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星期三，卑诗省 Fernie 有越野自行车手在 Coal Creek 区山路发生意外，伤重不治。Elk Valley 皇家骑警在当天中午大约12:30接报，只有一名男子在 Coal Creek 区的山路情况危急。警方表示，男子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警方指出，涉事的男子是一名有经验的山地自行车手，熟悉事发的湿路，以及穿戴了合适的防护装备。皇家骑警表示，男子的死因没有可疑。国际方面，欧洲南部多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山火蔓延。葡萄牙的山火集中在中部地区，火场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至少6人轻伤。当局出动了超过2800名消防员，800多辆消防车扑灭山火。葡萄牙多个地区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40度，加上干燥和强风，加快了火势蔓延。总理蒙特内格罗已经请求欧盟、西班牙和摩洛哥支援，增派灭火飞机救火。西班牙东北部也发生大规模山火，烧毁了2300公顷的土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受到波及。加泰罗尼亚地区赫罗纳省接近10000名居民需要疏散，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局出动超过400名消防员救火，西班牙军方派出200人和60辆车辆增援。初步调查显示，山火可能是由公路施工设备产生的火花引发，1人因为涉嫌纵火被拘留。教宗梁14世到访意大利南部，经常有非法移民坐船抵达的兰佩杜萨岛与难民见面，并且到一个公墓向因为偷渡葬身大海的难民献花致敬。教宗又趁着美国独立250周年，去信美国，呼吁华府欢迎、保护以及帮助非法移民，指同情并且接纳移民不单是善行，也是认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教宗又呼吁欧洲领袖以全面方式应对非法移民问题，并且协助改善他们的原住地改善，从而减少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估计，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4万名非法移民坐船抵达意大利，当中一半人在兰佩杜萨岛登岸，另外有超过1400人在偷渡期间死亡或者失踪，包括28名儿童。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6: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7: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

0: 李任，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充电式挂脖风扇，原价49.99元，Supercar 特价18.9元。
2: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3: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4: 961气象站，
5: 当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到1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到15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6%。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ead。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Hello， 大家好，感谢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FM96.1， 欢迎收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Michael 老师，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很多很多就是高考有关的那些城市嘛，或者是省份。
1: 对对对
0: 啊，其实我们提到了重庆，有没有？
1: 有。
0: 对，然后而且是一个我们两个都去过的地方。
1: 哦，哎呀，终于达成了共识。
0: 真的真的。然后呢，我有一个同事，然后他是就是本地出生的这种小孩。
1: 嗯，
0: 然后他去重庆玩了几天，四天左右吧，他就被震撼到了。
1: 哦，乐不思蜀。
0: 他就说重庆就是我老家了。
1: 哦，
0: 就
1: 是精神重庆人。
0: 真的，他就回不去了，他不回不来了。
1: 回不来。
0: 回不来了。太好了。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来的？
1: 我是去年年底去的。
0: 哦，那你可以跟我们。
1: 他觉得好在哪儿呢？有没有跟你讲？
0: 就什么都好呀，
1: 就是从玩到吃到住到人。
0: 对对，他说吃的太好了，哎呀，酒店太好了，然后出去那个风景太好了。
1: 嗯嗯，
0: 他还看了无人机表演，他说太震撼了。
1: 对对对对对，他那个是每周固定的
0: 啊。对，然后每期什么那个主题不一样，
1: 稍微会有点

0: 不一样，可能好像有一些赞助啊什么的。
1: 其实是个广告来的，他都觉得好震撼。
0: 对对对对，赞助商不一样，就会导致那个广告会不一样。
1: 汽车的，然后他说好看，然后还有，就是出行方便啊，就是那种就是打车，因为他。这种网约车方便，
0: 打车会便宜，
1: 对，网约车。
0: 但是其实那边的打车也不是很容易了，比其他的城市来讲，我们等会儿会提一下。
1: 是。那其实上期我们俩也说过哈，我们都是文科比较好的学生，可能对地理上也比较感兴趣，
0: 对对对，
1: 历史学的不是特别好，
0: 主要是就是记不会，也懒得记，
1: 背不住。但是呢，我们两个确实对那种古建筑啊、历史遗迹却非常感兴趣的，
0: 对，是的，
1: 对。那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重庆的想要去打卡的地方呢，就是人不是太多，比较小众的一些古迹。
0: 是的，是的啊，就我们直接呢先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可以避免人挤人，因为不管是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就可能国内的孩子们已经放假了，暑假嘛，
1: 是，
0: 包括这边咱们有些孩子也放暑假要回去了，所以有可能呢会集中在某些个景点。我相信大家是其实不愿意排队啊，或者是太拥挤啊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些个小众景点，可能既然人没那么多，所以它的商业化程度不会太高。我觉得也是我们之前所经常提到的，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稍微原汁原味一点的，是
1: 至少我俩喜欢，也有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喜欢稍微商业点的，方便嘛？
0: 对对，但别太商业就好了。它整体来说都是方便的。
1: 是是，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给大家介绍几个。被低估的这种历史文化遗迹。
0: 是的，
1: 首先要说的呢，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博物馆还挺有意思的，叫做璧山大元祥博物馆，大小的大，圆圈的圆，祥瑞的祥啊，这三个字，大元祥博物馆，它有一个收一个门票35，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个博物馆呢是由近200年历史的天福碗厂工业遗址改造的民间博物馆。这博物馆收藏了10余万卷这个巴渝古建筑构件，其数量和质量足以媲美呢这个巴蜀古宅大院，是中国最大的巴渝古建筑构件的博物馆，也是了解古巴渝文化的艺术圣殿。也就是说，在房屋上啊，或者是其他地方出现那些构造的那些原件叫构件啊，那在这个里边呢有所展示展出。
1: 是，然后有很多的佛像，我看到。
0: 对，它有一整面墙的。
1: 这还是蛮震撼的。
0: 对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呢要说的这个地方叫做合川钓鱼城遗址。那这个地方呢是被称为上帝折边处，它不仅是南宋王朝的救命稻草，也是一个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地方。为什么呢？
0: 我们见证了历史了。
1: 公元1259年，那这个真的好早啊。蒙古大汗呢亲自率大军攻打钓鱼城，面对强敌，南宋军民凭借天险坚守不退，这位大汗呢就被城上的火炮击伤，不久之后呢就伤重而死了。他的死呢就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命运，正在西方和欧洲征战的这个蒙古大军就赶快撤回，然后来争夺这个大汗的位置。那南宋呢就得以延续了，而欧洲西亚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浩劫。是这么个原因。
0: 是一个战败的故事。
1: 是是，那他就是因为他战败了，然后就解救了，是吧，很多地方。
0: 好的，下面一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城市名字的认知可能起源于一种食物，
1: 榨菜。
0: 对，哇，一看就是我们有生活的，我们小时候呢就特别会常吃到这个榨菜。
1: 现在也吃呢？
0: 对，因为当时不认识这个字儿
1: 啊，
0: 我们一直就是以我这个浅薄的小学知识呢，我一直觉得它念培
1: 啊，
0: 培养的培，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三点水一个，就是培养的右边，
1: 对，
0: 它其实念茯苓
1: 啊。
0: 茯苓榨菜，所以呢它这边有一个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水下博物馆，也就是说呢你能走在整个像建立一个海底隧道的感觉啊，那个你的展品呢是在这个隧道的两旁，透过这种像潜水艇一样的圆形玻璃，然后透过往外看的啊，这是一个水下的博物馆。
1: 这里很特别的，
0: 对，
1: 我是从来没去过。
0: 是的，
1: 类型的，类似的。
0: 这里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首座非潜水即可到达的水下博物馆。那其他地方看来也是有，但是需要潜水，那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状况呀，还有其他的设备啊，需要比较的复杂一点。
1: 对，
0: 这个就是你走着都可以进去了啊。那么白鹤梁这个地方原本是长江中的一道天。

0: 然石梁长约1600米，从唐代开始呢，人们就在石梁上刻石鱼作为水的标志，一共记录了长江1200多年来72个枯水年份的水位数据。
1: 嗯，
0: 古有谚语说呢，石鱼出水兆丰年，正是古人借以判断农时的朴素智慧。
1: 哇，
0: 类似于有一点像我们的水位线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石梁呢，保留了黄庭坚等名家的165段题刻，题刻书体各异，诗文并茂。透过玻璃呢，在蓝色灯光的照耀下，仿佛时空凝结，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1: 真的，
0: 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圆形窗外，就是一排一排的石刻，它是那个像我们的石阶一样。层层叠嶂，然后上面呢就会有人们去精心雕刻的诗词啊、书法作品啊，这样子啊，所以非常梦幻。
1: 没错，而且就是被埋在或被藏在水下的这种
0: 对
1: 这种遗迹啊，如果没有这样的博物馆或者这样的形式去参观，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见得到的。
0: 是的，而且我会觉得有那个水的慢慢的震动，水波纹，导致光照会有一点抖动，哎，你就觉得更加的充满梦幻的感觉了。
1: 颜色也好看，
0: 是的，
1: 哦，就是蓝蓝绿绿的那个光和水的这个颜色，
0: 是
1: 啊。那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叫忠县华皇城考古遗址公园。那这个地方是在南宋咸淳元间成为了咸淳府治所，是元宋战争山城防御体系中唯一的孤岛型城址，具有重要的军事防御还有历史的文化价值。遗址内呢也存有像古城墙呀、城门、墩台、教场、衙署和书院等这种众多的遗迹，并且出土了包括像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爆炸性的火器，就是南宋时期的这个铁雷，还有以及鼎新铜印等近8000件的这个珍贵文物，
0: 所以这个博物馆也是就是比较小啊，或者这个遗址公园哈，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算是一个博物馆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很多复原的遗迹，还有一些个还有存在的遗迹都有。好的，最后一个，我个人觉得它并不算是小众了吧，就是它真的这个名声在外，叫大俗石刻。这门票稍微有一丢丢小贵，是115块钱，但我觉得对于给到这种非常世界知名的历史文化遗迹是值得的。
1: 值得的，确实。
0: 大俗石刻是重庆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它和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一起著名，串联起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石窟艺术史。那么这几个里边我去过的只有云冈石窟。因为在我们的老家山西。敦煌稍微我还没有去过。龙门石窟是在河南了。
1: 是。
0: 那么大家可以有时间的话呢，把这4个都去看一看啊，对比一下。但是呢，我又在这儿做广告了。如果你只有时间的话，就是这四个里边，就我看过大家的评论，四个里边哪个最震撼、最多、最好，就是大同的这个云冈石窟。
1: 我有机会一定去你老家看
0: 好。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大足石刻啊，它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啊，大概在公元650年左右，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拥有141座摩崖造像，造像呢多达50000尊，铭文10万余字，几乎涵盖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整个晚期。大家也称它为中国艺术啊、中国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1: 确实很震撼。
0: 对，
1: 我觉得就像麦克老师说的，在暑假期间带孩子，除了打卡那些比较热门的这些景点呐、地方以外呢，也是可以去到这些冷门的历史文物遗迹，
0: 对，
1: 去了解一下历史，对吧？
0: 我有一个小的就是建议吧，就如果去石刻啊，或者是博物馆这种地方，建议大家带一个素描本儿
1: 啊，
0: 就是我觉得感受艺术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去临摹它。但你去拍摄也好，但拍摄其实我觉得有点快嘛，你拍完了就走了，可能就是我觉得在临摹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得到就是当时的那个人是怎么样，就是线条啊、色彩啊这些块状的运用啊，你才能更好的跟这个艺术品或者是跟这个作者去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了解到它是什么派系啊，它用了什么样的技法，但我觉得就是美或者艺术这种东西，有的时候其实很直观很主观，就是你只要去临摹它，去体会它，去感受它就好。就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专家，就是一看这个画就能投

0: 头是道的讲出来，对吧？我们也不可以的，就讲出来它的历史啊，讲出来它的这个什么构建呐、啊。但是我们能够觉得，就是说，哎，它真美，或者它非常有底蕴，它好在哪儿、嗯，这种感觉能感觉出来就可以了。我觉得
1: 你这建议特好，尤其是对于像、嗯、那我估计你也爱画画喽。
0: 是我小学学过画画，
1: 对，那我也是一个爱画画
0: 的人，
1: 是吧？那我们又有很好的这个艺术感知力，
0: 对，是的，是的，
1: 不要脸。然后 ，but anyway， 我觉得是个蛮好的建议。那当然。嗯，这个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有人不对美术上啊、对吧，
0: 对，
1: 不是特别喜欢，或者是有啥造诣、也是可以拍下来，
0: 对、
1: 之后再慢慢去学习体会。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介绍重庆的比较热门的这些打卡地。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

0: 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一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啊，我是 Michael。
0: 嗯，刚才和大家介绍了几个重庆就是比较冷门的这个历史博物馆，或者文物遗迹。那在这里呢，也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我刚刚看到其实有一些这个博物馆或者遗迹呢，它不是每天都开门的。对，而且它关门的时间也比较早。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有这方面的计划
1: 早起
0: 啊，想要去的话呢，就提前做过攻略啊，了解一下他们的开放时间。
1: 是的。
0: 嗯，别走空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大家就比较热门的，我们经常会去到的这些地方。
1: 对，同时呢，也给大家一些小的 tips， 就是去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大家。
0: 是，因为你刚去完嘛，应该你的这个小 tips 啥的，
1: 还有一些印象吧，只能说。
0: 就比较新鲜一点。
1: 对。
0: 我真的很久了。
1: 啊，你大概多久去的？
0: 有，应该有十年。应该有十年了
1: 啊、哦！那我们其实还可以稍微在讲的过程当中对比一下，就是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0: 你知道的，就是我记忆力也没有那么好。你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说到去重庆，首先会去到哪儿？一般就是解放碑、洪崖洞。
1: 解放碑真的它就是一个碑，就很小啊，它那个地方就解放碑广场，它是一个圈嘛，
0: 对，
1: 也是不是那么大型，所以就是当然它是主要以历史为著名嘛，
0: 是
1: 而且呢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非常核心的商业街区，所以呢我们通常以解放碑为中心点画一个圈、你就在那周围或者几站来住是比较好的啊，这是一个建议。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并不是很喜欢，就是说，住在热闹的商业区，我觉得稍微前后那么几站、四五站也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大家如果是在网上去搜索的话呢，很多人会建议你还是住在解放碑周围，因为它相对呢比较的方便，就是去各个景点啊或者其他的交通啊这样子。
0: 没错，就是像解放碑和那个八一好吃街，
1: 它是挨着的，30秒，
0: 是吧？
1: 对
0: 对、那其实首先我们就可以去解放碑见证一下这个重庆的历史，然后呢，周围的老街区呢也可以感受到旧时的这个繁华的那种商埠啊，还有巴渝开埠文化的这种起点。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再去吃好吃的，那比如说，哎呀，那好吃的不行，说到就流口水了，咋整？
1: 那就先说吧，你现在先留吧，要还是等到最后？
0: 最后也行。
1: 那先让你忍一忍啊。
0: 对，那去吃完好吃的，然后你还有什么推荐吗？
1: 还可以就是去长江索道，然后再去白象居这样子啊，这个是属于一个小的比较网红的打卡点了，因为一部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0: 我看了，
1: 秦昊和三个小孩演的那个。
0: 哦，我看过，而且我记得还有一部剧，我去年看的叫《南红》，也有在这儿取景。
1: 所以呢，就是重庆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电影感的城市，所以很多这个导演就会选择在这边取景了啊。
0: 然后呢，它的这个，它不仅仅单纯是观光车，它还真是老重庆跨江的这种通行工具。
1: 是的，
0: 有着几十年的这种城市交通的记忆了。然后就是凌空横跨长江，然后脚下有江水奔流，还可以远眺渝中的高楼林立，一眼看懂山城这种依山傍水的这样的格局。
1: 对对对，
0: 是。
1: 我觉得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这边都有别样的风景了。因为我晚上我是没有坐这个，我只是远远的看到了它，因为你坐它其实你就看不到它了。

0: 所以呢，我选择了一个地方能够看到它。当时呢，我是卡着点儿，我记得好像就是它那个大桥，应该是7:30亮灯，所以我就卡着点儿坐在一个楼层特别高的火锅店里边，边吃火锅边等着亮灯仪式，然后灯一亮，然后看着这个小缆车，然后又跨江而行，然后对面的大楼也开始闪光，然后这个大桥也亮起来了，然后整个城市呢充满了8D的那种无限的梦幻色彩啊，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这仪式感，哎呀，真好！我记得我同事也给我看了，他说：“你看点灯仪式，
0: 对对对。”
1: 开始亮灯，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之前是没有体会到的，可能我白天去的，没待到7点，是7点亮灯不？
0: 7:30，如果没记错，7:30，就7点是有一些建筑就亮了，但7:30是那个桥开始亮，桥加3个大型，就是朝天门那边的那几个建筑会亮起来。
1: 对，我没到那么晚，我估计我4-5点走了，是
0: 有一丢丢可惜，没事，你还有下一次，
1: 我一定要去的。这个我真的是因为也很久了嘛，然后这次我希望可以在那儿待个3-4天，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可以深度一点游，
0: 很适合，很适合。我觉得待3天差不多，
1: 差不多了，
0: 因为它其实重庆很大的，包括你要看一些就是具体的景点，它可能比较分散，确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说的解放碑周围就是有比较多的景点集中了，但是再往西走会有更多的景点啊，还有一些个博物馆啊、公园呐 啊就是纪念园呀、什么的，就是你值得去打打卡的。好的，下面一个地方呢是山城步道啊，就是它有很多类似的这种步道吧，你可以选，如果你想的话，就是时间比较紧，你选择一个就行啊。那么山城步道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
1: 是、它是叫吊脚楼吗？
0: 对对对，就是感觉这个。柱子吧，立在山崖之上，像吊着的脚，吊脚楼。那么巴渝自古多山地，大家去过或者说听说过重庆，就是这种高低起伏的感觉。
1: 对，
0: 就有点像什么呢？伯纳比，是吧？应该这样说。
1: 比喻。
0: 对，古代人呢，就是依山凿石，木架悬空搭建这个吊脚楼，防潮防滑坡，是属于西南人的建筑智慧。步道顺着悬崖蜿蜒，青板路、老石门、黄葛谷树错落，沿途能俯瞰整片渝中老城的屋顶，就是非常的安静，避开大批的旅行团。我个人呢觉得这个避不开大批的旅行团。就是旅行团
1: 热点的地方吗？
0: 对，这太热点了，就是你走的路上全都是人，事实上
1: 避不开，
0: 对，避不开的，也没有太安静，实话，但是你早去的话可能会安静，因为它整个沿途都变成了商业。
1: 是，
0: 这是真的没有办法避免的，但这个黄葛谷树还是挺好看的，就是它的树根会长在土地外边，然后它有的时候会那攀爬在悬崖上，它就好像就是石刻一样雕在了这个悬崖壁上，石壁之上，就它像印上去了，你知道吗？它长的那个样子就挺有意思的，所以就是你去看了，有很多地方都大家去拍那个照片。
1: 是，那另外那个刚刚说到的最热门的地方就是洪崖洞的那个亮灯了。
0: 是的，
1: 哎，是真好看，我真的没有印象，我可能没去到这儿。就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也去了江边呢，但我觉得我没有印象这个洪崖洞点灯这些事情。可能就像你说，可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确实离开的早了一些。
0: 对对对。
1: 然后它这个灯真的就有层次的，就是层层叠叠的，然后灯火璀璨的。
0: 是的。
1: 这好梦幻，好像那个动画片里面的
0: 千与千寻
1: 啊，是是。然后呢，当然周边还有一些好吃的火锅店呢，这肯定是避免不了去打卡的地方。
0: 对对对，它在里面
1: 就有。
0: 对，就是你进它这个洪崖洞呢，原来啊，我印象当中，我之前做过一些这个攻略，它是当时呢，就是一些比较穷苦的人民在这边先落脚，然后的话呢，火锅好像也是从这边出来的吧，就是大家就是拿不到很好的这个食材嘛，都是一些下水，所以要用非常丰富的重口味的调料去压制它的这些腥味儿，所以就变成了这个火锅，对吧？所以像什么涮毛肚啊、肠，对吧？你能想到的，对，所以有很多这个辣椒啊、花椒这类东西掩盖这个腥味儿，然后结果呢，后来呢，就是让大家就是风靡全国全球了，
1: 没想到那么好吃。
0: 对，而这块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洪崖洞呢，也是当时的这个比较穷苦的人民，他们自己盖一些房子，因为那个地理位置很靠江边，然后呢又不是很大的一块平地，所以盖起来房子就比较的费劲，所以又盖成了那种一层一层的、层层叠叠的这样子啊，就当时是因为依山而建，就是建吊脚楼那种感觉。

0: 然后呢是也是为了这所谓的容积率吧，是吗？就是大家比较拥挤嘛，因为大家不是很有钱来的啊，后来就慢慢就是变成了一景
1: 啊，
0: 太集中了，就好像有点像九龙城寨那种感觉。
1: 是，
0: 因为后来呢又经过了一些个改建啊维护，然后加亮灯，然后呢灯光的设计，就让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网红打卡景点。然后如果呢它的对面就是一座桥，你可以从我的建议的话呢，就是两个拍照点嘛，一个就是它的正下方，沿江的部分你可以去拍，有很多人在那边拍那种单人的写真啊，这样的话就是你的背景全是这个桥
1: 啊。
0: 另一种呢就站在桥上边去拍它，那就是一个稍微的远景了
1: 啊，也好看
0: 也好看啊，就是反正有很多的这个摄影的这个角度机位他们都已经研发出来了，就是如果你自己找不到你就看周围身上背着相机的那些人他在哪儿拍，他们是收钱的嘛、
1: 啊、
0: 他在哪儿拍你就跟着他在哪儿拍，大概就是那个角度。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一些角度呢是需要、哦、我还被找到了一个角度，是我们从江对岸的一站下来，其实是走错路了，我和我爸，然后下来之后呢就看到有一些人就从那个车站出来往河边走，我说那我也跟着走走吧，就边走呢就看他就问他们，我说大家为什么要到这儿呢哈，他有什么特点、嗯、他说这儿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位
1: 啊，
0: 这个机位恰好能够看到桥在前景
1: 啊，
0: 洪崖洞是背景，
1: 背景，
0: 然后呢还有江水，然后那个桥是好几层的，所以能够看到就是车还有他那个轻轨、嗯、就是他的那个地铁，
1: 人家摄影师懂构图，
0: 对对，他是有很多层次的，
1: 是，
0: 然后呢人站在那儿或者不站在那儿都非常的好看啊，整个的这个桥是红色的灯带吧，然后再加上洪崖洞的金色的这个建就是灯光的照射、嗯、就是整个非常的漂亮啊，很多人在那边拍。
1: 我就在想他是近几年才成为网红打卡地的吗、
0: 嗯、这个是个好问题，嗯，
1: 所以我真的是我十年前去没有印象，
0: 应该是没，他好像是后来就是有一个开发商把它开发了，嗯，就是原来是没有这么多亮灯的，应该是至少，嗯，但是呢对对对，但是呢也稍微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是想吃东西的话呢，就是咱虽然是老中，但是也不太熟悉，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说这是骗老外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个稍微有一它这个洪崖洞里面的吃的可能是有点贵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有刷到过一些打假视频，就是里边卖那种什么泡芙还是奶芙的什么东西、
1: 啊、我看到了，
0: 对对对对，它就是给你现称嘛，切好了之后呢给你在装袋的那一刹那，他就从底下拿一袋已经装好的，就是里边已经放了半袋奶芙
1: 了，
0: 对，就变多了。
1: 比如说我想买50块钱的，他就给我拿一袋80的之类的。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要看清楚他装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或者你就压根别让他切。
1: 嗯，对，买整块，
0: 对，买整块，对对对，因为他那个袋子里面原本装的就是切好的，
1: 嗯
0: 啊，所以就是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吧，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要去看一看景、拍拍照还是可以的，但吃东西的话呢，就可能就建议到附近的一些个景区民楼啊，对，解放碑也还行吧，但其实就是这种太网红的区域，它的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
1: 我要提前找找，我上次好像就是打出租车、然后我说我们到哪个饭店，然后出租车司机就是说你们外地来的吧，那都是游客吃的地儿、然后我们就很难找到说当地人能吃到的那种比较地道的，然后价钱也合理的，味道又正宗的这样的地方。
0: 觉得第一个就是不会错的就是那个连锁店，我觉得既然它有连锁很多店的话，它的质量呀品质应该是有保证的，否则它不会开这么多店，对吧，它会倒闭掉的，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觉得就是相对安全的选择，就是相比这个小红书上，我觉得其实我还是蛮喜欢看小红书的、但对于饭店来说的话呢，我们很难判断它到底广告的成分有多少，或者它到底就是这个人他自己的饮食的习惯和你差异有多大，因为它太混杂了，我们判断不出来。有的时候真的是想找一下，就是说他给你知道了一个特别偏远的地儿的那种小摊，说不定也是广告，这个很难讲。所以呢我个人在去国内的话呢， 建议大家去看大众点评
1: 啊，
0: 它的排名前五、前十的，或者是说当地特色的，基本上没有问题。
1: 评价
0: 对、
1: 哦、
0: 对对。当时呢，我有印象，就是我不是之前说去那个南浔和那个浙江那一块吗？
1: 对对对
0: 啊，

0: 就是绍兴，
1: 嗯，
0: 我就是吃了它排名前几的那个，就是大众点评排名前几的，
1: 嗯、
0: 前一前二的，真的很好，
1: 还不错。
0: 对对对，包括什么羊肉啊，包括那个小它那边的面食啊，就价格也不贵，然后味道也很好。
1: 是，
0: 嗯，
1: 那像大家听到这个麦老师的建议，我刚真查了一下，
0: 嗯，
1: 洪崖洞正式成为全国知名网红景点的时候是在2018年。
0: 哦，那还很近。
1: 我去的时候，我想。应该要在2014年左右了，
0: 明白。
1: 所以还真的，他建了，但是并没那么火。
0: 嗯、对对对。
1: 对，所以我就想想，一直想说，我都去到解放碑了，我都去到江边了，我为啥对洪崖洞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呢？对，
0: 那你看到了他成为网红之前的初级心态。
1: 对啊，是的，对他现在就凭他这个金碧辉煌、吊脚楼夜景，
0: 对
1: 对，然后就彻底火爆出圈了。
0: 是的，是的，嗯、是的，
1: 也被誉为是中国版的《千与千寻》。
0: 嗯，
1: 就像刚刚我们提到。像动画片里的似的，好看。
0: 嗯，
1: 那哎呀，这个地方你去没去？
0: 嗯，
1: 就是那个叫李子坝吧，青浦滩楼。
0: 啊、
1: 我看好多人在那里拍照，然后
0: 去了，
1: 你去了，还有人把在底下还是什么，把嘴张开，然后让感觉这个轻轨已经进到嘴里头那
0: 个。对，那个是要在对岸拍的
1: 啊，对岸，
0: 你在底下太近了。我去的其实是底下，就是我在那一站下了、
1: 啊，
0: 下了之后呢，就你抬头就看到它了，但是太近了、
1: 啊，
0: 就你拍不出来什么东西。
1: 哦。那你看着他穿楼里头的那个，
0: 对、
1: 哦，
0: 其实咱们这边有几站也是能穿到楼里边的，我一下忘掉是哪几站了啊，就是让我看起来我并没有那么觉得震撼，就是你一定要就是稍微站得远一点，才能够拍得到你说的那种吃青鬼啊、吐青鬼啊这样的一个画面来，近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1: 是，而且他们说那个日落时分呢，整个全城楼房就是层层叠叠的。扑向两江，然后整个这个氛围感也是特别好的。
0: 嗯，
1: 哦，
0: 是的，
1: 不仅仅这个穿楼了一下。
0: 嗯，下面一个地方呢叫做鹅岭二厂啊，这个鹅岭二厂呢就是稍微有一丢丢远了，建议大家打车过去就好了。我去的时候呢已经到了晚上了，实际上是稍微有一点点晚了。它是一个旧厂房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网红小区吧，啊，它有一点像这个北京当年爆火的798。它是一个工业老区，
1: 工业区，
0: 然后把一些工厂呢、就重新改建成了文化艺术区，
1: 就是新潮呀，那种涂鸦呀，
0: 对，
1: 什么文创啊，
0: 对对对、
1: 啊，哎，我们沈阳也有，哎，
0: 有吧？
1: 对，有，
0: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798。
1: 因为我们那个叫啥呢，但我去年回去的时候有去了对，就是我能想象得到，就是工业区，然后中间有一些文创店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是。
0: 对，那么这个鹅岭二厂呢其实是有废弃的印钞老厂房改造的
1: 啊，
0: 所以保留了之前的旧砖墙、老式的机床，搭配新潮的涂鸦文创，老工业的这个遗址呢就重生起来了。大家站在露台上可以俯瞰整片山城的日落，这个我看到了。
1: 是是、就像我刚刚说
0: 的
1: 那个日落时分看好看。
0: 对对对对对对、
1: oh.
0: 嗯，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店家还有一些小的这种摊商贩呢就开始摆摊了，就是你也可以去吃、也可以去买一些东西。嗯，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卖的东西并没有特别属于当地特色的东西吧，应该这样说，
1: 义乌小商品城的
0: 也算是吧，反正至少小摊上是那样子的、
1: oh.
0: 但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卖画的，
1: 嗯，
0: 或者卖手工艺品的、那样子的话呢是属于就是、相对特色吧，你可以去找到他，但我去的有点晚，所以很多店家都关门了
1: 啊。
0: 他那边有一些餐厅还开着，但是就是连锁店了，我觉得也就没有必要在那儿吃了吧、所以就先打车回去了就。这个是一个需要打车才能到的地方了，稍微有一丢丢远，不过我觉得是可以安排一下。
1: 那另外要说到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18梯。
0: 嗯，
1: 哎，你去了没？
0: 去了
1: 说是新旧重庆的这么的一个分界线。
0: 嗯
1: 啊，然后在以前的时候呢，下半城的百姓进出老城就要必经这段阶梯。
0: 嗯，
1: 啊，它也是那个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取景地。我看过这电影
0: 没吗？
1: 我看过、我也看了这本书。
0: 嗯，
1: 但是取景地这事儿我又不记得了，这个画面。
0: 可以回去再看一眼，复习一下。
1: 好的。
0: 嗯。
1: 那他翻新之后呢也保留了这个青石板的老梯呀、老式的院落呀，啊，真的完整的还原了这个老重庆市井居民的这个风貌，也可以看到巴渝山城梯道文化的这个缩影。
0: 嗯
1: 嗯，就是好多楼梯，因为就是山城嘛。
0: 对对对。从你全世界路过，就是你说了一下我忽然想起来了
1: 啊，
0: 比较出圈的应该是岳云鹏的那一段、在那个他真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洪崖洞旁边那、

0: 就是那桥上，然后边跑边追着那个车。当时我跟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同学去的，那个同学还跟我指来着，岳云鹏当时就在这儿跑着，对，那他说你要跑一下吗？给你拍，我说不用了。他说什么喊燕子、燕子、
1: 对，
0: 追着那个出租车，他的背景就是我刚才说的能够拍得到洪崖洞那个桥
1: 啊，
0: 爬江的那个桥，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既然你提到了这个，我就顺便说一下。
1: 是的，是的，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好，还有接下来呢，有几个地方，我把它放到一起讲吧。就两个，一个是弹子石老街，一个是磁器口古镇。尽管呢，它不在同一个地方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就是像我刚才其实有提到的，它就是有点像，就你二选一就好了。这个就看你自己了。
1: 好，
0: 因为都是老街嘛，但是你也就知道老街或者古镇现在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把它全部的居民已经撤走了，
1: 是
0: 剩下的全都是一格一格的商户，
1: 是，
0: 所以我觉得逛哪一个老街都差不多啊。就是磁器口呢，我是逛的有一点觉得，就是不是我想的那么样吧，就是它真的是太商业，极商业。
1: 它在古代，它就是一个商贸的这样的一个镇子，是不是？
0: 对，它比较特色的呢，就是磁器口有一个门是通向长，就是它的一个小小的那个江边的，所以呢可以乘船可以坐船。我们是坐了观景船，一直坐到那儿，所以就直接从磁器口那儿下去，然后上去看了看，所以是路过了。就如果是说单纯，我就是就那么远，它这个很远的，就是单纯你要从解放碑然后去磁器口去逛一下那古镇，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没有拉个必要了。就如果你去这个古镇比较多的话，就因为它长得太像了，都有一点。那包括弹子石老街呢，也有一点点这种感觉就是院落呀、观景台啊、江边大排档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其实弹子石老街是我个人还相对更喜欢一点了，变得
1: 有什么为什么哪个特点吸引你？
0: 就是相对人少，相对商业少一点，所以就是说他可能会更想让你沉浸式的走下来，
1: 是
0: 啊，就他没有那么喧嚣，比较的温婉。
1: 那这点是我们就喜欢哈，
0: 对，
1: 没那么喧嚣，
0: 而且它离市区也相对近一点。
1: 但是在磁器口，他们说可以，就是里面会有一些什么老茶馆啊，还能就是看川剧变脸啊什么的。这个你有去体验？
0: 我确实没有看但是呢，这个变脸或者是评书，应该在每一个老街里边的茶馆都有。只要你找到茶馆，应该都是可以看得到。
1: 完了，我这口水流不完了，我只是看到就是各种毛血旺呀、火锅啊，哎呀，太好吃了！
0: 我昨天刚吃了毛血旺，我不羡慕你。
1: 我好喜欢吃。
0: 好的，下面一个地方呢是三峡博物馆。那么三峡博物馆呢是免费参观的馆藏呢有这个青铜、三峡水文、移民文物还有一些3000年的巴渝文明、荣昌陶、蜀绣等非遗展品。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对这些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
1: 是的，南山观景是在南山上的一棵树，对吧？它是全程制高点，然后傍晚等到落日的时候呢，天黑后整片渝中半岛万家灯火，然后铺在两江之间，然后在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的地方灯火璀璨，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看看，观个景。
0: 是的，
1: 可以说吃的了不？
0: 可以，可以，满足一下你的心愿。我要不了，等会儿我怕我纸都不够了。
1: 好的，哎呀，你爱吃，你首先想到的除了火锅，你还想换吃什么？小面。哎呀，我好想吃小面。
0: 就是火锅是真的，就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1: 绕不开。
0: 因为我在那边待了4天3晚，然后的话呢，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同学，还有同事，之前的同事在那边，然后他们连续请我吃了3天的火锅。
1: 哇、
0: 就真的是每天都是火锅。
1: 但说实话，我不知道你，我是那种我可以每顿吃火锅的人。
0: 我就是有点不太行。
1: 那你吃鸳鸯锅吗？
0: 吃
1: 啊，
0: 但是他们这边不是鸳鸯锅，是九宫格
1: 啊，
0: 就是全辣九宫格，
1: 对，
0: 就我要入乡随俗嘛。但是有
1: 鸳鸯锅会让人笑话吧？会不会？
0: 他可倒是没人笑话吧？但是、就是、
1: 那我要吃鸳鸯锅，
0: 没有人笑话，就是我觉得入乡随俗，就直接点了这个九宫格了，就比较特色的嘛。但是其实我吃完，我和我爸吃完第一天之后就有点拉肚子。所以
1: 可能你没有适应嘛，
0: 对，就
1: 油嘛，
0: 太油了，
1: 对，

0: 然后吃到后期呢，就是你觉得每天吃一点是好吃的，但是就只能真的吃一点。
1: 那就吃小面呢？
0: 小面我不是特别爱吃，真的。
1: 啊，你不喜欢啊？
0: 嗯，我觉得这可能和我们山西那种关系。
2: 啊，你们也吃面食？
0: 对，就是我对所有细一点的这种面都没有太多感觉。哦，我们因为山西的面讲求它的筋道度，还有它的粗度，就它口感会不太一样。就重庆这个小面呢，还是就像意大利面一样。
2: 你会觉得？我觉得筋道的呀。
0: 是，但它太细了。
2: 哦，
0: 就是口感上不对。
2: 我很喜欢吃那个豌杂面呢。
0: 我吃了一家，就那家好像在这个咱们这儿还连锁来着，连锁过来我才知道这个牌子的，所以我去了就找到那个牌子去吃了一下，觉得就是还不难吃，我只能这样说。
2: 但你没有很爱。
0: 嗯，对，我没有很爱。
2: 我是还抄手呢，你喜欢吗？
0: 抄手 OK， 但是好像我没吃。
2: 哦，
0: 我没有吃当地的抄手。我吃了比较多家私房菜。
2: 嗯，
0: 然后真的是当时就是在全网征集搜索，就是什么各种网红、各种大咖，我就是搜到一个叫随波的一个，还是随波来的一个特厨厨师，他去重庆吃了几家店，还有那个 X 番俱乐部，就吃货俱乐部的一个刘雨欣吧，我记得。他推荐的几家店，就是我还挺相信他的，因为我当年自己自助行的时候，第一站就是我们第一次出国自助行去的是新马泰
2: 啊，对，
0: 去泰国的时候，我就是完全看着他，和孙夏做的那个推荐，当时呢是我们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叫 X Fan 吃货俱乐部，就是他推荐了几家什么芒果糯米饭呀，还有宫廷菜呀，超棒。
2: 哎呀，
0: 就是当时我对他信任至极，但是这次吃完了之后觉得也就还行吧。
2: 可能你不喜欢这口味。
0: 也不是，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没有当时推荐的那么精华了。就是当时可能一个城市他只推荐两个三家。
2: 对，
0: 那么这个他可能做太多了。然后的话呢，可能也是吃了一些，就是当时我们吃了一家做鳝鱼的店，就吃到也拉肚子，也是我觉得可能是里边有个东西不新鲜。所以就是当时导致我不是很
2: 印象
0: 很好了。包括随坡那个特厨推荐了一家他的私房，就是那边有家私房菜，我吃了也觉得就很家常的
2: 川菜，就是成
0: 对对，很家常，
2: 啊，
0: 对，炒的那种，对，就我觉得就是排队的人真的很多，我们专门挑了一个非饭点去的嘛，就是没有觉得它好吃到让我能专程打车过来，但是我们真的是专程打车过去的，所以那个期望值可能拔的有点高了，所以它导致最后我们吃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好。
2: 好吧，说完了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这么多值得去打卡的地方，我觉得重庆真的是一个太值得去的地方了。对，你想感受这个大城市的这种热闹的夜景啊，享受它特色的这个美食也好啊，或者是说你想感受它古建筑里面的那种历史文化呀，我觉得都可以看到这一个城市包罗万象。
0: 那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还需要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就是去之前呢需要做什么准备。
2: 准备什么呢？
0: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穿舒服的鞋子。
2: 要走很多的路，爬
0: 很多
2: 的楼梯吗？
0: 对，这个地方没有共享自行车，也没有共享电动车，
2: 也骑不动，我觉得
0: 骑不动啊。
2: 上坡的话，
0: 对，
2: 是是
0: 对，就很难骑，所以没有共享自行车，就是全靠脚，
2: 是
0: 啊，纯靠脚。但是呢，这个高高低低的这个山路，就是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出行，就是走路的这个困扰。但是它有一个好处，它是城市景观。
2: 对，
0: 就变得非常有层次了。
2: 是
0: 啊，就是你站在一个地方能看到高楼是层峦叠嶂，像山峦一样，然后呢你走几步就会看到这个江水横亘在你的眼前，然后呢整个立体感非常强。所以我们常说就是重庆是八地的这个城市嘛。
2: 是
0: 啊，就是因为它的整个地形的缘故，导致城市的这个景观变化非常丰富。所以就是鞋子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好走，就是提前试一试你哪个鞋子
2: 可以走两万步。
0: 对，这鞋垫比较舒服，然后这个也不卡脚。
2: 是。
0: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轻信导航，有好些个楼它就是什么，你刚才还在第十层呢，接下来就到第三十层去了。对，我们专门去了一个地方，去就是很多这个外国的 Instagram 的这些 YouTuber 和 Influencer 啊，他们去拍，就是拍那儿有一个医院吧，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也在那个解放碑附近有一个什么什么中医院那儿，然后它是一个大平台，你本来

0: 就是从街上走过去的
1: 啊，
0: 然后结果你往下一看啊，它其实在30层，对，但是它连着的是一条公路，就是我们是从公路走过去，所以你以为你在1层，但其实就是30层。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的这个亲身经历，就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肠胃其实很脆弱的，所以一定要带好这个肠胃药。
1: 嗯
0: 啊，就是重油重辣，我不知道大家对油或者辣会没有敏感度，所以如果很敏感的话呢，就要就是带好药去吃一点。
1: 啊，对，因为我们毕竟不生活在那儿，然后可能肠胃的适应能力不一样。
0: 对对对，你还可以点一些什么微辣呀、少麻呀，啊，喝一些豆奶啊。豆奶制品应该是解辣的一个比较好的神器啊。
1: 嗯，好啦，还有其他的小 tips 吗？
0: 目前是暂时没有了，如果想到的话呢，再跟大家去分享。
1: 是，谢谢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小建议。那刚才也说了，重庆真的是一个值得去打卡的地方，
0: 嗯，
1: 对吧？享受美食也好，感受历史也好，看看这个城市的布局啊、街景啊都可以。然后也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和我一样，尽快去安排一场重庆之旅。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今天是美国独立日250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祝贺

0: 宣布有亮灯仪式以及赠送枫树给美国。卡尼表示，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会亮起灯光，安省尼加拉瀑布也将会以红、白、蓝三色灯光点亮。加拿大军方舰队将会与美国舰队一起参加在纽约等地举行的 SAIL-250 帆船展，另外将会赠送250棵枫树，种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区以及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13个州。卡尼指出，1936年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全世界最崇高的国际边界正是加美边境，当时是二战两国并肩作战的时候。他又提到位于五湖区的圣罗伦斯航道、北美防空司令部等等，证明两国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缔造友谊以及繁荣。美国之前决定不延长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 CUSMA 的16年期限，意味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而是按条款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强调，协定目前仍然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达成协议，或者协定被正式终止。国际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表示，自上个月24号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经录得超过94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也正在推进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在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确定受损建筑是否适合继续居住，并且解答居民的疑问。部分居民在余震逐渐减少，建筑物安全的状况得到确认之后开始返回家园，但是对地震仍然感到害怕。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一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3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5%。
15: 高贵岭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挂炉烧鸭全只35.9元。

0: 9.99一只，冰鲜有头虾20到30只6.99一磅，东升自然绞肉5.99一磅，鸡毛菜1.99一磅，白肉桃1.49一磅，快点来选购啦！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5: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4: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6: Hey yo, what's up? It's your girl 一生，我是来自台湾的 rapper。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7: Hey yo, what's up? 7月4号，七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周末愉快，七月愉快。说到七月份的话，你会有什么愿望呢？如果让我来说的话，七月份我希望可以看到一场非常浪漫的极光吧。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听一下周杰伦在今年3月底发行的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七月的极光》。

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最近在准备的一个 project 啦，华语乐时代全球音乐共唱计划。这个活动呢，它是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然后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是作为协办单位之一。这个全球音乐共唱计划呢，它有点类似于一个音乐创作比赛，现在呢就是向全球范围内征集任何语言创作的音乐作品。所以如果你喜欢音乐创作的话呢，无论说你是写国语歌、粤语歌还是葡萄牙语歌，都是可以来参加的。那这一个华语乐世代的三个大的比赛分类呢，分别就有原创歌曲、改编作品，这一次呢也加入了 AI 歌曲，是由来自中国啊、韩国还有马来西亚的许多位资深知名的音乐人呢，他们会组成一个非常专业的评审团队来审核或者说来把关这一些歌曲。奖金的话，我相信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东西啦。入围的唱作人呢，最高有机会获得的奖金是6万块人民币，就是10000多块加币。而且呢，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也是会去到马来西亚参与当地非常多的演出的。所以就是如果你人在加拿大，人在北美地区呢，这个比赛也是非常欢迎你来报名参加的啦。入围的唱作人呢，有机会就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去到亚洲的很多个地方演出，让更多人，世界上更多的地方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创作的歌曲。报名的截止日期呢，还有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啦，就是截止到7月31号。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这个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唱计划的话呢，就可以登录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官方网站 FM961.com。 如果想要直接报名的话呢，你也可以把你的参赛歌曲还有其他的信息发送到以下这个 email 地址，就是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因为它的主办单位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嘛，所以这个 GDTV 呢就是广东 TV 的缩写，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还是有三大类项，分别是原创歌曲、改编歌曲还有 AI 创作。有才华又不小心错过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

说到七月份，说到 July 和七月份适配的歌曲呢，有很多。老实讲，在《七月的极光》这首歌曲发行之前呢，每年七月份我的第一期节目放的歌都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July》，来自一个很久没有听到消息的人，很久没有听到的声音，Chris 吴亦凡。说到 July 这首歌曲呢，是 Chris 他在2016年发行的英文单曲，所以说呢，今年他已经发行了有10年了。整体的感觉它是偏 R&B 加一点电子和 Trap 的一个融合风格，歌曲的节奏呢不算特别快，但是我觉得它的氛围感很强，属于那种非常适合晚上你一个人开车，路上没有什么行人，然后路也黑黑的，只有几束微弱的路灯的时候听的这一种歌。整体呢就感觉这首歌它是非常有态度，也是非常有情绪的，再加上 Chris 他的声音是很有质感的，所以在每年七月份的时候啦，哪怕是这首歌曲它已经发行了10年了，今年的七月份前几天呢，我还是能在中文的社交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人呢在发七月的第一篇抖音，七月的第一篇 Instagram 的时候呢，是用 July 这首歌曲的各种各样 remix 版本、降调版本还是慢速版的，来作为自己七月份的专属 BGM。July 这首歌应该也算是吴亦凡他早期能够非常代表他个人音乐风格的代表作之一了。这首歌我觉得整体的感觉就是给人非常国际化，所以呢他也是邀请了非常多位的欧美的音乐制作人还有作曲团队参与了这首歌的创作，当然 Chris 本人也有参与到作曲的部分还有制作的部分。这首歌在当时发行之后呢，被很多人叫做是吴亦凡的百万单曲。除了说这首歌曲它的成绩在国际上面来看呢，无论说是 iTunes 的榜单还是 Spotify 确实都是不错的，而且呢这首歌曲的 MV 它是特别邀请到了 Colin Tilley 来指导。 Colin Tilley 呢他曾经拍过非常多欧美一线歌手的 MV， 所以说 July 这首歌曲从 MV 上面来看呢，它的风格特点就是非常具有未来感还有金属感的画面的，而且呢整体也是采用了黑暗和霓虹光影切换交错，所以它更像是一个艺术短片式的 MV。 因为在当时无论说是曲风啊还是 MV 的拍摄手法上面来看，都是在当年比较前卫的作品，哪怕是放到十年后的2026年，你再去听它再去看这首歌的 MV， 都会觉得它没有过时，还是非常流行的。那对比起2016年左右的这种华语乐坛当时的主流市场呢，比较流行的东西还是情歌、 R&B、 慢歌，然后传统嘻哈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因为呢有一档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它是在2017年就是 July 这首歌曲发行一年之后正式开播。

播的。再把 July 放到2016年的主流市场里面，这首歌呢在当时就是首先就我们前面提到的冷感节奏，再搭配上 Chris 他非常标志性的 Auto Tune， 这种偏欧美 clubbing 风格的R&B 电子嘻哈歌曲呢，放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呢，确实是比较前卫，又或者说是比较偏试验性的一首作品。话又说回来了，讲到和七月份有关的歌曲，你又能想到哪些呢？接下来再来听一首英文歌哦，《Choosing Texas》，这是来自听众 Stanley 的点播。

界杯的赛程已经进行了一大部分了，今年的你看了多少场比赛的直播，又或者说今年的你亲临现场去看了几场比赛呢？说到这个星期的比赛，虽然我是巴西球迷，巴西的2-1最后加时赛的末尾绝杀固然精彩，但是我感觉最让我觉得揪心，最让我非常看完之后感觉心情五味杂陈的比赛，还是前几天刚刚结束的克罗地亚对阵葡萄牙的

后呢背叛无效，无奈再加上被淘汰的失落，也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呢，这种情绪一直笼罩着克罗地亚队。很多球员呢也是在比赛结束难掩情绪放声大哭。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卢卡穆德里奇呢，他是强忍着自己心里的难过，一个个走过去安慰年轻的队友。在比赛结束之后的采访环节呢，卢卡穆德里奇摩迪探油说道，结果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判罚左右着情绪，还有付出过努力拼搏的人，尤其是对于这一些第一次踏上世界杯征程的年轻球员来说呢，这一场比赛这一期的判罚很有可能会直接摧毁他们的信心。在自己已经非常难过的情况下，心里想的还是年轻的队友、年轻的队员。穆德里奇呢，他真的就像一位大家长一样，尽到了队长的责任，温柔并且富有力量。像在比赛差不多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是102分钟左右，在基本上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呢，体力都已经快要耗尽的情况下，足球马上就要滚出边界了。莫德里奇呢，依旧拼尽全力的想要把那颗球救回来，拼到最后一秒，绝不轻言放弃。这应该也就是刻在骨子里面的属于克罗地亚的底色了吧。而且在绝平进球被判无效之后呢，莫德里奇的表情也是被镜头捕捉了下来，是非常无奈的笑。我在中文的互联网上还有外国的网站上面都有看到球迷这样的评价，他应该愤怒又或者说应该伤心，但是呢他偏偏笑了。穆德里奇他在中国球迷之间呢有一个外号叫莫妈，因为很多人呢觉得他就像一个妈妈一样，一直在照顾着所有的队员，难过的时候可以在妈妈怀里哭，可是妈妈又该怎么办呢？这应该也是很多穆德里奇的球迷看完这一场比赛，看完这一场淘汰赛之后呢，最让他们难过、最让他们揪心的地方了。央视的解说员在向摩迪致敬的时候呢，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呢，穆德里奇就像岩石里面开出的花朵一样，永远顽强地成长着，他就像神话世界里面的西西弗斯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推动不可能达到山顶的巨石，依然选择在汗水和坚持当中呢种植希望。真正的伟大从来不以输赢判定，属于莫德里奇的克罗地亚狂想曲或许奏响了最终章，但是以他为首的格子军团精神依旧能够在克罗地亚的未来回响很久很久。讲了这么多，我感觉这个时候非常适合配一首比较澎湃的那种非常大气又很悲壮的 BGM， 比如说像 Beyond 的海阔天空、灰色轨迹的尾奏，以此来向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中场大师致敬。但是呢，之前的节目我就说过嘛， personally 呢，班比非常不喜欢、非常抵触《诸神黄昏》最后一舞、最后一曲这样的一些关于今年世界杯的一些称号。而且同时我也认为一位伟大的球员，他的付出、他的努力、他坚韧不拔的精神，不需要非常有氛围感的音乐来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泪点。因为我始终相信伟大的球员，全世界的人都会记得你的名字的。

0: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随想空间。
6: 随想空间。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六傍晚六点到七点的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下午好。节目的下半段呢，再来听听看最近有哪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想听的歌曲分别都有哪些呢？收到来自 Sarah 的来信，他说呢想要听一首韩文歌曲，就是来自尹美莱和 Tiger JK还有 Busy 一起合作的歌曲 Angel，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旋律说唱类的韩文歌曲，歌名呢就是 Angel A-N-G-E-L 天使，听上去就是非常美好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在12年前的2014年的年底12月发行的，是由三位歌手尹美莱、 Tiger JK 还有 Busy 他们三个人呢都有参与创作，其中呢尹美莱和 Tiger JK 他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结婚的，这二位呢也一直都是韩国音乐界的模范夫妻。这首歌曲的来源呢也是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段非常感人的经历，就是 Tiger JK 呢在和妻子结婚之后呢经历了一系列非常大的打击，首先就是事业重创，然后呢至亲的接连离世让他陷入了人生的低谷。作为妻子的尹美莱呢在当时已经在韩国算是非常顶级的一线女歌手了，在丈夫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她是选择停工一年的时间，陪着先生呢一直往返于韩国还有美国和各种各样的医生进行治疗，陪伴在他的身边。在两个人共同度过了这一段艰难的时光之后呢，就和好友 Busy 共同写下了 Angel 这首歌。 Angel 呢它就是以爱和感恩作为这首歌的主题的，营造出的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氛围。像副歌部分呢唱到的就是，我不会唱的，我会把它翻译成中文。副歌部分的两句歌词呢就是，你是我的天使，总是让悲伤的我露出微笑。旋律方面来看呢，这首歌极具律动感，再搭配上治愈的歌词，就把内心里面的坚定和感谢展现得淋漓尽致了。同时呢尹美莱和 Tiger JK 他们在这首歌曲发行之后也有说到过，想要对那些在困境当中给予过他们帮助的人就像天使一样，也是想要和这些人表达感谢。说到 Angel 这首歌，它的 MV 呢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以黑白灰三个颜色作为主色调，通过极具张力的镜头语言呢诠释出了一种共同克服种种困难的心路历程。因为 MV 的开场呢就是尹美莱她挽着 Tiger JK 向前走这样的一个场景，像是两个人呢共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也像是两个人呢准备好携手去面对接下来各种各样的挑战了。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的魔力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它更像是在传达出一种绝处逢生的信念感。也希望 Sarah 点播的这一首

Angel 呢，能给收音机前的你带来力量。以前你相信你永远都不是，一定会有一个像天使一样的人默默守护着你，让曾经悲伤的你露出微笑。

说，你有过这种感觉吗？当你在心情不好或者说是压力过大的时候，如果呢此时此刻你能够去抱住一个毛绒玩具，又或者说摸一会儿小动物，小猫小狗，整个人呢就有一种瞬间被治愈的感觉了。好像还真的是这个样子。想象一下，小的时候受了委屈，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家会抱着自己最喜欢的娃娃哭，又或者说呢，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哪一个角色他难过之后呢，他可能就

会一个人在沙发上面抱着抱着哭，其实是一个道理的。你的手里面呢，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有毛的东西，或者说软乎乎有温度的东西来给你一些安慰。那么问题来了， why?为什么毛茸茸的东西会给我们这么强的治愈力呢？那为什么人类经常大部分的人类啦，在看到毛茸茸的小动物、萌萌的小动物的时候呢，都会被迷得走不动道？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聊一下人类的这一项人类迷惑行为大赏。在 Science News 上面呢，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有 Q 到在疫情期间呢，人和人之间现实的社交呢被强制断开了，这个时候家庭里面的宠物就不仅仅是动物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呢，家里的宠物更是我们生理层面的救生员一枚啊。因为呢，研究人员有发现，在比如说像 pandemic 这种极端的压力之下呢，人类对于触摸、对于贴贴的依赖呢，会呈现出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再加上你家里面的猫猫狗狗、小兔子、小鸟、仓鼠呢，它们也是活的嘛，所以它们提供的呢，就不仅仅是视觉方面的陪伴了，更是一种无条件的触觉反馈。吸猫吸狗和毛茸茸的小动物接触呢，能够帮助你迅速的降低体内的皮质醇的水平，也就是压力荷尔蒙。换句话说，就是当你陷入焦虑，你陷入到了一些负面的情绪在原地打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规划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没有办法去重新修改你的这个项目书，也没有办法重新学进去把这个 assignment 做完。此时此刻你需要做的就是去撸猫撸狗，它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对你的心灵呢进行一个更深刻的、更深层的 massage。

我相信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好学的同学开始提问了，那么触觉它到底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呢？为什么摸到毛绒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哇好治愈好温暖好舒服，摸到光滑的比如说像蛇蜗牛这种黏黏的皮面的表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恶心好 yucky。有一些人呢，甚至他们单纯的只是去想象一下这一些触感就已经害怕到想呕吐了。其实呢，这个说法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啦。有研究组呢，他们通过小老鼠的实验发现，轻柔的非入侵

识的触觉刺激，比如说像温柔的抚摸，就可以精准的激活你的大脑中的丘脑、杏仁和回路。就拿实验当中非常简单的去摸一摸 pat pat 这种小老鼠实验用的小老鼠的行为就好了，不仅能够让你感到放松，同时呢也能够改善小老鼠它的情绪障碍还有抑郁行为。就怎么说呢，双方都能够得到情绪压力方面的释放。我们再来说一下杏仁核好了。杏仁核呢是你的大脑当中需要负责处理情绪的一个重要区域，尤其是这种害怕啊、恐惧这一类的、焦虑这一类的负面情绪。所以当你抚摸一个非常柔软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信号除了会在皮肤表面停留，还会长驱直入，直达你的杏仁核。而且呢，相比起快节奏的拍拍打打，慢悠悠的抚摸呢会更令人上头。不光是我们人类，包括小动物们，我们的大脑呢对于这种持久性的温柔有一套专门的神经处理流程。相比起瞬时的触碰，一瞬间摸一下立刻撤回，这种持续性的，比如说你在撸猫撸狗、摸小猫摸小狗，这种持续性的节奏稳定的温柔抚摸呢，能够诱发一种收敛性的神经过程。简单来说呢，你就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情绪放大再加上储存的系统。那一种一下子很大力的触碰，比如说突然间啪拍一下，很短暂的刺激，大脑的反应就是警报突然间响了一下，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轻柔的节奏稳定的触摸，比如说像慢慢摸头、撸撸猫头、什么来年不愁这样子的一些温柔式的抚摸，大脑就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刺激事件，而是会把它当成一种安全信号。那这个时候你的小猫，如果有猫的朋友就会发现，你摸一摸猫头，它就会开始咕噜咕噜咕噜的。同时呢，作为人类，你的大脑呢也会慢慢进入到一种放松的模式，然后呢神经反应就不会一下子冲上去再掉下来，而是慢慢的稳定下来，就像水里的波纹一样，一圈一圈的扩散开，你的身体呢就会有一种安全、被照顾、可以放松的发出了这样的一种信号。我们再用生活化一点的比喻和例子来说呢，就是瞬时刺激呢就是喝一口冰汽水很爽，一下子就没有了。持续性的温柔触碰呢就很像你现在泡澡，泡在温水里面，慢慢的很舒服，待得越久你越感到放松。所以呢，大脑也就更加容易把这种稳定的温柔呢识别成一个安全环境，它给的就是持续型的舒适感，而不是瞬时的快乐。

小猫小狗其实都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了，但是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养宠物的。除了考虑到责任情感 duty 方面，你能不能够照顾他们一辈子，不仅仅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同时呢动物的心理健康心理问题也都是作为主人需要去负的责任。而且在决定饲养小动物之前呢，你需要考虑非常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自己是不是过敏。现在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机构啊，或者说是检验的方法，能够让你在和小动物接触之前，把这个小猫小狗领回家之前，就测一测自己是否对这些猫毛狗毛过敏。毛茸茸的触感确实能够让人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得到一个压力的释放。但是如果说你猫毛过敏狗毛过敏，也可以考虑一下毛绒玩具啊，它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这也就解释了很多人会说啊，为什么你这么大了睡觉还是要抱着一个枕头，睡觉还是要抱着一个娃娃。其实呢归根结底就是，无论说你是20岁、30岁、10几岁还是50岁、60岁，只要是这种毛茸茸的材质呢，就能够让我们人类从最根本的本能感到它是安全的，它是放松的。又或者说你现在想象一下，冬天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哪一个朋友他穿的卫衣是那种什么羊羔毛啊，又或者说那种人造皮草，你是不是感觉这个朋友看上去都亲切了很多呢？好啦，今天的节目差不多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2026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始了，希望你幸福，希望你

0: 我哋今日节目咧喺恩宇同路人请嚟嘅嘉宾啦，咁啊喺节目嘅之前咧已经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介绍佢咧？因为即系讲佢嘅身份啊，佢工作经验啊，专业嘅资格啊，其实都真系要讲好耐嘅。不如我就索性咧由佢自己咧同大家介绍嘅。咁相信我讲超级奶爸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系阿 K 何基友。Hello，
1: 志文你好啊。Hello， 我系阿 K 何基友啊。冇啦，咩身份啊？讲真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婆啫。
0: 同系我哋天父嘅儿女都，大家都系
1: 冇错冇错。
0: 喂，但系我哋即系嗱，我哋其实大家都喺 TVB 曾经一齐咧，就同一间公司即系共事过嘅、嗯。不过我哋就始终都好似冇机会合作过，
1: 好少啊，系啊。我做过三个月嘅东张嘅，好短时间嘅，但系就唔系好惯，跟住我就冇做啦。最尾
0: 系当时。咁其实啊，阿基友咧，咁无论你系即系做艺人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跨媒体界别嘅一啲嘅创作人啦，咁自己有做主持啦，其实好多饭嘅，咁亦都有做即系啲幕后嘅监制咁样。其实你而家主力做紧啲乜嘢？
1: 嗱，依家其实我咁多年嚟咧就做呢个网上嘅平台啦，即系我自己超级奶爸嘅 fan page， 咁就会有啲相应嘅 KOL 啊，或者啲嘅拍摄嗰啲嘢，呢、這个就呢十年都做紧嘅。咁然后呢两年几咧就翻去新城电台啦，就系、是、我翻香港嘅第一个嘅 DJ 嘅工作啦。
0: 嗯，
1: 咁咯，咁然后就会即系、就是、都会有做下司仪，不过啲比较就少咗嘅。同埋会依家就卖紧一啲嘅网上嘅升小学嘅课程啊，咁样咯，即系预备升小面试嘅课程啊，咁样。咁但系嗰啲就系、是、拍摄咗，咁所以我系唔需要再做。但系即系啲人会见到我 keep 住出现，好烦啊啲广告咁样就系、是，其实就系咁样意思啦。
0: 系，但系其实好多大家一睇到你嘅形象一出嚟嘅时候，就系一个同大家即系讲好多教育儿女嘅一啲嘅心得嘅一个人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大家会好有信，即系好想可能超级奶爸嘅形象实在太深啦，咁所以就大家一见到你就会可能有好多问题问你嘅系咪啊？
1: 会噶，成日喺街度好开心嘅时话，我睇住啲片大噶啲细路，或者我成日同佢讲你嗰啲嘢噶，或者同叔叔影张相，但个细路完全唔知我系边个嘅，即系个妈阿爸知咧，但系个细路系冇 feel 啊，咁但系就夹住即系要影相，佢哋好得意嘅
0: 即系阿爸阿妈认识你多啲。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咁。其实我都有谂过啊，今日究竟我哋由边度开始讲起咧？不如最、最近嘅就系、是、你啱啱喺二月份嘅自己一个嘅个人嘅 talk show。咁有好多即係喺行内好多嘅同事啊朋友啊有嚟撐場啦，我知道即係阿譚啊譚詠麟姐姐啊阿高浩正啊，咁曹星如都有嚟睇係咪？
1: 係啊係啊，好开心啊。
0: 呢、這个亦都係你自己嘅多年嘅梦想係咪？
1: 係啊，因为好鍾意睇 talk show 啦，亦都好鍾意讲笑啦咁样。咁所以我一路 plan 咗，即係好啦，好想做呢樣嘢，但係終於就有一個機會，就係有個製作公司，咁佢都覺得喂，其實都可以試下做喎，咁不如 run 一次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刻去預備啦咁樣。但係其實個稿就寫咗一段時間嘅，咁但當然會執啦。但係最難咧，原來喺做呢啲 production 咧，原來就係 book 場。原來香港啲場好爆嘅，唔知點解哪裏來咁多 show 咧？我哋 book 咗半年先至 book 到一個期咯。但同埋讲緊我个系讲400人一场，我只系做两场啫。咁都系搞咗半年之后搵到个合适嘅场地囉，同埋好贵囉。
0: 咁成个过程有冇啲好难忘嘅事呀，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1: 有难忘，因为其实呢即系做 talk show 最难呢系你驚，即系最痛苦系你驚人笑㗎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系你唔讲你都唔知人哋会唔会笑，你写得你自己觉得好笑咁样。咁但系去到现场，一开始嚟做啲热身咁样啦，即系俾人哋即系跳下机问下问题啊，咁我就喺度点样去乱答，但系又要好搞笑啊咁样。咁佢哋啲反应好好，咁我就即系即刻即系有啲信心咁样啦。咁原来慢慢再一路讲嘅时候，发觉原来有度咗某啲嘅 punch 位都中噶喎，咁样，咁我就越做越放松咁样咯。最紧要其实就系嗰下，主要系嗰下咯。但系一过到，你发觉都 OK， 咁你就会好有信心。
0: 系，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讲呢啲叫做即系栋笃笑啦 ，talk show 啦，好多时候而家可能呢个文化就系会侵好多一啲可能粗口啊。

0: 啊，又或者系一啲有味嘅笑话落去啦，我哋叫做咁，但系你系一个好健康嘅形象啊，你点可以唔讲呢啲都可以讲到令人真系觉得好笑好睇咧？
1: 系啊，呢个我加咗个难度俾自己，就系唔要任何粗口，同埋唔要任何嗰啲好即系啲有味
0: 嘅
1: 笑话咁样啦。咁其实咧，我系唔建议有小朋友嚟睇嘅原因系因为我成日会讲啲小朋友睇完之后会觉得我成晚喺度讲紧佢。即系啲家长系，但系结果就好多都家长会带啲小朋友嚟睇，佢哋笑得最开心啊咁样，咁咪好咯。即系点解唔想咁做，同埋嗰个处理就系，因为生活上有好多嘢其实本身已经好笑噶啦，即系你唔需要即系用嗰样嘢，即系我唔系话去否定嗰啲人用嗰样，因为嗰啲系可以好好笑的。但系其实喺小朋友嘅成长世界，喺我哋做爸爸妈妈咧，已经有好多好搞笑嘅嘢。其实人生好多嘢已经唔需要话有味，同埋即系有盐花或者系。有粗口咯，咁我自己嘅信念系咁样咯。
0: 会唔会考虑一个福音性嘅一个 talk show 咁样？
1: 梗系想啦，呢个都系我其中一个要想做嘅嘢嚟嘅。因为都 Emma 林燕乐牧师即系 inspire， 即系 inspiration 啦，即系佢一路咁多年，佢之前一路去做啊咁样。咁我都唔系话我可以做成点样，但系我会觉得，既然有一个人佢愿意企出嚟做，系又可以将福音传开啦。有一个。好低嘅门槛俾人哋去即系入教会咁样啦，当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接触点嚟嘅。
0: 系其实阿 Ken 咧唔系一开始就已经即系系超级奶爸嚟嘅。咁其实你嘅经历又或者你嘅梦想，我可唔可以话系由你信主开始嗰刻开始咧？
1: 哇！如果要追溯翻我信主，其实我16岁信主噶啦。咁我嗰阵时喺加拿大信耶稣咧，其中一样我做嘅嘢就系参加当地嘅电台 DJ 比赛。咁就希望考即係成為 DJ， 咁結果我有幸就入到四強嘅嗰陣時，咁好細個，咁結果阿媽咧就話咧你想 part time 做 DJ 得，咁你係讀好啲書先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唔係好讀得好，因為我啲成績即係一般嘅啫，入大學咧你講緊都起碼即係都 B 啊以上啦咁樣，但我 average 其實係 C 嘅啫，咁結果我就要用我就即係嗰下犀利啦。即系我就丧读书丧祈祷，每晚未试过咁虔诚嘅嗰阵时，就一路祈祷，然后希望即系神你教我点读书，我考试成日都炒粉啊咁样。结果咧呢、這个咧就犀利啊！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嘅嗰阵时，
0: 哇！突然间
1: 呢
0: 个
1: 成绩嚟嘅，
0: 系啊，
1: 我系 straight A 入大学，仲要系咧系嗰啲叫 unconditional 收咗我，即系无条件。总之你唔好肥佬，嗰啲其他科唔好肥，我就一定会收你噶啦咁样。咁咧。呢系神迹嚟嘅，因为入咗大学之后就冇再出现过啦。
0: 即系你系读Simon Fraser， 我睇翻资料，
1: 系
0: DC 嗰边嘅，即系啱啱同我哋东西岸。
1: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所以咁啊，如果喺嗰度开始做 DJ 咯，然后就翻翻香港，咁上帝都带领啦。我入去新城嘅时候，当时嘅台长就系朱明瑞先生啊，瑞哥啦。咁佢系边个咧？佢就我16岁嘅时候喺嗰边做电台。嘅嗰陣時嘅一個高層，佢就回流翻香港。佢本身都係喺商業電台做噶嘛，咁後來去咗加拿大就做電台啦，然後就翻喺香港。但其實已經隔咗成六年噶啦，我諗，即其實我都冇諗過佢會記得我一個小伙子，我亦都冇同佢真係共事過，因為到我真係做嘅時候，佢已經走咗。佢之後叫做睇過我比賽咁，但佢記得我，咁結果我就入咗去做咯，即係神預備咯。
0: 系咁，其实入到电台已经系你嘅梦想叫做成真噶啦，已经
1: 嗰阵时啦，已经系我梦想之一啦，
0: 做传媒。
1: 系啊，因为我系好中意做传媒工作嘅，我唔系好中意做即系我唔系想做明星嘅，或者即系净系 artist 嘅咁样。即系如果大家拉开我成个嘅行径去睇咧，你见到我成个传媒嘅系统我都好中意咯，而唔系净系一个明星。
0: 咁入咗电台之后咧，嗰个发展之后又系点样咧？会唔会话啊，其实做过电台又想试下啲新嘢咁样咧？
1: 入咗电台之后，咁梗系由低做起啦。嗰时好辛苦噶，我真系好忙嘅，因为要做埋 event 嘅制作嘅，喺电台嗰时兴吓，你唔可以净系做一个主持，因为冇嘢做，你做 PA， 咁啊个个都闹得你嘅。然后你要即系都要担台嘅，你都要搞 event， 要 book 车 ，call secure 约 artist 搭 run down。咁我试咗3个月冇放过假嗰时，咁然后直至到我真系好癫嗰时。直至到我真係可以做節目啦咁樣，然後同其實出現咗另一樣嘢，就係當時巴士嘅媒體 roadshow 啦。咁 即係嗰時如果喺多倫多嘅朋友或者加拿大嘅朋友冇留意就話呢，嗰時巴斯係有個電視嘅，咁有一個叫做自家製作嘅一啲嘅節目，咁佢就需要第一批嘅主持，咁我就有幸成為佢哋第一批嘅主持，咁所以就除咗大氣電波啲人搭巴士成日都會見到我。

0: 反而嗰个 image 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会记得我是好好 surprise 嘅。
1: 嗯。
0: 咁但係可以讲个秘密俾你知呢，嗰时一蚊都冇嘅。
1: 哦，
0: 一蚊都冇。
1: 全部做义工啊。
0: 全部义工稿自己写，我去到拍。因为我觉得呢呢度个 exposure 系好大。
1: 嗯。
0: 系值得我唔收钱去做。咁但係个事实亦都真系咁样。
1: 系咁几时由呢个细细嘅电视机喺个巴士度跳出嚟呢
0: 啊嗰阵时就好得意啦，又要又系都系同神有关。当时我就做主持啊，做司仪啊咁样啦。后来啊林以乐牧师就搞佢嘅报道会，就搵我帮手做司仪。
1: 嗯，
0: 咁当时嗰个嘅报道会，栋笃笑喺红馆嗰度嘅导演就系阿 Carmen 啦。嗰时就系 TVB 拍 MV 嘅一个导演啦，监制啦咁样。咁佢就话喂，咁其实你而家都冇约冇剩，你不如过嚟 TVB 试下啦咁样。咁 TVB 音乐台仲有个音乐台嗰时候，即系有嗰啲cable 嘅
1: 版本
0: 嘅电视，系咁当然已经接咗啦。咁不如你过嚟做啦。咁我就咁样就顺理成章就入咗去做啦，咁样。
1: 咁呢个系你嘅第一步啦。咁跟住亦都
0: 系第一步
1: 做其他节目，
0: 系啦，
1: 系啦，
0: 跟住开始做。做少少东张啊，间中客串下啲剧啊，咁但系都离开系主持嘅，通常啲司仪主持嘢多咁样咯。然后就去咗明珠台，就定咗个位。当时定咗个位就系做啲 high end 少少嘅品牌啊，司仪活动啊咁样，咁都好嘅，即系都好嘅，唔系大家睇咁璀璨或者系会好高知名度，但系喺业内即系做司仪咧，系真系帮到手嘅。
1: 嗯，但系呢个时间唔系维持咗，即系都有十年喎，系咪好似？
0: 断断续续，我 on and off 做咗分咗两期做，中间断咗一两年，但系我都应该做咗5年6年都有啊，应该
1: 系。但系点解冇继续留喺 TVB 咧？当阵时会唔会系有另外啲发展，有更好机会咧？
0: 系呢个问题系非常好，呢个就系成件事嘅一个转捩点嚟嘅。当时咧，我已经搞自己嘅教会啦，开始有一啲好有好嘅朋友啊，就去俾一啲意见我啦，咁样。咁我讲前少少先啦，一切超级奶爸其实成件事系点嚟嘅呢，就係我同老婆喺芬兰旅行度蜜月嘅时候啦，我哋冰天雪地冇嘢做，我哋匿喺个酒店度睇电视啦。咁我睇到一个节目就叫 Super Nanny 喎，当时就係英国一个育儿真人 show。咁就有个育儿师就去搞掂啲好难搞嘅小朋友。咁我就觉得喂，香港有一个咁嘅节目啦，嗰时仲兴讲好多怪兽家长啊咁样，呢个词好盛起嘅嗰次。好啦，跟住但我冇小朋友，我纯粹即系噏下啫，噏下即系觉得要有一个咁嘅节目，我冇讲过我想点。咁好啦，到我自己隔一年龄之后有小朋友咯，我就觉得喂，其实呢个节目其实真系好紧要，我自己都要教小朋友噶嘛咁。结果我教会有个姊妹，佢做嗰啲 4A 广告公司，佢一晚嚟探我，即系小朋友啦，咁就见下你 B B 啦。喂，顺便讲下，其实依家咧，即系电视媒体啲广告咧，已经咧追唔到网上媒体嘅广告啦。我哋做广告公司，我哋睇到啲客嘅 budget 咧，即系我十年以上，十一二年前，已经有超过一半咧系去咗互联网噶啦。你依家做互联网啦，咁样。你慢日写少少即系亲子嘅嘢啦，如果你得嘅话，咁我就当时都未好知系咩事嘅，咁我咪试下咯。写下写下啲文章，写下写下，然后就发觉，咦，真系有人睇嘅、哦，然后就有个机构就话，不如你嚟做我一个电台节目嘅访问啦，有机构有个 slot， 有个时段，呢、这个机构就系 end up 俾我拍超级奶爸嘅呢个机构嚟嘅，因为佢就系做育儿亲子一个慈善机构，就教啲家长点样教小朋友。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都系啱做爸爸，我亦都唔识。咁我就话，不如我揾人，我 produce 呢个节目啦，我哋揾一个人去做呢个角色啦，咁样。但我哋揾唔到，本身唔系我做嘅，本身我系唔想做。
1: 哦、
0: 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做啦，何基友。哦，我点做啊？你上我哋嗰啲堂先，然后我哋拍嘅时候再揾一个社工，我哋机构嘅社工跟住你，咁咪得咯。我 OK， 咁都可以试下。咁我咪上咗堂，咪自己做。咁先至有个名叫超级奶爸啫嘛，咁然后就即系做咗出嚟之后，当时嘅反应都几好啦，喺家长界，佢唔系一个好流行嘅节目，但系喺家长界好流行，当时，咁所以互联网就系咁噶啦，你唔使所有人识你噶嘛，即系你有一撮人去支持你，咁其实就已经有一个力量喺度，咁然后就做咗三季，咁所有嘢就系咁样去开始咯。
1: 嗯，其实我一路听緊阿 K 去讲返自己嗰、那个追求梦想啊，跟住去唔同试唔同嘅位啊，做唔同嘅职业嘅时候呢，你自己有冇即係好顺啊，我觉得即係一步一步好似神为你预备晒咁样，但你自己有冇中间有遇过啲挫折啊，或者有其实有啲嘢你大家唔知道。

0: 嘅，中间经历嗰啲嘅挑战好大嘅。
1: 我、哦、超多，梗超多。我讲出嚟就一定系信啦，因为你要记住咧，即系我成日话天国永远都系拧转头你先睇到嘅。
0: 嗯，
1: 你永远系经过咗望翻转头先知道，哦，原来系天国嚟嘅。你中间系经历咗好多嘢嘅，即系例如又你喺电视台，其实你做嚟做都系咁噶，你都唔会有好多人去，即系我个角色喺主持嘅时候，我都同监制讲我喂，其实我走唔走好咧？我想做互联网嘅嘢，咁佢话诶你走啦，你喺度其实都系咁上下嘅啫。咁我好明啊，即系佢都好坦白啊，即系如果你想继续去有一个发展。嘅话，咁你计喺依家呢一个嘅时势，其实未必系最好，即系讲系2015年嘅时候咯。咁我见啊，咁圆弱，咁不如自己出嚟闯下啦。咁中间都有好多 struggle 嘅，好多波动啊，会谂即系点咧咁样。同埋你记住，由大家唔知咩超级奶爸到今日，其实我系10年冇停过，每日咁样去出 content 嘅。初初系一路斋做2年，系1蚊都冇。一个广告都冇，until 有第一次有个厕纸嘅客户揾我卖广告，好似俾咗2000蚊我咁样嘅嗰阵时，咁我觉得我写咗咁耐，我终于有钱，好惨啊！即系咁样，我都即系都挨过一段咁嘅时间，咁然后再讲翻早啲喺电台做PA 嘅时候，都系好惨，都辛苦噶，即系要跟好多 show 跟。几个好资深嘅监制亦都有啲即係有啲态度，当然全部都係我朋友啦，但係佢哋嚟讲佢当时係前辈呀咁样，咁都係好难捱，亦都喺加拿大住一个好大嘅地方，间屋都大㗎啦，但返返讲我都係住劏房㗎。
0: 嗯，
1: 我都係租一个2200蚊嘅劏房，一入屋就睇晒厕所，即係都係干湿唔会分离。
0: 係係
1: 係。地方咁样，我都挨得好辛苦噶嗰阵时，即系冇钱啊咁样咯。
0: 嗯，但有冇人即系可能同你讲过，不如唔好谂梦想啦，打份工算啦，最紧要搞掂生活啫。有冇咁样人同你即系谂法同原来相反咁样啊？
1: 喂，梗系有啦，我自己都会同自己咁样讲啦，有阵时，但系咁样讲嘅，因为呢个系我嘅 passion 啊嘛。咁然后你又会睇到神系点样一步一步预备你去做呢样嘢。你同神讲，呢个系我 passion， 我好想做，你可唔可以为我预备？咁我咪交托俾佢咯。咁你就，所以我讲翻出嚟就会睇到好似好顺，但其实背后系有一双手喺度操作紧一啲嘢。
0: 系系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有多时候咧，我哋想做一啲嘢咧，我哋不停喺度寻求神嘅心意，究竟系咪即系神想我哋做呢样嘢咧？但系头先你个讲法就系唔系你做咩神都喜欢喜悦噶，即系只要系你嘅 passion 就神就会中意你做呢样嘢。
1: 系啊，呢个解决咗好多人嘅一个疑问噶。例如呢样嘢系咪神嘅心意啊？同呢个人一齐系咪神嘅心意？佢系咪最好啊？咁样，即系呢个系迷思嚟噶。你要记住，神唔会将最好嘅另一半赐俾你噶，因为你自己都唔系最好，佢都唔会将一个唔系最好嘅赐俾人噶嘛。咁个逻辑啱啊。
0: 系系。
1: 所以我哋一齐，我哋咪成为最好咯。
0: 嗯。
1: 所以你系最紧要嗰个人，佢爱唔爱人，爱唔爱神，佢爱唔爱你，佢爱唔爱你呢个先系最紧要。你爱唔爱佢亦都系最紧要。咁、当然唔系话寻求神心意唔好，即系梗系好啦，你样嘢都问一下。但系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位你要站在爸爸嘅角度，你即系做咗爸爸你仲会知嘅。你站在爸爸嘅角度，其实有啲嘢唔系咁复杂㗎啫。

0: 因为做了爸爸之后呢，我想你都会明白，你的体会都多很多，你会明白神的心意多了，真的神的心意多了，你会明白天父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你会明白即是牺牲的爱是什么，即是这个是 很难去解释的，但是你做了，你经历过，你就会明白多一
1: 点。是，那份是一份关系，自然你跟天父爸爸熟的话，其实你就自然会明白他的心意是怎样的。但是这个是你做超级奶爸这个即是育儿的工作叫做俾好多即系教育啊，教人哋 tips 点样去育儿啊。其实呢个嘅使命咯，我哋叫佢做，即系咁耐以嚟你都冇减退过嘅，系因为乜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呢？
0: 几样嘢啦，从一个现实嘅实际嘅角度嚟讲咧，呢个本身佢系我嘅 bread and butter 嘅一部分，即系我系有收入嘅，即系通过佢，例如我去唔同嘅地方去做讲座啦，我去拍一啲嘅嘢啦，我去代言某啲嘅产品啦。诸如此类啦，呢个系现实嘅问题系有嘅。咁但系记住，即系做咗十年，有一大段时间我系冇钱，我都 keep 住做。个动机就系我好想一代嘅爸爸都被兴起，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揾到其他人去取代，而爸爸系绝对有呢个能力，同埋系唯有佢哋先有呢个能力去做呢样嘢。咁我嘅 passion 就系咁，因为我成长嘅时候，我有个好嘅爸爸，虽然佢好忙，佢有阵时成日都唔喺屋企瞓嘅，但系佢喺管教啊，即系佢做事好认真，然后佢唔贪小便宜嘅，佢系好正直嘅咁样，咁呢啲我会学到咯。咁当然我妈妈都系一个咁嘅人。所以我会发觉，如果有呢啲价值观灌输到俾小朋友，其实系好嘅。
1: 其实会唔会而家即系你接触多咗啦？咁啊，好多人一见到你头先所讲，就有好多问题会问你嘅。最多人问你乜嘢？
0: 唔同阶段有唔同问题嘅。第一就系食饭，食饭食得衰，咁呢个就一定系最重嘅。即系食饭食得衰系最重啦。跟住第二就大啲啦。一开始小朋友大啦嘛，就系上网啦。跟住或者即系态度啊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离唔开呢几范嘅。
1: 咁其实你去谂一啲题材喺网上边，你话 keep 住咁多年咧，都有经常系拍一啲嘅短片，我都有睇你喺网上边嘅短片啦。咁而且有啲系用啲轻松啊、得意嘅手法去表达啦。其实好短嘅啫。咁但系点谂到咁多咧？
0: 点谂到咁多？冇噶，你生活真系好多灵感噶。有阵时同老婆一齐会拍啲，我哋会谂下咯。咁啲亦都咁样嘅。有一部分咧，就系我会见到网上面佢有一啲类似嘅。咁但系你将佢变咗做小朋友版或者夫妻版，其实系得唔得嘅咧？咁又得噶喎，咁样。咁有啲就真系原创嘅咁咯。其实系嚟自生活，因为我成日谂嘢，好中意谂嘢。当我谂到啲嘢嘅时候，我就会谂可唔可以用一个搞笑嘅 way。轻松嘅 way 去表达咧，咁样咁，所以就 keep 住会系咁。咁我真系唔会 burn out 嘅，真系唔会 burn out。咁多年都
1: 咁啊，好犀利啊！真系
0: 我唔系我好 enjoy， 因为我系一个成日谂嘢人嚟，我唔系好讲嘢。其实咧，我做完嗰啲咩 MBTI 嗰啲测试，我系倾向 I 嘅。
1: 系，我系啊，
0: 系啊，睇唔出啊。跟住咧，我呢啲叫 functional E 啊。即系咧，我做嘢嘅时候，功能性上我就会系 E，
1: 即系外向啲。
0: 平时其实系 I， 系啦，所以啲人见到我，点解你又唔笑啊？唔成，其实我系谂紧嘢，同埋我系唔系好讲嘢嘅，即系咁样咯。
1: 都系嘅。其实我唔知系咪做呢行，即系行内都系好多呢啲人啊。平时以为佢系好中意 social 嘅，但系其实都唔系好中意 social 嘅啫。
0: 系啊，系啊，所以搞到好似有时好似冇乜礼貌，成日都唔笑，你咁认真嘅我。我真系唔系几中意笑噶，笑好攰噶咁样。
1: 系，但系小朋友即系一仔一女啦，会唔会都俾好多即系刺激你，等你可以谂到即系多啲题目咁样啊？
0: 喂，佢刺激到你爆血管啦，直情好刺激噶，几刺激都有，梗系会啦。好多都系嚟自佢哋嘅，咁但系又咁讲，即系佢刺激到你爆血管之后咧，即系十啖屎就一啖砂糖咁样啦，即系有时谂起。即系午夜梦回嘅时候，咁你都几得意，即系拨下啲头发啊，乜扫下佢，算啦，即系会系咁咯。
1: 系，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去教养小朋友已经唔容易噶，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去教养自己小朋友。

0: 的过程里面牵涉到几样东西。一就是他会有机会会在有些不顺利的环境底下你怎样引进神呢，因为人都会遇到不顺利的东西的。
1: 嗯
0: 好、然后另外就是你怎样可以即是给他知道有些是 他自己跟神去经历而父母不干预呢，那这个是经常要去想的。那我自己觉得呢，怎样可以令小朋友去即是经历到神呢，就是我们家长要拆除了那种呢要建构一个很美好的世界的那个主题乐园。是调返转啊，爸爸妈妈依家经历緊一啲嘅困难，我哋有个咁，但我哋睇下神点样带我哋啦。咁喺过程里面佢就睇到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睇到神点样带领你，而唔系见到个 end product， 系哇睇下几好，一切都冇事，几正系冇正咁样。其实调返转咁样呢，佢先知道神做咗啲乜囉。
1: 咁而家你仔女对于即係同你一起可能要返教会啊，有冇抗拒呢、有冇定係从小影返你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㗎啦。
0: 佢哋从小影返嘅觉得理所当然嘅，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信仰会为人祈祷啦，医病啦，传福音啦，佢系嗰种嚟嘅，好多人信主啊、学校不止一次打嚟话、其实呢即係就唔好成日喺即係幼稚园度成日讲即係耶稣啦点点点。当然去咗小学就好啲啦，咁但都会开始同人讲信仰啊咁样。
1: 係。咁其实如果即係好多人都会諗啊，会唔会即係喺教养仔女有一啲必胜法嘅呢？
0: 哇我都搵緊喎。有冇必胜法你嗰啲嚟听下啫。冇嘅，其实必胜法我呢係接纳啦，无条件嘅接纳啦，同埋係爱囉。是好冇嘅，其实真係冇，必胜法就係爱囉。你喺佢唔可爱嘅时候你都爱佢，呢、這个先係爱囉。喺小朋友可爱嘅时候你先爱佢，其实呢个唔係真係爱囉，呢个你纯粹鍾意。
1: 嗯係呢、這个咪就係天父对我哋嘅爱咋嘛。
0: 係囉係囉，即係喺我咁唔可爱係咪天父又爱我，我老婆又爱我，咁呢个就真係爱啦係咪，即係如果我样嘢係咪高富帅咁样，个个都爱到我，个个都鍾意啦。
1: 係，但都有遇过，你有冇遇过啲你搞唔掂嘅问题呢？
0: 梗有啦，梗有啦，即系例如我女个感受，佢好多感受，系啊，咁我就冇乜感受嘅一个人嚟嘅，我系好理性嘅，同我倾偈你都知噶啦，好少讲，我讲件事我就讲得叻啫，系讲感受我唔系好讲到，咁佢好多感受，然后我要花好多时间去 handle 呢啲嘅感受啊，啲情绪啊咁样咧，咁对于我嚟讲系好吃力嘅。
1: 咁太太帮手，
0: 对于即系都吃力，佢都吃力，
1: 佢都吃力，
0: 系啊，全家都吃力。咁就系点咧？即系当我哋一齐喺岩岩去做一件事，你呢家你又嚟有感受啦。咁我点搞咧？即系我就 store 咗喺度，全部 hang 咗机喺度。咁呢个系我每日都会有嘅挑战嚟嘅，系。
1: 嗯，咁佢讲感受，可能你会兜个圈讲另外一样嘢啦，得唔得咧？
0: 唔得噶，佢又唔会 let 高嘅，佢就一定要你，佢一定要自己 settle 到，佢要自己 settle 到，
1: 哦 ，OK，
0: 先得嘅。吓，你又唔可以即系揠苗助长嘅，冇嘅，你搞掂啦。嗱，我唔得嘅，佢要自己 go through 晒成个 process 先得嘅。
1: 哦，咁即系唔系你去俾佢方法，而其实你俾个过程佢去宣泄啫。
0: 你要俾一个系啦，咁但系喺宣泄嘅过程里面，佢都会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绪啊嘛。
1: 系
0: 吓，佢会妨碍咗件事噶嘛。又会有大龙凤啊，会成噶嘛？咁亦都唔系你闹佢一两句，或者你点样，佢就会处理到啊，或者就惊你，又我又系咁样噶嘛？所以都难噶，都即系我谂好多父母都会明嘅，即系有呢一 type 嘅小朋友咧，咁即系比较高敏啲啦，情感上咁系辛苦啲。
1: 阿仔会好啲咧，系咪咧？阿仔
0: 仔大啲，佢会
1: 冇咁多情感，
0: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 iPad coding 咁就 OK 噶啦，可以做下啲编程啊，咁就解决咗，
1: 即系都系靠呢啲电子嘢帮佢搞掂佢。
0: 系，不过就唔系打机咯，佢中意编程咯，佢好中意匿埋房写程式，写程式写 web app 啊。但系我讲紧佢十岁九岁已经系咁，佢而家十一岁，
1: 系咯，
0: 系啊，佢好中意，
1: 咁
0: 我 OK 嘅，
1: 叻噶啦已经。
0: 我又唔觉得系咪真系好叻咯，但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咯，咁我觉得。好过你不断睇短片，不断打机嘅，即系你咪写下程式咯。
1: 系，
0: 写下啱啊，写咗个圣经 app 啊，又问我哋教会有冇啲咩可以即系令到呢个 app 改进下，咁之后问人意见啊，即系想帮教会写一个圣经 app， 谂啊可唔可以做啲乜啊用 AI 点点点啊，即系佢系好最深呢样嘢，好对生出嚟就系咁噶啦，一生出嚟见到有掣佢就想揿啊，见到有电脑就想读下，
1: 咁啊几好啊，

0: 咁头先我哋啱啱讲完就同即系小朋友嘅相处啊，咁小朋友其实知唔知道你嘅工作，对你嘅工作有冇啲好奇噶？
1: 对我嘅工作冇乜好大好奇，佢都知嘅，因为有时佢都会参与喺里面噶嘛，我哋成日都会影下嘢啊，
0: 系合作嘅，
1: 佢哋都系啦，会合作，我哋合作伙伴嚟嘅，
0: 系
1: 啦，咁跟住佢有阵时会去我做嘢嘅地方啊，即系例如我喺电台做节目，佢会坐喺侧边听啊，有试过啊。系咯，都知嘅，所以冇乜惊喜。同埋我哋嗰个圈子，即系我哋群埋嗰啲 uncle auntie， 佢哋都系做紧呢样嘢，变咗佢觉得即系冇乜特别咁样咯。但系咧就咁嘅，佢成日咧会见到一啲 artist 啊，即系特别系即系好红啊嗰啲咧，佢就话佢红啲定你红啲啊？佢多啲人。

0: 呢啲人你多啲人识啲啊。咁但你明白，佢当佢喺例如佢指住个张敬轩咁样，咁佢就问，即系张敬轩出名啲定你出名啲？你能够喺一个普罗大众经常喺啲媒体度见到嘅人嚟同你老豆比，佢得到嘅答案永远都会系人哋红啲，人哋多啲人识嘅咁样。
1: 我仔都有咁样，咁样都有咁问嘅，都有
0: 晒会咁样，好好笑，真系咁啊！
1: 系咁啊，好唔系系好天真嘅呢样个呢个谂法，同埋都系喺佢哋嘅角度嚟睇，佢系想知道究竟系点样噶啦，
0: 系
1: 啊，大人嘅世界系点嘅。OK， 咁你嗱，头先我讲过，即系小朋友，即系你话冇必胜嘅，咁啊，夫妻相处咧，有冇啲必胜噶？
0: 夫妻相处啊，都冇必胜嘅，都系爱咯。但我记得我同太太结婚前咧，我哋有做呢啲嘅婚前辅导嘅。咁同我进行婚前辅导嘅牧者就话最紧要嘅到依家都用紧嘅就先重情后重理，选择相信，就呢一组字系咩咧？佢话先重情就系咧，我哋先处理咗对方嘅情感先，因为好多时男人咧就会急于即刻去解释件事。同佢讲理性嘅嘢，特别系我咁样啦。然后先重情，跟住后重理。咁即系话，当太太或者有一方佢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就先即系处理咗佢感受，然后就唔好理嗰件事住。即系就算嗰件事你摆到明系冇错噶啦，你摆到明你系冇错嘅，或者系佢误会咗嘅啫，你都唔好即系急于解释，你容让佢有呢个误会先，但系你先处理。哦，系啊，即系你系呢个感受咧系真实嘅，我知道系真实嘅。但系最尾先话俾你听，但系唔系事实嚟嘅，咁样即系感受可以系真实，是是但系唔一定系事实。咁然后到最尾就系选择相信，就系呢个系基础咯。你冇咗个信喺度咧，其实成个关系就完咗噶啦。因为任何一段关系都讲嘅系信任啊嘛。当你样嘢要猜疑，你唔去信，你就冇爱可言。所以当时牧者俾咗个建议，就系话无论对方做咗啲乜嘢，那个出到嚟嘅 outcome 系点样衰都好咧。你都要相信佢嘅原意都系为咗个屋企，为咗个婚姻好嘅，即系佢嘅原意系咁。但出到嚟未必系你谂咁样，但其实佢系嗰啲信咗先咁样咯。咁呢个就我永远都会记住咯。
1: 嗯，同埋即系女士咧，佢哋嘅感受同我哋好唔同，即系去睇我哋都系你正如你所讲，其实我都系一个即系比较理性嘅人，同埋发生咗事咧，其实系急于系解释同埋解决个问题我哋。
0: 是啊是啊，
1: 所以成日都是撞板嘅，都系
0: 系啊，咁慢慢就要学精啲咯，即系要学精啲，要聆听，同埋听系好难，即系男人听嘢又系弱项嚟嘅好多时啊，所以
1: 我中意讲嘢，我哋都系
0: 系啦，即系都系通常回应佢即刻唔听就即刻已经脑里面有咗个答案，然后你就想走去讲嗰个答案，但有时女士系想你明白佢嘅感受。咁有阵时我都承认我成日都谂嘢啦，正如头先讲所讲，变咗我唔系好听到嘅，有阵时会佢同我讲完啲嘢咧，我都要焗住话嗱，唔好意思，我而家好忙，我而家谂紧嘢，我惊我 miss 咗你讲嘅嘢，我都要坦白即系同佢讲，费事我因为多次地系佢讲完咪讲咗咯，你咪听你有冇听嘅，即系又好似搞到我好衰咁样。
1: 系，但系嗱，你同太太都系艺人啦，阿太太钟可盈就系歌手啦，咁旧年亦都有参加中三嘅比赛，中年好声音三嘅比赛啦，咁亦都即系大家会认识佢多咗嘅，尤其是系即系佢屋企嘅原生家庭嘅背景啦，咁喺啲报道里边都讲你喺好多方面都要即系可以系帮佢嘅，帮到佢喺生活上边系咪啊？
0: 睇你点样定义帮到佢咯？佢嘅背景就因为佢嚟自一个好一个聋人家庭啦，咁变咗个沟通方式已经唔系好同噶啦，即系爸爸妈妈亦都而佢亦都因为聋人嘅关系啦，所以佢个屋企嘅环境亦都唔会话好好啦。而妈妈又咁啱地又唔系好识去照顾佢，又会即系遗弃佢啊，就于是喺儿童之家住咗九年啦，咁样咁先种种佢都系好惨嘅。咁我帮唔到佢，反而即系我觉得。上帝就帮到佢多啲嘅，真系。
1: 系个过程系点样嘅咧？
0: 我谂咧，神帮佢最大嘅一样嘢咧，就系原谅佢嘅妈妈咯。当时花咗好多时间，就算系结婚前咧，因为佢妈妈已经走咗噶啦，离开呢个世界噶啦，但系佢仍然系好深刻嘅，即系嗰啲嘅伤害，即系攞刀行佢啊，即系个人唔喺香港啦，但系都仲 send 张 fax 翻去叫佢舅父，即系赶佢出街，锁埋道门，唔好再俾佢翻去啦。又真系做得出噶，就真系。就从此就变咗，即系冇人照顾咯，可以，即系可以咁样嘅。咁变咗佢就好大嘅即系怨恨喺度啦。咁然而佢觉得妈妈死。

0: 咗系应该冇嘢，但系原来唔系咯，系都会有喺度咯。咁、哦、神当时结婚前就同佢讲，就话佢会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就系、是、你结婚前会原谅到妈妈咁样。咁结果咧喺、嗯、巧妙地喺唔同嘅情景底下咧，神就 replay 翻某啲嘅画面喺佢脑里面，然后就再对应翻，就发觉其实你妈妈根本就唔识得做妈妈，因为佢都冇一个好好嘅妈妈。佢细个都系嚟自好多缺陷，佢只能够用佢经历过嘅嘢去教你，就系咁啦。咁然后佢慢慢又有啲圣经嘅故事啊，去提醒佢啊，跟住慢慢就 let go 到，神就咁样帮咗佢咯。我谂呢个系最紧要，如果唔系会带住好多苦毒去进入一个婚姻，同埋会做妈妈咯。
1: 嗯，其实你喺认识佢嘅时候，佢已经系即系可能喺呢方面有啲困扰嘅，系咪啊？
0: 认识佢嘅时候，其实已经好咗，已经系。即系七成咁样噶啦，嗰个状态，咁、那个三成就系佢妈妈咯，因为已经好健康噶啦，识佢嘅时候，因为其实讲真，总活咗咁多年，总会有啲伤口噶啦，个个都有，总会有啲伤口，佢都有，咁 it's happen 嗰个就系一个嘅妈妈，咁所以就神就帮佢解决埋呢一个嘅问题咁样咯。
1: 嗯，咁佢而家喺譬如喺教养小朋友嘅时候，那个理念同你会唔会好多相似啊？
0: 都相似噶，都相似嘅，都好一致嘅吓。咁、所以又冇乜好大问题咯。
1: 咁、你觉得两公婆去教小朋友好多时候都话啊，一个要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呢方面你觉得啱唔啱，正唔正确咧？定系唔应该咁样做咧？
0: 咁应该就唔好咁做嘅吓，系唔正确嘅。因为一个做好人，一个做坏人咧，你会发觉坏人嗰个永远嗰个亲子关系系最
1: 差嘅
0: 吓，系啊，最差嘅系啊。咁但系好人又难做，因为你唔能够每次都做好人，你一次做衰人，你就做咗衰人噶啦。所以就冇，最紧要系大家言行一致，大家互相 back up， 打晒颜色咁样 ，send 晒私下 send 晒 WhatsApp， 嗱我讲咗唔系唔知啦，撑我啊，咁即系嗰啲，要做呢啲咯，
1: 私底下讲定先嘅要，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冇遇过啲即系大家谂法唔同嘅时候会有啲拗撬咧？因为小朋友而导致有拗撬，即系话，唉、哎，其实我唔系咁谂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做啊？可唔可以用我个方法啊？咁样嘅？
0: 比较少，因为我哋都系比较理性嘅人嚟嘅，即系当然佢比我感性啲，但系都系比较理性地去倾嘅。咁同埋佢好好嘅，佢好信我，咁所以佢有个决定都好咧，佢都会俾我去最尾即系作主咁样咯。即系九成时间都系咁，九成九都系咁样，
1: 系非常好，
0: 系好好啊。所以佢真系冇得
1: 顶。其实跟住我又想即系讲多少少咧，就系你话你之前有创办教会啦，咁其实系乜嘢原因令你有一个咁样嘅心智想去创办一间教会咧？
0: 其实纯粹系我哋好想要一间同嘅教会啫。我哋翻咗好多唔同即系传统嘅教会嘅，即系我哋嚟自系咯，即系喺我喺宣道会受洗，然后翻咗好长时间播道会翻香港嘅时候啊，咁其实都好好嘅。咁但系慢慢我哋发觉啊，其实我哋可以试下即系建立一间教会，佢个运作嘅模式有少少唔同嘅，就会吸纳到或者牧养到一啲唔同类型嘅人啦。可唔可以即系潮啲咧？可唔可以有即系？有啲唔同啦，我哋就好想，咁结果我哋就搞咗自己教会啦。咁我哋第一样嘢唔同嘅就係我哋係星期六晚嘅7:09聚会啦。咁点解会咁呢？就是、因为我哋当时觉得呢，如果我哋聚会完之后呢可以落酒吧睇波呢，咁就好正啦，啲时间就 perfect 啦。咁同埋星期日已经有好多教会啦嘛，咁不如做一个星期六晚㗎啦咁样。咁呢个係第一个我哋定嘅，然后星期日就将最好嘅时间喺屋企。想係咁样。
1: 系，
0: 咁都冇坏嘅，咁我哋咪就咁样做咯，就源自即系到今日都系星期六晚聚会啦。
1: 系，其实好多教会都系因为有好多人礼拜日翻唔到，咁所以就晚堂嘅安排啦，又
0: 系啦。但系通常呢啲教会系啲好劲嘅教会嚟噶嘛，系佢哋星期日朝早都系啦，
1: 都已经爆晒。
0: 主要聚会都系星期日，系啦，我哋就冇，我哋主要嘅聚会就系星期六晚啦。
1: 咁去创办教会嘅时候，有冇遇见有啲咩嘅挑战喺度啊？
0: 哦，梗系有啦，好多挑战嘅，但系又好多祝福，有好多挑战，即系神都同我哋一齐去行嘅呢条路。其中一啲挑战就系我哋脱离咗一个好传统嘅框框啦，我哋冇一个即系大嘅宗派啦。我哋创办嘅时候，我哋冇任何嘅神学背景啦。虽然我哋信咗好耐，有睇圣经啊，即系嗰啲啦，但我哋冇一个神学嘅系统喺我哋里面，亦都冇任何嘅专业资格啊咁样噶嘛。咁但系正正就因为咁样。 我就更加即係想搞。

0: 好，就就搞到今日咯，就系因为我哋觉得唔系，即系神呼召我哋唔系话哦一个牧师喺度就可以就 manage 晒所有嘢嘅，即系你可以，其实咩系教会就系、是、一个属灵嘅家啫嘛，系一个群体咁样去聚埋一齐啫。咁、我哋就系用一个咁好单纯嘅理念去开始。咁然后当我哋一路走来，去到依家，我哋有两个牧师啦，有个实习嘅传道啦，有个机构嘅经理啦 ，which 佢自己都系一个牧师啦，啱我立咗。咁我哋咪。即系一夜咪开始去齐咯，咁系咪代表冇又唔得咧？其实唔系，我哋十年前都冇嘅，但系我哋一路咁样去做，我哋咪充当呢啲唔同嘅角色咯，咁然后咪学习点样去相爱啊，同埋包容啊咁样。
1: 嗯，同埋亦都好用到你自己嘅专业，就系、是、你好多媒体嘅一啲嘅拍摄啊，或者系一啲 message、都系用到喺网上边咧去传递嘅。因为譬如你哋会拍好多个片，即系关于可能喺信仰上边嘅嘢，都会喺网上边睇到，
0: 或者 MV 啊、歌啊咁啦。因为阿高浩正佢嗰首词写得好好嘅，咁原来佢作曲又得嘅，咁于是教会好多歌都系佢作嘅。咁而因为我哋喺呢个圈嘅缘故呢，我哋就可以用一个相对即係平嘅价钱啦去做制作啦，好多嘢我哋可以自己即係做到啦，同埋搵到一个好嘅班底去做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即係福气嚟嘅，可以用咁样嘅方式。因为如果一般教会去做，可能个質素未必会系咁样，因为个眼光唔同㗎嘛，睇嘅嘢即係我有长有短啦，所有机构都咁然后又会比较贵啦。咁所以就我哋就用呢一个优势嚟去建立呢样嘢咯。
1: 硬件可能有好多嘢可能已经系即系预备好啦，咁人亦都有啦。咁但系牧养生命上边，会唔会觉得挑战真系好大咧？
0: 牧养生命咧，其实好睇你嗰个人系一个咩嘅特质嚟嘅。咁我哋个教会就行呢个五重职事嘅，即系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咁样啦。咁我哋大概会 locate 到一啲嘅人。即系当然会栽培佢哋啦。咁阿正好好嘅，佢过去一年用52个星期风雨不改，就去 train 一班弟兄姊妹，去帮佢哋进入呢、这个即系五重职事里面。然后喺嗰几十个弟兄姊妹里面，就筛选咗一啲系可以真系落实去做呢样嘢嘅人去做。咁所以回应翻你嗰个问题，如果你将牧养嘅责任交俾一位嘅牧师咧，那个牧师系做得好吃力嘅。但如果你交俾有牧养恩赐嘅弟兄姊妹或者牧养呼召嘅弟兄姊妹咧，嗰件事就会轻省啦。一个群体去互相嘅去 back up， 有问题可以攞出嚟，佢哋一齐去倾，然后大家去分工合作咁样。因为牧师你请唔到几多个嘅啫，即系碍于教会嘅资源啦、香港嘅人手啦咁样。但系有按恩赐嚟去做咧，就唔需要任何嘅专业资格，但系总要有个人去睇住。咁我哋就做嗰个睇住嘅人咁样，咁就会好轻省啦。
1: 通常你哋遇到最大嘅问题系乜嘢呢？可能弟兄姊妹之间，喺教会遇到或者喺信仰上面遇到啲咩问题呢？
0: 通常教会弟兄姊妹佢哋遇到嘅问题，我諗都系一啲即系人生高高低低嘅时候嘅即系生活咯，其实都系生活嘅问题啦。系、高高低低嘅时候系点样呢？同埋我哋就冇 politics 嘅，我哋就冇。任何嘅政治，因为始终唔系好大，一百松啲人咁，然后个领袖团队就有十零个，咁我哋就好 close 嘅。但系就会遇到一啲就系、是、可能弟兄姊妹相处中间啊嗰啲嘅状况啊，总会有嘅。咁我哋咪要知道哦，听晒两边，咁然后我哋就要点样去调停啦？有冇人可以跟进啊？咁我哋每个礼拜要开会就系要倾。即系你又会花啲时间去倾呢啲嘅嘢咯，即系啲人情世故，但系好好嘅，我哋系好拥抱呢啲问题嘅，因为呢啲问题就系教弟兄姊妹点样去爱，即系我哋会永远就系话咪啱咯，你有呢啲嘅问题，你就系、是、你得两个 way 嘅啫，一系你离开教会，一系你就要面对现实同佢讲呢个状况，咁有即系当你愿意去讲你嘅感受，对方又愿意去听嘅时候，其实你哋个关系就已经迈进咗一步。已经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其实教会很多时候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不肯拿个生命出来去困而已。大家不肯拿生命去困，大家就是免个浸，即是回到团契就是哦、你好是好好啊，为我代祷啦，因为我呢排成日睇 Netflix 就夜瞓咗咁样。喂，咁但係你夜晚黑上行网嗰啲你唔讲嘅，即係你明明我哋唔要呢啲囉。即係我哋系要好真实地去面对呢个问题。而首先我哋自己都要咁做。即系我哋自己都会坦白我哋面对紧嘅问题，咁大家有个榜样，佢哋都会被释放啦，觉得啊，原来都会系咁噶，即系我哋系人嚟噶，咁成件事就抄完噶啦。
1: 同埋好多。

0: 多人会以为成日觉得啊信仰好离地啊，但系其实信仰系好生活化嘅，其实根本信仰就系生活咯。咁所以即系将呢样嘢融入咗落去嘅生活里边嘅时候，好多时候就唔会话觉得啊，我又要好多规条要限住，我唔可以做呢样，唔可以做嗰样咁样咯。
1: 认同啊，系啊，所以真系即系凡事都可行咯，系嘛，但不到有益处啊嘛。即系呢个，我觉得即系保罗讲得好啱嘅。咁你耶稣嚟就系生活啫嘛，耶稣嚟其实佢就系同你吃喝玩乐，然后去拯救我哋、嗯，然后建立关系，其实就系咁样啫嘛。我哋咪就系做呢样嘢咯。
0: 其实阿 K 你自己本身而家仲有冇一啲嘢好想做嘅？但系你仲喺度寻求紧，可能啊，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做到呢样嘢咧？有冇啲梦想仲好想去实现嘅？
1: 我有啊，我有一个梦想我，好想做嘅，我好想拍一个嘅见证故事。嘅劇集，但係係一定要係網上串流平台啊，即係 N 字平台啊嗰啲先做到嘅，就係洪漢兒 Teddy 哥嘅故事。
0: 哦，
1: 咁樣，因為佢係我老婆嘅姨丈嚟嘅。
0: 哦，
1: 咁樣，咁呢個係我嘅其中一個一路祈禱呢幾年好想做嘅嘢咯。咁都即係有即一路籌備緊嘅。咁但係拍呢樣嘢係需要好龐大嘅金錢啦。你做得好嘅制作有水准啊，咁样咁就唔系咁容易去攞到咯。咁当然即系神要俾嘅，咁就梗系会有啦。但系喺佢未俾之前，我只能够继续嘅去期盼。
0: 点解咁想去做呢样嘢咧？
1: 因为呢佢嘅故事系好有娱乐性，亦都好震撼。特别我做咗即系几十个钟嘅访问啦，我见晒佢嗰啲兄弟啊，狱中嘅兄弟啊，出嚟帮佢搞三四百 disco 嘅经理啊。佢嘅即系其他嘅字头嘅大佬啊，做咗啲访问啊，咁我发觉哇，呢个故事其实真系好精彩，即系不得了咁样咯。我就好想做，而佢呢个故事会改变到生命嘅，因为一个咁难嘅人，到最尾佢都可以回转信主，改变佢自己，然后带人信耶稣，呢件事系黐线嘅。咁有好多即系同道中人有阵时，即都好现实㗎嘛，你2000个嘅黑社会都冇一个可以上到位做到大佬㗎。就算做到大佬你都会担惊受怕㗎。咁呢个系好现实地佢讲嘅一样嘢囉。咁但係嗰1999个咁点呢，其实嗰啲都需要耶稣，都需要被拯救。
0: 係所以佢故事亦都好吸引嘅。
1: 係呀、
0: 我相信大家听过佢嘅见证，我諗大家都知道、有几咁神迹喺里面嘅。
1: 是啊，
0: 嚟到最后啦，不如咁啊，祝福下大家，咁有咩可以勉励下大家，无论系喺可能喺育儿教育上面嘅，又或者喺生命上面有需要嘅，或者喺信仰上面嘅，都可以咧系祝福下大家。
1: 咁我谂我哋好多时咧，即系成长嘅时候会有好多。嘅位好纠结嘅，我就会停留咗喺嗰一点啊，咁样。咁但系咧，我会好鼓励睇紧嘅朋友啦，就将你呢啲嘅唔如意啊，或者将呢啲好纠结嘅位呢啲结咧，即系交翻俾上帝，上帝会帮你拆呢啲嘅结嘅。然后你因为嗰啲嘅结咧，令到你成个人生可能系停顿咗，或者你会一路好责怪自己。但呢个一定唔系神嘅心意嘅，即系神嘅心意系要你得自由得释放，然后佢嚟。就是要去赦免我哋做得唔好嘅嘢嘛，咁所以我諗我哋将我哋生命交俾主囉，然后你睇佢点样一个一个结将你即係拆开，然后令你嘅人生呢变成一个即係绽放嘅光芒，一条好靓嘅一条线，呢条线未必是一条直线㗎、都总会有啲嘅曲折嘅，但到最尾呢你可以去到佢嗰度，你会有一个丰盛嘅生命囉。
0: 多谢晒 K 何基友，咁希望
1: 你叫你志文
0: 梦想好快真係可以实现，好快睇到你嘅故事、可以拍出嚟，大家可以真係欣赏到。亦都可以祝福更多人，多谢晒，好，拜拜。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恩语生命热线604-242-3322。

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首先好开心，在过去的星期日我就见证了一件好美好的事情。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我的家人去了做代父，去见证我们一个远房亲戚的小朋友的 BB 领洗啊。那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是好美好呢？首先呢，虽然我们这个远房亲戚的家庭是一个天主教家庭，但是在爸爸成长之后其实都不是很听到他有回圣堂又望弥撒，而他的另一半，也就是妈妈，更加不是天

0: 天主教徒嚟噶，咁所以当佢哋话我哋想为 B B 领洗，然后邀请我嘅屋企人去做代父嘅时候，我哋简直就觉得哇，呢一个系一个奇迹嚟噶，因为作为一个天主教家庭嘅组合咧 ，B B 去接受婴儿领洗系十分之平常嘅事情啦。但系如果你嘅另一半并唔系教徒，而佢又愿意开口主动话，不如俾 B B 接受领洗啦。姑勿论咧，佢一开始嘅出心系乜嘢都好啦，佢只要肯踏出呢一步，我就觉得我哋已经有机会向佢做一个复传嘅工作。咁所以咧，我哋亦都藉住婴儿领洗嘅呢一个机会，就送咗好多关于可能系小朋友同宗教有关嘅嘢俾佢啦。因为如果贸贸然去送一啲宗教相关嘅嘢俾佢，佢又未必肯接受。但系透过系对小朋友嘅一份祝福。又好似冇咁难接受喎，好似摆个十字架喺屋企都冇乜问题喎。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透过好微小嘅事情，慢慢呢可以令到佢感受到天主嘅爱。不过点样去做复传，有时都系一件几奇妙嘅事情嚟噶，唔系话我哋想做咧，对方就一定接受，咁都好睇一啲嘅契机嘅。有时想邀请一啲非教友嘅朋友咧嚟参加弥撒啦，甚至参加舞蹈班，都会有人问：吓乜？你哋天主教唔系主张无名基督徒嘅咩？就算我唔系教友都好，只要我行善嘅话，总有一日我都可以上天堂噶啦。咁所以我做乜仲要特登入教？我做乜仲要每个星期日都去圣堂去咁嘥时间呢？反正死后世界就等死后先再算啦，到时要炼狱嘅话咪慢慢炼咯。我都系想及时行乐，享受咗我喺现世嘅快乐先啊。所以呢啲咁嘅嘢唔好搞我啦。咁但系作为教徒嘅我哋，对于无名基督徒呢一个名称，教会系接受定系唔接受嘅呢？想知答案就要紧贴我哋一阵间嘅问问情神父啦。Father Chin 又为我哋解答疑难啊！
1: 喺你追求真理，又或者深化信仰嘅过程当中，一定会谂到唔少问题。如果你未揾到答案，唔紧要，你可以click入问问情神父呢一个网址。AskFatherFrancis.org AskFRFRANCIS.org 问下同天主教教会或者是信仰有关的问题。
2: 情神父你好。
3: 大家好啊，千乐好。
2: 嗱，今日嘅问问情神父咧，就系、是、有一条题目咧，好老实讲，我听都未听过佢问紧嗰样嘢，所以我就抽咗呢条题目出嚟问咧，因为我想知系乜嘢。系啦，究竟呢个朋友讲紧乜嘢咧？呢个朋友话佢咧有一次咧就好想邀请一个非教友嘅朋友去参加舞蹈班，咁佢呢个朋友咧。就话我哋天主教系主张无名基督徒，嗱呢个就系我唔知佢讲紧乜嘅嘢啦。OK， 无名基督徒，佢话只要人行善，力行爱德，就算冇宗教信仰咧，都可以升天堂嘅，所以就唔使参加舞蹈班，亦都唔使领洗入教。咁呢位朋友就话啦，佢对无名基督徒呢一个名称咧嘅对于教会嘅取态，其实有啲唔系好肯定啊。佢话教会究竟系接受啊，定系唔接受、啊？咁佢话如果接受，佢就会叫个朋友参加啦；如果唔接受，佢都会同呢个朋友分享。咁其实我真系好想知咩叫做无名基督徒先。
3: 咁、okay, 要讲少少历史，
2: 系冇错，
3: 同埋一啲即系特别系神学进展嘅历史。
2: 哇！
3: 嗱，呢个唔系一样新嘢嚟嘅，
2: 系
3: 不过咧就个演变咧系二十世纪叫较早期啦。嘅一连串嘅事情咧，就变咗好多呢有关呢样嘢嘅理论。咁、那个问题系出自边度咧？咁大家都可能听过，就系话话基督宗教话要信耶稣正可以得救咁。
2: 嗯嗯。
3: 咁冇机会接触耶稣嘅咁点咧？即系譬如耶稣嚟之前嗰啲点咧？或者话中国人好多都仲未接触到耶稣嘅，即系耶稣嘅教会嘅吓。
2: 系系。
3: 咁嗰啲全部落晒地狱咯咁。
2: 嗯。
3: 咁我哋都聽過有啲嘅新派啦，基督教派啦，即係好即係譬如 Calvin 咁，佢話：係啊，係啊，嗰啲落曬地獄㗎咁，即係會咁樣嚇，即係曾經有啲咁嘅表論啦，咁亦都有啲人係就話：係啊，會㗎咁。咁天主教咧就 由此之中咧都冇好强烈咁样去咁样讲。

0: 讲嘅。
1: 嗯，
0: 咁一直咧都系话尽量传教啦，咁尽量传教
1: 系。
0: 即系所以就算即系，譬如婴儿啊，即系冇机会犯罪啊，如果佢都系生咗出嚟正死啊，都会同佢领洗噶。
1: 嗯哼哼，
0: 即系尽量啦，即系尽量做。
1: 嗯，
0: 咁但系到呢个二十世纪初期咧，好多嘢都肯攞出嚟讲，唔系净系上头落信条你就信。咁喺呢个特别系嗰阵时开始尝试搞翻呢个基督徒共融啊。
1: O、okay. K，
0: 即系好多嘅。譬如荷兰啊、比利时啊、德国啊、甚至北欧啊，好多呢啲好即系脱离咗天主教好耐嘅地方，嘅教派咧，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啦，之后咧发觉，喂，即系原来我哋都好分裂，
1: 系
0: 吓，咁即系开始愿意，去啲神学家出嚟去倾，咁呢个就变成咗其中一个好，即系突然之间会变咗好重要嘅要倾嘅一样嘢，咁天主教。就通常都慢少少嘅，啊，咁就要即系一直佢咁倾，咁倾，咁究竟讲紧咩咧？咁演变咗有几个好出名嘅神学家，亦都好影响呢、這个梵二大公会议嘅讨论咧，就要正视呢样嘢。咁喺呢个梵二大公会议，所以出咗一个其中一个 document 啊，好重要组一个核心嘅嗰啲叫做 constitution 啦，咁其中一个有关呢个教会嘅宪章。
1: OK，
0: 啊，呢啲宪章有好几个大嘅宪章，即系有成廿几个 document 里边，其中有几个叫宪章，一个就系礼仪嘅宪章，一个就系圣言嘅宪章。咁呢个咧就系教会宪章 Lumen Gentium。咁 Lumen Gentium 咧就去 address 啦。OK， 就系话领咗洗嘅，咁就咁就讲咗啦，我哋嘅角色啦吓，当中又有唔同嘅圣人嘅地位啦，咁样吓，跟住就讲犹太人。咁犹太人得唔得救咧？咁佢又有佢嘅解释啦。咁嗰啲话即系同犹太人阿巴郎有关系嘅嗰啲伊斯兰咁又点啦？咁又讲咗啲嘢啦。咁嗰啲信有主宰，但系又冇接触到宗教嘅，咁点咧？咁或者其他宗教咁又点咧？咁佢每度都写咗啲嘢嘅。咁其中最后一节咧，就系讲呢一啲。冇机会，但系本住良心，行善嘅人
1: ，OK，
0: 即系唔系佢哋嘅错误，去拒绝福音，但系又踏实地咧喺生活里边行善，咁我哋都其实识唔少呢咁人，佢话咁佢唔系完全佢哋嘅错
1: ，OK，
0: 咁我哋唔可以话佢哋会落地狱，
1: 嗯。
0: 因为天主唔会惩罚一啲即系都叫做不知者
1: okay,
0: 不罪啊。
1: 佢
0: 话唔系我哋由细日去好多年我哋同佢讲福音喎咁。咁呢、这个系呢、这个客观同主观嘅问题。有时我哋传福音嘅方法都几攞命的。即系如果嗰个人觉得我哋传福音嘅时候都凶神恶煞嘅。有时会噶吓，即系可能最初我哋唔系啊，咁但系叫佢去圣堂佢都唔去，又唔肯考虑，因为我哋好猛整，咁佢觉得，哎呀，我定咗洗会唔会好似呢个系一个猛整嘅咧咁，咁呢个系变咗呢、这个唔系福音，系恶音，即系有噶，即系好讲，即系我都遇过有啲人，啲家人系信教嘅，
1: 系
0: 天主教又有，基督教又有吓，咁咧系佢终于明白原来耶稣。即系几爱佢系原来系咁慈悲良善嘅时候咧，佢话即系点解原来系咁噶？咁我佢系啊，你觉得系点啊？我觉得好多同我传教嗰啲人都系讲嘅时候就笑嘻嘻，跟住之后唔去佢就恶晒晒。
1: OK
0: 咁当然唔系个个系咁啦，
1: 系
0: 咁但系即系你唔可以怪佢噶嘛，
1: 系当然
0: 咁，所以即系好多原因啦。咁当然有啲系。唔系咁嘅，有啲系系啊，听到啊，但系佢自己心里边系有响起一啲嘢，但系佢唔肯，佢唔肯停止犯罪，
1: 系
0: 咁呢个佢要对，即系按佢嗰、那个知道几多，同埋个自由度有几多，同埋个机会有几多，咁就断定嗰样嘢有几多佢系要负责嘅，咁呢个我哋。判断唔到啊！判断到呢个人内心，因为外在复传、外在嘅参与、回应、领洗，系我哋见到嗰

0: 果决。
1: 系，
0: 但系天主系睇内心噶嘛？
1: 嗯哼，
0: 系咪呢个即系内心嘅故事可能好唔同？
1: 嗯，
0: 内心嘅故事，我哋都知道，我哋好多时我哋就算系即系好好先生、好好小姐吓，信教嘅做好多事，我哋有好多时都好不得已。
1: 嗯，
0: 系咪？啲人就话：哇，你做教徒你咁样嘅咁，
1: 系
0: 哇好多苦衷。
1: 系啊，
0: 好多苦衷，
1: 有啲系控制唔到
0: 嘅
1: 添啊。
0: 咁所以何况即系点解我哋唔可以睇到就系话啊，有啲点解呢个人唔信教嘅咁？咁所以佢就话好多内里嘅嘢。是天主正知，
1: 嗯哼嗯哼，
0: 所以就话所谓无名基督徒咧，系讲紧就系话呢个人佢唔系基督徒 ，in the sense 佢未领洗，
1: 系
0: 冇真系表明佢相信我哋嘅教理，
1: 嗯哼，
0: 但系佢知道佢内心嗰个指南针咧系冇坏到嘅
1: ，OK，
0: 佢知道善恶嘅，
1: 嗯哼，
0: 佢按佢可能知嘅嘢去尽力回应嘅，咁呢个就叫做。所谓无名基督徒，佢就话天主嘅慈悲咧，会喺我哋唔知道隐藏喺个内心嗰度咧，知道量度到佢究竟有几真诚地回应咗呢个内心嘅指南。
1: 嗯哼，
0: 咁所以咧就有人有啲神学，即系呢个唔系教理嘅名称啦，有神学上嘅名称咧就话，等大家可以明白就系、是，哦呢个系隐藏或者系所谓 anonymous 无名。
1: 嗯。
0: 嘅基督徒，即系佢都系有佢哋回应紧基督隐藏喺佢内心良知嘅声音。
1: 嗯哼 ，OK，
0: 就尽佢所可以嘅回应咗。
1: 哦、，OK，
0: 所以咧，佢都系藉着呢个隐藏嘅耶稣咧，跟随紧佢。
1: OK， 好。
0: 嗱，咁呢个系理论。
1: OK，
0: 个量度喺个隐藏，即系天主正见到嘅空间。
1: 系，
0: 就唔系咧。unfortunately 有时误解咗咧，就系话，哇，唔领洗唔听道理都有机会去天堂啊？
1: 系咯，
0: 咁唔使咁辛苦啊？你明唔明啊？咁呢个咧就变做就唔系啦，就唔可以咁样讲啦。喂，你有即你知道个道理，你有个肯定，因为有圣言、有圣事、有呢个圣传，系更可以光明。地照亮咗你嘅要知道嘅事情嘅真实嘅，
1: 嗯，
0: 吓呢个系更安全、更能够有效地帮到别人去见证到基督，令到更多人可以走入去呢、這个得救嘅自由里边嘅，
1: 嗯哼，
0: 咁呢个系正路，亦都系最好嘅路，
1: 系
0: 最安全嘅路。嗱，当然唔系个个领咗洗，甚至参加埋好多嘅道理嘅学习咧，end up 咧系一个好嘅基督徒，
1: 系。
0: 但唔系代表呢个唔系最好嘅方法。
1: OK，OK，OK。
0: 所以我哋又唔公平嘅，就系话，哇，领咗洗嘅仲差过嗰啲未领洗嗰啲。咁呢个系个人嘅嘢，我哋要揾坏苹果好容易嘅。
1: 系，当然。
0: 即系赞嘅，我哋好少讲嘅，系嘛？即系见到哇，成棵树一百个苹果有一个烂嘅，我哋可以弹到成棵树都不值一文嘅，
1: 系冇错。
0: 咁所以要睇最好嘅。
1: 嗯哼。
0: 唔好睇最坏。
1: 嗯。
0: 最坏嘅永远都揾到，系嘛？咁所以即系话，如果你睇呢个回应嘅，哇，几多圣人？
1: 嗯。
0: 真系几多圣人，几多隐藏嘅为爱天主而服务、牺牲自己嘅有名有姓嘅，甚至无名无姓嘅，都好多。
1: 嗯，
0: 所以我哋要睇最好嘅。
1: 系
0: 咁，所以翻呢、這个呢、這个无名基督徒嘅问题啦。咁如果你睇翻 Lumen Gentium 佢最后呢一段咧，佢讲咧，我唔记得系四廿几五十嘅，去到最尾嘅，佢、加咗一个 warning。
1: OK，
0: 佢话系有啲人咧，唔系因为佢嘅错，所以冇机会咧，系即系有意义地接触到有正确嘅空间环境底下咧，领受到福音。
1: OK，
0: 但系佢哋按住良知咧，都尽力回应。
1: 嗯，
0: 跟住咧，但系佢话，但系人始终咧都系一个原罪嘅昏迷当中。
1: 嗯哼，
0: 呢个影响当中，
1: 嗯哼，
0: 所以我哋嘅智慧咧系有限嘅
1: ，OK，
0: 我哋嘅睇得清唔清楚咧系有限嘅，
1: 嗯哼，
0: 同埋我哋经历嘅别人嘅罪嘅创伤咧，
1: 嗯哼，
0: 系会影响我哋嘅判断嘅
1: ，OK，
0: 咁所以人系咪个个就算知道对错都能够有呢个坚定可以做到咧？系大家都知道系好大折扣嘅，
1: 系。
0: 咁所以佢就督促啦，
1: 嗯，
0: 即系呢个，即系虽然有呢个天主嘅慈悲咧，可以帮呢啲所谓无名嘅基督徒，但系话

0: 但是因此因为我们陷于这个阴霾之中，
1: 嗯，
0: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督促我们呢要尽力复存。
1: OK。
0: 因为靠人的力量去回应内心的良心呢是很多时候都不足够。
1: 是真的。
0: 是啊。咁所以呢个反而呢个 document 呢好少人睇呢一段。
1: 嗯。
0: 嗰时候你就哦我即原来唔领洗都可以有机会啊，天主教觉得。
1: 是。
0: 好啊，唔系啊。好啊，我哋尽咗力做晒所有嘢啦。
1: 嗯。
0: 哦，感恩天主仲可以透过隐藏内心嘅声音去帮呢啲人。但系我哋要努力啊，因为唔系好靠得住呢样嘢。
1: 嗯嗯。
0: 同埋仲有一样嘢呢系呢个 document 都可能唔系讲得太清楚嘅。
1: 嗯。
0: 原来我哋就算系话我哋系真系好好嘅尝试系做好好嘅做足嘅一个基督徒。
1: 嗯哼。
0: 我哋一日唔传教呢原来我哋好难保持到嗰份对天主嗰个爱嘅坚持。好难保存到我哋对人嗰份爱嘅召叫。
1: 系。
0: 系啊。系啊真系㗎。
1: 哦。
0: 因为唯有系竭力咁样去渴望呢、
1: 嗯、
0: 我哋即系唔使去周围即系走出我哋嘅圈子去搵呢啲人。
1: 嗯哼哼。
0: 唯有我哋竭力去将为着天主摆喺我哋路途上嘅安排咗嘅遇到嘅每一个人呢。
1: 嗯。
0: 去渴望去真系带天主嘅祝福俾佢哋。
1: 嗯。
0: 真系呢去表露呢我哋俾天主爱着宽恕着嘅嗰份嘅喜乐俾佢哋呢。
1: 嗯。
0: 我哋都好容易会走错路。
1: OK。
0: 係啊真系㗎。因为其实好多人嘅经历都系㗎。即系如果我哋就系话喔我领咗洗我又唔系一个坏人咁好、嗯、心安理得咁样呢
1: 係。
0: 好容易就会系懒咗落嚟。
1: 嗯
0: 好容易佢就会自圆其说。
1: 是。
0: 吓、啊。好容易啊。但是如果我哋睇到就话唔系啊好多人要帮。
1: 嗯。
0: 吓、啊、我哋要参与呢哇原来特别系尽我哋力去见证同埋渴望别人呢会有机会去更感染到、
1: 嗯、
0: 感觉到天主嘅好而去拥抱呢份嘅释放天主嘅恩赐呢、嗯、我哋不知道喜乐是什么。
1: 嗯，其实可唔可以咁样去理解？其实系因为如果我哋自己本身都唔去，好似不停咁样 renew， 即系重新，即系点样讲？
0: 更新
1: 自己嘅对天，即系不断咁样去话俾自己听啊，天主有几爱自己嘅时候，你点可能出去同人哋去讲？即系
0: 人
1: 系
0: 有惰性嘅，吓
1: 唔系个意思。我意思系话，当你不断咁同人讲嘅时候，你先至会不停咁样去面对到自己嘛。
0: 人
1: 真
0: 系有惰性
1: 嘅，
0: 即系我哋起，我成日都同人讲，你起身你都要搞成三个字至一个钟去整翻好自己似个人。
1: 系冇错。
0: 咁你话你个灵魂要搞几耐先似翻个基督徒啊？
1: 咁所以系咪？
0: 但我哋唔理嘅，我哋弹起身就出去，以为自己会爱人爱主爱人噶咯。其实唔系噶，我哋好多时会打回原形，就系我原来我仲好自私噶。
1: 嗯，
0: 原来我都好走正。面噶，原来我都好想贪小便宜噶，原来咧我都好容易嬲噶，我唔识好自制噶，原来呢啲系要我要做，仍然要落苦功噶，呢、這个唔系理所当然嘅，
1: 嗯，
0: 善原来我哋涂污咗之后咧，唔系理所当然嘅，
1: 系
0: 一个逆流而上嘅，
1: 嗯，
0: 咁如果我系停咗落嚟，我咪跌落去咯，
1: 嗯，
0: 但系反而咧就系话，喂，走向善嗰边系辛苦，但系好啊！
1: 系，
0: 因为我想你好，
1: 嗯，
0: 咁我想人好嘅时候咧，自己都想好，
1: 嗯，
0: 咁人哋见到我想佢好嘅时候咧，佢又想我好，咁、嗯、突然之间发觉，原来唔系净系我一个逆流而上，而家多咗个人逆流而上，咁突然之间发觉系、啊，我真系忘记咗，原来真系咁好嘅，
1: 系，
0: 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 settle，
1: 嗯，
0: 系啊，
1: 系
0: 我会 settle 一个。懒嘅位，懒啲嘅位，
1: 系
0: 真系噶，即系大家知嘅呢样嘢。
1: 其实会唔会觉得咧，系不断咁样去做复传，系会不断咁样令到自己系会更新到自己入边啊？
0: 会噶，真系噶，吓、
1: 嗯、
0: 咁当然有好多要学习啦，谦逊啦，即系唔系为着俾人睇到嗱，好复传紧啊咁。
1: 当然，
0: 咁又即系自打嘴巴啦，系嘛？即系真系真诚嘅，真诚系因为喂，真系好嘅、
1: 嗯，
0: 我想你好，
1: 系，
0: 其实就系咁嘅。复传系咩？就系话我想你好。而

0: 最好就点啊？喺耶稣内不断咁样去去吸取佢嘅恩赐、佢嘅宽恕、佢嘅力量、佢嘅拥抱。
1: 嗯哼，
0: 佢嗰份真系令到我知道，我唔需要惧怕。
1: 嗯哼，
0: 我系被接纳，我有一个稳健嘅磐石，可以企住知道啊，我一切永恒生命需要嘅嘢，
1: 嗯，
0: 耶稣真系俾我嘅。
1: OK， 系啊。咁好啦，时间呢就差唔多。咁喺度呢，即係我理解一下啦，你今日答呢个问题，每次我都有少少。即係天主系好仁慈嘅。咁呢就我当然有呢样叫做无名基督徒啦，但係呢个系唔足够㗎。即係其实最好就系都系归依返去天主嗰度，咁你先有力量呢去克服咗你本身心里面嘅可能有啲嘅罪啊，一啲嘅唔好嘅嘢咯，因为你都要靠外来嘅力量去帮助自己咯。
0: 或者更好讲啦，即系唔好话别人点样。其实呢个最大嘅问题就我哋开始睇啊，你唔需要或者我唔需要咁，或者调翻转嚟睇就系话人哋冇咁嘅机遇
1: 系
0: 我控制唔到嘅，
1: 嗯，
0: 但系我唔替做个机会去尝试见证俾佢咧，
1: 系
0: 我就要负责任。
1: OK， 明白，清楚。OK，
0: 耶稣冇叫我哋去理人哋有冇机会听到福音，
1: 系，
0: 但系耶稣绝对有吩咐，就系你要传福音。
1: 嗯，冇错。咁所以我哋要努力传福音。
0: 咁咁话说咧，呢、這个保罗六世呢个教宗咧，有人问佢呢个问题，佢咁样答，佢话唔好问冇领洗嘅人有冇得救。
1: 是
0: 你要问你领咗洗唔传福音你有冇得救
1: 哦、OK， 大家要记住呢个题目啦，大家一定要记住啦，要多啲去传福音，将天主嘅爱呢系带俾大家。
0: 流露啦，真系见证去流露去分享。
1: 嗯，
0: 唔好怕去继续去爱去宽恕去鼓励别人。
1: 嗯，好，多谢圣神父。

多谢情神父为我哋解惑。所谓嘅无名基督徒，唔系话我净系做好事就足够噶，更加睇嘅系你嘅出心。到底你有冇机会接触到福音，而你又系咪刻意咁样去拒绝福音呢？另外咧，我自己都几中意情神父嘅一个比喻。我哋平时起身嘅时候都要花费一段时间先至叫做执翻个人样出嚟。我自己咧通常就会戏称呢啲做画皮或者系扮翻个人。而再諗深一层，係喎，到底我哋要花费几多嘅时间，我哋先至可以将自己砌返好，叫做似返一个天主教徒呢？而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冇刻意咁样去做好事，去令到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我喺呢度讲嘅刻意，唔系话要得到别人认同嘅嗰种刻意，而系不停咁样提醒自己，我哋系会行差踏错，所以我哋更加要谨言慎行。这个问题就留返俾你去问自己啦。而家我哋就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继续爱生命，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 《爱生命》。
1: 一度生命恩泉温哥华主与我同行步行筹款活动已于今日在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顺利举行，感谢所有出席的朋友为生命恩泉的复传事工作出贡献，你的一步可以令更多人在信仰旅程迈进。活动虽然完结，但是爱心仍在延续，我们仍然接受捐款至7月27号，诚意邀请你支持生命恩泉的复传事工，让更多人在信仰旅程当中经验主爱。捐款详情请浏览 walk.walk.fll.cc 或致电604-818-6888，感谢你的支持。欢迎回到来爱生命的下半部分，仍然有阿猫我做你的声音导航。在上一节我就讲到我会刻意地去做好事，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有原罪会犯错的人，所以我更加要提醒自己不要行差踏错。其实我最近都有努力咁样去实践紧呢一个行为嘅。话说我身边咧就有认识嘅一个人，咁但系我自己就觉得我同佢唔系太相处得嚟。唔系话佢个人做咗好多错事或者做咗一啲唔好嘅事，更加唔系话佢对我唔好啊。其实佢对我都几好嘅。咁但系咧喺一啲观点啦或者价值观上面咧，我哋就比较持有不同嘅睇法，导致到咧。我就有时唔系好识点样去同佢相处，甚至乎咧系有一种我唔愿意同佢相处啊，因为我好容易就陷入咗喺自己嘅世界观入面咧，就好想去批评佢。咁但系谂深一层，到底我系有一个乜嘢嘅立场，或者我有乜嘢嘅资格去判定一个人到底做得啱与唔啱呢？撇除佢冇犯到十戒之外呢，有时有一啲人嘅行为啦，佢未必系做紧一件坏事，甚至乎佢嘅出心都系好噶，但系佢可以令到身边嘅人唔舒适。调翻转，可能我都会做过一啲咁样好心做坏事嘅事情。当我去逆地而处嘅时候，我谂啊，如果我系出心想做一啲好嘅事，而令到对方唔识得点处理嘅时候，令到对方觉得唔好受嘅时候，其实我都几受伤㗎喎。咁所以我就决定退到最后最后嗰一步，就係由唔批评开始。咁当然啦，如何去同他人

0: 人相处咧都系一个好高深嘅学问嚟嘅，特别是咧可能大家嘅嗰个凹凸位唔太一样嘅时候咧，就更加难以去磨合。喺呢个时候，我就会十分之希望有天主嘅临在，可以塑造我，又或者塑造佢，等我哋两个可以好好地互相磨合，真系达到一个共融嘅关系。呢个咧都系我最近刻意咁样去做紧一件事啦，而我呢个刻意咧就正正好似我头先所讲啦，唔系想得到别人嘅认同，而系呢一份嘅刻意咧令到我能够更加靠近耶稣，更加咧去依靠天主。而靠近天主嘅方法就唔单单净系祈祷嘅，我哋都可以透过唔同嘅教导同埋分享咧，从当中听下，咦，天主有冇透过其他人嚟讲一两句说话俾你听呢？接下落嚟就系机会啦。首先有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神修话语，紧随嘅系洛希嘅爱生命随想。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教会咧喺刚刚过去嘅六月底，六月咧29号、30号咧，纪念咗好重要嘅松道圣人吓，就系咧圣伯多禄、圣保禄两位大宗徒啦，同埋咧罗马圣教会首批嘅松道者。都谂到咧系呢一个嘅松道嘅圣人啦，喺出嚟教会系都好多下嘅，有成300年嘅时间咧，教会真系受到压迫啊。当其时咧，希罗马帝国呢个嘅尼禄皇帝吓，系54到68年嘅时候啦，都系迫害教会。嗰阵时咧就系伯多禄同埋保禄喺罗马松道，伯多禄咧系被吊砖头咁样啦，钉喺十字架上吓，喺梵蒂冈嗰度咧系被杀害，同埋咧系被埋葬。而保禄咧因为系一个罗马嘅公民咧，所以佢系被斩头。亦都咧呢个嘅尼禄皇帝啊，纵火去焚烧罗马城之后咧，就赖佢啲基督徒咧吓，话佢哋去放火嘅，亦都咧即使咧残酷地咧杀害咗好多嘅基督徒，所以教会喺6月30号纪念呢一批咧首批嘅罗马松道圣人。咁亦都咧喺呢个嘅皇帝咧吓多米提安皇帝嘅期间啦吓，呢个系大约系81到96年嘅时候咧，圣约望宗徒啊俾人炸油锅。但系咧，奇迹地系冇受到伤害，所以咧系被放逐到喺一个岛上啦。喺呢个岛嗰度咧，得到咗天主嘅启示，写咗最后一卷嘅圣经就系《密士录》啦。咁同埋咧，亦都后来咧，下一个皇帝咧系个图拉真皇帝吓，98到117年嘅时候咧，大约喺公元111年嘅时候。有呢一位嘅圣 Ignatius of Antioch 呢位嘅伊纳爵啊，佢咧就系去罗马嗰度嘅斗兽场被狮子杀害。当其时咧去罗马嘅途中，写咗7篇非常之美丽嘅书信俾唔同嘅教会，系一个宝藏嚟嘅。边个知道就系初期教会嘅信仰系乜嘢？都发觉到咧，初期教会嘅信仰同今日嘅天主教会嘅信仰咧都系好一致嘅。同埋咧，都有一个好出名嘅圣女，就系咧圣 Cecilia 啦。佢咧就喺呢个嘅马可吓奥勒留皇帝嘅期间咧，系据闻系松道嘅。佢咧系发愿守贞洁，但系咧后来同丈夫结咗婚之后咧，过住一个咧系好贞洁嘅生活吓，亦都规划咗丈夫咧嚟到去皈依。而圣 Cecilia 则济利亚咧都系音乐嘅主保。咁亦都咧喺呢一个嘅塞维鲁皇帝嘅期间，有好出名嘅就喺呢个嘅加泰基嗰度，有呢一个嘅5个嘅学道理嘅慕道者，亦都咧系同佢哋嘅导师一齐嘅松道。而出名嘅两位嘅慕道者，而另一世嘅就系圣 Perpetua 同埋圣 Felicity 吓，帕尔伯多亚同埋圣腓利圣呢个嘅圣利谦，就系咧呢两位嘅松道圣女。他们是很勇敢地去为主作证 Perpetua 和 Saint Felicity。 然后呢后来呢也都有一些迫害，就是因为呢当时在罗马的城当中有这些灾害，有这个地震，他们呢就是又来基督徒了，就说基督徒要杀害他们，要去将他们打入这个斗兽场去狮子那里。当时呢其实很多时候在罗马帝国好多嘅无知，好多嘅恶意， 好多嘅迷

0: 信喺度啊！佢哋咧好多时候因为嗰阵时有啲嘅灾害，佢哋会赖基督徒。基督徒唔肯去拜皇帝，唔肯去拜嗰啲嘅罗马帝国嘅邪神，嗰啲外教嘅神。所以咧，佢哋有啲嘅罗马人真系视基督徒咧系叛国嘅啊！觉得佢哋咧系唔肯拜皇帝，唔肯圣吓。当有灾害发生嘅时候，就赖基督徒话啲啊罗马嘅神好嬲啦咁样吓。咁所以嗰阵时咧系真系觉得系无理取闹嘅，但系咧就系咧好多时候就系咁样嚟到去啊揾代罪羔羊，好多时候咧去喐啲嘢就话咧去迫害基督徒。咁后来一段时间咧，大约50年嘅时候咧，有一段颇为和平嘅时候。当其时咧，因为咧可以话罗马帝国都有好多嘅啊内忧外患，所以咧基督徒咧佢哋就唔点样嚟啦。咁嗰啲基督徒佢哋可以有自己嘅物业，有得起教堂吓。但亦都嗰阵时都有一个嘅信仰上嘅灵性上嘅危机，好多基督徒变得好世俗化，同埋咧信仰上都开始冷淡落嚟吓，因为太舒服啦。咁所以后来去到咧有一个皇帝咧就系德西乌斯皇帝咧喺呢个公元嘅249到21年嘅时候咧有呢个嘅迫害嘅时候咧，有好多嘅基督徒咧佢哋都系唔够勇气，佢哋可能真系向邪神去献祭啊，或者咧就系贿赂嗰啲官员啊，或者咧就系攞啲假嘅证书话自己献咗祭啊咁样。咁就当其时咧迫害完咗之后咧。教会要嗰啲嘅背咗教嘅人要做公开嘅好好要做严厉嘅补赎，亦都让佢哋呢后来可以係诚心痛悔之下呢迎接返去到教会嘅怀抱，教会嘅大家庭。同埋都呢係有一啲嘅迫害啦，亦都可能特别係会集中想去攻打嗰啲嘅神职人员。咁所以呢喺呢个嘅罗马当中好有名嘅一位圣人呢就係圣 Lawrence 啦，圣鲁灵座。佢哋呢都係呢神职人员同佢嘅教宗圣 Sixtus 略二世，圣司道二世教宗呢都係呢后来係喺呢个嘅三世纪嘅时候係殉道啦。咁同埋当其时呢三世纪嘅都有呢圣阿加莎、圣阿加大。罗马呢有几位嘅殉道圣女呢是特别系受人尊重啦，剛才讲过圣 Cecilia 啦，音乐嘅主保，有圣阿加大啊，圣阿加莎啦，咁样呢系一个系话系防止地震嘅主保。而最后一个即系迫害教会嘅皇帝呢就系戴克里先皇帝，公元嘅284年到305年，佢系最残酷最疯狂迫害教会嘅一个嘅皇帝。当其时都有啲嘅名可能大家都听过下嘅，圣十八士人，佢系即系俾人用箭嚟到去射，后来呢好返咗，但系都后来呢系俾人打死嘅，殉道致命。圣 Tarsicius 佢呢系一个嘅后生仔，佢去将圣体带俾人，但系呢途中遇到呢俾人哋去嚟到去攻击，佢呢係保护圣体嚟到去致命嘅。亦都有殉道圣女圣 Lucy, 路济亚，圣伊力斯、圣 Agnes 呢都系呢喺嗰陣时嚟到去殉道嘅。咁有一位嘅教父呢话到殉道者嘅血系教会嘅种子。咁所以呢教会喺早期嘅时候呢其实真系用血嚟到去建立嘅，好多嘅殉道者佢哋咧流咗呢个嘅血，嚟到咧让教会嘅信仰可以发扬光大。咁所以咧，我哋咧可能好多嘅教友今日未必会系有呢个嘅召叫去为呢个信仰去流血致命。不过所有嘅教友都有呢个召叫咧，去为信仰而生活，去为信仰生活作见证。都可以问下自己吓，如果系教友嘅话，人哋出边嘅人，从我嘅说话同行为当中，可唔可以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呢？希望呢，我哋都会有呢个勇气去为信仰作证。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2025年5月尼玛窦音乐剧正式冲出香港，嚟到加拿大温哥华。
3: 我第一日买飞噶啦，买唔到飞添啊，要晏昼先买到飞啊！
4: 我睇个剧本嘅时候，我话：咦，呢个系古代超人嚟噶喎！

0: 海难，然后又打交，又俾人火烧间屋，都冇事喎。
1: 三场慈善放映会场场爆满，想了解观众嘅反应同埋现场有几热闹，就要留意呢个星期嘅爱上传。
2: 乐器爱生命随想。
3: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正式踏入7月，究竟你的暑期计划是怎样呢？想着去哪里玩，去哪里朝圣，而每一次当我讲到这个话题，都总要提醒大家，在你筹划你的旅行的时候，真的不要忘记，你仍然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天主教徒，星期日当守主日这个诫命，是不可能因为你自己去了旅行，你就可以淡淡然将它忘记。所谓将它忘记，是你自己将它忘记，亦都没有任何规矩话你去玩就可以忘记天主。试想下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如果你话有朝一日天主真的忘记你的存在，不去眷顾你，你所求的一切恩宠，他就说我、因为这家呢我都要放假了，所以我不给你，你想下到时候境况是会几咁差。咁同一样，冇理由你放假就可以忘记咗喺主日入面你要有敬拜天主嘅呢个责任。虽然有啲人会话，点解成日讲天主教嘅信仰都一定讲弥撒圣祭？难道唔讲弥撒圣祭就冇嘢讲咩？但真系可以话喺天主教信仰入面，弥撒圣祭系我哋成个信仰生活嘅中心。因为冇弥撒圣祭，我哋唔能够参与耶稣基督喺加尔亚略山上面十字架嘅祭献。纵然弥撒圣祭呢个祭献系一个和平冇流血嘅祭献。但正因为喺历史入面，佢曾经进行过呢一个血腥有血嘅祭献，所以今时今日弥撒圣祭呢个延续系可以等我哋穿越时空，尽咗我哋基督徒作为司祭嘅职务，继续为世界嘅好处、为世界嘅得救而奉献。而喺过去一个周末，我同埋好多生命恩泉嘅弟兄姊妹就参与咗一个备证。我哋嘅神师程明聪神父就尝试带我哋走入去弥撒圣祭入面嘅每一个部分、每一篇经文，去理解弥撒圣祭嘅重要性，同埋为我哋属灵嘅意义。可以话喺呢个环节入面，冇可能将三日两夜入面听过嘅嘢同你讲，但系其实有方法嘅。程神父所讲嘅嘢喺几年前，尤其是疫情当中，佢喺网上面一个备证，差不多系全部讲晒俾我哋听。可以话比我自己啱啱参与嘅备证仲要讲得多。喺网上面，其实你又揾到呢啲资讯噶，唔单止系程神父嘅粤语资讯啦，甚至你话其实如果用英文去解释弥撒圣祭，都不知有几多好多人追随嘅 YouTube 神父，佢哋都有讲解过。咁究竟你自己又会唔会尝试喺网上面去搵返呢啲资料，好让你喺下一次喺参与弥撒圣祭嘅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做緊啲乜嘢呢？真係有人唔知道㗎，尤其是最简单，你发觉喺不同嘅圣堂呢都真係有人喺领完圣体之后呢就消失咗㗎啦。其实台弥撒未完㗎，你点解可以中场走咗呢？依家唔係话睇戏嘅时候哦上咗字幕呢套戏就做完啦，於是乎你就可以呢唔睇字幕走咗去。其实依家好多电影都有啲新嘅安排㗎啦，喺字幕中间係有啲彩蛋喺度㗎。如果你真係一见到上字幕走咗呢，你係错失咗套电影㗎。咁但係弥撒圣祭唔係话错失啲乜嘢，而係根本上喺未讲弥撒礼成嘅时候，未唱完呢一个礼成咏，你係未走得㗎嘛。咁等同于你上堂嘅时候明明都未落堂你就走咗去，你係错失咗好多嘢㗎喎。所以当你越知道弥撒圣祭是做紧啲乜嘢，入面啲经文系带你入去啲乜嘢神学嘅思想，你就会更加珍惜每一次参与弥撒嘅时候，更加唔会因为可能突然间觉得某啲位你听嚟听去都听过晒啦，你觉得沉闷呢，而于是乎可能喺度发白日梦，甚至喺度睇手机。所以真系衷心呼吁大家，既然有咁多嘅资讯，而我哋明知道作为天主教徒，我哋唔可能唔尽自己主日嘅责任去参与弥撒圣祭。要更加投入一件事，就要知道嗰件事发生紧乜嘢。可能你话你之前都听过啦，但系几时之前啊？除非你自己身领洗啫，否则可能听过相关嘅资讯都系十几廿年前嘅事。你嘅记性系咪真系咁好啊？如果唔系的话，重温翻啦，再次发掘弥撒圣祭嘅奥妙，再加埋喺七月圣教会特别恭敬耶稣基督嘅宝血，真系可以话喺一年十二个月入面，我哋特敬嘅对象。有好多系好实在嘅，咁但系为耶稣基督嘅宝血咧，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好似好虚无缥缈，我都冇机会真系见到，甚至你话好多圣像唔会特别俾一滴血去睇噶嘛。咁我哋又尝试去默想下，点样去恭敬耶稣基督嘅宝血咧？或者我自己对于恭敬耶稣基督嘅宝血喺过去。

几个月入面都有啲好奇妙嘅经验。首先第一样嘢，喺自己学习嘅过程入面，真系发觉有不少嘅经文，尤其是喺做完侍奉之后，所以去做一啲求保护嘅祈祷，都一定会呼求耶稣基督嘅宝血，可以保守一个被我哋侍奉嘅人。真系唔止一个经文系有咁样特别嘅环节，呢个可以话勾起咗我自己对于耶稣基督宝血嘅兴趣。再加埋自己喺早一两个月，突然间好似圣神感动我咁样，去为我自己日常嘅祈祷入面，去撰写咗一个祈求耶稣基督宝血保护我自己属灵生活嘅祷文。自此之后，这个祷文就成为了我自己个人和天主每日都会呈献的祷告。的而且确，耶稣基督的宝血对我们的保护是几咁紧要。首先，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恶是不可以被剔除的。那再加上你说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怎样能够恭敬耶稣宝血呢？是不是只是单单祈祷求他保护咁简单呢？这个当然是紧要了，但是哪边上真的你说最容易接触到耶稣的宝血的两个最大的项目，第一个就是我开头讲的弥撒圣祭。因为当每一次神父祝福饼和酒的时候，饼和酒就会实体转化成为耶稣基督的圣体和圣血。虽然圣体入面蕴含晒全个耶稣，圣血入面亦都蕴含晒全个耶稣基督的临在，但是那杯酒的而且确，虽然我们眼入面是见到是酒，它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咁跳返落去，你要恭敬耶稣基督嘅宝血，求佢嘅保护，亦即係话如果你越能够多啲参与弥撒圣祭，多啲领受圣体，每一次你领受圣体嘅时候，亦即係等于耶稣基督嘅宝血进入你嘅生命，滴除你嘅罪污，滴除你生命中一切同天主背道而驰嘅思想同埋事情。所以有时候觉得教会入面所宣认嘅一啲恭敬嘅工作，奇妙嘅地方就係在于乜嘢呢？看起来好像很难明白，但实际上就是指向那些你平时做紧，不过你未必知道它是紧要的事情。恭敬耶稣基督的宝血，多些领耶稣基督的宝血，多些参与弥撒圣祭，是一脉相承的。而另外最容易形象化看到耶稣基督宝血的临在，就一定是救主慈悲的敬礼。更加有不少人会觉得，如果你看回弥撒圣祭，就我们作为教友履行我们的司祭职，将我们日常的需要，我哋所有祈祷善功入面嘅效果，连同祭台上面临在耶稣基督圣体圣血嘅耶稣一起奉献俾天父，呢一个嘅奉献，呢一个嘅乞求，能够带嚟好多嘅奇迹，好多能够让天主呼唤人类美好要求嘅一个基础项目。咁而实际上呢一个嘅延续，正正就喺慈悲串经入面，当我哋特别恭敬耶稣基督喺佢圣心流出嘅血同埋水，即系我哋平时所见到嘅红光同埋白光啦。红光是圣血，都讲到明啦，不需要再引申，你知道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敬礼。所以或者在这个七月，我们可以尝试默想一下，你想想耶稣基督倾流他的宝血，什么叫倾流啊？流到尽啊，一滴都不流，就是为了我们人类的救赎。所以难怪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有时平常讲的东西可能会有少少的错误的。例如我们说一个人可能很活出福音的教导，很懂得关顾人呢，我们有时会形容他、哎、好像天使一样。嗱，呢样嘢是要好小心的，因为本身 angel 天使个意思是天主的使者，如果你用这样的睇法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在天堂上敬拜天主的九等天使，他们的品位都只是为了侍奉天主，他们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因为他们在被创造的时候已经一次而又永远选择了他们是跟随天主定是背弃天主，他们没得反悔的。咁但係作为人类，我哋係按照天主嘅肖像嚟去做㗎。亦即係话你第日如果有机会上到天堂，你见到阿巴父，见到耶稣基督，同我哋人一样，都係一个头两隻眼有个鼻两隻手两隻脚，就并唔係好似喺圣经入面所描绘嗰啲天使呢，亦同埋手脚嘅数目呢，都可能你会觉得係有啲你唔好明白嘅。再加埋喺呢个普世大地，有边一个种类係可以领受耶稣基督嘅宝血呢？就係、是、我哋人类。所以你话我哋系几咁尊贵呢？我哋尊贵到连天主子耶稣基督为咗赎我哋嘅罪，都要为我哋而死，为我哋倾流宝血。佢嘅血倾流就系因为我哋，因为喺佢眼中我哋系如珠如宝。既然系咁样，
当每一次弥撒圣祭都是耶稣基督的邀请，邀请你回去他的家入面，去让他拥抱你，让他的宝血去洗涤你，好让你每一次离开这个弥撒圣祭被他去派遣的时候，叫你出去为他的福音作见证，你能够更加有力量。

0: 以凭住佢嘅力量去继续将耶稣基督藉住你带俾呢个世界，因为呢个世界有好多人唔系因为你嘅存在系冇机会认识到同埋接触到耶稣基督嘅。咁试谂下，你唔插电，你边有力量去做呢样事情啫？而个力量嘅泉源就系耶稣基督喺弥撒圣祭入面帮你领受到嘅圣体同埋圣血。所以如果你话因为暑假去玩唔翻去揾耶稣基督，唔翻去敬拜天父，点讲都讲唔嚟啦。你架车冇油都要入油啦，你架电车冇电都要插电啦，点解你容许你自己属灵生命冇电可以继续嘘落去呢？明白到呢一点，更加知道弥撒圣祭嘅美丽。我谂就算有人揾条绳绑住你，你都会尝试好似啲魔术师咁样，希望自我解绑可以翻到去揾耶稣基督。所以希望呢个暑假你能够谨记呢一点，最美丽嘅唔系加拿大嘅湖光山色，唔系呢个世界上面嗰啲奇迹，而系每一次喺弥撒圣祭入面，你见到耶稣基督亲自嘅临在，呢一份就系佢对你最伟大嘅爱。让我哋彼此共勉。
1: 话咁快，一个钟头嘅节目就嚟完啦，希望你会鍾意今日各个环节嘅分享。另外亦都好开心，玛利亚又重新归队加入咗我哋嘅大家庭，终于唔使淨係成日听住我同洛希把声。其实细心嘅听众可能会留意得到，除咗我同洛希之外呢，其他嘅主持会出现一段时间又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大揭秘啦，原因呢是我哋整个 radio team 其实好大部分嘅人手 99% 都系义工嚟嘅。咁所以其实每一位主持呢都系花费緊佢哋嘅时间、心机同埋心血去为听众每个星期带嚟精彩嘅 host tag。但系个个星期做分享系咪又真系有咁多嘢可以讲呢？有时都会系有灵感干枯嘅情况出现嘅。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都有兴趣加入我哋想做义工嘅话呢，除咗可以系去到生命恩泉度报名去做其他 events 嘅义工之外呢，我哋 radio team 亦都系十分之欢迎有义工嘅加入㗎。睇下有冇机会加入我哋呢个大家庭，咁亦都卖少少嘅关子。其实呢，我哋嚟緊呢都会有新嘅主持加入嘅，希望会为大家带嚟新嘅火花啦。除咗我哋 radio team 之外，其实我哋生命恩泉呢一路都好致力去与时并进，去做好多唔同嘅制作呢，希望呢係可以带到更加多嘅元素同埋更加丰富嘅节目俾大家。所以呢，大家除咗係加入我哋做义工嚟支持我哋之外，亦都係可以帮忙喺我哋嘅点击率嗰度呢，好简单㗎咋，去到 YouTube 搜寻我哋生命恩泉，多啲呢翻睇我哋嘅节目就可以噶啦。咁另外亦都有 podcast 嘅平台可以俾你嘅选择嘅。你每一次嘅收听咧，其实都系对我哋嘅支持啦，甚至乎系可以推动我哋带更加多嘅作品咧俾听众、俾观众。而望一望只表，今个星期嘅节目真系嚟到尾声啦。容让阿喵我送上最真挚嘅祝福，愿天主嘅平安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拜拜。

0: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在1989年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静坐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欲知详情或想成为会员，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同星期日致电416-443-1835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2: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更加欢迎大家去浏览他们的电脑网站www.onbds.org 罗维摩揭经和

0: 过往在节目中介绍过佛教经典的经文的。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你同大家具解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讲到维摩诘居士用一首好长的偈颂回答普贤色身菩萨问他父母妻子儿女亲戚等等这些在家人都有的眷属是什么人呢？他又怎么看待世间一切事物呢？上次解释到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满，布以七净花，浴池无垢人。余下的偈颂又要麻烦潘会长同大家解释下了。
1: 我来读下经文的内容呢。象马五通池，大圣以为车，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世人外出是以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代步，古代呢又以象马车乘等代步。现在维摩居士运用五种神通和大乘车在菩提道上持请。五通为象马，运用五通奔走，就好像象马咁持请，能够随心所欲，自在无碍。大乘即是车，车内宽容广大无边，所以通常是以菩萨法为大乘。无论车或者象马，我们乘它向目的地迈进。要想安稳不发生问题呢，必要有一专心致意的调御者驾驶，才能够无所怖畏，向于正道。所以说调御以一心，游于八正路。但这里只是讲五通，就没有讲六尽通，因为菩萨要流华润生，教化众生，未尽一切烦恼，所以流尽不通。咁我哋继续睇下下边嘅经文。相具以严用，众好识其知，惭愧之上服，深深为花曼。佛嘅色身具32相80种好，都是在因地修菩提道的时候一个一个成就的。正因为是这样，菩萨是具足种种福德相，以庄严其颜容，并以80种好掩饰其姿，使他能够容光焕发出现在大众面前，使人对其相好生起好感，敬于亲近。凡夫仲要穿上极华丽的衣服，佩戴各种有上妙的花幔，装饰其身。菩萨则以惭愧之上服，深深为花幔。上服是顶好的衣服，菩萨所修的惭愧而为上服，是最好的掩饰了。因为有了惭愧心，不但不会做新的恶业，已有的业障亦会予以忏悔，去除一切的罪恶，使身心清净。所以惭愧心就好像衣服一样，能够遮掩一切不清净。印度人是以花幔为装饰品，或者以鲜花聚成的，或者以宝物构成的。菩萨以心心为花幔，心心是心求佛道之心。一个具有心心的人，不但可以庄严自己，并且受到众生赞叹。以惭愧的上服掩身，以心心的花幔装饰，彼此互相辉映，缺一不可，是世间的种种服饰所不能及的。所以我们应本心心具足惭愧心，修种种善法，以庄严自身。继续读下下面的经文。富有七

财宝，教授以知识，如所说修行，回向为大利。世间的大富长者，已具有金文等七宝，富有七宝财的，就可称为大富长者。但是菩萨所富有的七宝财，不是金文等的一类东西，而是七法财，又叫做七圣财，是成就佛道的七种圣法，即是信、戒、惭、愧、闻、思、慧等七种出世的法财，以其所持之法能够资助成佛，所以称为财。菩萨具七法财，以此教授众生，使众生亦得此财。越多教化众生，众生越亦增加，就好似世间财产日积月累咁样更多起嚟。所以话教授以知识，知生利息，加倍财力，就系知识啦。菩萨以此教授众生，自己如法而行，大家顺着菩萨的教导，亦照住这样去行，如所说以修行，从修行中所得的功德，不会贪为自己独有，而回向于大菩提，或回向一切众生，所以说回向为大利。为什么会是回向为大利呢？因为我们所修行，若果能够将它回向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这样所修行的小福是会变成大福，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利益的。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四禅为藏座，从于净明生，多闻增智慧，以为自觉音。普通人到了要休息的时候，都会瞓在床上或者坐在座上。床座是人生历程中不可缺少之物。菩萨现以四禅为床座，四禅就是色界四禅定，是世间最殊胜的禅定，通常讲慧依定法，定为智慧所依，凡夫依藏座焕发自己的精神，亦都好似依四禅开发佢的智慧咁样。所以话藏座好似四禅，净命即系以净法活命，亦即是系八正道里面嘅净命啦。不用邪命之生，就是清净如法的经济生活。菩萨以多闻佛法增长智慧，作他的自觉之音，不是由别人的唤醒，所以佛法特别重视自觉的。下面经文说，甘露法之食，解脱未为章，静心以燥欲，大品为桃香。甘露是食品中最上的，意亦不死，或者不死亦，亦都译作天酒，天上的酒，即是不死之神药，天上的灵酒。在吠陀中讲，苏摩油就是诸神常饮之物，饮之可不老不死，其味甘之如蜜，称为甘露。亦以甘露比喻佛法之法味与妙味，长养众生的身心。菩萨以禅悦的甘露为食，解脱味即是涅槃的妙味。正曼经讲，涅槃一味等味为解脱味。浆是一种稀薄的流质，是解渴的饮料，好像牛奶。

等的流质物。解脱能够止外渴，食了甘露之食，饮了解脱之浆，再加以静心燥浴，将一切俗物洗净。静心即是清净的心，是指清净的信仰心，清净离垢的心。饮了解脱浆，再加以静心的燥浴，将一切俗物洗净。实质心净就是显示无染，无染等于已经燥浴。桃香又作桃身香或者桃妙香，是以香桃身，以消除臭气或者是热恼的。印度是暑热甚烈，非常热的，人体容易生臭气。咁地方嘅风俗呢，就係以煎炭等香倒成粉末涂在身上。但係喺佛制嘅时候呢，佛陀規定比丘同埋沙弥等不得涂香或者带着香花幔。诸经亦都讲，出家之人应以戒及禅定净除其心之垢，嚟到代替世俗人所用嘅涂香。我们叫做五焚香，是以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五焚香作涂抹，香气四日，清雅美妙。那我们下次和大家继续讲完余下的经文呢。

各位朋友，我哋上次讲到佛母摩耶夫人向嚟到忉利天参加法会嘅地藏菩萨，询问关于极恶众生喺地狱受报嘅种种情况。因为地藏菩萨曾经许下宏愿，誓要救拔六道罪苦众生，所以经常往来人间与地狱。地狱嘅情况，佢当然知道得一清二楚啦。佢对摩耶夫人话：如果有啲众生不孝父母，乃至杀害父母，出佛身血，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侵损常住，玷污僧尼，伪作沙门而心非沙门，即是假扮出家人欺骗信众，以图获得利益，以及偷窃常住财物，违背戒律，犯了这五类恶行的众生，一定会堕于无间地狱受苦，求出无期的。这里提及的五无间罪，和平时一般认为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和破和合僧是有些少出入的。不过其实都是凸显这五类罪行极之严重，若然触犯就要受无间地狱之报。而无间地狱亦即是阿鼻地狱 Avicii 的意译， Avicii 完整的音译是阿鼻子，不过中国人一向都好简的，所以大部分人习惯叫它做阿鼻地狱。它之所以称为无间，根据地藏菩萨解释是有五个原因的。第一，受苦无间，在那里受报的众生长年警劫，日夜受罪，无时间绝。第二，身形无间，

0: 人亦满，多人亦满。无论一个人受罪报，或者千万亿人受罪报，都会觉得自身遍满刑藏，无处可逃的。第三，罪气无间，种种行刑用具数之不尽，亦从不间断。第四，众类无间，无论男女老幼，种族国籍，贵贱尊卑，甚至天龙鬼神，无一幸免。第五，寿命无间，在那里受苦的众生寿长百千万亿劫，即使一日之内万死万生，都要再受刑苦，除非业报受尽，否则想求一念极短时间暂停痛楚都不可得，所以叫做无间。摩耶夫人听见地藏菩萨讲述无间地狱的种种恐怖情况，不禁对在那里受苦的众生生起哀悯之心，幽形于色，面露愁容。他向地藏菩萨合掌顶礼，然后退回原本的座位。这个时候，地藏菩萨就向释迦牟尼佛咁讲了：
1: 世尊，地藏全因仰仗如来大威神力，只能够分身到百千万亿世界，救到一切受业报苦果的众生。现在又蒙佛祝福，显令我直到弥勒菩萨成佛，救度在六道轮回的罪苦众生，令他们脱离苦难。但愿世尊不必忧虑，地藏一定不负所托。
0: 地藏菩萨，一切未得解脱的众生，心性不定，随缘造业，为善作恶，逐境而生，因此轮回生死无有休止，好似如游入网，误当长流。即使暂脱机囚，转瞬又堕网中。如是如痴等辈，一直是佛所忧虑的。现在有你坚守本愿，累劫广度罪苦众生，我仲何虑之有呢？
2: 请问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多生多世中发何宏愿，今日蒙佛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说。
0: 定自在王菩萨，咁你留心细听，善作思维，我现在为你分别解说。
2: 是世尊。
0: 在过去无量无边久远劫前，世间有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住世六万劫。未出家时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他与邻国另一国王同为好友，共行十善。可惜邻国人民多做罪恶，不受教化，于是两位国王商议后决定广设方便。其中一位国王发愿：
3: 愿我早成佛道，度脱世上做恶业之人，令他们皆入无余依涅槃。
0: 而另一个国王就发愿：
4: 我若不能先度尽罪苦众生，令他们普得安乐，正大菩提，我始终不愿成佛。
0: 定自在王菩萨发愿早成佛道的国王，就是后来的一切智成就如来，而发愿度尽众生方正。

0: 菩提的，就是今日会中的地藏菩萨了。释迦牟尼佛向定自在王菩萨以及出席这次忉利天法会的所有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天人、龙神等，讲出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又一次发愿要度尽众生方正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往事。在场的一切圣众无不赞叹地藏菩萨有广大悲心，实在是大众的典范。至于有关地藏菩萨的其他事迹，我们又要留翻下次再讲啦。
1: 修佛是不是一定要皈依的？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居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余先生问，佢识得一个自称学佛好多年嘅人。但是这个人的表现完全没有令人觉得他善根有所增长的，甚至可以说是善根下劣。到底为什么呢？
8: 学佛多年善根仍然下劣，是代表行持不够，善根没有增长。善根有没有增长不在于学佛几耐的，是在于知道了如何增长善根的方法之后，有没有依教而行。学佛再长的时间，若果只是停留在听闻佛法的阶段，不透过思维，不依教修行，积集福德之量，纵使你学佛100万年，都不会增长善根的。所谓说食不饱，佛陀是教导我们如何修福修慧。福慧圆满，即是福足慧足，就是两足尊。福慧具足先可以成佛的，佛陀别号两足尊。既然知道修福德善根的方法，就要精进行持，不可以停滞不前。因为知而不行乃是未知，如果真的知道呢，必定会顺受奉行的。如果不修行就不是学佛了，因为佛陀只能够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不能够令我们起行的。我们一定要靠自己发心，发起精进努力行持，才可以叫做学佛。否则纯粹停留在学问的阶段，只是哲学，不是佛学，更加不是学佛了。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9: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是加拿大注册的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 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护士工会宣布，下星期二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同时会继续暂停非医疗工作以及拒绝加班。工会指下星期二早上5点半开始，会在温哥华综合医院架起纠察线，但是强调会维持必要的医疗服务水平，以保障患者的安全。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其实成员都不想罢工，但是每名医护每天面临巨大压力，资方不可以忽视。他指出，资方有意试图威胁对参与工业的护士进行纪律处分，直言不可接受。工会又指会在星期一下午重返谈判桌，与资方展开谈判。工会之前表示，省内有大约4500个医疗护理职位空缺，导致长期人手短缺，护士经常需要在不足人手下工作，并且增加受伤以及倦怠风险。 Adrian Gear 也表示，每16小时就有一名护士因为职场暴力申请工伤赔偿。国际方面，俄罗斯与乌克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小时袭击了乌军在100多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4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了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以及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大规模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在过去24小时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以及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施启贤发表联合声明，指两国已经准备好部署多国联合军事行动，支援或

0: 母子海峡航行自由，又指阿曼已经同意合作，确保航行安全。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对全球经济非常重要，恢复通航是全球关注的议题。马克龙又在社交平台发文，指法国已经准备好扫雷力量，连同合作伙伴一起协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且确保航道安全。但是和阿曼当局磋商之后，决定安排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返回港口。伊朗之前曾经表明会独自进行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工作，警告法国不要介入。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再次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是由沿岸国家掌控，警告不要在海峡进行任何军事行动，扬言危机制造者必将为自身的冒险行为被追究责任。英国首相施济贤认为，无论由谁接替他出任首相，都必须和他一样，花大量时间处理国际危机以及外交事务。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面对日益动荡的世界格局，外交与内政是不能分开。施济贤任内投入大量时间处理外交事务，遭到反对者批评。热门首相接任人选大曼彻斯特前市长贝安德之前表明会将工作重点放在内政，包括改善国民生活水平、增建房屋以及基建，并且向各地下放更多权力。施济贤又在网上发布影片，指英国在他任内已经恢复在全球的地位，包括支持乌克兰以及参与国际联盟，其他国家都期待英国发挥领导作用。工党政府也已经稳定经济，减少贫困儿童以及改善国民医疗服务。他对执政两年来的成果感到非常自豪。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达文地区的天气情况。达文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正点新闻。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王吉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建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到谢新芷老师。嗯，谢新芷是谁呢？谢新芷他一直投入在儿童音乐的创作，最近他还有一个儿童音乐剧、儿童亲子演唱会哦，要诞生，要展开了。所以我们特别把谢新芷再度邀请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音乐、他的成长，还有他对于教育小孩的观点，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谢新芷老师的访问哦。那今天我们除了访问谢新芷之外呢，我们在不怕死乐评这个单元，我们要谈什么呢？要谈家，就是你家我家，家。其实从华语

与流行乐坛的这个歌词创作还有旋律融合，有很多很温暖跟家有关的歌。我今天挑了一些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些关于家的歌，也很有代表性的歌要分享给大家。我们来评论解析，来到我们的不怕随月评。除了不怕随月评评论家之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星河非主打，我们要介绍孙燕姿。孙燕姿的星河非主打，哎，孙燕姿有一首歌叫《我是我》，我是我，我就是我，我是我。绿光这首歌很红哈，就是他那张专辑。那其中里面有一首歌叫《我是我》，我也很喜欢。那我认为这叫做星河非主打，就是漏掉的歌。所以我们今天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主要谈谈家，访问谢欣芷，还要分享孙燕姿的《我是我》，当然还有听众朋友的心情，还有最近诞生的新歌要介绍给大家，赶快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唱片行。首先我们来听听汪苏泷和邓紫棋的合作，两个人一起合唱的这首歌，这首歌叫做《让你知道》。

有哪些事想让你知道，有哪些事又不想让你知道呢？从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切入了情感的角度，蛮有意思哦。想让你知道的事有哪些呢？这首歌叫《让你知道》。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新和唱片行首先为大家趁热推荐邓紫棋和汪苏泷，这首歌叫做《让你知道》。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刘若英啊，刘若英这首歌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哎，这是汪苏泷帮他写的歌哦，作词作曲都是汪苏泷，来自刘若英的最新单曲。

好的，来自刘若英的最新单曲《你从春天走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范晓萱。哇哦，好久没有听到范晓萱的歌声了。这首歌叫做《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哎，这首歌哦，很有意思，有点缅怀。而范晓萱唱的很不像范晓萱的风格，但是这也激荡出另外一种音乐的火花了。老朋友，来自范晓萱。

老朋友，来自范晓萱。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文慧茹，这首歌叫做《来不及想你》。怎样的状况会来不及想你呢？

不懂珍惜的我啊，来不及原谅那些曾经，就要看着你往幸福而远去，从此在夜里多一份孤寂，每当想你。这个歌叫《来不及想你》。其实情歌哦，就是他总是那些悲伤的情歌，在反反复复的漩涡思念当中，就是很让人心纠结在一起。

来自文慧如所演唱的《来不及想你》。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玄子这首歌。哎，我们今天都播放的都是女声哦，女歌手的歌声，女歌手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做《你已经很棒了》，来自玄子。

好的，女孩啊，你已经很棒了，告别所有过往挣扎，蜕变成蝴蝶绽放。这首一个女生励志歌哦，也是一个像是一种跟你最亲爱的朋友的一个告白的感觉哈。

好的，这首歌来自玄子所演唱的《你已经很棒了》，充满前进感的一首歌。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魏佳莹。这首歌很可爱哦，是一个航空公司的歌哦，快出来玩。

你会不会觉得这歌很有律动感，有点像儿歌，很轻快哦。好的，来自魏佳莹的最新单曲《快出来玩》。好，今天我们在星河唱片行为大家播放的都是女歌手的歌，好，这个有这个资深歌手，有年轻歌手，当然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最近收到的一些单曲，一股脑的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收听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呢，我们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也是华语原创儿歌创作天后谢欣植老师。哎，我这样讲应该这个。大家应该都这样讲哈，儿歌创作天后。
1: 就是我每次听到这个都有点心虚。
0: 真的吗？哎，其实创作儿歌的这些创作者并不多，哎，你算是翘楚之一了。
1: 对，所以我也不敢说自己是天后，因为不多。
0: 没有，不多就是当天后当之无愧哈，就你是第一名就对了哈。谢欣植老师呢，这过去的创作的那些歌，我相信你只要家里有小孩，就多半都会听过谢欣植老师创作的歌曲。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播放的《数星星》啦，《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啦。那最近呢，为什么邀请谢欣植老师来上节目呢？因为欣植最近将推出了《再一次唱歌旅行去》，这儿童音乐剧叫做亲子演唱会。
1: 是。
0: 那么这次的亲子演唱会，我们上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哦。四位一家人踏上探亲之路，因为他们要去找他的阿嬷。
1: 对。
0: 然后在这找阿嬷的过程，为什么会去找阿嬷？
1: 阿嬷住在养护中心。
0: 对，然后因为跟爸妈闹别扭了。
1: 对。跟爸爸闹别扭了，然后哥哥就说：“哼，我自己走。”
0: 对，
1: 然后在这个
0: 他就变成丛林大冒险。哎，我们还在 Forest Adventure。
1: 对，然后他就是变成他就带着妹妹自己去探险。那然后爸爸妈妈其实也没有就这样放他们去。
0: 对，
1: 其实这个是在
0: 偷偷在后面跟着。
1: 对，其实，在设计剧本的时候很有趣，因为我们本来写的是哥哥就是转头就走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几个。因为我们的那个写剧本老师是男老师嘛，
0: 哈，
1: 然后那个几个妈妈年纪比较小的妈妈，孩子年纪比较小的妈妈就在说，这样可以吗？叫爸爸妈妈自己的叫犯法哎、欸，这小孩没有满成年，我们就可以丢着他让他自己走吗？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不行不行，那我们就让他们乔装一下跟在后面。
0: 我知道，还是陪伴他们一起去冒险就对了。所以你看编一个剧哦，要面面俱到，
1: 真的就是要想很多，要想这个剧情它的合理性、趣味性，然后呢有没有能够把我们想要传达进去。
0: 对
1: 对。
0: 然后谢欣植老师说，希望这个故事呢给每位感觉各个育儿阶段就像在过五关斩六将的家长的力量，希望力量跟希望，这些力量跟希望或许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们终将能够在这段亲子陪伴的旅程当中找到拥抱彼此的方法。去年首演过后，王子安有趣哈、哦，我们用更细致的态度修整了整个故事的细节，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年舞台上不同的温度。当然，这个是谢欣植老师给我的资料上面写的哦，我想说。

0: 你看哦，他光讲那句话就觉得当爸妈很有感哦，就是每个育儿阶段都想在过五关斩六将。
1: 真的，
0: 我私下跟欣子老师在讨论，因为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同年纪、哦、
1: 对，差不多同年纪，
0: 我一直觉得孩子哦就是我们爸妈的老师。
1: 真的，
0: 我们过去呢觉得好像自己都能够掌握一切、嗯、尤其当了父母之后，
1: 对，
0: 我光要练那个耐心哦，中间我都觉得我还算是蛮有耐心的人，当了爸妈之后发现我们中间耐心根本那不叫耐心，
1: 对
0: 那个是非常困难。
1: 就一天觉得自己脾气非常好，当了孩子之后就觉得
0: 那什么是脾气，我根本不知道脾气非常好的人，
1: 对，
0: 常常动不动就要起毛变刺猬。
1: 对，真的。
0: 那我想欣子老师，你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你会不会觉得孩子在教育你有什么体会或者什么心得，跟现在假设刚好有我们的爸妈在收音机旁边啊，尤其是你重视孩子的心灵成长，而且我们私下还聊，欣子老师从来不假外人之手，
1: 嗯，
0: 就你做音乐，孩子在旁边爬，
1: 嗯，
0: 然后抱着他进录音室，背着他，那这种体会很深呢，因为不见得所有的所谓的职业妇女啊，就职业爸妈都能够像你这样子，
1: 我应该是说我的人生有一个座右铭啊，那这个座右铭其实我也写在我自己的脸书，私人的脸书上面，那句话叫做笑着一直走，
0: 笑着一直走，
1: 对。那这句话的后面呢，就是我一直相信一个道理，就是你知道吗，当人被关在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
0: 对，
1: 当我们在那个黑暗的房间里面久了，眼睛适应之后，你的眼睛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
0: 啊，对，
1: 一道光，
0: 对对对对
1: 啊，永远都会有一道光，
0: 是。
1: 所以在育儿过程中，如果你觉得很辛苦，你觉得哦，为什么我到底？你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要生这个小孩？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个境界？很多很多这个时候 moment，
0: 对，
1: 你都会有，没关系，
0: 对，
1: 你就笑着一起走，都会过去，真的都会过去。
0: 时间是人生非常棒的解释工具，
1: 对对，你都会找到一道光，这一道光
0: 说得很好，
1: 也许是你自己找到的，也许是别人生出的
0: 给你
1: 的。总会身边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光去照
0: 到。所以啊，去听这个谢欣子老师创作的歌吧，你可能在这个演唱会或在这个音乐剧当中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生命或生活的灵感。
1: 是。
0: 那么在你育儿的过程当中，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如果碰到任何困难，或许可以从谢欣子老师这些音乐剧，尤其他呈现那个四位家庭的互动，
1: 嗯，
0: 可以找到一些
1: 共鸣。
0: 对，我觉得这蛮，而且最主要这个共鸣还有音乐。
1: 嗯，应该就是说这个戏如人生哦。
0: 对，
1: 那这一出戏其实是有很多个团队老师一起协力合作的，就是我们不管是
0: 道景啊、布剧啊、
1: 对
0: 啊、
1: 对
0: 服装设计，
1: 然后里面有好多也是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把我们的自己在育儿当中的一些念想，我们想要传达给孩子的事情，借由我们这个作品，然后放在舞台上面，大家一起呈现出来。所以去看剧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大家会觉得有共鸣，就是因为它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心理。
0: 嗯，
1: 不管说是小峰刚好也是一个青少年，然后唱唱也才五六岁，跟我家刚好一样也好，不管说是
0: 你讲的是故事中的主角，
1: 对
0: 对,
1: 对，就是不管说是故事的走向，或是也可能你们家刚好有一个阿嬷是住在养护中心也好，这些或多或少，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可以从这个舞台上面的某一个角色找到自己，或许你是那个妈妈已经气得要死，爸还在那边看手机，看得呵呵大笑的，
0: 我知道，
1: 或是对。
0: 我在看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好写实哦，只不过他用一个很童趣的方式来呈现。
1: 对对对，
0: 我想请教谢欣老师，因为你研究的是儿童教育啊，是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像我们这个爸妈哈，对孩子的学习啊，常常会有点焦虑。
1: 对，
0: 比如他为什么他今天不做功课？为什么他老是这个数学学不会？
1: 嗯，
0: 然后为什么包括这些教学效能？你能不能因为你是学教育的，而尤其是儿童教育，你看到很多教学的现场？因为我知道你的学术论文也是研，你学术论文是不是研究这些？
1: 我是研究就是个别课教学。
0: 对呀，
1: 我跟你讲哦，即便我自己是念这一块的，遇到我自己的孩子，我还是会焦虑。
0: 一定嘛？
1: 对，
0: 你有没有一些比较专业或客观的想法？
1: 我的专业的客观想法就是寻求别的专业。你不要想着。

0: 要自己一个人解决所有的事情，
1: 是，
0: 但是你可以去寻求帮助。我自己一直在想，譬如说我孩子，他可能遇到一些肌肉上面的问题，所以他就要去看医生。
1: 对，
0: 那该看医生我们就带去看医生。
1: 对，对，
0: 那也如果像是学钢琴，我的小孩的钢琴我也不自己教
1: 啊，真的。
0: 对，因为孩子弟弟现在是我自己教，但是程度再高一点我不自己教，因为小孩自己教有一个盲点，就是自己会对他有一些期待。
1: 哦，
0: 跟当这个期待跟小孩表现出小孩的表现跟期待值不符合的时候，你知道妈妈会一马抱气，亲子关系就会毁坏，
1: 非常紧绷。
0: 对，所以还不如让他去听别人的小孩老师的话。
1: 对，
0: 然后我觉得这个焦虑一定都会有，像我也是有很多个，就是每天晚上睡不着，
1: 对，
0: 我到底要怎么办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也要想一下，可能你身边的那个人，你的神队友，
1: 对，另一半
0: 你的另一半能不能跟他两个人好好的讨论，然后我们该去哪里寻求帮助就去哪里寻求帮助。
1: 了解，两个就是爸妈要有共识了。
0: 对，爸妈要有共识。
1: 但如果我们跳出来的话，就你在教别的孩子，你怎么样在个别教育当中产生更好的效能呢？
0: 你说音乐吗？
1: 音乐或其他的都可以。
0: 因为我就是我的个别课是属于音乐的嘛。
1: 好，那我们就以音乐为例嘛。啊，像比如说我们在教学的现在，因为我也是老师，我不管教大朋友小朋友也好，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会被提出挑战，就是学习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不是教自己的孩子，教自己的孩子会有盲点嘛，会有那些关系的张力嘛。
0: 对，
1: 可是教别人的孩子或教别人，教不管是你的学生来自哪里，他会或者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有感兴趣的事，
0: 是。
1: 可是你要去了解他嘛，先了解他适性的问题，
0: 对。
1: 再加上你提供一个他感兴趣的内容嘛，
0: 对。
1: 因为我们会有时候我自己在大学教课超过10年的时间，那有些人会问我说：“哎，江安老师，你怎么会让这些年轻的学生愿意参与？”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提供教学内容，那可是学生就不感兴趣嘛。那你怎么样让学生感兴趣？
0: 我觉得因为我是教个别课，那尤其学乐器这一块，我觉得适性而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OK，
1: 那你会先进行什么？
0: 我会先进行跟家长的沟通。
1: OK，
0: 因为每一个家长一开始送小孩来学琴，他们一定有一个他心里想要孩子学成以后的样子。
1: 对，
0: 可能他希望我的孩子学会某一首歌，或是可能希望我孩子什么什么可以参加什么检定，
1: 对，
0: 或是可以上台表演，
1: 对。
0: 然后甚至就是有个因为加拿大的那个就是学这个音乐，学这个钢琴特别课，
1: 对，
0: 他是可以抵高中学分的。
1: 哦，
0: 那可能爸爸就会跟你讲说，哦，就是如果他们考过几级，然后他就可以抵高中学分，怎么样。你必须要先去弄懂家长他背后的想法的动机想法，毕竟家长是你的客户，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那你还是某方面要达成
1: 家长的需求，
0: 家长的需求，
1: 因为他是付钱的嘛。
0: 但是跟他讲了之后，你就要开始再去了解孩子。
1: 当然，
0: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考试，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一直逼着他去学，然后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一定要从古典音乐开始学起。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哦。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呢，他是我5岁开始带，他是5岁的时候就给我教，然后那个时候我年纪非常非常轻，那他妈妈也非常有趣，他妈妈呢就是一个，反正我就是要让我孩子持续弹下去，你要不要就是你要不要考试或什么都没关系，随你，我就是要他持续，我让他学一个兴趣的这样子。然后包括说像小孩有时候根本就没有练琴，他也就是送过来，
1: 对，
0: 没关系，你就陪他练，
1: 对，
0: 类似这样子的情形。然后那个小孩是5岁，好像学到小一小二的时候，有一天他自己就突然决定他不想要弹那些什么method book， 就是那种学
1: 教材，
0: 他不想，对，他不想要弹那个教材类的曲子，然后他也不想要学古典乐，他觉得很无聊。那我就想，好，那你喜欢什么歌？他说我想要弹迪士尼。于是我们就开始弹迪士尼，一首接一首，然后接后就弹宫崎骏，那再来他想要弹台湾的流行歌曲，我们就开始找流行歌曲的曲子。可是

0: 弹琴反正就是你知道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歌曲，你所谓学的不是就是和弦音阶，这些东西都是这样转变的，这些所不管怎么样的编曲它都是和弦音阶组成的，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和弦音阶之间它其实基本的技巧也就是都练起来了，
1: 对，没错。
0: 有一天到他了，我记得到了十年级的时候，这个孩子跟我讲，有一天就拿了一首电影里面的歌哦，说老师这首钢琴好好听，我想要学。嗯嗯，我一听，然后我就说你的时机到了，那是一首贝多芬的钢琴曲。哇哦，对，就是他绕了一大圈。可是你感觉他绕了一大圈，其实都没有，我们一直在谈音乐，音乐就是音乐。
1: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好棒哦。
0: 对，所以他回来了之后他说那我可以学这首吗？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么就开始练这个小孩呢，从一个他不愿意上台，他所有的发表会，我学期末学生都会举办一个发表会，他所有发表他都不来，都不参加的。到了十年级他开始弹那首钢琴曲，因为那时候自我的东西来了。
1: 对对对，
0: 他说老师我想要去参加比赛。
1: 对，
0: 比赛、
1: 对，
0: 他就去比，然后自己练琴，然后自己那个，然后这个古典乐就是有名的名曲的古典钢琴曲，一首练过一首。
1: 其实我听到谢欣子老师讲这些哈，我自己有个非常深的感触，尤其是人的成长过程。我曾经在很多年前看过一本书叫 C 型人生，其实它的 C 是 circle 的意思。
0: 对，
1: 我们往往把学习这件事变成一直线嘛，就是一直往上爬嘛。
0: 对。
1: 可是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并不是一直线。有时候你在某个阶段
0: 它会转一个弯。
1: 对。
0: 对。
1: 然后你会它是一个圆形的，你会可以在任何时间点发生任何事，而不是不叫做一种爬楼梯的方式。
0: 对。
1: 比如说我今天有人说一定要小学念完念高中，高中念国中，国中高中大学，一定要这样子吗？有些人可能是国中完了之后
0: 他先去工作一阵子，
1: 再去念高中，那高中可能又停了五年，他可能三十岁再去念大学。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都是可能的。有些高中可能过四十岁再去念大学。其实我觉得
0: 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亚洲一直台湾，
1: 对
0: 父母的认知，你就是一直要一直线上去。
1: 对对。
0: 可是其实我到国外之后，我又会发现啊，我有好多朋友啊，他们都是因为国外的那个的国民教育是12年，就是念完高中嘛。
1: 对，
0: 他们有好多就是高中完，他们就去工作了耶。
1: 对，
0: 然后从工作的过程中呢，他们去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1: 对，
0: 好，觉得好，这个工作了，我学到这个，我觉得我现在还想要去学什么，然后他们再去上课。
1: 对，
0: 然后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他们在职进修，公司会补助。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
1: 啊、
0: 就不一定要。
1: 就是我们不，就是不要把脑子限制住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也是学音乐的孩子，或者是爱音乐的孩子，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会，他是心是开的。所以我觉得在尤其是 AI 爆棚的这个年代啊，哈，大家可能都在网络上行走。
0: 对。
1: 那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进入剧场，进入这个音乐的演奏厅，
0: 对，
1: 去欣赏音乐，让你的心开，而且从音乐当中也可以得到很多的知识，像比如说谢欣子老师有一首歌叫做花语花香，
0: 是
1: 因为每一个花都有花语嘛，大家应该知道，
0: 它都是一种祝福。
1: 对
0: 对，
1: 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我们待会再来聊。
0: 好。

0: 花语花香，哎，你不觉得这首歌很好玩吗？我的孩子都会知道这些花语，他还问我说：“爸爸，还有哪些花有什么花语？”对，对
1: 对，那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
0: 对啊，
1: 共同的陪伴活动啊，
0: 对啊，
1: 对对，就是孩子因为这首歌，然后他
0: 启发了他
1: 启发的，然后启发了这个问题，
0: 对啊，
1: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歌曲可以陪伴家庭的一个非常大的功能。
0: 啊、然后这个在你的音乐剧当中，再一次唱歌去旅行、当中，因为两个孩子在那个森林里面冒险嘛，就会碰到很多动植物啊、然后这个动植物就会产生很多的歌曲啊。
1: 对。
0: 那我觉得你在这次的音乐剧当中，当然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也聊到，就一个刺猬家庭，
1: 是
0: 他们拥抱的时候都会刺，因为刺一旦竖起来了、变坚硬的时候，拥抱就很疼痛嘛。
1: 这一个故事就讲刺猬家庭，然后其实里面呢，我们其实看似是在想那个就是妈妈跟儿子的三系冲突，其实还有一个支线故事。
0: 支线
1: 呢？它这个支线故事呢，就是这个刺猬家庭呢，
0: 对，
1: 他的两个小孩呢，从小就被爸爸说刺猬不能抱抱。
0: 对，
1: 那个爸爸就是一直很介意刺猬不能抱抱这件事，是因为他的妈妈就是那个阿嬷、他们要去找那个阿嬷，告诉这位爸爸说刺猬不能抱抱、所以导致这个刺猬爸爸长大了之后，他也跟他的孩子说刺猬不能抱抱。然后所以每次那个孩子就想要抱抱啊，妹妹想要抱抱的时候啊，然后就是然后哦，而且孩子其实脑海中一直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小时候你可以抱我，
0: 对，
1: 那长大以后不行呢？因为小时候刺猬的毛是软，
0: 对对，
1: 然后长大以后刺猬就变硬，其实跟我们人好像哦，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知道长大之后我们的武装就装起来的，
0: 对,
1: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所以爸爸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刺猬不能抱抱，他一直想要他妈妈的抱抱，可是他都没有办法被他妈妈抱到，
0: 对对对，
1: 然后直到他妈妈进了养护中心之后，他其实心里一直很害怕，这个支线故事就是爸爸其实心里一直很害怕妈妈忘记他，还没抱然后就忘记了，可是到殊不知到最后呢，就是哎，我这样好像有点暴雷，
0: 对，就是我
1: 最后是乡下阿嬷她找到了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妈妈其实她一辈子她思考了一辈子，即使到最后她都快要忘记了，她也
0: 可以抱抱，
1: 不是可以抱抱，她也一直在想怎么解决
0: 那个
1: 抱抱的，对，抱抱的问题，
0: 你知道吗？你这样又引发了我一个想法。其实在华人世界当中啊，一代一代的那个包袱其实蛮重的。
1: 对。

0: 就是今天爸妈给我的一个概念、嗯、还有我在给孩子的概念，那感觉好像是在完成了一个上一代的一个梦。
1: 对，
0: 那我也好像在我的家庭当中也要完成我们上一代的梦，其实这个梦其实挺沉重的。
1: 对，那我们可不可以打破这件事情、嗯、
0: 对呀、啊、
1: 对，
0: 好，我觉得这个剧的寓意真的很深哦。如果听众朋友呢对于这一次谢欣植老师再一次唱歌旅行去很感兴趣，一定要上网搜寻，因为他们在台湾总共有蛮多场的演出，包括北中南啊，台北、台中、高雄。
1: 对，
0: 台北是7月11日跟7月12日在台湾戏曲中心，在台北的士林的大表演厅啊。
1: 对，
0: 9月19日跟9月20日在台中市的中山堂，11月21日跟11月22日在卫武营，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歌剧院。
1: 是，
0: 当然在谢欣植老师的脸书啊，比如谢欣植爱唱歌 Happy Singing 粉丝专页都有相关的讯息。那我其实比较想在节目的最后请谢欣植老师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说当你做了这么多的音乐剧，你看从这些音乐剧啦，这些音乐演唱会啊，2015年走吧我们唱歌去旅行，2016年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2017到2019小熊和青鸟的城市历险，2020到2022瑞比和安迪的树洞狂想，还有2023、2024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地，每年的巡演啊。
1: 嗯，
0: 其实巡演很累啊。现在有这个唱歌去旅行去嘛？
1: 对，唱歌旅行去。
0: 你而且
1: 我拖着孩子跟我一起。
0: 然后你又是住在加拿大，
1: 嗯，
0: 好、哦，这个温哥华的 Coquitlam 哈、哦，我们刚才在聊哈、哦，那你两地跑，又要台湾跟加拿大两地跑，我觉得那是使命哎。其实它的确是不容易，你要 build up 一个音乐剧。
1: 嗯、
0: 然后去构思，然后创作，把剧组整个整合在一起。那对你来说，你的那个勇气跟力量，又是这个笑着往前走的概念吗？
1: 对啊，就是真的笑着往前走的。因为，我刚刚之前其实有在跟大哥聊嘛，我最终就是希望孩子可以快乐的唱着歌。
0: 对，
1: 这个是多年以来到现在一直不变
0: 的，所以你的中心思想真的是
1: 对
0: 这个精神力了。
1: 就是、希望孩子一直可以快乐的唱歌。可是早期我们可以看，就是做歌就有人买单。
0: 对，
1: 现在必须靠这个演唱会或什么，大家才会认识歌曲
0: 啊。
1: 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来把我们的歌带给更多的家庭。对，所以
0: 觉得很棒啊，
1: 就是真的笑着一直一起走，一直走。
0: 你会一直做这件事情？
1: 我希望可以
0: forever。
1: 我希望我之前同事就有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会一直写歌写到80岁，都写到为我的孙子写歌，
0: 对对对，
1: 可能好像也不错。
0: 我们从欣植姐姐变欣植妈妈，然后
1: 没有欣植姐姐，然后阿姨，然后现在是妈妈，然后再老师，可能老师会很久。
0: 对，欣植老师，
1: 我期待有一天变成欣植奶奶，
0: 然后上台跟大家讲说，我这个故事呢写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对。
0: 很棒，我期待着大家可以走到剧场去和欣植老师互动，然后他也会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哦、
1: 对，然后大家请记得我要能够一直走下去、嗯、
0: 要靠着大家
1: 支持、哦、要看着大家的支持 哦,
0: 哦，所以我觉得欣植老师的力量毅力还有那种爱是值得大家效法、
1: 嗯、
0: 就是说他自己是个妈妈，是个老师，也希望把这个爱跟温暖带给很多的家庭，还有很多成长中的孩子。我们最后要播这首歌呢，是深呼吸，也是我们全家非常喜欢的。其实有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对，
0: 听听这首歌，
1: 对，
0: 很棒。
1: 对，
0: 深呼吸，深呼吸。
1: 而且这其实是告诉孩子，情绪发出来没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去找到疏解的方法。
0: 没错。
1: 我那时候写这首歌是因为哦，你知道，尤其是我家两个男孩嘛，
0: 对，
1: 常常有时候男孩就是哭啊什么，然后其他有时候
0: 精力又很旺盛，
1: 对，有时候会听到长辈说男生还那么爱哭什么，
0: 对 对, 对，
1: 我很不爱听男生还那么爱哭这句话，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小男孩他就是要有哭的权利，为什么要叫他不要哭？
0: 你看，我就刚才讲那个梦，
1: 对，
0: 就是持续以来，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男生为什么要这么爱哭？
1: 对，
0: 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句俗话大家都知道，然后可能我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他会告诉你说，哎呀，妈那嘎嘎音啊，不要这样教小孩嘛，他要忍受挫折啊。
1: 可是问什么上一代的压抑我们要把它带给我们的孩子，
0: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就

0: 就是一个值得，当然我们不见得有答案，
1: 对，
0: 但是它可能就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句，
1: 问题，
0: 对的问题。那在心子老师创作的音乐当中，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更宽的思考方向。
1: 是，
0: 我们不是不能悲伤沮丧，悲伤沮丧是我们人类本来就固有的能力。
1: 对。
0: 然后在悲伤沮丧，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那个悲伤沮丧？
1: 是，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再重新去面 对？所以我们叫他们深呼吸。
0: 没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希望心子老师这个音乐可以影响了大家，更祝福心子老师这次的演出、演唱会、音乐剧顺利成功。
1: 谢谢大哥，谢谢。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今天是美国独立日250周年，总理卡尼发表声明祝贺，宣布有亮灯仪式以及赠送枫树给美国。卡尼表示，我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将会亮起灯光，安省尼加拉瀑布也将会以红、白、蓝三色灯光点亮。加拿大军方舰队将会与美国舰队一起参加在纽约等地举行的 SAIL-250 帆船展，另外将会赠送250棵枫树，种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区以及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13个州。卡尼指出，1936年罗斯福总统曾经提到，全世界最崇高的国际边界正是加美边境，当时是二战两国并肩作战的时候。他又提到，位于五湖区的圣罗伦斯航道、北美防空司令部等，证明两国一代又一代的共同缔造友谊以及繁荣。美国之前决定不延长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 CUSMA 的16年期限，意味协定将不会自动续期，而是按条约进入未来10年的年度检讨机制。不过，美方强调，

0: 协定目前仍然有效，除非三国就分歧达成协议，或者协定被正式终止。国际方面，俄乌战事持续超过四年，俄罗斯指在乌克兰东部战事有重大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视察俄军指挥中心，听取高层指挥官的汇报。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指，已经夺取顿涅茨克战略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并且向另一个重镇利曼推进。普京又指出，康斯坦丁诺夫卡有重要战略价值，形容攻占这个城镇是重要战果，同时宣布俄军近期已经完全解放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普京表示，乌克兰近期加强远程打击力度，主要针对俄罗斯石油工业，强调俄罗斯军队有必要扩大安全区规模，并且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综合设施。欧洲南部多国受高温天气影响，山火蔓延。葡萄牙的山火集中在中部地区，火场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至少6人轻伤。当局出动超过2800名消防员，800多辆消防车扑灭山火。葡萄牙多个地区处于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部分地区气温超过40度，加上干燥和强风，加快火势蔓延。总理蒙特内哥罗已经请求欧盟、西班牙和摩洛哥支援，增派灭火飞机救火。西班牙东北部也发生大规模山火，烧毁了大约2300公顷土地，一处自然保护区受到波及。加泰罗尼亚地区赫罗纳省接近10000名居民需要疏散，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当局出动超过400名消防员救火，西班牙军方派出200人和60辆车辆增援。初步调查显示，山火可能是由公路施工设备产生的火花引发，一人因为涉嫌纵火被拘留。教宗梁14世到访意大利南部，经常有非法移民坐船抵达的兰佩杜萨岛与难民见面，并且到一个公墓向因为偷渡而葬身大海的难民献花致敬。教宗又趁着美国独立250周年去信美国，呼吁华府欢迎、保护以及帮助非法移民，指同情并且接纳移民不单是善行，也是认同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教宗又呼吁欧洲领袖以全面方式应对非法移民的问题，同时协助改善他们的原居地状况，从而减少被迫离开家园的人数。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为方便嘉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知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高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知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 Head。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4: 欢迎回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
5: 今天在我们星河夜语第二个小时，我们要来评论什么呢？

欢迎来到今天的不怕词乐评。创作者他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呈现音乐的色调，音乐的情感。有一个主题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创作当中还蛮重要的，而且不断的出现这个主题叫家，回家的家，想家，或者是家是你人生旅程当中的避风港，或者是说家给你怎么样的一种悸动到底家在创作者心中，在创作者笔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家这个话题呢，这个议题呢？罗大佑这位华语乐坛呢教父级的人物他推出了他的家第三集。过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罗大佑的作品家，我们先来听听他这个新作家。

罗大佑叱咤华语乐坛这么多年，年纪不小了，但是有一个5岁大的女儿诞生，让他对于生命、对于爱、对于家又有不同的解读哈，所以有了这首歌的诞生哦。当时他的女儿5岁，所以有感而发，又再度有了这个家的3部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然，现在女儿。

无论寒暑，无论狂风，无论暴雨，都有一颗不变的心，对家不变的心。来自罗大佑的作品《家》，而过去罗大佑其实写家这个主题哈，还蛮多的。他曾经写过三首跟家有关的歌哈。我们来回味这首歌吧，歌名也是家。

不知道你对这首歌熟悉吗？这是罗大佑在80年代蛮重要的一首作品呢，就是《家》。这还不是他的第一首写家的歌，这是第二首《家二》。刚才前面诞生的是《家》第三集。

罗大佑，他的音乐，他的歌曲，我不知道在你的成长岁月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啊。其实罗大佑很多的歌曲真的是伴随着我成长的哈。罗大佑他在过去写了第一首跟家有关的歌是这一首，事实上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家曾经是祝福你的地方，却也是安慰你的地方。家有很多故事在那边，有很多的情感在那边。这首歌非常温暖，还把这个童谣的旋律加进来。

来自罗大佑80年代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家》，这是《家》的前传第一集啊。我们刚才前面听了罗大佑的这几首跟家有关的作品，我不知道你喜欢吗？虽然像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蛮多年了，但是我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挺感动的哈。有些歌曲简单归简单，但它仍然是很触动人心，尤其家这个主题哈，是永远不变的一种情感吧。他感觉有些人对家的感觉是有点纠葛的，有点呢是这个温暖的，或者有点呢复杂的哈。好，不管你是对家的感觉是如何，我希望我们今天来谈谈这些

当年顺直这首歌的确是让人动容， key 很高，再加上非常深情的演唱，那是一个多么卑微的请求，回家吧，回家吧。关于家的歌其实很多，我们今天特别探讨了，挑出来这些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啊。这首歌我觉得是很重要跟家有关的歌，叫我想有个家，潘美辰作词作曲，我们特别挑出这个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版本哈、啊？是潘美辰和柯以敏一起合作的。其实当时潘美辰写了这首歌哈、啊，感动了无数人哈、啊，因为有些人，一直渴望有个温暖的家，可是可能那个家不是完整的，所以当时那首歌是非常撼动人心的。我们现在就来听一个 original 原版哈、啊，潘美辰作词作曲，潘美辰当年最原汁原味的版本。我想有个家。

这首歌非常直白地写出不同的人对家的感觉哈。有人有家，可是却不想回家；有人没有家，却渴望建立一个家。这个关于家的歌真的非常多。我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没办法继续播各种各样关于家的主题。我希望未来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再帮听众朋友整理这些创作者、这些音乐人他们对家的感觉。

0: 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不怕紫月评这个单元，我们评论解析了一些很重要的关于家的作品。听这些歌，我也有一个衷心的盼望，希望我们所有九六一的听众朋友，当你想起家的时候，它永远是一个支撑你非常温暖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下，待会
1: 欢迎继续收听星河夜雨，我是王介安。
0: 两个小时的星河夜雨，陪着所有晚睡的听众朋友一起遨游夜空。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是星河非主打。

在我们今天的星河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为大家把时光拉到2001年。2001年的这张专辑很受到许多人喜欢哦，很有想象空间。他是孙燕姿，这张专辑叫《风筝》。

孙燕姿的歌声非常独特哈，她的声线一听就知道是孙燕姿。在90年代末期，华语乐坛出现了几位非常会唱歌的小女生哈，后来有人把她们封为四小天后，后来她们也都各自成长，有的成家了哈。

90年代末期，孙燕姿是其中的四小天后之一，还有一个人叫蔡依林，还有一个人叫萧亚轩，还有一个人叫梁静茹。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称号哈。孙燕姿2001年的这张专辑《风筝》呢，里面这首《绿光》哈，是感觉像那个爱尔兰踢踏舞的那个旋律，而且那当年这个踢踏舞的这个旋律很受到大家喜欢，所以呢，这个节奏呢，李思松这位新加坡的制作人就帮孙燕姿写了这首歌哈，叫做《绿光》啊。咚咚，好的，《绿光》这首歌在当时就很受到大家喜欢哦。当然在专辑当中还有这首歌，这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叫做《风筝》，你还记得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主打歌。

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哈、啊，还加入风声的效果，想象空间很大。歌名叫《风筝》，来自孙燕姿2001年

有点感伤的歌曲，歌名叫《风筝》。2001年孙燕姿的《风筝》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有蛮多好歌的，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绿光》啊、《风筝》啊等等的哈，还有什么《任性》啊、《练习》啊、《爱情字典》啊、《随堂测验》啊，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些歌哈，但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的《星河飞》主打，这首歌叫《我是我》。

不知道当时你有注意到这首歌吗？2001年的这首歌叫《我是我》，这是孙燕姿和 Zip 发射乐团合作的这首歌哈，那个主唱孙静和孙燕姿一起合唱。

我是我，来自孙燕姿和孙静的合唱，好特别哈、哦！我们这个也是很难得的男女对唱，孙燕姿的男女对唱版本，2001年收录在孙燕姿的这张《风筝》专辑当中，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新和非主打，希望你会喜欢。

曾经梦见自己是一匹白色的马，在幽暗中的隧道飞驰着。印象中那是一条时光隧道，往回走，再往回走，过了隧道有河流，过了河流有树林，在树林之后看到了很多孩提时候的玩伴，他们都跑了过来，兴奋地对我指指点点，他们都不认得我了。

0: 我是一匹马。星河夜雨，重拾起过往的记忆。
1: 好的，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而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一块来翻开本周的心情日记簿。

0: 盈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日记。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艾丽写信来，艾丽留了言给我，艾丽说，季安哥，很开心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都有你的星河夜雨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这宁静的夜晚，在这边想透过星河夜雨跟我的好朋友艾丽莎阿丽莎讲，艾丽跟艾丽莎好好玩哦。阿丽莎跟阿丽莎说，一切的困难风风雨雨都会随着我们不断的往前走，而把那些困难跟风风雨雨抛在脑后。阿丽莎一定要加油哦。啊，我觉得艾丽哈，虽然短短的这些字哈留下来，我觉得 What's the friends are for， 朋友是做什么的呢？朋友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在你孤单的时候陪伴你，在你最脆弱的时候给你加油打气。阿丽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收音机旁边哦，艾丽的这个分享我不知道你收到了没有，我很期待着阿丽莎在收音机旁边可以听到艾丽帮你加油打气的声音，因为我不知道阿丽莎是不是阿丽莎是碰到什么样子的低落或挫败呢。人生它本来就是有高潮跟低潮，我一直觉得低潮是常态啊。如果没有低潮的话，它好像不是人生哈。如果没有那些沮丧挫败啊，好像这个人生也太无趣无味了哈。所以我觉得反而那些低潮是更值得我们珍惜跟体会的。好的，这个艾丽她要点播一首歌，叫我们快乐的向前走，是苏慧伦所演唱的，要送给阿丽莎。阿丽莎加油，我们一起快乐的向前走哦。

这首歌是来自何心碎的词曲，苏慧伦演唱啊，艾丽要点给阿丽莎的歌，哇，真的很棒的一首歌哈。其实何心碎他写这首歌，当初我多年前我听过是个英文的版本，后来他自己又填上了个中文版本，让苏慧伦来演唱。接下来我要分享 Anderson 的来信了，他说：“杰安哥你好。”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我认识20多年的好朋友，也送给所有曾经一起走过青春的人。我这位好朋友叫做 James， 这是我们学生时代就认识的，那时候梦想很大，口袋很小，聊未来可以聊一整晚，连一杯饮料都要两个人一起分着喝。我们曾经说好以后一定要一起完成很多梦想，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人生不像学生时代那么单纯，工作、家庭、责任把大家带往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方向。现在的我们可能很久很久才能见上一两次面，有时候连一句最近好吗都要隔很久才会回复我。可是很奇妙，每次再见面好像时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就是很那种熟悉感到现在永远不会消失。而我很喜欢《干杯》这首歌，他唱的不只是朋友一起喝一杯干一杯，而是在提醒我们青春可能会散场，岁月可能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真正的友情是不会因为时间而变淡的。前段时间我们碰面了，大家聊着工作，聊着孩子，聊着父母，也聊着当年的那些梦想。那天举起我们的酒杯，突然觉得我们敬的不只是眼前这一杯啊，而是敬这一路陪伴彼此的我们。想把这首《干杯》送给我最好的朋友 James， 谢谢你在我最迷惘的时候陪我谈心啊，好棒！今晚就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干杯吧，一块来听五月。

好的，来自五月天的干杯，这首歌很经典吧，你熟不熟悉这首歌呢？好的，今天我们的心情日记部充满着友谊哦。好的，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继续陪您遨游夜

0: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音乐国道。

0: 帮我哋一齐唱感动啊 ，Albert 好嘛？嚟啦，
1: 三十三啊！
2: 可以继续举起你哋嘅星星，系啦。

音乐国道。

音乐国道。

0: 兄弟挑挑吧，我尽力了，反正。改不过来吧。
1: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用青春岁月谱写出来的。

烦恼着你无法入睡。Life struggle， 日子还要过，你伤心怒完了之后又是数不尽的 troubles every day， 有多少问题要去面对，有多少夜痛苦烦恼着你无法入睡。

春风为我送佳期，事后红烧将暖。

用水星神装你，我便水晶念下笑话。

将来兴去。

0: 水滩江畔有一叶扁舟，莫非自己红妆先我而到？
1: 西施啊，西施，
2: 盼望你嚟咗啦。

0: 饭咯。
1: 嗯，
0: 好似此际猜分在合，似已是残花败柳之心。
1: 世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国家队在世界杯十六强被摩洛哥落后0-2，但仍然创造本国史上世界杯最佳的成绩。由梁仲颖报道。
3: 作为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国家队首站旅程在多伦多展开，对在外围赛以互射12码击败世界冠军意大利的波克，开赛先落后一球，直到比赛尾段先由前锋拿连追平1-1全场，亦是国家队在今届赛事的第一球，更加是国家队在世界杯史上的第一个积分。国家队随后转抵温哥华，在 BC 体育馆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结果在对方两名球员被逐的情况之下大胜6-0，是国家队首次在世界杯获胜，亦是造当时今届赛事最大的比分差距。前锋约拿芬大卫亦继阿根廷球王美斯之后第二位在今届赛事入三球大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但中场冈尼在赛事当中严重受伤，除了完尽今届赛事亦都要养伤5个月。国家队之后继续在 BC 体育馆再对瑞士，曾经一度有机会以小组首名出线，吸引大量球迷睇波。在 Fort Street 一带开赛前2个钟头已经一片红海，结果国家队1-2不敌瑞士，失去再在温哥华继续作赛的机会，但就在淘汰赛32强对南非，首次晋级淘汰赛。国家队和南非都好保守，直到比赛尾段才由尤斯塔基奥入球绝杀南非，首次在淘汰赛获胜，亦都首次晋级16强。16强赛事对上届殿军摩洛哥，结果以0-3不敌，16强止步，但仍然是暂时的最佳成绩。国家队要再次晋身世界杯，就要由明年的外围赛开始重新努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颖报道。
2: 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是8人受伤，包括是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几，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指伤者的年龄是介乎6岁到37岁，其中一名21岁的女子伤势较严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指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而另外，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受到恶劣天气干扰，其中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因为当地傍晚的雷暴暂停，当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现场的人群撤离。大会话将会重新开放给民众进入会场。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无论如何都会发表独立日演说，指不会令一场小雨阻止他们庆祝独立250周年。他早前指今次的集会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当局取消多场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说，美国东部大片地区笼罩在热浪之中，大概是1亿6000

0: 万人处于极端天气预警的范围。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由郑浩景报道。
1: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来紧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到白宫同他会面，特朗普说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举行。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周末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到德克兰出席悼念活动的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特别代表会面的时候，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另外，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联合行动，捣破多个与美伊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找获多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当局说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人员已经被捕，组织网络已被瓦解。
0: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会在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环过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5级的飓风，阵风更加高达是每小时315公里，形容是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的破坏，预计暴雨会引发严重洪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是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1%。
3: 好声好听
4: 961。
5: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6: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7: Hello，Hello， 欢迎大家收听7月5号嘅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系 Danica 伍文嘉。正式踏入2026年的下半年啦，咁唔知大家有冇做一个 half year check in 咧？即系睇下自己26年嘅呢一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嗰个 progress 去到边啊？不过就算唔系呢一个 half year check in 咧，我觉得时不时大家都要同自己 check in 一下嘅，即系 check 下自己，问下自己最近过成点啊，开唔开心啊，有啲乜嘢系困扰住你啊，或者有啲咩系令到你好 stress 啊？咁其实摊出嚟讲，唔好成日屈埋喺个心度啦。我觉得系对自己嘅呢个 mental health 系好好嘅。就好似我咁啊，最近我系觉得自己系比较 stress 嘅，比较压力都几大下嘅。咁所以我就谂方法啊，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冇咁 stress 咧，去舒缓下咧？咁我就谂到一个方法，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就系做一啲可以令到自己放松嘅事情，例如打下机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大家咧都要记住，时不时要轻松下，唔好好似啲橡筋咁样咧掹得太。

2019年全香港的两首歌曲包括有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还有方力申的《生活无小事》。接下来我们都是有另外两位的大男孩，Eden 雷卓安和 Ryan 的《1206》。

接住落嚟送俾大家有我哋 Sunshine Nation 嘅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嘅新歌《想飞之内心独白》。Chantel 迟啲咧就会嚟到温哥华噶啦，咁我哋一齐去期待一下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3: 嚟到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啦，唔知一提到超级水果，大家第一样谂到嘅系乜嘢呢？我第一样谂到嘅就会系 blueberries 蓝莓，因为佢有好多抗氧化嘅成分 antioxidants。咁除咗蓝莓之外，大家可能都会谂到牛油果啦。不过最近有一个新嘅研究啦，就列出咗另外一款嘅超级水果。而呢一种嘅水果呢，我觉得喺一般嘅超市都未必会揾到嘅。但係如果你去一啲唐人嘅杂货铺啊，或者系一啲药材铺嘅话呢，就应该会揾到嘅。咁大家知唔知我心目中諗緊嘅呢一种水果系乜嘢呢？好啦，唔使再嘥脑汁去諗啦。开估啦，就系罗汉果啊。咁唔知大家平时有冇食开罗汉果嘅呢一个习惯嘅咧？我谂我自己咧，其实真系最近呢几年都系未食过嘅。不过我有试过佢嘅，因为咧以前翻香港咧都会经常去姑妈屋企啦。咁佢个雪柜咧永远都系会摆住几扎嘅呢啲罗汉果水啊。咁饮罗汉果水当然就系比起饮其他好甜啊，或者系饮汽水都系健康得多嘅。咁所以喺我嘅认知之下咧，其实罗汉果就系一种糖嘅代替品咯。我系唔系好认识佢嘅 ，to be honest。而最近啦睇到呢一份报道咧，先知道哦，原来罗汉果系咁高嘅营养价值噶。系啦，咁所以啦，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面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多一啲关于罗汉果嘅小知识啦。想知道嘅朋友仔就千祈唔好行开啦，听完呢一首歌之后，即刻同大家分享啊！

早前台湾肾脏科医生江守山就引述最新的研究指出，罗汉果不单止是味道清甜，还可以作为蔗糖的替代调味品。而它的果皮和果肉其实是含有多种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包括氨基酸、萜类和黄酮类，亦都是有助可以抗氧化、抗发炎、调节代谢和保护心血管健康。而江医生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引述早前有一篇发表在食物及农业科学杂志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的一个研究，由内地广西桂林理大学研究人员进行的。而这个研究就发现，罗汉果干果除了可以用在冲茶煲汤之外，其实它的果皮和果肉是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以及生物活性化合物，所以就令到这种传统食物有机会是被重新评估为具健康潜力的超级水果啦。咁而家讲到罗汉果啦，其实我諗大家对佢嘅印象啦，就係天气好干燥嘅时候啦，喉咙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呢，就可以用佢嚟冲水飲啊，又或者呢将佢加入去汤水里面呢一齐煲，就可以令到碗汤呢更加清甜。不过今次这个研究的焦点就不是放了在罗汉果的甜味道，反而就是分析了它当中的果皮和果肉可能对人体有益的天然成分。那我们听一首歌，转头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罗汉果除了甜之外还有什么的益处。

台湾的江医生就指出了，原来罗汉果是含有三种值得留意的营养和植物化合物，分别就是铁类化合物、黄酮类化合物和氨基酸。而这些成分和抗氧化、抗发炎、代谢调节和免疫功能是有关的。而这些亦都是罗汉果被视为具潜力健康食材的原因。咁首先讲下铁类化合物先啦。有研究指出，罗汉果嘅果皮同埋果肉啦，系含有铁类化合物，而呢一种嘅植物活性成分啦，系具抗氧化、抗老化同埋抗发炎作用，有助咧可以调节体内嘅发炎反应。慢性发炎系被认为同唔少嘅长期健康问题有关，包括代谢异常以及心血管风险。咁若果食物本身咧系含有抗氧化啦，同埋抗发炎潜力嘅天然成分嘅话咧，咁样就有机会咧可以作为日常饮食当中有益嘅一部分。虽然系咁咋，都唔代表住单靠饮罗汉果水咧就可以医治所有嘅疾病噶。相关嘅研究咧反映佢嘅营养潜力，并唔系话临床治疗嘅建议。咁除咗有铁类化合物之外咧，佢仲系有丰富嘅黄酮类化合物。嗱，黄酮类咧其实系一种常见啦喺植物当中嘅天然成分嚟噶。以往咧都有唔少嘅研究指出，呢一类嘅化合物可以帮助我哋中和体内嘅自由基，减少氧化压力。而氧化压力咧，其实同细胞老化啦、心血管健康同埋代谢状态咧系有关噶。因为咁样啦，摄取含有黄酮类嘅天然食材嘅话，就系被视为均衡饮食当中嘅有益一环啦。而今次嘅研究啦，就将罗汉果纳入去讨论当中啊，正正系因为佢唔单止系甜味嘅来源啦，佢嘅果皮同埋果肉本身咧，都系含有呢一种嘅植物营养素。好啦，咁去到第三种嘅营养素啦，就系氨基酸啊。其实氨基酸咧就系蛋白质嘅基本组成单元，参与人体里边咧多个嘅生理过程啦，包括有组织修复、代谢运作同埋免疫功能维持。虽然系咁咋，罗汉果咧并唔系高蛋白质嘅食物，亦都唔可以取代肉类、鸡蛋、牛奶、豆类等等嘅主要蛋白质来源。但系研究就指出，佢嘅果皮同埋果肉就含有氨基酸，反映出罗汉果嘅营养组织咧，其实比起一般人想象系更加复杂噶。

头先就分享咗啦啲关于罗汉果嘅营养价值啦。咁究竟点样可以将罗汉果加入去我哋嘅日常飲食当中呢？其实一啲都唔难㗎。如果想将罗汉果加入去我哋嘅飲食当中呢，都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个啦，就係可以以干嘅罗汉果啦将佢冲水嚟飲用。第二个方法啦，就係可以将佢煲汤啊，可以配合其他嘅材料啦，煲成一啲润喉嘅汤啦，咁同埋加咗罗汉果嘅话呢，亦都可以提升呢呢碗汤水嘅呢个清甜度啊。咁我相信呢都有其他比较 creative 少少嘅食法啦，咁大家如果都想睇下有啲咩其他嘅食谱嘅话呢，都可以上网去搵下嘅。

刚才就分享了一些啦，怎样可以将罗汉果啦去加入去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啦。咁由于罗汉果本身咧嘅味道系偏甜嘅，所以都有唔少人咧用佢嚟代替部分嘅糖分啦。不过任何食材咧都唔应该过量进食嘅，又或者系长期单一依赖。如果本身身体咧系有长期嘅疾病啦、肾病啦、糖尿病啦，或者系正在咧服用紧一啲嘅药物嘅话咧，咁就记住咧食用之前咧真系要问翻你嘅家庭医生或者系中医啦。咁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资讯都系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如果有任何疑问嘅话咧，记住要问翻一啲专业人士啦。

0: 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佢系 Moon Tang， 有佢嘅歌曲《月亮代表我》。跟住落嚟，我哋有 Mason 张俊桥嘅《So Beautiful》。

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俾大家最后呢一首歌曲，系我觉得有啲cute的一首歌曲啦。送俾大家有Pause嘅咬耳朵，用呢一首可爱嘅歌曲完结今日嘅文家起舞。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总助理乌沙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重新倾向在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同时强调必须考虑到俄方的原则立场。乌沙科夫指，应美方要求，普京同特朗普通电话大概是1小时25分钟。普京在通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指，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俄军已经完全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但基辅和欧洲支持者仍然是压住在乌克兰冲突的延续甚至是升级。乌沙科夫指，特朗普重申将会促成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继续开展调解，并且在合适的时候到访莫斯科。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不会令国家衰落。由卢晓珊报道。
3: 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总统特朗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让国家衰落。由于暴风雨导致举行活动的国家广场一度要疏散，特朗普的演讲推迟了2小时。
2: 朝鲜劳动党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试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的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的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都指，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且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将会以更鲜明的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湿度91%。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嘅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爱 Coco。康祥听过嘅呢一首歌咧，节奏强劲啊吓，咁咧系嚟自 FIBA 世界杯嘅歌曲入面嘅其中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 Sir Sir， 系嚟自 Nora Fatisi、Vega Dream、Sanjoy， 咁大家咧都听到咧好起劲噶吓。呢排咧都听好多世界杯嘅歌曲啦，目的咧就系将大家对于足球嘅热爱咧燃起嚟啊！唔知大家最近有冇咧都系挨下一个眼瞓咧睇晒咁多场波咧？即系如果你话由朝到晚睇晒咁多场波咧，其实都好讲体力啊吓，同埋眼力嘅，因为由朝到晚可能睇紧两三场啊，甚至乎有啲日子系四场赛事咧都几攰下嘅。不过嚟到今日啦，7月5号咧，哇不得了啦！咁啊继续咧都系有波睇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期唔期待啦？今日7月5号啊，喺个西岸时间啊，下午1点啊，将会有巴西对挪威啦，而再喺下午5点钟咧，会有墨西哥对英格兰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心水嘅队伍喺呢度啦？不过都知道咧，呢两场波咧都系属于比较瞩目嘅两场波嚟嘅，尤其是咧面对挪威今年嘅个走势咧都非常之好啊吓。咁即管睇下咧，究竟今日嘅结果如何啦？咁啊，趁住喺呢个时间，继续听下一啲 FIFA 嘅歌曲先。接住落嚟，我哋有 Madonna 同 Feed 嘅 Read My Lips。

这首歌有来自 Major Lazer Nelly Furtado 和 David 的 No Place Like Home 没错，今次世界杯能够在我们温哥华举办其中几场的赛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简直是 Bucket List 他们的人生愿望清单里面，其中一项是踢足的，简直就是愿望达到。不知道你是不是其中一位幸运儿，当时能够入场去看球呢？好快脆呢，连续41的世界杯即将会踏入尾声啦。这个总决赛是位于7月19号的中午12点会举行的，在一个礼拜日，即是讲着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会结束今届2016年的世界杯赛事啦。所以如果大家是很喜欢看球的话，趁着这排的气氛，真的要把握时间多看几场啦。好啦，接下来这一次听最后一首歌，我们有 Jesse Reyes 和 Eliana 的 Illuminate。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 Pets。
1: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2: 在这个礼拜的可可 Mix and Match， 由九中为大家带来两首作品。这两首作品的共通点就是同一首曲调，不过呢就会由两个单位去唱的，也就是大家所讲的 cover version。 那到底会有哪一首出场呢？等我们听一下原唱作品，属于 Westlife 的 Soledad。

于爱尔兰五人男子组合 Westlife 的 Soledad， 他们在1998年成立，在2012年解散，在这段期间卖超过5000万张唱片、单曲、录像等等的，而且有26首十大单曲是打入各大流行榜。虽然他们解散了，不过并不是外界所传话他们不和，而是因为他们实在过了这么多年，他们都想做回自己喜欢做的事，所以在推出了 Greatest Hits 专辑和告别巡回演唱会之后就决定分开了。相信不少粉丝都很不舍得 Westlife， 不过我们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怀念一下他们的歌声。

0: Westlife 嘅 Soledad 中文版，我哋有 SHE 嘅紫藤花，男子组合所唱嘅歌，然后由女子组合唱翻，个感觉上嚟会唔会好唔一样呢？好啦，时间嚟到呢度，呢个环节亦都差唔多，转头翻嚟继续可可主场 show。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3: 王以晨。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4: 黄佩晴。我系中意健身打功夫嘅三号 Dunphy 陈登飞。我系爱冷爱热嘅四号
5: Shireen 张思颖。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我系好活泼中意跳跳扎嘅六号
6: Clement 吴子睿。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7: Elliot
8: 张张依乐。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嘅嗰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嚟到呢部分咧，就系可可蹦蹦测，够钟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要测下，当你面对压力同埋危机嗰阵时，你嘅潜意识最真实嘅应对态度同埋隐藏性格嘅。咁问题就系啦，你因为一场意外漂流到一个冇人嘅荒岛，岛上面充满未知嘅危险，呢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一只动物作为你唯一嘅伙伴，佢会绝对忠诚咁样陪伴你。凭直觉，你会觉得系边个咧？又或者你会拣边个咧？ 咁而有四个选择嘅，A，威猛嘅狮子可以保护你免受野兽嘅袭击；B， 温驯嘅骏马能够带你快速奔跑探索地形；C， 聪明嘅猩猩可以帮你采集植物、制造工具；同埋 D， 机警嘅猫头鹰可以喺夜间为你守卫，预警危险啊！好啦，咁啊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逐一解答。

仔周渝民的个人歌曲叫做 Tell Me Why。好啦，我哋先讲拣 A 啦。如果你喺呢个荒岛上面拣一隻威猛嘅狮子作为你唯一嘅朋友呢，你面对压力或者挑战嘅时候，你嘅直觉反应通常系迎头痛击，你渴望力量同埋主导权，唔鍾意失控嘅感觉。虽然外表睇上嚟好坚强有担当，但内心其实承载咗好大嘅责任感，偶尔亦都会觉得呢挨得有啲攰啦，需要学识适当时候放下身段。

首歌又嚟自 YOASOBI 嘅 Orion。 好啦，咁我哋讲下揀 B 啦，温顺嘅骏马。对你嚟讲，遇到困境时最重要嘅系前进同埋寻找出口。你讨厌停滞不前同埋被束缚嘅感觉，喺压力之下，你倾向于快速寻找解决方案啦，又或者转移阵地。不过有阵时冲得太快，可能会忽略咗身边微细嘅警讯，记得偶然咧都要停低脚步沉淀一下。

呢首歌嚟自黄黑夜嘅 Crush， 讲下拣诗啦。如果你拣呢个聪明嘅星星，你系一个非常理性且务实嘅人。面对危机，你唔会盲目恐慌，而系先冷静观察、收集资讯、分析利弊。你相信方法总比问题多，擅长运用现有嘅资源咧嚟解决难题。但系有阵时咧，过度思考可能会令到你喺需要展现感性或者情感连结嘅时候，显得有啲疏离。

一首歌来自枯木逢春的《东湖流》。最后的选择也真的简单了，机警的猫头鹰，你拥有极高的危机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往往能够注意到别人忽略的细节，在面对未知或者变动时，你习惯先退居幕后观察，做好万全的防范准备。你非常看重安全感，虽然低调，但往往是团体之中稳定军心的隐形之处。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耐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 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到嚟《學學主場 show》，你哋好爱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周深嘅最新歌曲，叫做《心世界》。心就系心胸个心嘅，而呢一首歌咧，其实亦都系古装影视剧《莫离》入面嘅一首主题曲。喺2026年嘅6月6号啦，正式发行喺《心世界》周深心空间里面嘅。呢一首歌嘅主题咧，其实就系以喺绝境之中睇到风景为核心啦，讲述经历咗遗憾同埋困顿之后咧，点样去释怀过去，然后咧慢慢去迎接呢个新生命嘅，都几配合咧《莫离》呢一套电视剧嘅一个主题啦。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追睇呢一套电视剧集咧？好啦，咁跟住落嚟咧，都会送上一啲系同《莫离》有关嘅歌曲。接住落嚟呢一首歌系潘允琪嘅《爱》。

啱啱呢首歌又嚟自苏斯丁的来日方长，咁好快脆咧嚟到今日嘅节目尾声啦，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呢一首歌我哋有袁亚维同埋张远嘅吻合，同样都系嚟自莫离呢一套电视剧嘅。咁莫离呢一套电视剧主演嘅两位朋友分别有白鹿同埋成女噶。如果最近大家想睇一套古装剧嘅话咧，不妨可以睇下呢一套剧集。

咁好啦，咁啊，时间嚟到呢度亦都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日再喺早上7点钟嘅时候再见，我系 Coco，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愉快嘅星期天 ，Happy Sunday， 拜拜。

0: 星期日朝头早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 九六一九点至十点嘅七彩朱古力，
1: 有我阿海
2: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1: 仲会教你用实用嘅菲律宾话，例如
2: Buso na ako mabaya kana，
1: 即系
3: 我食饱你埋单啊！
0: FM 九六一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日嘅早晨。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由大湾区域局职工会昨日宣布升级罢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独立日庆祝典礼发表演讲。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瑞典。早晨，现在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大湾区域局职工会宣布自昨日下午四点起升级罢工。外勤职工将会撤去大湾25个区域公园的夜间工作。每日的工时限制在上午的7点去到下午4点。工会主席表示，下午4点半之后只是得回一名必要的服务人员。现场虽然没有九叉线，但是垃圾清理、报道收线和即时急救等常规服务都会暂停。工会痛斥资方拖延合约长达18个月。今次的行动波及 Gross Mountain、Capilano 和 Pacific Spirit Park 等热门景点，双方定于7月11号由劳工关系局调解。工会警告不排除行动会再度升级。国家队在世界杯16强被摩洛哥落后0-2，但仍然创造本国史上世界杯最佳成绩。由梁俊荣回顾今届国家队的过程。
3: 作为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国家队首站旅程在多伦多展开，对在外围赛以互射12码击败世界冠军意大利的波克，开赛先落后一球，直到比赛尾段先由前锋拿连追平1-1完场，亦是国家队在今届赛事的第一球，更加是国家队在世界杯史上的第一个积分。国家队随后转抵温哥华，在 BC 体育馆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结果在对方两名球员被逐的情况之下大胜6-0，是国家队首次在世界杯获胜，亦是做当时今届赛事最大的比分差距。前锋约拿芬大卫亦继阿根廷球王美斯之后第二位在今届赛事入3球大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但中场冈尼在赛事当中严重受伤，除了完进今届赛事亦都要养伤5个月。国家队之后继续在 BC 体育馆再对瑞士，曾经一度有机会以小组首名出线，吸引大量球迷睇波。在 Fort Street 一带开赛前2个钟头已经一片红海，结果国家队1-2不敌瑞士，失去再在温哥华继续作赛的机会，但就在淘汰赛32强对南非，首次晋级淘汰赛。国家队和南非都好保守，直到比赛尾段才由尤斯塔基奥入球绝杀南非，首次在淘汰赛获胜，亦都首次晋级16强。16强赛事对上届殿军摩洛哥，结果以0-3不敌，16强止步，但仍然是暂时的最佳成绩。国家队要再次晋身世界杯，就要由明年的外围赛开始重新努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2: 阵间翻嚟世界消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独立日庆祝典礼发表演讲。
4: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不会令国家衰落。由张智恩报道。
7: 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庆祝独立日，多地举行盛大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其中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出席。特朗普致辞时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强调美国梦已经回来，黄金时代的曙光正在开始。
8: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For 2.5 centuries,

0: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human history. This country is the home of freedom. This is the land of liberty. And we're doing better now than we've ever done before.
1: 特朗普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当中亦都有触及政治议题，包括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亦都提及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典礼受到暴风雨影响，现场一度疏散观众回到室内地方，特朗普的演说亦都要推迟。活动最后在午夜左右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多个地标一共燃放85万枚烟花。除了暴风雨，美国多地亦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延迟或者取消部分庆祝活动。
2: 伊朗是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由卢晓珊报道。
3: 伊朗继续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仪式。伊朗传媒播出哈梅内伊的三名儿子星期日在首都德克兰出席祈祷仪式的片段，但是接任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并没有露面。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尼巴夫亦都有到场悼念。继续有大批民众来到瞻仰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人的灵柩，不少人激动落泪，亦都有人挥舞伊朗国旗以及举起反对美国的标语。
2: 另一方面，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外长王毅访问瑞典。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瑞典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典继续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由郑浩景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又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表示对方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他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
2: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同属会建议调高外佣最低工资，以及是改善工作环境。由卢晓珊报道。
3: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建议外佣最低工资由现时的5100元增加至6670元。联会并提出将外佣的食物津贴由1236元增加至2700元。

0: 170元。聯會亦都建議修訂標準合約，列明外佣的住宿除了要有足夠的照明，亦都要空氣流通，以及提供風扇和空氣調節等設施，並制定高溫工作指引。
1: 加拿大中文電台呢節新聞專輯報導完畢。
2: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3: 天氣報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1%。
3: 好声，好听。

你好，我是欧布兰欧瑞强，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又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些我们想听的歌，大约一个钟头到，我们都希望可以将这个钟头润色到很多靓歌在这里。如果这首歌能够有些功能的，最重要就可以安抚到朋友的，这个是我这么多年一个愿望，希望会播一只歌，不是为播歌而播歌，而是那只歌呢听下去你喜欢听之余，可以润色下个耳朵周边的气氛之余，亦都可以真正鼓励到啱啱我心情不靓，又或者呢是陷于有少少的低潮状态，那就不怕的了，因为这歌呢是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些力量在这里。这个歌我很喜欢的 Art Garfunkel， 即是 Simon Garfunkel 的 Art Garfunkel， Why Worry？

水担忧啊，呢个系好正面嘅谂法嚟嘅。即系等于你希望一个朋友或者你家人咧系开心，播只歌送只歌俾佢都可能 OK， 未必100% 得逞，不过点都有啲作用。呢只歌咧，我好中意个名字，叫做祝福。中文呢个福字，我哋经常都会见到张学友祝福。

0: 张学友的祝福。跟住落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就揾一只可能大家从来冇听过嘅版本，我觉得非常珍贵，因为呢只歌嘅作者咧，我系一路以来都系非常之敬重而且欣赏，因为佢写嘅歌咧影响我哋乐坛好多，因为呢只歌咧叫做《东方之珠》，咁大家都知道我讲紧边个，就系、是、原作原唱人叫做罗大佑。咁係我個 friend 嚟嘅，咁所以我哋呢就有時有啲音樂嘅聚會呢，我哋都有一啲好珍貴嘅私房錄音真係私房嘅唱片絕對揾唔到，亦都普通上網都冇嘅。咁我覺得好窩心嘅，就阿大友呢就會唱出佢自己呢個作品，叫做《東方之珠》，羅大友同埋我喺側邊嘅和唱。
1: 十年珍藏民歌味道，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咁好多时候咧，而家最近都系噶，咁诶，无论系啲传媒又好啦，一般人都讲啦。唉，而家个经济啊，点点点点，哇！啲股票啊，点点点点，啲楼价点点点，颇多呢啲负面嘅消息啦。咁咧，我又可能系一个正面嘅人啦，即系任何环境、任何国度都有 ups and downs， 系咪？全球都系一样啦。咁我哋面对嘅时候咧，都唔需要讲太多负面说话嘅，最紧要有信心，大家吓。一路坚守自己的岗位，开心地向前行。张国荣，共同渡过。

共同度过，系嘛？好咪一齐啊！吓约晒你啦！我成日都讲，成日都唱呢只歌嘅。有一只歌咧，唔系其他人好少唱，唔知点解。我觉得陈秋霞当年写由关正杰唱，郑国江老师写词，真系温馨得嚟，有好大嘅鼓励作用。我经常都话啦吓，个个手执足一支洋烛，好少嘅火焰，少少一点嘅烛光，但系加埋加埋加埋加埋嗰个火焰系可以大到无穷尽咁大噶嘛。关正杰一点烛光。

因为有一只歌呢你经常都会听到，叫做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但是其实原本呢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只歌的歌名是撞了歌名的。我又颇欣赏另外一首民歌，这一首民歌呢有三个民歌巨星， Art Garfunkel、 Paul Simon、 James Taylor， 哇，民歌坛的超级巨星，三个他说、哎、我们喜欢合埋一起唱这个歌。那这个歌呢他呢就不是歌颂全世界那么简单，而是他们的世界呢就在学校里面。那么现在呢大家都是回顾一下啊，我学校的生活，大家现在成长了啦。Art Garfunkel, Paul Simon, James Taylor 合唱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 604-295-1313 或 www.fairchildtv.com。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夏天就好像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同埋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Music。
1: 系点止系一只歌咁简单啦、啊？点止系唱歌咁简单啦、啊？今个礼拜嘅话题嚟啊嘛！头先讲话呢只歌咧，即系讲翻你以前学校嗰啲生活吓，点、啊、样先至 wonderful world 咧吓？嗰、啊、停咧，咁我哋每人都会经历过嘅。咁啊，之前咧我又即系参加过一个中学毕业50周年纪念嘅派对。大家一齐食饭嘅，哇！呢一班人犀利咯，哇！佢哋咧竟然咧50年后咧都可以相聚，哇！有成嘅5、6位人咁多添，几难得啊！一齐读书，一齐成长，但系当然而家啊，又唔好话老啦吓、啊，即系都系去到一个好资深嘅年纪，大家仍然可以聚埋一齐，系非常之即系难得啦。咁啊，直间咧。

有很多朋友出来讲他们以前的往事，逐个讲逐件往事去提翻，是真的笑死人。很多原来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是很好笑，真的笑下笑下就过了大半生了，真的有意思。仍然记得那一次吗？杜丽莎。

0: 仍然记得嗰一次用广东话入词嘅，黄沾写嘅啦，更系多谢晒 Teresa。跟住落嚟啊，偶然喺街上面撞到你，冇撞亲啊嘛，唔使睇跌打。哎呀，扑亲都唔好啦，我扶扶你先，因为我哋识得噶嘛。但系唔知讲咩好，因为太耐冇见，慢慢啦，我想谂翻系以前嘅事啊，几时开始认识你嘅咧？我啊，几时我哋可以一齐食个饭咧？几时一齐读个书啦？啊，我抄过你嗰啲功课啦，好多呢啲往事嘅。如果我撞翻一个旧同学，我就会从零开始谂到而家，谂得掂你好。张路德同埋余曾喺街上边撞到过，佢两个唔使撞到啦，唔使谂啦，好多往事啦，因为佢同一个电台噶嘛，以前天各一方，张路德、余曾。
1: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日。

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啊，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

有时激情捉在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在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个名曲一首，因为以前好少广东歌咧可以唱完有独白啊咁，而且咁出色，而且只歌咁流行。歌名当然叫做《天各已一方》，咁啊 ，Ruth 曾路德就经常都会唱歌合唱啦。余曾咧就真系我哋都系廿几岁已经认识啊，佢亦都系我嘅DJ 界嘅前辈啦啊，佢做 DJ 更早。咁所以喺广播界咧，佢就系叱咤风云嘅。因为啱啱之前又搞咗个70岁生日 party， 哇！由撞到至到而家，竟然系咁多年，过咗咁耐。呢啲嘅往事未必记得起晒，但系突然间就会 pop up， 好似啲网嗰度 pop up。你当年有呢一幅咁嘅相，当年有呢一个印象，当年你有呢一个回忆。Michael Bublé, Always on My Mind.
1: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鲍威将会在当地

0: 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环过关岛同埋北马里纳群岛一带，由卢晓珊报道。
1: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美国属地关岛等地，居民陆续前往庇护中心。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巴威将于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横过关岛一带，风速高达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5级飓风，形容是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破坏，预计暴雨会引发严重洪水。台湾的气象部门预计，巴威星期五至星期六最接近台湾，虽然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暴风圈广阔，预计影响显著。
0: 日庆祝活动受到恶劣天气干扰，其中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因为当地傍晚的雷暴暂停，当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现场的人群撤离。大会话将会重新开放给民众进入会场。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无论如何都会发表独立日演说，只不会令一场小雨阻止他们庆祝独立250周年。他早前声称，今次的集会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当局取消了多场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说，美国东部大片地区笼罩在热浪之中，大概是1亿6千万人处于极端天气预警的范围。美国传媒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包括是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10点几，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指，伤者的年龄介乎在6岁至到37岁，其中一名21岁的女子伤势较为严重，其余的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指，在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未有人被捕。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Plus 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7个 OPEC Plus 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国家举行线上会议，讨论石油市场情况。会后声明提到，各国将会谨慎维护市场稳定，并且视乎市况调整产量。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82%。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4: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那里都没什么人，我会开内街，车还少一点，没问题的。还有我揸得慢一点就得了，不会出事的。
5: 在危险驾驶方面，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个是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你的讯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Tap Joy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7: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哋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海 BB 你好。
7: 係啦，放完个假返嚟喇噃。

0: 系啊系啊，虽然咧而家有啲温温地嘅，
1: 温温顿顿，不过其实都我觉得翻咗嚟都开心嘅，系咪、嗯？因为嗱，同大家分享今次去咗边度旅行先。
0: 系啦，我就翻咗我嘅故乡，我直情想讲话
1: 系家乡，
0: 系家乡嘅，喺广州啦，我就翻咗，系啦。
1: 广州咧，其实我上次去大湾区嗰阵时咧、嗯、都有去过啦，因为我以前咧就可能如果细个印象中咧，通常就系去深圳嘅啫、
0: 哦，
1: 左右嘅啫，得啫，咁啊翻翻嚟噶啦。同埋因为我多数喺香港，跟住就会。顺道我要去埋台湾咁去好多地方，咁、哦、变咗咧，广州反而咧，即系真系去大湾区嘅时候，我开始接触，咁、嗯、我其实都几中意广州，
0: 系、哦、啊，
1: 我觉得佢好，其实都系好。即其實都幾似香港
0: 啊！係啊，好似啊，係啊，
1: 係啊，同埋啲嘢食好好食啦，同埋啲 service 又好好啦。即我係有咁樣嘅印象咯，所以我覺得哇，好好。咁除咗我其實去到呢啲地方，我有一樣嘢到而家係有啲唔習慣，係佢哋所謂嗰啲叫電瓶車係嘛？
0: 電
1: 車啦，
0: 哦，即嗰啲我哋叫佢啲唔知咩啲啲咁嗰啲，
1: 即好似啲電單車，
0: 啊、
1: 不過係電嘅咯，真係。咁、
0: 嗯嗯、
1: 就有啲犀利咯，揸得有啲快，咁我有啲驚咁啊。
0: 仲要唔止係快。系乱咁嚟啊！
1: 系啊，我成日谂紧，究竟佢哋有冇条线跟住嘅咧？都应该系有，不过佢揸得好快，有时快到咧，佢真系去到我嘅身边，我先突然间听到啲声、
0: 嗯。
1: 因为你知，如果电真系嗰以前嗰啲即系摩托车啊，你咁你听到佢嚟紧噶嘛？呢、這个你系听唔到啊，除非你好留意有阵风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我需要适应嘅咯。但系其实我个印象都几好嘅，同埋我觉得即系发展得好好咯，好先进啊！而家都系
0: 啊，好多嘢。其实即系如果耐冇翻咧，一翻翻去咧，就发觉有好多啲新颖嘅嗰啲科技啊，嗰啲、
1: 啊、
0: 就
1: 觉
0: 得、哇，好似我好似嗰啲咩出醒嗰啲咁咧，
1: 有啊有啊，
0: 系啊嗰种感觉啊，
1: 我会觉得我哋呢度比较传统咯，仲系
0: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噶，所以即系就有时就会觉得哇，原来即系已经去到嗰个程度啊，跟住咧就会好得意，可能隔翻几年之后咧就终于都吹到过嚟我哋呢边啊，
1: 系系、啊，即系譬如你会觉得喺亚洲流行嘅嘢咧，我哋各知道咗啦，翻到嚟呢度咧冇嘅又，咁、
0: 啊、
1: 但系讲真咧、
0: 啊，
1: 因为我都系几 lay back 嗰啲人，当然我好欣赏一啲好先进、好快嘅嘢，但系你话稍微啲嘢慢啲咧，我又唔会心急嘅，即
0: 系
1: 有啲人会噶嘛，话哇你会自动调节嘅，即系譬如咧你翻到嚟呢度啦，你嗰啲超级市场啊，嗰啲人动作慢啲啦，或者佢会同你讲两句 ，which 而家少咗添噶啦，以前系仲耐噶嘛，即系darling，how are you？ 跟住又讲一轮咁样，跟住你买啲乜又讲一轮咁样，跟住先去下一个噶嘛。而家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咁、但系咧，如果我翻去香港嗰啲咧，系直情唔会同你讲嘢噶嘛，快啲嘟嘟嘟嘟嘟晒，咁你俾钱，俾钱。如果你个动作慢咧，你后面已经听到啲。嗰啲咁嘅接接声咁样咧，你就知道哇，要快啲，要快啲，或者你嗰啲嘢嘟完之后咧，你咪要摆落个袋度嘅。香港有时我见到有啲人会帮你摆落个袋噶嘛，但有时都系你自己要 self serve 咧、哇，你都要快啲啊！如果唔系佢后面嗰啲人买嗰啲产品咧，又推紧上嚟啊，所以你赶唔切噶会系啊。
0: 搞笑咪一谂起咧，就第一次我老公咧同我一齐去香港啊嘛，翻香港。
1: 嗱要讲一讲啦，老公系菲律宾人嚟嘅，
0: 系啊，跟住佢咧就你知香港啲铺好细间噶嘛，
1: 系啊，
0: 咁佢呢度生活惯嘅，肯定就动作比较慢嘅，所以佢就好差。条咁喺度慢慢睇，慢慢睇，跟住咧就俾嗰个侍头婆咧就說喂你系咪睇噶？唔系睇就走噶咯，即系咁。跟住佢就吓、啊、就好愕然地，即系嗰个
1: 开心
0: 系啊，即系我点解咁样嘅？
1: 系啊系咯，
0: 系咯，佢就唔习惯呢啲咯。
1: 我其实听翻我妈咪讲咧，即系因为我妈咪即系台湾人咁啊，嫁咗去香港啦。咁、佢当时好年青嘅时间咧，即系啱啱去到香港又唔识广东话啦、又唔识。听又唔识讲，即系听都系估咁样嘅啫。其实佢完全就系讲国语噶嘛。咁、我记得佢唔知去啲街市咧，就喺度拣嗰啲即系橙定系咩咧。因为喺台湾嗰啲街市系可以拣噶嘛。咁佢唔知点样咧，拣下拣下咧，佢话都唔知佢嗰个人闹佢啲乜嘅。不过系好恶咁样。咁我谂佢应该系话你混吉咯，即系之类啊。佢即系话。即系可能觉得俾你摸蚀晒啊，逐只俾你拣，你买唔买噶咁样？但系佢就话好惊咯，嗰阵时一嚟到嘅时候，点解唔俾人拣咁恶价咁样咯？
0: 系啊，即系如果你未识未生活过喺嗰啲地方咧，你真系唔适应嘅。特别喺即系温哥华最咁 friendly 嘅一个地方啊嘛，系咪？所以我老公又系即系觉得有好多嘢咧，佢就会觉得好新奇咯。佢去到就会觉得系啊。
1: 咁佢会唔会都有啲 upset 咧？即系遇到呢啲情况，即系无端端俾人哋接啊，或者嫌弃啊？
0: 都会嘅，可能嗰一下佢就会觉得诶好 upset， 跟住之后咧，佢再慢慢即系睇，系即系呢度啲人可能就系成日都系好急嘅，即系。

0: 佢冇乜表情喎，可能呢个就系佢本身嘅嗰个社会现象啊、社会面貌啊咁样。
1: 同埋因为如果喺呢度咧，譬如我哋惯咗啦，开住道门，咁、后面有个人嚟，我帮佢顶一顶住噶嘛。咁咧、你一落咗地咧，即系我讲我喺香港嘅时候咧，一落地咧，你去任何地方冇人帮你顶门噶。
0: 系啊，
1: 跟住咧，你第一下咧，我都要少，虽然我系喺嗰度大嘅、我都要少时间去适应翻。咦？哇乜咁唔 gentleman 噶啲人，或者、自己一嘢涉入去咧，甚至乎有成我帮佢开埋个门喎。咁、我就觉得哇乜咁唔 gentleman 噶咁样。咁但系咧，你可能一日两日之后咧，你就
0: 你都会咁
1: 跟翻佢个 pace 噶啦。你跟翻，因为如果你喺度咁样咧，你系阻住咗人哋嘅反应。系 啊,
0: 所以其实好多嘢咧都要慢慢适应咯。如果唔系咧，就即系。都唔知系你自己蚀底啊，定系点啦？
1: 唔系，其实我又头先讲紧，我唔系觉得蚀底咯，因为如果我帮人顶住道门咧，其实我系令到我后面有个人入唔到去咯，其实我塞住咗嘛，咁、我又会俾遭白眼啊，即系后面嗰个人会接我啦，系啊，咁但系你今次好啦，你去呢个广州咧都应该好玩啦，咁、但系好似都有遇到啲类似头先我讲呢啲情况系嘛？
0: 即系因为咧呢全程咧，我老公就系做个柴可夫啦，
1: 好好啊，好好嘅用途啊，
0: 因为咧佢已经跟住之前都。试过揸车噶啦，但系今次系真系全程都系佢揸嘅，即系呢个重任系交咗俾佢嘅。
1: 我想请问咧，佢喺温哥华当然一定有揸车，同、我知道你嘅先生咧对车都有研究嘅、我见到佢都好多唔同款嘅车嘅。
0: 系啊，
1: 咁但系佢有冇喺亚洲？即系包括我唔知佢有冇翻过去菲律宾，有冇试过揸车咧？
0: 冇啊，其实亚洲佢真系未试过，但系我哋啱啱揸完嗰、那个L.A. 嗰个 trip 咧、
1: okay, ，
0: 即系佢就觉得，即系揸之前咧，佢就觉得哦，完全冇问题啦，系咪？即系20个钟都咁样揸 ，OK 啦，中国咁样。
1: 即系佢觉得自己个驾驶技巧都唔错嘅，
0: 系啊系啊，同埋、即系佢本身就觉得我自己中意揸车，所以佢系 totally fine， 即系呢样嘢系 totally fine 嘅，叫佢揸车咁样。跟住点知咧，揸完之后咧，就即系揸咗几日，佢就觉得哇，我真系唔可以喺度生活啦，
1: 真系唔开心，我觉得系揸车
0: 会系直情系佢。觉得即系佢以前系觉得揸车好开心嘅，佢系好 relax 嘅，一个好佢自己 distress 嘅一样，
1: 一个享受嘅嘢嚟嘅。
0: 跟住变咗佢系完全觉得系好 stress 啊！佢系觉得系完全调翻转，
1: 连佢揸车都会觉得 stress 嘅。咁我哋呢啲唔使玩啦，
0: 即系因为佢系觉得喺。加拿大喺温哥华揸车咧，佢系好自由嘅，即系可能 highway 你其实可以踩到好畅通噶嘛，就算唔畅通，其实我哋啲车速咧都好快下噶嘛。
1: 系，
0: 但系其实喺广州咧，系直情系。即系60已经系好 maximum 嘅感觉。
1: 你讲紧因为个高速公路有太多车嘅关系系咪？
0: 因为佢本身自己嘅车速又唔系话好多啦，同埋啲车系乱咁 check 咁入嗰啲 scooter 啊，嗰啲系乱咁嚟啊，
1: 佢快唔到啦，所以
0: 系啊，所以系快唔到，仲要系窒下，所以佢就觉得哇好辛苦，即系、你知佢抌惯油嗰啲，突然间要佢完全系要窒下咧，佢就觉得
1: 即系嗱，当然你讲紧都系安全嘅速度啦，咁、但系因为你个 highway 不嬲应该。系畅通无阻咁去嘅，但系佢就会好似有好多车会好似唔系好遵守规矩啊，或者有啲唔系私家车嘅车又出现埋啊，咁样要顾及咯。
0: 即系因为佢自己可能咧又系即系外国人揸车啦，咁佢又比较遵守嗰个时速啦
1: 规矩啊。
0: Highway 咧，其实佢哋有一啲都系即系60噶，咁、所以佢就觉得好 surprise， 点解？点解Highway 会系60嘅咁样？所以佢自己就算喺 Highway 佢都唔可以揸得咁快咯，同埋佢又即系可能咧。中国好多啲 camera 啊，
1: 系啊系啊，
0: 嗰啲我哋成日揿住个 GPS 咧，就会讲话，哇，前面又有测速啊，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佢就好惊，所以佢又唔敢去 speed up， 咁所以佢就搞到佢成个 trip 都系好窒住咁嚟揸，
1: 即系嗰呢下唔舒服嘅。不过啱嘅，因为你要遵守个交通规矩，再加上佢人生路不熟咧，我觉得佢更加要小心啲，个压力都大啦。咁但系头先你都讲，因为佢系属于即系外国嘅驾驶者，系咪有时都会唔习惯话？即系因为佢要礼让啊，佢让俾人啊嗰啲咁啊，
0: 系啊，即系同埋呢个就会发生一啲矛盾啦，
1: 同你屋企人啊，
0: 我屋企人啊，因为我屋企人系当地啊嘛，即系佢哋已经习惯晒啊，即系见义为上噶啦，每一日嗰啲，即系我讲紧系嗰啲逆行咧，都系好似每一秒都会见到有人逆行，真系好夸张噶，
1: 即系嗰条路根本唔应该咁行，佢就调转嚟行咁样，
0: 仲要系即系啲人可能踩住嗰啲叫做三轮车咧，
1: 系啊系啊，
0: 佢都系咁样逆行噶，即系啲。人我真系觉得好犀利，
1: 但系唔系话有 camera 咩？周围好多都佢哋有够胆喎呢啲，
0: 真系咯。咁所以咧，即系我老公睇到呢啲现象，佢都觉得好神奇噶啦。咁跟住，
1: 喂，想点啊你咁样？系咪对头车变咗？
0: 觉得最神奇嘅咧，就系你。

0: 刚才讲紧揸住啲 scooter 咧，佢就哇，佢哋系完全唔使戴头盔嘅，完全唔使戴 helmet 嘅，但系咧佢就会有一个遮太阳嘅一个好似 umbrella 咁样遮太阳。佢话哇啲。我老公就最喜意即是咁窒人，佢话哇啲人系居然惊啲太阳多过惊撞亲佢个头啊咁。
1: 系啊，哇咁其实系好危险啊，讲真
0: 系啊。但系我觉得系即系佢哋即系全部惯晒噶啦，所以跟住就系全部人咧，差唔多系个个揸紧车都系。揿住部手机嘅。
1: 喔唔得㗎嘛系咪呀，可以㗎咩，
0: 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
1: 咩规矩呀呢个系。
0: 但系已经系太 common 到每一个人都系咁样呢、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又真系可能可以㗎喎、哦。
1: 但真系好危险㗎我觉得有时。你分心驾驶嘛呢啲。
0: 系啊。咁、啊、所以呢成日有时好多人都会即系几条道变几变四条道变三条。
1: 即系四条变三条。
0: 系啦、啊、merge in 嗰啲。咁跟住呢我老公就会好习惯咁让人哋啦，等佢行啦咁样嗰啲嘢。跟住我爹哋妈咪就喺后座话唔得噶，即系好激动咁样。
1: 即系话你做咩又俾人摄位啊？
0: 你唔可以咁让噶，你让啊，你成世都唔使过噶啦咁样。
1: 啊，所以我觉得呢啲揸车系会有呢啲矛盾出现嘅，包括屋企人啊，或者你啲即系两公婆咧，都有时都系为呢样嘢嗌交啫嘛。
0: 跟住我同我老公就会觉得，哎呀，点即系点啊？咁我哋走唔走啊？
1: 即系唔让，让咗一个就下一个唔好让啦，咁样咯要。
0: 所以我老公之后咧，即系之后惯咗少少啦，跟住。佢就哇！我真系翻到温哥华咧，千祈唔可以咁揸车啊！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即刻就会有 ticket 啦，
1: 俾人扣分都有，即系可能佢 aggressive 咗咯。因为等于好似我讲嘛，我第一日落去，咦啲人帮我拱住道门嘅，咁你慢慢你唔会拱住道门，即系你嗰、那个你要跟翻佢哋嗰度嗰个 culture 啊、节奏啊、嗯、所有嘢，因为你嗰个节奏唔跟住佢去咧。你反而就係阻住人嗰個啊！
0: 一係阻住人就係我爹哋就話你蝕曬底噶啦，就係、是、你蝕底
1: 啊，
0: 係
1: 咯係咯。因為佢生活喺嗰度，如果你次次都讓俾人，咁你唔通一嘢讓十架車咁，你咪九年都未出到去。
0: 所以我都唔知道應該係即係令佢保持佢呢個咁好嘅心啊，定係即係叫佢喂你唔得，你要 aggressive 啲啊！所以我自己都好矛盾。
1: 不過佢會調節嘅，我覺得佢係咪一翻到嚟嘅時候，佢就知道自己要調節翻咁樣噶啦嘛？
0: 佢就好搞笑，佢就係尋日揸緊車，佢就。哇！呢、這个你睇我呢个时速已经系我喺 China 嘅 highway 嘅时速啦，
1: 好开心啊！跟住觉得，唔系因为其实我都会觉得我哋好翻翻嚟，我好自然系跟翻呢度节奏噶啦。即系譬如系啊，即系譬如我喺香港，我超级市场我知道系要快嘅，咁、嗯、我会再快啲咯。咁呢度嘅话，我都而家都比以前快，但系你又可以少少慢，都冇嘢嘅，冇乜。即系佢就算后面嗰个人可能佢系有啲 aggressive， 但系佢冇香港嗰种咁夸张，因为香港直情佢企咗。在你后面啦，已经
0: 系即系咁望住你。
1: 系啊，同埋佢个接嗰个声系透过你个耳仔嗰边穿过嚟噶，已经。但系因为呢度嘅话，佢始终都有个距离噶嘛，即系佢唔会完全企正喺你后面噶嘛。当然有啲人都会嘅，咁我通常都攞个背囊顶一顶住咁样咯。系啊，所以要慢慢去。但系整体嚟讲个感觉系点咧？即系翻咗去个天气会唔会好热啊？或者有冇落雨啊？嗰啲乜嘢？
0: 系即系 unfortunately， 即系成个礼拜咧系落咗一个礼拜雨啊。有时有啲 storm 啊，咁仲要打雷啊咁样嘅。但
1: 我有睇到天气报告啊，
0: 个天气。是一直都徘徊在32度啊咁样，有时成36度啊。
1: 但其实可能是舒服咗㗎啦，会唔会呢，即係你落雨你冇咁热。
0: 我妈咪就係咁讲啦，但係我哋就完全唔觉得啦，係直情係即係我老公成日都话嘩你直情呢就係喐一喐呢，你去完个厕所呢就已经全身大汗，唔係仲要唔係全身大汗，佢成身立刺刺啊，我係最憎嗰种感觉，因为佢个
1: 湿啊比较湿。
0: 湿度系 99%。
1: 好高㗎，係啊。
0: 係啊，所以我哋就觉得嘩好唔习惯，好唔舒服啊！
1: 呢、這个同我有一个朋友啱啱翻去台湾都系，佢啱同我讲：你冇乜事咧，呢啲六七月咧，你千祈六七八月啊，佢话你千祈唔好翻去啊！咁我话我都好多年系未试过呢个六七八月，因为通常我可能系十一月啊，我even 系一二月啊呢啲位咯。咁佢就话：哇，佢真系每佢话一日冲咗四次凉啊，女仔嚟嘅。我话吓，咁你咪好成日都要翻屋企冲凉？佢话。都唔想出去咩地方啦，即係除非你话出面啲摩有冷气嘅咪去囉。佢话如果唔系呢一日呢佢真係要冲四次凉，同埋係冲完凉呢，因为首先嗰、那个你唔会话厕所都有冷气㗎嘛，如果你住屋企嗰啲呢即係唔系酒店㗎嘛。佢话你冲完凉呢其实你啲汗又嚟㗎啦。
0: 係啊，
1: 只不过系冇嗰种立刺刺嘅感觉咗一阵囉。
0: 係好快，所以我一定要开冷气囉。跟住仲要开埋个厕所门囉，唔系要真系好热，你真系即刻又再冲过都得啦。
1: 系啊，佢就话同埋咧千祈就唔使化妆㗎啦。佢你化完个妆呢你出去又溶㗎啦。你抹个汗呢冇晒㗎啦。佢话咁就算啦，妆都唔使化啦。

0: 跟住佢话凉咧就要冲四次同佢换衫咯。佢同即系讲得难听啲咧，里边嘅衫都湿晒啊，唔系净系外面啊，
1: 仲有啲衫咧系会有阵味啊，即系如果佢
0: 衫有阵味，
1: 因为咧
0: 湿。潮湿
1: 系啊，所以我就哇，有时就会闻到嗰啲味，我就好唔惯，即系觉得摸每一样嘢唔系爽嘅，系立立地嘅嗰种，
0: 又凹凹地，跟住又唔完全干透，咁咪要有嗰啲抽湿机嗰啲咯，系咪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呢啲就系即系我就系好唔中意呢种天气咯。
0: OK， 嗱，头先好似咧都讲咗十几分钟啊，都系埋怨嘅比较多啲，系啊，咁啊加拿大有几好咧？咁呢个第一次啦，咁不如唔系而家 take 个 break 先，翻嚟咧同我哋讲下都有好玩嘅地方
1: 嘅。
0: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喂，有冇 feel 啊
14: ？OK 啊，
1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4: 直头正啊！
1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1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 vibe 一下，
1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7: Tack Zoe Jugalik， 我是 Stephanie。
0: 好啦，咁啊，翻嚟同大家讲下咧，就系话去咗广州，头先就都比较埋怨比较多啲，啲交通啊、情况、天气啊唔习惯。咁不过其实咧，翻亲亚洲咧，我觉得我哋因为有嗰个情怀喺度，都会系开心嘅。
1: 系啦，系啦，所以咧，其实特别咧睇到好多盲盒啊！哇，而家亚洲咧系所有嘅地方都系盲盒嘅地带嚟。
0: 系啊，我要特别咧多谢 Stephanie 啊，因为咧佢又帮我买咗个盲盒，跟住又送俾我，好开心啊！
1: 希望抽到你中意。那個啦，
0: 是啊，我而家其实已经冇之前咁沉迷㗎啦，我觉得即係都係来唔似一盒咁样，个心情都俾佢牵动开心咗一下。
1: 喺市，因为呢所以其实返到去呢你就真係好难控制，因为佢间间店都系卖盲盒嘅、哦、连机场都好几间都系卖盲盒嘅，佢所有乜嘢系列都有嘅。
0: 是啊，我明白啊，点解呢？因为每一次我计一计嘅汇率呢真系平过呢度好多。
1: 好多。
0: 是啊，即系唔系平咗个税咁简单啊，系比个税更加多。咁你就会觉得咁我冇理由唔买噶，即系其实可能唔系好想要，但你都觉得我冇理由唔买噶咁样咯，系啊，
1: 即系因为即系我本身之前话过咧，我两个仔男仔啊嘛，佢哋唔系好中意啲盲盒呢啲嘢，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咧今次佢系翻到去，佢哋都发癫啊，直
0: 系咩？系中意边款啊？我咪过嚟听下。
1: 佢自己本身系有玩紧一个 game 嘅，个 iPad 嘅一个 game 嘅，跟住佢咧就会有嗰个 game 嘅嗰啲公仔啦，
0: 哦，
1: 咁所以佢哋就买完一个又买一个，买完一个又买一个咁样，所以佢哋都发癫，跟住之后。突然间咧就俾佢哋发掘到一只猫仔，好得意嘅，黑色嘅猫仔。
0: 佢又中意啦，跟住
1: 系啦，就中意啦。哇！跟住我最后真系成个 set 都买晒俾佢哋。
0: 咁结果你系咪成个行李箧都系呢啲盲盒？
1: 系啊，好多啊，
0: 系啊，好癫啊，真系
1: 好癫啊！其实连啲 LEGO 啊嗰啲嘢咧，我哋都买咗好多。
0: 但我想讲头先你仔仔。

0: 咧，中意嗰啲盲盒咧，讲真个价钱系咪都可以接受啊？即系正常咁样。
1: 系啊，正常，因为佢，我觉得佢好就好在咧，你要买贵嘅又得，你有平嗰啲十几蚊就一个
0: 啊，即
1: 系我讲人民币十几蚊，
0: 系咯系咯，
1: 所以你折翻加币，你真系觉得哇，真系可以买好多都得，
0: 即系呢度买扭蛋，呢度啲扭蛋好贵噶嘛，但系你喺嗰度可能扭两只噶啦嘛，已经可以
1: 系啊，咁所以就觉得哇 ，OK， 咁佢哋咁中意，咁就买晒成。set 啦咁样，所以就好开心，即系越买，即系嗰种感觉就真系越买越多，你就越买越想要咁样。
0: 其实会嘅，我觉得始终一个心瘾咯。但系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父母，你觉得哎又唔系真系好贵，咁佢又放假，咁咪俾佢买少少，又呢度又买唔到，讲真
1: 买唔到系啊，所以就觉得都几好玩嘅。佢哋就觉得即系发掘到呢样嘢咯，同埋系啊。
0: 而家系流行嘅，我觉得市面上咧有好多真系咩都盲盒。我最近其实有留意到咧，有啲饮品咧都有啊，即系话咩你买。两杯又有个即雪柜贴俾你咧，咁佢可能又配合世界杯嗰个造型，咁你好难，你觉得哎我系咪都买两杯嘢饮噶啦？譬如我一杯，我每一杯，咁咪换一个 magnet 都好啦，咁噶嘛。但系咧，当你换咗一个之后咧，哎呀，我其实想抽到另外依个，不如我哋又饮两杯啦，咁样，咁你就唔会完噶呢个故事，
1: 即系好似。即系好似你系沉迷咗喺嗰度咧，你出唔到嚟咁样。
0: 同埋如果佢有时咧仲叻啊，佢有一个时间限制俾你噶，即系佢话呢件事净系两日噶啫。咁你要搏命买嚟饮啊！
1: 有啲时间嗰啲系啊，
0: 有啊，真系会噶。所以冇办法，但我觉得少少咯。呢个就系训练自己个人嗰个控制力嘅时间啊。
1: 好难控制啊！即系因为啲店太多，同埋啲盲盒嘅数量，你真系哇！你真系你都嚟唔切睇啊！
0: 即系琳琅满目啊！
1: 系啊，
0: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系呢度咧未追得。
1: 未追得咁多，
0: 其实都有噶啦。如果你而家去以前咧，我觉得直情未有嗰间店喺度噶嘛，你要净系上网嘅。之前好啦，而家真系有个实体嘅店啦。咁除咗本身呢个而家好出名嘅一个卖盲盒嘅店之外，其实佢都有其他周边嘅公仔都有噶嘛。咁未必系佢呢个商店，咁又慢慢陆陆续续有好多唔同咯。
1: 系啊系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因为我哋讲紧个 P 字头嗰个咧就系最贵嘅，即系最原始嗰个咁
0: 啊，比较贵啲嘅系啊。
1: 其他好多其他店。都慢慢出咗佢自己嗰啲公仔咧，
0: 系啊，
1: 嗰啲就平好多咧，咁你就哇系，原来平好多都可以买好多噶咯。
0: 但系咁啱又要你中意嗰个公仔，唔系同埋有一啲而家系噶嘛，摆喺个电脑上面嘅，即系你挂住，好似有只猫，或者挂住有啲哇，有啲公仔有个 B B 样咁样嘅咧，佢又挂住喺你
1: 呢个就
0: 系你就入咗坑嚟。
1: 我系买咗俾我表妹嘅，因为佢生日，跟住买咗俾佢，跟住佢就系又系中咗毒啦，跟住佢周边嘅朋友都中埋毒啦，跟住佢哋就发觉一隻唔够，要买多几隻。
0: 唔系因为你谂下咧，你个电脑前面啦，即系个 monitor 咧，你唔可以得一隻望住你噶嘛，系要一扎咁望住你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所以好得意啊！即系你自己觉得咧，你储集得多啲咧，又觉得真系哇靓好多噶。
0: 系啊，虽然我老豆系话呢啲嘢系垃圾啦，即系佢成日都话，哎呀你啊两年啊三年啊你唔中意噶啦，我话系，但系我而家好开心咁样咯。
1: 我觉得佢系未发掘到佢自己嘅嗰一个公仔啫，
0: 系啊，都系噶，
1: 系啊，
0: 但系我都 agree with 佢嘅，即系你我又唔会觉得系垃圾，但我意思话佢唔系一样好值钱，好似你所谓你觉得会增值嘅，佢唔会嘅。但系我觉得喺你买嗰下，即系车啫嘛，你落地就系 depreciate 噶啦，已经唔系增值嘅一样嘢。咁但系你买嗰下，你系开心啊嘛，你得到啦，你好开心，都好一段时间，我觉得咁都可以，又唔系真系好贵嘅嘢。
1: 系啊，系啊，
0: 咁就冇所谓啦，
1: 即至少咧，你而家睇，而家点望住佢咧，你都会心情好啊嘛，
0: 系啦，
1: 就 OK 噶啦，
0: 系啦。虽然我知道佢唔会系话你十年之后你仲系咪好开心咧，梗系唔会有你第一日买咁开心啦。但系你都会谂翻好多回忆噶嘛。哎呀，嗰阵时我点样搜罗噶，跟住我要去走破几间啊，咁样，跟住哎呀，最终就抢到啦。咁你都系一个 memory 咯。
1: 系啊，系啊，好珍贵嘅 memory。
0: 咁所以你而家头先讲话，即系喺 monitor 上。面嗰啲公仔都好 hit 嘅，系咪又系？
1: 系啊系啊，因为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系咪同我讲紧其中一个咧？你有冇见过佢系两只手可以揸住啲嘢嘅？
0: 跟住咧
1: 好搞笑，佢系可以揸住唔同嘅嘢。我睇到咧网上嘅一啲，你可以揸住打鼓。佢即系成个鼓咧，就
0: 佢真系可以喐噶，
1: 即系佢唔系，即系佢系两只手咁样可以
0: hold 住啲嘢，
1: 系啦，你可以买啲花啊，咁啊揸住两扎花，
0: 哦，俾佢督住落去，
1: 系啦系啦，咁佢有一啲咧就啲人好搞笑，佢系三个一齐拖住啊，咁样飞起身，
0: 哦，拖住手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唔知系咪讲紧嗰只咧，因为我系见到有。

0: 嗰啲摆喺 monitor 度，但系系好似 B B 仔咁样嘅，但系佢系好多唔同款嘅，有啲可能系即系托住个下巴望住你嘅，有一个可能系即系只脚会勾住啊，同埋其实有一啲动物嘅，可能系啲猫咪咁样咧，
1: 都好多，
0: 就可能喺后面度偷偷地装紧你做乜嗰啲样啊，咁你咪有时譬如你有时唉翻工好好攰，只眼远啲望一望，咦几得意喎，
1: 系啊，心情好啊，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好得意啊。即系而家啲盲盒实在太五花八样啦，即
0: 系
1: 系啊，
0: 同埋我觉得有好多铺头唔系做盲盒嘅，佢都做埋盲盒咯，
1: 系啊，
0: 佢嚟吸引你嘛，
1: 系
0: 啊，即系有我有见到有啲 even 系啲好似琴行嗰啲咧，佢都出咗一啲系关于乐器嘅 blind box 咯，
1: 系啊，
0: 系啊，不过佢而家唔系 blind box 嘅，即系佢系你可以就咁买嘅，即系譬如我中意吉他，咁我买吉他咯，我中意个鼓嘅，我买鼓，我中意琴买琴，但系我估佢迟早都会变做 blind box 噶啦，因为你先会买得多。如果我直接买到个吉他，买完我唔买啦嘛。
1: 系啊，同埋我觉得 blind box 呢个 marketing 真系几好嘅，即系你有一种你开盒嘅嗰一种期待嘅心情咧，真系好难得。即系你买其他嘢，你唔会有呢种感觉噶咯。
0: 我身边有啲朋友其实佢系唔明白嘅，有时佢就会话你咧点解会愿意俾钱买一啲你都唔知道你买紧乜嘅嘢嘅咁样。我话吓，我知道我买紧乜啊，不过唔知系边只啫嘛。咁我但你可能会买到一个你好唔想要
1: 嘅。
0: 我话系啊，咁但万一我买到我好想要嘅咧，咁样咁佢又觉得好奇怪咯。所以有啲人系唔理嘅，因为通常咪譬如六盒就系嗰啲款，有啲人就全部买晒咯，因为佢唔想 miss 咗佢，储
1: 晒
0: 系啦系啦。
1: 所以嗰啲就通常都系我最中意嘅嗰一种个系列咧，我就会
0: 就要买晒佢啦。
1: 系啊系啊。
0: 如果无伤大雅玩一只嘅咁啊，即系其实呢个同扭蛋系一样噶，
1: 差唔多系啊。
0: 嗰个概念系一样噶，你扭蛋呢度有咁多只，咁你未必扭到嗰只噶嘛，但系你又你个心态，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话，诶，我应该都几好彩嘅，我个 luck OK 嘅。
1: 系啊系啊。
0: 咁如果唔得又，诶，又嚟一次都唔系好平。都唔好贵啫，少少钱再一次啦，咁样
1: 啊，
0: 结果可能抽到三只都一样咁样。
1: 系啊，同埋你买嗰阵时咧，咁样熬下熬下咧，你即系我啲仔都识埋啦，即系咁样识啦。
0: 系啊，
1: 跟住就嗱呢个咧有两 part 噶，呢个肯定系嗰个公仔啦。
0: 系啊，会啊，有时嗰阵时话知道佢个 size 系大啲咧，应该系塞爆啲个盒嘅，咁佢应该冇乜声嘅，即系你熬嘅时候冇乜空间。好啦，你知道呢只系细嘅，你想要细，佢好大空间，咁你熬佢啦。唔系，有人攞埋。个称去啊，你知唔知啊？但
1: 系
0: 后屘俾嗰啲职员叫佢唔准咯，因为其实网上面有一啲人咧，就真系买晒成套嘅，跟住佢就会磅咯，佢已经磅咗攞个称咧，即系讲紧真系称嗰啲好零点零几都称到出嚟嗰啲称啊。咁跟住咧，佢哋就会话呢只公仔系几多磅，呢只几多磅，呢只几多 gram 几多 gram， 咁你咪真系攞个称，咁你咪会知道几多咯。系啊，
1: 好犀利啊！所以我觉得成个呢个过程都好奇妙，
0: 即系会谂尽所有嘅办法，务求要得到你最想要嗰只。咁我谂喺嗰个过程，你就当系一个游戏咁样咯。
1: 系啊，系啊，其实从买嘅嗰阵时咧，都已经开始咗呢个游戏，所以就会即系、extend 到你成个嘅嗰个体验都好玩咯。
0: 系啊，咁所以咧，我一阵间咧都要开箱一下今次。
1: 好期待。
0: 系啊，我请阿 Stephanie 姐姐帮我买嘅呢一个系列咧，因为我好中意嘅，可能我心都好想放假，但系未放到假，咁我就买咗个 Vacation 嘅呢一个系列啦。咁我唔知道到时开咗乜嘢，就俾大家睇睇我呢个开箱片啦，好唔
1: 好？
0: 系啊，咁啊，当然一阵间真系要再讲下有冇啲咩好去处食咗啲咩好嘢啦，好嘛？
1: 好。

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5: Tack Joy Jugalik，我系 Stephanie。
6: 好啦，咁通常我哋喺最尾呢节咧都会分享下咧，即系食咗啲乜嘢啊咁。咁当然咧，阿 Stephanie 姐姐去咗广州旅行，梗系要同我哋即系分享话食咗啲乜啦。咁我都期待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谂广州你都系食中菜为主啦。但我头先咧，佢即系我唔觉意咧睇到佢个 album 啊，佢嗰啲手机里边嗰啲相簿咧，哇！做乜事啊？食鱼生啊，喺度走去食寿司啊、pizza 啊，咁搞笑咧！分享下先，点解先？
7: 因为咧啲屋企人咧，即系每一次翻到去都系。屋企人都肯定话啊，大家一齐请你去食饭啊，咁样，同埋佢哋知道咧，我哋最中意都系食日式
6: 嘢，
7: 系啦，日料，咁所以咧，每一次翻去咧，佢哋都会带我哋去食嘅。
6: 咁老老实实啦，系咪真系温哥华好食过佢哋咧？定系你觉得都可以嘅咁样？
7: 都可以嘅，但系以我老公嘅嗰个 standard 咧，佢就觉得哇唔得啊，翻温哥华一定要食翻啲正常嘅寿司
6: 啊。哦，嗱，我要听到啦，咩叫正常嘅寿司啊？点样唔正常化嗰度？
7: 系咯，其实我自己又觉得唔会话咁唔正常嘅，不过可能即系对比嚟讲，可能就真系普通啲咯。觉得，同埋即系可能即系唔知，可能我哋都系习惯咗，即系你话啲三文鱼啊嗰啲，肯定系呢度都系最新鲜、
6: 肥美啲咯。同埋系啊系啊，
7: 咁所以咧，连其实咧，我哋都有佢哋都有点个 California roll 噶，咁、我就食就觉得系真系。即系
6: 嗰个问题喺边咧？啲饭啊比较硬啦，定系点样样啊？
7: 同埋咧好得意嘅，佢哋因为咧呢边咧所有啲嘢咧落咧都系落鱼子噶嘛。如果你见到有啲橙色嗰啲
6: topical
7: 系啦，咁跟住我翻到去咧，跟住我唔记得我 order 乜嘢，跟住我妈咪系虾过敏嘅，
6: 系
7: 咁佢就话哇呢啲系含虾子嚟噶，喂点会落虾子啫？鱼子噶嘛，人哋多数都系放
6: 虾子，即系虾子面嗰啲虾子啊，
7: 系啊，系啊，嗰度咁特别食日料嚟噶，跟住我哋我妈咪话唔知噶，你唔知大陆呢度点噶咁样，跟住我哋就真系问佢，佢话哦系啊，呢个虾子嚟噶咁。
6: 哇，咁啊好另类啦，
7: 我妈就好惊，我吓唔系啩，我都话噶啦，我过敏噶。
6: 系啊，咁冇食啦呢个即刻。
7: 跟住个服务员仲要话系啊，唔系虾子就系蟹子啊，因为我妈系虾蟹过敏。
6: 咁蟹子都啱嘅，即系咪嗰啲即系 topical 啊嘛？
7: 系啊，咁但系所以系咯，即系原来我发觉，跟住我妈就同我讲系啊，原来呢度咧全部都唔会放鱼子嘅，全部都系放虾子。
6: 哦，
7: 咁我先知道，哦，原来咁。
6: 咁但系讲翻个 California roll， 因为我觉得都好难失手噶，系咪？即系你觉得似嗰啲超级市场雪咗好耐嗰种感觉咧？
7: 系佢有好硬嘅，同埋佢好似冇咩味道啊。
6: 系咯，即系超级市场比较，即系嗱，我哋好似买寿司，但系又冇咁讲。而家呢度我发觉超级市场有啲都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如果以前即系细个啲嘅想法咧，就系我哋如果食寿司真系要去一间寿司店里边买嗰啲，你就会觉得

0: 好食啲咯，如果超級市場嗰啲咧，你就覺得即係應付一下嗰種感覺咯。但係你就呢個係一間餐廳嚟嘅，都俾到你一個感覺。又或者係我試過去咩咧，就係我去食西式嘅 buffet 咧，即係講緊真係好西化嘅，即係嗰度冇乜亞洲人嗰啲地方咧，嗰啲嘅壽司咧，嗰個味就真係唔同啊！你會覺得係硬啲啊啲飯，
1: 係啊，
0: 或者冇乜味啊咁樣啊。
1: 即
0: 係
1: 因為平時我仔係佢最中意佢淨係食California roll，
0: okay，
1: 同埋 avocado roll 嘅，
0: 系即系要牛油果啦。
1: 佢都净系食咗一两嚿，佢就唔食啦。咁、哦、即系我就知道啊，咁应该系唔系好好吃。
0: 都嘴刁啊，系咁可唔都系食翻中菜啊嘛？翻到去系咪啊？
1: 咁啊，中菜都肯定系好食嘅，系系好食嘅。但系咧，即系。又弹噶啦，又话
0: 唔紧要，唔紧要，我哋 OK 啊，可以俾。
1: 唔系嘅，都比我想象中好，因为我妈咪成日都话：，哇，你知唔知你哋好幸福啊？喺温哥华，
0: 我知啊，我知噶。其实我知，因为点解我哋真系食到好多嘢，即系我觉得，譬如你话韩国菜、日本菜、印度菜，即系我哋系好容易就食到啲讲紧系水准之上嘅餐厅啊嘛，系啊，
1: 仲要系好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好难得。因为佢成日都话，你就算求其去咁大统华买条鱼咧。
0: 系啊系啊，
1: 嗰啲佢话嗰啲石斑啊，嗰啲所有嘅都系野生，佢就觉得系好好食，佢系个永远系食唔到嘅嗰种味。翻、去，因为翻去唔系野生嘅，
0: 系啊系啊，
1: 系饲养咁，佢又系差好远，所以佢哇真系好幸福噶。
0: 系啊，呢、這个我知噶，不过我觉得咁佢地方都有好味嘅嘢、当地嘅嘢，啲中菜都好好食嘅。
1: 系啊，
0: 譬如我记得翻去嘅时候，啲叉烧啊嗰啲都好正。
1: 系啊，叉烧其实叉烧就系我哋最中意嘅一样嚟，即系喺呢边系真系又系食唔到。好得意喎，有时真
0: 係。即係呢度我觉得都有好好食嘅叉烧、但係呢你又会觉得返到去中国呢去食嗰种叉烧又唔同嘅。
1: 係。
0: 唔識点讲。
1: 係唔識点讲，因为我哋食嗰一隻呢即係仲要係专门係去返嗰间餐厅度食嘅。每一年返去都会食嘅。
0: 係、
1: 因为係淨係佢做到佢就係、是、即係入口即溶啊。
0: 係
1: 完全係呢食完就想再食食完就想再食。
0: 同埋出面有冇少少焦香嗰种味啊，即係窿边咁样少少。
1: 特别呢佢就係、是、即係佢平时上菜咧，佢系下边会有一个火炉嘅，咁样一路烧住佢，一路兴住佢。其实因为佢系即系可能。即系你食落去又唔会觉得佢好肥，但系佢你睇上去好似好肥美咁样，
0: 即系佢保持佢嘅品质，即系兴住佢咧，你就会食嘅时候更加软熟啦，系嘛、
1: 啊？因为咧佢系直情就系感觉系，如果你唔兴住佢咧，佢就会即系变硬嘅，即系僵硬咗，
0: 肥咗嚿嘢喺度咯。
1: 所以但系可能就系呢个原因咧，就觉得好好食咯，即系可能成碟你已经可以爬晒一碗饭咁样。
0: 同埋其实我觉得翻去咧食鱼都系几好噶，系咪啊？好多鱼都系好靓噶，即系呢度或者食。唔到嘅，不过我唔系话好叻食鱼嗰啲人啦，好惊有好多骨嗰啲嘅。不过整体嚟讲，我个印象，我上次去大湾区咧，我都系觉得哇，啲鱼咧好新鲜，好好食啊！
1: 系 啊，因为我哋我嗰度咧有一个餐厅又好特别嘅，佢系用盐去蒸鱼嘅，佢唔系用豉油嘅。
0: 哦，
1: 系啊，咁嗰个咧
0: 用盐去蒸，唔系焗啊，系蒸。
1: 系啊，蒸啊，蒸佢，所以佢系即系你睇上去就系白晒晒嘅，但系佢系好够味嘅。
0: 会唔会好咸噶？但系
1: 唔会啊，佢即系个味道系啱啱好。好
0: 嘅，咁未食过，因为通常我都系啲豉油汁咁样淋上去，咁我捞埋饭噶啦，通常都
1: 系啊系啊，嗰个餐厅佢就特别就系用盐去蒸嘅，所以咧就系好好食。
0: O K，
1: 同埋佢有一只又系，其实呢度而家都有啊，个黑松露炆鸡咧，
0: 哦系啊，呢度有好多，
1: 同埋佢哋好中意又系，即系又系下边有个火炉咁样庆住啊，咁佢已经系焦香嗰种感觉，
0: 同埋 keep 住啲嘢系即系热咯，你会觉得
1: 系啊系啊，所以就好好食咯，即系好够味啊咁样。
0: 同埋我记得我翻去。我觉得好 amaze 嘅就，其实呢度都有嘅，不过少啲见到咯。即系佢嗰啲好电动咯，佢嗰啲转盘咧，即系好电动嘅揿个掣咧，搞好慢咁样转咧。
1: 呢个亦都系我哋其中一个 activity 之一，
0: 系咯。小朋友系咪好兴奋喺度揿嚟揿去？
1: 老公先啦、
0: 你老公就系嗰个大小朋友，
1: 因为佢揾到嗰个 control 啦，个 remote 啦，就哇，佢发现新大陆咁。
0: 系啊系啊，
1: 一路停啊，即系整蛊。
0: 系啊，停啊，去啊，停啊，快！啲啊，慢啲啊，咁样，我觉得系几犀利，即系同埋佢哋系真系有一啲好大嘅台咯，即系因为我哋呢度啲台可能讲紧即系十个、十二个，即系你就算再逼咁样，十几个人你好劲噶，已经
1: 系啊，
0: 如果嗰啲台系可以坐二十个人嗰啲咧，你会觉得哇好远啊，你同你嗰啲朋友仔好远，但系你觉得个气派就好劲
1: 咯，系啊系啊，不过我觉得最犀利咧就系咁好气派，但系佢唔配冇纸巾嘅呢个，
0: 哦唔系，但系有一啲好多系会俾一盒。纸巾嚟噶，
1: 你要俾钱咯、
0: 哦。我谂可能我想去跟团咧，
1: 哦，所以就唔会。

0: 佢会有嗰间餐厅个麦头嘅嘢嘅一盒纸巾咁样俾你噶，
1: 即系你要钱，
0: 要钱噶，
1: 要钱啊！所以我就最唔中意呢样嘢，即系你知喺加拿大，哇！你成沓都
0: 系有啲好靓嘅 napkin 俾你啊，系啊，
1: 但系咧嗰度咧，如果你冇纸巾，你就啊要买噶啦。
0: 不过我都习惯我翻去亚洲咧，我自己会。我而家反而咧唔会袋住啲纸巾噶，但系咧我出去即系孭住个袋手袋，我就会有一包嗰啲咩蒲纸巾咁样噶啦。
1: 咁快就习惯，我就
0: 系啊，
1: 我去咗两个礼拜我都未习惯。
0: 唔系因为我身边我会遇到我啲朋友噶嘛，我翻去约我朋友，我啲朋友系即系一个妈妈啦，就算唔系一个妈妈咧，佢一定会有一包系湿纸巾，一包系唔系湿纸巾，咁佢又会周围派嘅。咁同埋你知呢啲品质咧，即系我用开嗰只咧，佢系可以搣几层都好厚噶嘛。咁同埋有啲又有埋 Miffy 个样咁样咧，哇好得意啊！咁我就自己又走去买一包咁样咯，即系买一 pack 啊，讲紧系一 pack 有几十包。
1: 我就系唔习惯啊，所以我有几次咧冇带纸巾咧，我系夹硬要买啊，嗰啲起价嗰啲好贵啊，即系好似系咩两蚊，即系虽然两蚊，但系得三张嗰啲嚟
0: 嘅。哦，咁你应该去出边买一 pack， 咁有好多纸巾嘅。
1: 即系我都仲系未惯咯，即系都仲系未。
0: 同埋湿纸巾，同埋因为佢又有好多味啊嘛，我就好欣赏嘅。虽然我有时觉得都唔知系咪好 artificial 咯，即系但系即系哎呀呢个 jasmine 味啊，呢个咩味咩味，我同埋呢个又话咩可以杀菌 99.9%
1: 啦，
0: 唔知真定假，不过都睇落去。好似好安心，咁你又会买咯，同埋可能我身边嘅朋友系即系鼓励咯，
1: 系啊，都一路咁提醒你啊。
0: 我已经去到个位，虽然我可能翻去得两个星期咧，我会知道边度特价我买噶啦。
1: 哇，咁犀利！
0: 系啊，我会望到，我可能去咗两间超市，边间平啲我就呢间入货咁样咯。
1: 只有呢啲都仲系未惯啊，真系。
0: 系啊，要噶，因为好唔方便。
1: 系啊，真系好唔方便。
0: 因为有时你去 even 去嗱，当然你去啲高级嘅mall啊或者酒店，咁你梗系有纸巾啦。但系如果你有时去到外面，你食下啲即系有时我哋食下啲类似。大排档啊，茶餐厅，佢啲厕所未必咁好噶嘛。咁你如果自己冇啲纸巾，同埋其实香港嗰啲我都觉得你系需要湿纸巾，你有时抹抹张台咁你都要啦。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唔知香港啊，即系中国嘅呢一个习惯咧，同埋晾碗嘅。
0: 系啊系啊，要噶，要一嚟就俾你，你系咪都俾你噶啦？你可以唔晾嘅，不过佢会倒晒俾你。
1: 好搞笑啊！即系我啲小朋友同我老公又系唔明呢样嘢。
0: 系啊，
1: 我老公就系其实你哋系咪自己呃自己咧？
0: 唔系，咁你攞啲热水淋一淋啊。觉得好啲咯，
1: 系佢又唔系好明咯。
0: 我有啲朋友真系再攞湿纸巾，即系佢嗰个湿纸巾咧，仲有即系有分系话呢个系可以食用嘅。
1: 哦，
0: 跟住佢就系又话杀菌嘅，佢浸完啲热水，佢又再攞个纸巾抹咯。佢抹完晒啲即系嗰啲沙啊，啲刀啊叉 utensil 之后咧，佢就再攞嗰张纸抹台咯。
1: 哦，
0: 咁你都觉得 OK 啊嘛，唔系好嘥咯。
1: 所以即系其实佢哋咧都唔系好怪。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就系话去嗰啲大排档咧，跟住我哋到咗嗰度。之后咧，我细仔同我讲吓，你讲真噶，
0: 喺呢
1: 度食，
0: 系啊系啊，
1: 跟住直情坐低喺度啦，已经开始食嘢，佢都仲问我，你确定我哋喺度食咁样？
0: 佢觉得好污糟，
1: 系啊，跟住佢就同我讲咧，佢话哇，我觉得我哋今次肯定病啦，即系食完之后肯定病。
0: 你话你个仔咁讲啊？哎呀，好搞笑啊！佢
1: 即系佢就好唔惯呢度。
0: 有冇同佢讲话？你唔可以讲啲咁唔吉利嘅嘢噶咁样。
1: 我话咩肯定病啊？佢话梗啦，食完呢度肯定病噶啦
0: 咁
1: 样。
0: 结果冇事啊，
1: 冇啊，冇事啊，系咯，
0: 系咯，
1: 即系佢就，所以佢好得意啊！有一次又系带佢去一啲比较你知佢有啲最傳統嗰啲嘅，反而啲嘢食最好食噶嘛。
0: 我知，但系真係好地踎咯。係
1: 啊，係啊，係啊。嗰一間咧就係我話由細食到大嘅腸粉嚟嘅，即係佢係嗰啲自己拉嗰啲咧，好薄嘅係。
0: 我想問你食嗰隻腸粉係巢皮嗰隻定係？係
1: 啊，巢皮啊，所以係好，即係連啲豉油咧都好甜嘅感覺，
0: 甜甜地嗰啲啊。
1: 咁嗰個又係連冷氣都冇嘅，
0: 一路滴汗一路食嗰啲，
1: 同埋搭台咁嗰種，淨係大風扇咁吹。
0: 喂，你亞洲係咁噶？我嗰陣食嗰啲係去台灣。食嗰啲蚵仔煎咧都系咁啊！我净喺佢个炉隔篱，我都唔知我点顶得顺嘅，好热
1: 啊！
0: 但系你又觉得好食咯，
1: 系好食啊，
0: 食噶啦！
1: 所以我个仔咧就嗰一次佢都食，跟住食完咧佢就同我讲话：，哇妈，你知唔知呢间餐厅啊，就真系有啲渣渣地，即唔系几好，但系啲嘢食又好好食咁样。
0: 系啦，咁你就知点解佢个外观唔掂，你都去食咧。
1: 系啦，
0: 有时你话同一人一样噶，你话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1: 系啊，系咪先？希望佢可以学到啦。所以即系食得呢啲。即系我谂又系，即系可能温哥华你唔会有啲咁嘅嘢噶嘛，咁又好好嘅经历嚟嘅。
0: 呢度真系唔会咯，如果有你都真系唔敢去啊！
1: 每卫生局捉咗，
0: 系应该封咗噶啦，已经话唔可以执业噶啦嗰啲时间。但系我谂呢个系你嘅回忆咯，你带佢去参观去睇下。但系不过。

0: 头先佢讲话佢一定病，我会明白佢嘅顾虑，系因为佢太干净啊嘛呢度。
1: 系啊，
0: 即系如果你喺加拿大成日都所有嘢都咁干净，其实唔好话佢哋啦，我哋喺度住得耐咗，我哋翻去有时系容易病，系真嘅。
1: 系啊，
0: 系啊，即系水土不服啊嘛。
2: 搞笑，佢喺嗰间餐厅咧，佢就跟住之后食完，佢先同我讲，佢话同埋咧，你知唔知嗰个风扇？我哋头先有冇着到个风扇？我话吓，应该冇啩。佢话咁都好啲，佢因为咧个风扇全部都系啲尘嚟。
0: 系噶，其实系噶。
2: 佢话你如果一着啊，哇，啲尘全部飞晒。
0: 系啊，
2: 咁啊系啊，所以佢其实咧好留意啊，即系佢一入咗间餐厅嗰个大排档，佢已经觉得哇，周身唔舒服啊。
0: 系你最细个仔啊，
2: 最细个仔
0: 啊，好得意啊佢。
2: 你觉得
0: 几多岁啊？几多岁？
2: 佢八岁啫嘛，
0: 观察能力好强。
2: 系啊，所以俾佢主要试即系实
0: 体验下
2: 呢啲咯，系咯。
0: 咁佢有冇讲话我下次唔理啦咁样噶？
2: 所以咧好搞笑啊！佢即系之前咧，佢都好中意去澳门嘅。咁我哋都去住啲好啲嘅酒店啦。咁跟住今次可能佢又大咗啦。咁佢就话系咯，阿妈，我发觉咧，其实都系得嗰间酒店靓嘅咋咁。
0: 我因为又住第二间啦。
2: 唔系，其实我哋出到去城区啊，咁睇佢睇到啲旧嘅楼咧，咁佢就。哇，好 nasty 啊！即系同埋啲地下全部都湿啊，咁佢就觉得哇，点解咁 nasty 咧？咁样佢就开始有自己呢种感觉咯。
0: OK，
2: 系啊，系啊。
0: 但系佢咁今而家越嚟越大个仔啦，但系都会唔会觉得好咧？因为你个起码酒店仲系靓嘅。
2: 系，咁但系佢就已经觉得都系温哥华好咯。
0: 哦，咁、
2: 即系佢而家大个咗之后就觉得哦，原来温哥华都系最好嘅咁样。
0: 不过佢应该都有体验到虽然你话嗰啲周围啲地方佢唔习惯。
2: 嗯，
0: 但系佢又会知道啲嘢好食嘛，
2: 系
0: 咪先？即系等于有时嗰啲嘢咁好食，佢啲装修核突啲，系都照去啦咁噶嘛。有时
2: 即系可能佢会都会挂住啲嘢食嘅，但系啲地方佢就即系可能要考虑下。
0: OK， 哇，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带小朋友啦。但我知道咧好劲，可能太热嘅关系，你哋好似去咗滑雪添。
2: 系啊，
0: 但系呢个咧就留待下个星期同大家
2: 去咗滑雪。
0: 系啊，去咗滑雪点样滑雪咧，同埋点玩法嘅咧？咁呢个留待下个星期同大家讲啦，好
2: 啊，好啊，
0: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再见，
2: 拜拜。

0: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1: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呢？其实真系深呼吸。
0: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齐解拆心灵地图。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随住总理卡尼同省长云大卫共同宣布签署加拿大卑斯合作繁荣协议，位于三角洲的货运港口成为焦点。作为该项注入数十亿元联邦资金协议的一部分，渥太华当局承诺拨款100亿用于升级三角洲 Roberts Bank Terminal 的基础设施。港口管理局发言人 Alexa Young 指出， Roberts Bank Terminal 2 项目每年可以提升高达1000亿的货柜吞吐量。而此外，鉴于两级政府维持北部邮轮的禁令，该港口亦都被提议作为亚省新输油管线的终点站。此举深受沿海原住民的欢迎。有原住民酋长就直言。

0: 现，领地一旦发生漏油事故，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维持海洋健康对于原住民传统生活、粮食供应和经济是至关重要。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自星期六下午四点起升级罢工。大湾都市局的外勤职工将会撤出大湾25个区域公园的夜间工作，每日工时限制在上午7点到下午4点。工会主席表示，下午的4点半后只是得返一名必要的服务人员，现场虽然没有九七线，但是垃圾清理、报道收线和即时急救等常规服务都会暂停。工会痛斥都市局拖延合约长达18个月。国家队在世界杯16强被摩洛哥落后0-2，但仍然创造本国史上世界杯最佳的成绩。由梁俊永回顾今届国家队的过程。
1: 作为今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国家队首站旅程在多伦多展开，对在外围赛以互射12码击败世界冠军意大利的波克，开赛先落后一球，直到比赛尾段先由前锋拿连追平1-1完场，亦是国家队在今届赛事的第一球，更加是国家队在世界杯史上的第一个积分。国家队随后转抵温哥华，在 BC 体育馆迎战上届主办国卡塔尔，结果在对方两名球员被逐的情况之下大胜6-0，是国家队首次在世界杯获胜，亦是做当时今届赛事最大的比分差距。前锋约拿芬大卫亦继阿根廷球和美斯之后第二位在今届赛事入3球大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但中场冈尼在赛事当中严重受伤，除了完胜今届赛事，亦都要养伤5个月。国家队之后继续在 BC 体育馆再对瑞士，曾经一度有机会以小组首名出线，吸引大量球迷睇波。在 Fort Street 一带，开赛前2个钟头已经一片红海，结果国家队1-2不敌瑞士，失去再在温哥华继续作赛的机会，但就在淘汰赛32强对南非，首次晋级淘汰赛。国家队和南非都好保守，直到比赛尾段才由尤斯塔基奥入球绝杀南非，首次在淘汰赛获胜，亦都首次晋级16强。16强赛事对上届殿军摩洛哥，结果以0-3不敌，16强止步，但仍然是暂时的最佳成绩。国家队要再次晋身世界杯，就要由明年的外围赛开始重新努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0: 而在另一方面，世界杯是今晚巴西对挪威16强进行对赛，由尹亚乐报道。
2: 2026 FIFA 加冕墨西哥杯今日将会继续16强对赛，下午4点钟首先会有5届冠军巴西对挪威在纽约新泽西的球场举行，球证来自美国。而今晚8点钟就会有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墨西哥城迎战英格兰，球证来自澳洲。这两场的胜方将会在半准决赛对阵争夺四强之间。至于昨日首两场16强淘汰赛，本国0-3不敌世界排名第6的非洲劲旅摩洛哥，加国队在16强止步，获得 FIFA 1500万美元的奖金。另外，世界排名第1兼上届亚军法国队昨日只能够以1-0险胜巴拉圭。法国的入球是由麦巴比操刀12码罚球，他目前以7个入球与阿根廷的美斯暂时并列今届神射手。法国和摩洛哥将会8强战对垒。之后的两日继续每日踢两场16强比赛，听日是双牙大战，世界排名第7的葡萄牙对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以及美国对比利时。最后星期二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会对埃及，和在温哥华举行的瑞士对哥伦比亚。详细的16强对阵及开赛时间及地点等资料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饰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

0: 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77%。
3: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喂，有冇 feel 啊
14: ？OK 啊，
13: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4: 直头正啊！
13: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1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13: 尽情 vibe 一下，
1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8: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9: 早晨，早晨，今日咧系7月5号吓，咁啊早上嘅10点09分开始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咁今日翻到嚟公司咧，咁啊大家咧都继续咧喺度讲紧呢个嘅世界杯吓，摩拳擦掌咁样喺度估啦，咁啊究竟嗰个结果会系点咧？咁啊大家咧原来都会有心目中唔同嘅队伍，捧嘅唔同嘅即系觉得应该系嗰队好嘅，嗰、那个又话呢、這个嗰队好嘅，咁但系官民论点都好咧，大家一致认同咧就系话，琴日虽然吓加拿大队咧系输咗，但系虽败犹荣啊，即系完全咧大家系。觉得咧，佢哋已经系做得好好噶啦，亦都系已经系创咗个历史，可以打入16强。咁大家都知道，足球不嬲都唔系话加拿大一个咁犀利嘅一个活动嚟，呢个知噶吓。咁而可以打到入去呢个16强咧，而对住嗰一队咯，唔系容易嘅，人哋即系排名系好高噶，咁所以已经系好好嘅。即系当然啦，大家都会好希望，琴日睇嗰阵时都会好希望啊，加拿大队如果可以再打入去咁就好啦。咁但系知嘅个心已经有咗个心理准备喺度啊。但系你见到每一个球员咧，都已经系用咗佢哋最大嘅努力咧嚟到去打呢一场嘅比赛吓，咁都已经系好努力啦。咁所以觉得咧，大家都系好开心，亦都系好多谢佢哋啊。咁有啲朋友咧称佢哋系英雄吓，咁因为佢哋咧系创造咗一个历史，唔紧要嘅。咁啊，仲有咁啊，下一届咁啊，希望佢哋咧就。再打入去啦，一年一年咁啊，比一年好，咁啊有进步噶嘛，咁啊会再希望咧就系国家吓可以俾多啲资源佢哋培育多一啲嘅足球员出嚟，咁喺等我哋喺呢个世界舞台嘅运动嘅舞台上面咧可以攞到一个好。

嘅席位啊。咁啊，当然啦，由我哋又听翻一首世界杯嘅主题曲先啦。唔厌嘅，因为而家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嘅热潮啊嘛。

Day 呢一首歌曲啊，咁啊就希望咧就睇下啦，咁啊系咪你心目中嗰一队咧系会最后胜出吓？每个人咧捧嘅队伍咧都会系唔同嘅吓，我梗系唔会话俾你听我中意边队啦，但系我知道你亦都会有你嘅心水嘅选择吓，咁啊好开心嘅，而家睇到咧而家系成个国家吓，咁啊都系好兴奋，俾呢个世界杯咧系带嚟一个嘅热潮啦，咁由温哥华。去到啊，温哥华嘅最东嗰边啊，东至西，西至东咁啊，即系大家咧都系好兴奋、好开心嘅。好多时而家啲电视咧都会系广播，咁啊，大家咧睇波嗰阵时嗰啲嘅兴奋嘅情绪吓。好啦，咁今日咧就系7月5日啦，咁啊对我嚟讲咧，当然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咁啊，首先咧，我喺度咧就要系多谢，即系。听 Helen 的星期天的听众听得耐都知道是什么日子咁我呢首先要多谢呢是我哋电台一班的同事其实呢真的很 sweet 的有一样东西而家实在呢是太多人呢是用这个数码变咗呢就比较有啲嘢有啲信息我觉得是冷冰冰咗嘅但是我哋电台呢仲是有一个好好嘅传统喺度呢就是我哋每一个 DJ 呢生日呢咁佢哋都会系写一个每个同事咧都会写送上一啲嘅祝福嘅句语，我觉得呢啲咧系真系

好 warm 好温暖好好多嘅，因为呢你睇到对方嘅一啲嘅笔迹啊，呢个系好好嘅一件事。咁睇到佢嘅笔迹，佢写嘅说话，你觉得呢系 warm 好多嘅。但系譬如话你手机上面嘅信息唔系话唔好，好，但系即冇咗嗰种咁温暖嘅感觉啦。咁啊好多谢呢我哋电台呢，咁依然好早啊，咁好好啦，咁就已经系送咗一张嘅卡过嚟啦。咁系多谢晒啦，多谢电台嘅同事啦。咁然之后呢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嘅祝福啦，咁多谢晒你哋。咁但其实呢喺呢一度呢，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啦，除咗要送俾我哋电台一班嘅同事之外呢，我特别呢仲要系当然系送俾我妈咪听啦。咁因为呢好多年前，我唔讲几多年前啦，好多年前嘅今日咧，佢系最辛苦嘅一个。不过佢话俾我听咧，佢话最辛苦其实唔系当天，系之前啊。因为咧吓，我系比较曳嘅，人哋话到唔知几多周之后咧，个头应该系向下噶啦嘛。咁但系我个头咧系都要向上，死都唔肯向下。咁所以咧要特别入医院咧，系将我个头咧系调翻落去，系好复杂嘅，唔解释。总之佢咧就系好辛苦嘅吓。咁所以咧系提早好多咧要入呢个医院嘅。咁所以咧系好辛苦。咁当然啦，养大我都辛苦啦，系阿妈都系辛苦噶啦。咁啊，同埋好多无私嘅奉献啦。咁啊，帮我做好多嘢咧，佢嘅包容啦，咁所以咧，好多嘢都系要多谢妈咪咧，爱锡我咁多年吓，咁所以以下呢首歌咧，请容许我喺今日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咧，亦都系送上俾我妈咪听嘅。咁啊，系听众都知噶啦，我嘅偶像当然系梅艳芳妹姐。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嚟自佢嘅《感激》。

特别咧系点俾我最挚爱嘅妈咪听嘅吓，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曲咧感激吓。好啦，咁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我有同我朋友讲嘅，咁啊就话唔好意思嘅噃，自己点唱俾自己听，佢话即系因为佢哋话点俾我听，咁我话我自己喺个电台度播系咪有啲咁样咯？咁但系谂下都唔系嘅，都 OK 嘅，我啊送埋俾身边收音机旁边嘅你哋听。咁啊好多谢一位好朋友咧就话送呢首歌俾我听，我相信咧每一位嘅女士们，甚至乎咧男士们，今时今日咧都即系都中意靓嘅，个个都中意靓嘅。咁啊，好多谢身边嘅朋友咧，就话送呢首歌俾我听，系好有意思嘅，系女士们都想终身美丽噶啦。呢首歌咧，咁亦都系送埋俾收音机旁边每一个你听，好唔好啊？多谢你哋咧咁多年咧都系收听我嘅节目啊！

终身美丽啊！咁啊，呢个咧相信咧都系我哋女士们咧每一个人嘅愿望嚟噶。咁啊，好多谢咧，我呢位朋友咧系点呢首歌俾我听嘅吓，全部都收晒嘅。咁啊，时间咧去到早上嘅10:26吓，好少可咧系即系我今日嘅日子啦吓。咁啊，可以搭到正系做节目。咁我依然咧都系同大家咧系做呢个现场嘅节目嘅，冇偷懒噶。咁所以我可以同大家报咗时啦，证明我系真系做紧现场。如果唔系报唔到时噶嘛，系咪？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咪就系话，活咗咁多个年头啦。咁其实每个人咧喺个人生嘅阶段，每个人生嘅阶段咧，都会系有唔同嘅学习、唔同嘅认知，见到唔同嘅人同埋事嘅。咁啊，经过做咗咁多年人咧，其实即系嗰本人生嘅呢一本嘅日记咧，即系已经系越写越厚。咁啊，亦都我记得喺上个礼拜定系对上一个礼拜都有同大家讲过，喺我哋嘅人生旅途入边就好似一架火车咁样，去唔同嘅站头，会有唔同嘅人上车，唔同嘅人会落车吓。咁啊，而当中嗰个嘅沿途嘅风景咧，有啲可能系阳光普照，有啲可能是落晒大雨行晒雷咁样。但官民论点都好呢，始终落完雨之后呢、这个好靓嘅天气又会出返嚟。所以呢係会经历咗好多嘢嘅。有时我睇返过往咁多年，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即係会諗返好多以前嘅嘢呢係而家呢个年代呢原来已经系冇㗎啦。我头先返嚟嗰时呢同我哋嘅控制员妹妹唔会叫佢姐姐，因为实佢好细个，咁又控制员妹妹。我就搵佢嚟做一个实验。我问佢几样嘢呢，佢都话系咩唔知喎、啊、唔识喎、啊、唔知道有啲咁嘅嘢㗎喎。咁我话咁啱啦。就係话有嘅时候有啲嘢呢係我哋嗰个年代有嘅，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已经系冇嘅。譬如话咩呢，嗱考下你睇下你记唔记得啦。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呢飲汽水呀，係樽装汽水。然后嗰、那个汽水盖掩啦，我哋呢就成日呢有时佢哋会有一啲嘅 promotion 呢，就有得抽奖㗎。你记唔记得呀，即係你可以喺个盖掩嗰度呢，佢有一块胶㗎嘛，要撬开嗰块胶呢，咁就睇下你系中唔中奖㗎。有好多时都有一个 promotion 嘅，以前有㗎。咁呢位嘅控制员妹妹就当然系话、哎、真系唔知道有啲咁嘅事。咁呢个第一样嘢呢。我又记得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呢，就系、是、中意就是吃这个雪条，雪条棍上面随时是有奖的。那我们会很喜欢储那些雪条棍，以前是那些木的雪条棍，那你就很多朋友可以要来砌一个模型。还有呢，有时候有些是胶的雪条棍，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个胶的雪条棍一个窿一个窿这样的，好像锁链这样的。那如果就可以砌 LEGO 这样，就是将呢个雪条棍咧系砌砌埋埋砌砌埋埋咧，亦都系一啲嘅模型嚟嘅。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就有好多呢啲好简单嘅，但系好开心嘅一啲嘅玩意吓。咁啊，但系对于而家呢啲嘅年青人嚟讲咧，佢真系未听过。不过我头先考佢咧，有一样嘢佢就有听过啦。我话诶咩咧咁啊，就系幸运星。记唔记得喺我哋嗰阵时嗰个年代咧，吓就系好流行咧，系接呢个嘅幸运星嘅。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会去嗰啲书店嗰度咧，买一包二包嗰啲幸运星，接嗰啲幸运星嘅纸咧，就系慢慢去接。咁啊，5颜6色嘅，最初咧就系即系比较 pastel 啲嘅嗰啲 color。咁啊，后来咧就系闪闪亮亮啊，吓银色啊、金色啊咁样都有嘅。咁啊，系要好好心机咧嚟到去接幸运星嘅。咁啊，好多人接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因为嗰阵时有人讲话嗱，如果你可以接够1000粒咧，你就可以许愿噶啦。咁好多朋友咧就好中意接，接完之后咧就一系就自己咧许愿啊嘛，又或者咧系送俾朋友啦，又或者咧系送俾一啲暗恋嘅人啦，或者系佢嘅爱女，唔使暗恋爱女啦吓，又或者咧系送俾 whoever 啦。咁呢份嘅心意咧，其实我觉得系好好啊，因为咧去接呢个幸运星系要讲求你嘅耐性啦，即系等于以前嗰个年代咧就好兴为你中意嘅紧张嘅人去接。织冷衫啊，叫咩？织冷衫啊，织颈巾啊，嗰阵时我哋就系咁样去，即系有对象嗰阵时咧，都系咁样去代表自己一份心意，即系嗰啲手作仔、啲劳作咧。

是以前很兴的，但是今时今日呢已经是没有了这份温暖。今时今日呢很多时都是都是数码，我成日都是很 digital， 边都是死板了。当然有做好过没做，我都是那句。但是如果有一些东西是真的你自己可以亲手做的，那个甜蜜温馨的感觉呢，我觉得是很不同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呢，我觉得而家咧係好，即係犀利過以前。以前好多嘢你都覺得咧係真係有嗰份心思，有嗰一份嘅温暖喺度嘅。

已经唔记得系边一年收到嘅礼物。嗰、那个透明玻璃樽装满咗亲手折嘅七彩幸运星，每一粒都藏住一句祝福。传说只要好好收藏，幸运就会永远跟随住你身边。但系时间从不等人，我哋喺奔波中渐渐忘记佢嘅存在，忙于追逐更耀眼嘅所谓幸运。人生有好多道理，总系要经历过先至恍然大悟。感情、健康、生活中嘅惊喜，就好似被遗忘咗喺某个角落嘅小星星。当失而复得嘅时候，自然会领悟到乜嘢系幸运。

好有意思的这一首歌曲下数十年后，这个幸运星的祝福呢希望都是永远。我自己现在家里还留下

咁我就问，咁 cassette 带即系录音带，你有见过未啊？咁佢话俾我听，未。明嘅明嘅，因为已经有好多代啦。以前嗰个嘅我哋兴嘅，而家已经系冇晒，边度仲有见嘅？以前我哋系用呢个录音带呢、這个 cassette 机咧嚟到去录节目啊、录歌啊，系咪啊？或者系录一啲嘅说话咧，系寄俾朋友嘅。咁啊，最初嗰阵时咧就系、是、即系用呢个邮件啊，或者系写信啊，会好兴嘅。后来懒下咧，就会用录音带咧嚟到去录音啊，录一啲嘅信息啊，俾一啲嘅远方嘅朋友嘅吓。咁而录音带咧嗰阵时咧，我知道嘅，有一啲嘅听众咧，嗰、那个岁月你有冇试过？就系好中意录电台节目啊。嗱，录 DJ 讲嘢咧就冇问题嘅，冇版权嘅。但系录歌咧系有版权。咁但系咧奈何咧，好多听众都话咧，最憎就系嗰啲 DJ 咧喺嗰首歌嘅开头喺度讲嘢，结尾又好早咁样翻嚟讲嘢，哎呀录唔到。你需知道呢个系我哋特登系要咁做嘅，咩版权嚟噶嘛？点可以俾你录啊？需要加插自己把声落去，唔得噶嘛？咁但系咧就系、是、即知噶嗰阵时吓，咁啊最惨咧就话有时录音带嗰阵时最唔好咧就系点啊？会食带啊？试过未啊？啲录音带有时你可能来来去去都听嗰只歌咧，你又 fast forward 又 rewind，fast forward 又 rewind 咧，会紧咗啊！咁就好容易会食带啦，喺嗰啲卡式录音机入边吓。咁啊，然后咧就用支圆。不能去 翘翻好个饼带去嘅，有时食咗带咧，我以前咧都会咧自己冇办法啦，食得太紧要咧就会剪咗佢，然后剥翻佢咯，会剥带噶，我哋好叻噶，咁咧就嗰阵时有呢个录音带啦，亦都咧录影机啊，我哋嗰个年代咧就系用呢个录影带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好中意咧就系录一啲嘅电视剧，有时唔得闲睇咁啊，录低咗之后咧就之后咧嚟到去睇翻嘅吓，咁啊。而家对于一啲年轻人嚟讲，可能真系不可思议，乜嘢嚟噶录影带 VHS 咩嚟噶嘛？完全都唔知道，因为而家系数码化噶啦嘛，全部用数码录影喺嗰个电视机嗰度咧，嗰、那个盒咧吓，咁啊就系去录影嘅，啊就咁。digital 咁一撳咁就可以錄影啦，唔同得我哋以前咧係要錄影帶，啲錄影帶睇得耐咧，又會有開始咧就花噶啦嚇，咁呢個咧就係好唔同啊！仲有一個係以前又而家咧已經唔會再採用啦，就算係咧都係一啲好舊式嘅屋苑可能先再有，就係、是、天線。咁我就話以前咧係我哋好興嗰啲魚骨天線啊，你記唔記得啊？咁咧就魚骨天線咧，咁就好多時如果打風咧就會歪咗，咁就要揾個人上去咧去。喐动呢个鱼骨呢，然后呢下面嗰个就要话俾你听，喂唔得歪啲歪啲啊得啦得啦，咁样係以前个年代会发生嘅，今时今日 cable 啦光纤啦边度有鱼骨天线呢样嘢嘛，所以呢嗱我头先就最好笑，我话嗱呢个小妹妹搵你嚟帮我做一个测试啊，你唔识嘅嘢呢就啱啦，因为呢我而家要同大家呢同听众去回顾，咁果然呢呢几样嘢佢都未听过，咁真係好得以下嘅，有好多嘅唔同嘅嘢系我哋嗰阵时八十年代有，但系而家咧去到呢个年代咧，已经系全部咧即系淘汰咗噶啦。咁所以有时讲翻咧，都系觉得哇，好似好耐以前嘅事嗬。咁以前喺香港咧，我最记得咧，大家咧就夜晚黑真系嘅，会好中意期待去睇呢一个嘅节目嘅，记唔记得系咩嘢？

大家呢一定呢，即係如果係同 Helen 差唔多年紀，一定會知道呢我講緊係邊一出嘅邊一個嘅電視啊，邊個綜藝節目啊，係咪呀？咁以前呢真係而家可以講嘅歡樂今宵，真係呢係家家户户呢都係每一晚呢都係等待住呢嚟到去睇嘅一個嘅綜藝節目嚟嘅，即係好開心嘅。而嗰陣時佢哋係現場咁樣，好鍾意睇佢哋現場爆肚呢，嗰啲呢係我覺得呢係好好笑㗎。咁啱啱聽過嘅呢一首歌曲呢，希望亦都可以帶嚟你一啲嘅回憶。咁亦都係有啲朋友呢咁就係俾訊息我呢，就係、是、我唔知喎，調返轉佢話呢原來嗰陣時呢嗰隻麵包浪費事講名啦，好似而家仲喺度，好似係呢嗰個麵包呢係藍色白色條紋嗰隻，知道我讲边只面包系嘛？佢话原来嗰阵时都有一啲嘅印花嘅，又系唔知储齐几多咧，系可以换嘢嘅。啊，呢、這个我又真系唔系好记得吓，咁啊证明系咯，你俾我年长啦。咁啊，仲有好多嘢我系唔知嘅，咁但系咧呢啲咧都系我哋大家咧系当年嘅一啲嘅回忆嚟嘅。我又记得咧，咁啊当年咧就。边度有手提电话啫？吓，最初嗰阵时咧，嗰个好大，好似砖头咁咧，就大哥大啦。仲要咧，唔系普通人咧可以买得起嘅，嗰时系好贵好贵嘅一个大哥大吓。咁啊喺大哥大之前，咁大家嘅通讯咧就靠好多时咧去一啲嘅士多嗰度咧系借电话打，记唔记得啊？咁啊打电话，如果你约咗朋友去见面嗰阵时咧，啊如果对方甩底咧，咁啊真系惨啦，唔知点样去通讯，可能咧就会系打翻屋企咯，或者打去朋友嗰度咧就系留一个留言咯。哎呀我要迟到啊，或者是哎呀我嚟唔到啊咁样。又后来呢到后期呢就好啲啦，有呢个叫做传呼机啦。咁而家呢都其实仲有嘅。有啲朋友可能要嚟呢就係、是、睇一啲可能係啲报价啲金融啊可以行情可能都仲有。但係已经係冇而家冇咁嘅需要。以前好兴㗎嘛，密码几多号，有咩信息，咁你睇下嗰个人呢就係、是、打俾你信息，然后呢就会喺你嗰个传呼机嗰度呢就係、是、会打出嚟嘅。有两种嘅，我记得最初嗰时嘅传呼机呢可能就係得个 number 叫你 call 返台，然后你听信息。到后期嘅传呼机呢就开始呢可以有呢个信息呢係打到出嚟。唔知心机旁边嘅你有冇试过呢个传呼机，咁我觉得呢、這个又系嘅。咁传呼机之后呢就开始慢慢呢系改进啦。咁后来有大哥大啦，大哥大慢慢呢嗰、那个体积呢变细变细变细变到而家呢犀利啦。今时今日呢差唔多呢每一位朋友呢都会有个电话，佢哋话呢唔记得带电话出街呢仲惨过呢系唔记得呢系带呢个银包出街。因为呢个电话呢已经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呢系担任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但系当年边度会系知道去諗到将来会有咁细嘅通讯工具。嗰阵时

0: 我哋真系可。哇！真系如果出咗去好多时啊，譬如话咧啊，我哋喺五支旗杆嗰度等，喺嗰度见。哎呀，等都近唔到，究竟发生咩事咧？点咧？又唔知点样去同对方去联络、啊。咁所以咧嗰阵时咧真系不可思议嗬。咁同埋嗰阵时嘅电话亭啊，同而家嗰啲电话咧又唔同咗好多。以前真系会有个门啊咁样行入去咁啊电话亭，而家又唔系啦。以前打个长途电话又系好贵嘅，咁啊今时今日打长途电话已经系话免费啊，包你几多分钟。所以好多嘢咧都系当年同而家咧嗰个分别咧。是有好大，又或者嗰阵时嘅交通工具啦，以前坐巴士啊，十四座啊咁样，到后期即系最初嗰阵时，好多人反对咧，就整一个嘅地下铁路啊，记唔记得？最初系好多人反对，觉得哇，你又要咁样去掘路啊，又影响我做生意啊，那个反对嘅声音系好大。今时今日，哇，如果冇咗呢个地下铁咧，都几麻烦。因为咧，即系嗰个嘅交通咧，佢真系帮助咧，系纾咗呢一个纾困啊，即系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如果你冇咗地下铁路，哇，我谂路面上嗰个车辆系多到不得了，所以系要靠佢咧嚟到系疏通好多呢个嘅交通挤塞嘅问题吓。
1: 各位搭乘二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

0: 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与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0: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3: 其实是 Cooper 啊，大家好，我是上秋姚卓飞，我们下一站会来到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这个舞台可能是你的时出走，也可以是你的 New Fantasy 的开始。

是黎明的这一首对不起我爱你，将时间带到10点57分的了。那剩下呢，即是时间无多，是要尽快呢是送上今日节目的最后这一首的歌曲给你。其实要讲到一些的集体回忆呢，即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的回忆呢，真是一个钟啊，点可以讲得完啦？咁所以咧，我决定咧，下次咧节目翻嚟咧，会同大家咧系继续讲下我哋童年啊，中意玩嘅一啲嘅玩意。譬如头先我同嗰、那个呢、這个控制员妹妹讲，我话我哋以前系用计数机嚟到去打怪兽噶。咁佢话系有啲咁嘅嘢，我话系啊，又几好噶，又训练我哋嘅脑袋吓。咁因为咧就系、是、唔知好似系咁样玩嘅，就系、是、几多几加几多等于十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打到一只怪兽啦。咁你要尽快咧就系、是、即系用自己嘅数学头脑咧嚟到去做，好得意嘅。咁嗰阵时用计数机打怪兽咧，又或者嗰阵时兴电子表啊，好兴电子表咧，亦都系可以玩呢个打怪兽。仲有好多我哋以前嘅一啲嘅玩意，或者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再倾下，希望可以引起大家唔同嘅共鸣啊！唔知点解咧，开始真系老啦，咁啊，所以好多时以前嘅一啲嘅回忆咧，个印象咧系真系好深刻嘅吓。好，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义浮市警喺7月1号国庆日接报，指 Queensborough 嘅狗只公园内发现一枚疑似手榴弹。警方喺上昼大概10点钟赶抵现场，并且封锁该区，期间更加出动无人机协助搜杀。警员随后寻获该件可疑物品，经证实之后确定只系一个手榴弹造型嘅打火机。警方在确保现场安全无威胁之后，随即重新开放公园。市警直言，这类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当中完全没有任何聪明或者搞笑的成分。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Plus 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由恩亚洛报道。
3: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即是被称为的 OPEC Plus， 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七个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的增产量是188,000桶原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亚曼的代表举行视像会议，讨论石油市场的情况。会后声明提到，各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并视乎市况调整产量。分析认为，目前国际能源市场仍然复杂，加上进入全球夏季用油旺季，供求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避免油价剧。

0: 列波动符合市场期望。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试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的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其都指要重新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且不断升级战争遏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将会以更鲜明的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以及是决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加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号 Norman Roth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金宵，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的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 The Carpenters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nd Novella Wealth 首席赞助， Emerking Projects 宝石赞助， Fred Moy A2 Molding Champlain Notary Dr. Jason Hui Emerald Flooring。 投票查询7783203252。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3公里，湿度 75%。
6: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8: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8: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

Vancouver 嘅夏天就好似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 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同埋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声，
1: 好听
2: 九六一，
3: 东方西方盘房房。

特别嘅日子，感受下早晨带俾我哋嘅力量。虽然时间咧已经系11点啦。今朝早想带俾你哋一啲特别嘅音乐，因为咧我发觉咧喺 Vancouver 咧好多朋友都中意运动嘅，同埋咧有好多 arts 啊艺术感啦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咁除咗音乐啦、一啲嘅画作之外啦，当然舞蹈都好重要啦。我觉得咧，如果你可以咧，即系有一个舞蹈嘅习惯啦。或者身体的形态啦，多啲嘅活动啦，心情都会靓啲嘅。所以今朝早冇任何嘅催促，希望你带住靓靓嘅心情，享受下呢个 morning dance， 感受下个钟嘅韵律，或者随住音乐。陪住你，刷下牙，洗下面。

好舒服嘅环境底下，咁就算咧 Vancouver 朝头早好早可能落下雨咧，都咁上下咧都会出下阳光嘅。呢个星期天带俾你咧系一种好似音乐舞蹈嘅一个信息啦，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嗰种开朗嘅感觉。咁好多时咧嚟到呢个夏天啦，其实话时话啦，今日咧五号啦，咁但系咧如果咧根据咧中国嘅一啲节气咧，七月七号咧就已经系小暑啦咁样。咁然后跟住咧七月九号咧，当然唔系另一个节气咧，而系大家可以期待咧就系咧周华健咧会嚟到啦，咁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佢嘅音乐故事同埋音乐世界或者音乐旅程嘅。咁而夏天咧，当然啦，大家都会咧好鍾意咧，就係咧即係趁住呢一个好靓嘅阳光啦，同埋咧近年咧，我諗全球咧暖化咧，大家咧都会感受到嗰种咧特别咧嘅热血啊，即係我諗好多时都諗下，哇，要快啲咧装空调啦，装冷气啦，或者咧买多几把风扇，或者点样令到咧屋企咧可以凉快啲咧咁样，或者甚至乎啲帘咧都要咧有遮光啦，遮太阳啦，种种嘅功能啦，希望咧大家可以凉快嘅。

我哋有林子祥嘅呢一首热血青年，咁亦都好希望啦，好多嘅朋友啦，趁住呢个夏天咧，好好地咧做一啲咧，即系好热闹同埋好热烈同埋咧好开心嘅事情。我记得咧，即系有一段时间咧睇嗰阵时兴睇日剧嘅，好多咧即系都比较励志啊，一啲年青人啊一齐去奋斗啊，或者咧系朋友同朋友之间啊，大家互相嘅成长啊咁样样啦。曾经有一套咧就系、是、叫做沙滩小子啦，都嗰阵时候喺嗰个年代都好多人中意睇嘅。咁你可能知道，以芳芳真系嗰个年代啊，冇错系啊。咁咧，即系谂翻起咧，即系同埋嗰阵时候咧，即系有中意内丰啊嘛，系咪？咁啊，中意睇即系比较靓仔嘅一啲演员啦，咁样。咁啊，但系咧都系好嘅故事嚟嘅。咁同埋咧，即系夏天啦，喺阳光啊、海滩啊咁样，大家咧出汗啊，然后跟住去努力啦，似乎咧就系喺个情景入边咧，系大家容易啲去代入。咁都希望大家咧好好地咧，即系享受今年嘅夏天啦。咁仍然都有好好嘅运动赛事系进行中，咁仍然咧，大家都可以咧，就系、是。

0: 为自己嘅夏天咧去建立一啲嘅成果。咁啊，因为咧好多时咧，如果以前咧以农业为主嘅一啲国家咧，咁咧夏天都系好重要嘅，即系有好多嘅嘢要淋花淋水啦，即系我哋叫做即系有好多我哋有时候揸车去 road trip 咧，见到好多地方咧，有好多咧洒水嘅系统咧，真系好犀利。尤其是咧最近芳芳一路咧，即系试过揸车去到唔同嘅加拿大嘅地方啦，咁啊发现咧话嗰个草原咧真系可以好大，啲牛咧就好舒服咁喺度咧，即系休息啦。然后跟住你见到佢嘅洒水系统咧系好连绵嘅，即系好长。咁我就谂，哇，究竟点样可以咧启动呢个洒水系统咧？因为夏天真系好热噶嘛，咁所以即系无论你嘅农作物啦、你嘅植物啦都好啦，都系需要咧淋多啲水啦。如果唔系咧，就会黄晒啦、干旱啦咁样。不过好彩，人嘅情感咧就唔会因为咧即系太热嘅话咧，就系会令到咧嗰种有干旱嘅感觉嘅。不过咧，如果你唔好地去滋养佢咧，或者去好好地去栽培佢嘅话咧，其实都好有机会咧，情感咧可能系会蒸发都唔定嘅。咁我哋呢头先讲緊啦，九号呢大家当然都可以有机会呢同呢周华健一起呢分享佢嘅音乐旅程。不过喺呢度今个星期天，我哋呢就预先可以呢大家又再感受下周华健嘅情感。
1: 还记得尘封合照中合照雨面人雨面，如今有那位常见面。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2: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3: 东方西方盘房房。

今个夏天大家都可以好热闹、好开心咁样度过，唔好因为嗰种嘅热浪令到大家咧觉得哇好热啊，好难忍受啊！真系呢个夏天。不过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就会尽量咧夏天都唔会翻香港，因为咧觉得香港太热啦，同埋好潮湿啦。但系芳芳咧又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候夏天咧都要翻咗香港。因为有啲咧同康文署嘅活动啦，咁同埋一啲小朋友嘅活动啦，因为都系同暑假有关啦，咁所以咧都会咧承受一种啦，即系夏天嘅感觉。不过好彩咧，我天生咧就系耐热，同埋都耐冷嘅，咁所以咧翻到嘅感觉咧仍然都系比较好。咁但系我老公咧陪我翻去咧就哇，每日咧即系好似咧流晒好多汗咁样咧，成个人咧即系几乎咧有虚脱嘅感觉。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天气系咁，气候系咁，我哋生活喺当中咧，其实最好嘅方法咧就系谂下做啲乜嘢可以令到呢个夏天开心啲咧，又或者咧可以咧令到佢舒服啲咧，又或者好似嗰种嘅感觉咧会有夏天嘅感觉，但系又唔会好热咧。例如喺香港，我哋可以坐下渡轮啦，或者喺呢边可以坐船出海。

其实咧喺夏天咧，即系有机会坐喺船度咧，吹下海风嗰种感觉咧，真系好舒服嘅。咁如果你喺香港咧，夜晚坐渡轮咧，我谂有好多朋友都会特别中意啦。除咗可以睇到咧维多利亚海港好靓嘅灯光之外咧，嗰种夜晚坐住船又唔系好长时间啦，然后跟住咧有嗰种海风咧嘅感觉咧，亦都系好舒服嘅一样嘢。即系除非你可能特别心情不过我觉得就算心情唔好咧，其实咧吹下风咧个人咧都会舒服啲嘅、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因为身体嘅一啲嘅舒服嘅感觉啦，其实都会影响到。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有阵时候，万一遇到啲事情唔系咁开心嘅话，就唔好怒气啦，因为你激气啦，可能血压又会上升啦。你都要俾自己咧舒缓一下，即系等自己咧冷静落嚟，就系咧好似遇到夏天咧好热咁样咧，要俾自己咧系凉快翻嗰种感觉系好重要嘅。咁而咧喺香港好多朋友啦，特别中意夏天咧，觉得消暑最好咧就系我哋去到回归自然啦，就系食西瓜啦。我哋俾大家啲夏天嘅感觉，再加上食西瓜嘅感觉，呢首叫做《Watermelon Man》。

其实西瓜啦，除咗消暑之外啦，仲有好多好好嘅功效嘅。大家不妨可以咧上网搜寻一下。我先有个朋友咧，佢身材咧保养得好好嘅。咁每逢食饭之前咧，佢都要食半个西瓜。可能因为咁样咧，可以身材 keep 得咁好。不过咧，大家作为参考就好啦。咁啊，西瓜咧，固之然夏天咧嘅恩物啦，我觉得必然嘅水果嚟嘅。咁啊，又多汁啦，又可以解渴啦，又冰凉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消暑。咁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夏天我哋成日都谂起啊啲消暑嘅方法，点样可以减少咧嗰种好热发烧嘅感觉咧？关于呢一啲歌咧，其实咧香港都有好多朋友有唱阿 Lam 嘅《爱到发烧》啦 ，Alex 都有呢一首。发烧。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以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

0: 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1: 东方西方盘房房。

咗咧喺七月份开始嘅呢个星期天，又或者咧，如果系 Calgary 嘅朋友啦，应该咧就系第一个星期一啦，系啦。咁我哋一齐咧就系分享下东方、西方、潘芳芳。咁啊，刚才咧送俾大家咧就系 Vanilla Ice 嘅 Ice Ice Baby。咁啊，当然啦，夏天咧我哋都要好好地享受，因为咧虽然咧夏天咧好似好热，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我哋都有句说话嘛，我哋鍾意夏日长啊。呢只都可以算係夏天嘅一只好经典嘅英文歌。

其实呢去到夏天啦，咁我加拿大就唔系好熟啦，不过我知道香港因为呢芳芳都做好多小朋友嘅活动啦，咁都知道呢爹哋妈咪呢即係都系会呢 standing by， 就因为呢会报好多夏天嘅工作坊啦，暑期班啦，即係希望啲小朋友可以趁住假期呢可以继续努力啦。咁当然啦夏天呢都会去下旅行。

咁样，所以咧夏天嘅时间咧就一早啊编排好，咁芳芳都会嘅，咁啊所以咧一到咧夏天咧，我就将6月啦、7月啦、8月啦嗰、那个即系时间表咧，就每一日咧就会 mark 低几多点钟做啲咩嘢，然后咧可能有啲咩嘢需要安排啊咁，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暑假咧对于我嚟讲咧就系一个咧好密集式嘅一个训练营咁样，因为有太多太多嘅事情要做，咁啊当然啦，暑假咧除咗咧话啊有啲嘅活动之外咧。咁我諗呢成日都讲啦，我哋呢应该呢就要好地呢去享受阅读啦。咁所以每年嘅书展呢都係呢好多人呢即係都会呢密切期待。咁今年呢其实呢讲緊好快啦，就係仲有10日到啦，因为15号就开始书展啦。咁为期呢到到21号啦，我讲緊係香港。咁所以呢好多朋友呢都会密切咁期待。今年呢芳芳呢就原本有机会呢就会出个绘本喺书展嘅期间嘅。咁但係因为呢想将佢做得好啲，咁所以就将佢延后咗呢，大概会到10月份先出。咁不过呢书展嘅期间呢，可能呢我都会呢喺书展嘅场合度啦同大家见下面都唔定嘅。咁所以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呢即係去书展嗰度睇下啦。咁呢尤其是一啲小朋友，因为芳芳最鍾意就同小朋友讲故仔㗎啦。咁不过好彩呢我嘅小小绘本呢就已经係完成咗啦。咁但大家呢可以珍惜呢夏天嘅时间，继续去寫属于呢个夏天嘅小说或者你嘅故事。因为呢藉住夏天呢我哋可以完成嘅话呢，咁就唔会有任何嘅遗憾啦。

咁希望咧喺呢个夏天，大家有好多嘅活动啦，亦都咧有好多好多嘅内容啦，可以咧写满属于呢个夏天嘅小说。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咧趁住夏天，唔好匿喺室内啦，走出去咧阳光同海滩，做一个夏日之子。阳光真系可以带俾你好多正能量，多啲晒阳光。

我哋有林家谦《夏日之子》，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地享受夏天，而且咧系期待紧嚟紧，好快好快，就算系一两日，都可以有啲好开心、好开心嘅夏天。夏天嘅日子继续会有东方西方潘芳芳，不过要到下个星期啦。

0: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1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 加拿大空军现代化机队的36亿元项目迎来重大的里程碑，空中巴士国防航天证实， 为加拿大皇家空军建造的首架全新 CC-330Husky战略运输与加油机 已经在7月1日 在西班牙顺利完成首度试飞，预计在明年交付并且在同年正式运抵加拿大。新机将会同时配备非流式和非行式的空中加油能力，并且搭载先进的反制系统。本国国防部指出， 这个项目一共订购了9架CC-330 用以换取老旧的CC-150 Polaris机队。 目前加方已经接收其中3架二手客机暂作运兵的用途，日后将会同其余二手客机一并改装。国防部预计该机队将会在2029年初达到初步作战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他强调美国将会永远领先，绝对不会令国家衰落。
4: 由张子欣报道。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庆祝独立日，多地举行盛大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和烟花表演。其中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向美国致敬典礼。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出席。特朗普致辞时形容这一刻是美国史上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现在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 强调美国梦已经回来，黄金时代的曙光正在开始。
5: Tonight we come together for one of the most joyous and glorious milestones of all time. For 2.5 centuries, our American Republic has stood as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human history. This country is the home of freedom.

0: This is the land of liberty, and we're doing better now than we've ever done before.
1: 特朗普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当中亦都有触及政治议题，包括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亦都提及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典礼受到暴风雨影响，现场一度疏散观众回到室内地方，特朗普的演说亦都要推迟。活动最后在午夜左右由大型烟花汇演压轴，多个地标一共燃放85万枚烟花。除了暴风雨，美国多地亦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地延迟或者取消部分庆祝活动。
2: 而另外，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受到恶劣天气干扰，其中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因为当地傍晚的雷暴暂停，当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现场的人群撤离，大会话将会重新开放给民众进入会场。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无论如何都会发表独立日的演说，只不会被一场小雨阻止他们庆祝独立250周年。他早前也声称今次集会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当局取消多场游行和其他庆祝活动。而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就说，美国东部大片的地区笼罩在热浪之中，大概1亿6000万人处于极端天气的预警范围之内。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门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由郑浩景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伊新一轮会谈来紧星期六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要求到白宫同他会面，特朗普说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举行。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周末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遇到德克兰出席悼念活动的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特别代表会面的时候，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另外，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联合行动，捣破多个与美伊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找获多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当局说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人员已经被捕，组织网络已被瓦解。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

0: 每小时23公里，湿度76%。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5: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6: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5: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Supercar 超百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Supercar 特价18.9。
7: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8: 好声好听，961。
9: Welcome。
8: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0: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1: 到咗星期天中午嘅时分，又系我哋听歌同埋倾偈嘅时间啦。今日礼拜继续准备咗一啲唔同嘅歌曲，亦都会喺第二小时里边咧介绍一张嘅靓声专辑，里边咧有好多经典嘅作品嘅，咁啊重新再演绎啦。咁究竟内容关于啲乜嘢嘅咧？制作过程又系点样咧？第二个钟头可以慢慢倾下嘅。至于呢一小时里边咧，集中介绍新歌同埋我哋嘅全金音乐联盟嘅环节啦。每一天大家咧都可能起身嘅时候咧就会留意一下世界杯嗰个嘅进程究竟系点样，每一个国家或者边一场嘅赛事嗰个入球又系点样，表现又系点样。寻日朝早有冇起身睇睇我哋加拿大队对呢个摩洛哥啦？大家都睇得紧张嘅，我知道。咁啊，虽然咧最后就输咗啦，未能够晋级，咁但系唔紧要嘅。我相信咧都喺个比赛过程里边咧争取到一啲唔同嘅经验啦。希望下一届嘅世界杯，又或者加拿大队喺其他嘅一啲国际赛事里边，能够咧继续有好嘅成绩，又或者有更加好嘅成绩。咁啊，余下嘅赛事咧，大家会继续睇嘅，咁亦都睇睇咧，到时咧边一队咧真真正正可以捧走今届嘅世界杯啦。今日晏昼我哋准备咗嘅歌曲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作品啦。先为你打头阵咧，有呢一位嘅女歌手，佢名字叫做 Kiri T。今次嘅呢一首嘅歌曲咧，讲哈姆雷特，即系 Hamlet。哈姆雷特下班了啦，咁究竟 Hamlet 放咗工之后会做啲咩嘅啦？

佢个名字叫做 Kiri T。上一首嘅单曲咧叫做《真的不是故意的》，讲嘅咧就系喺爱情当中嘅啲逃避啦，又或者系软弱啦。今次借 Hamlet 哈姆雷特呢一个嘅名字。讲讲报复，好多时咧，有阵时遇到伤害之后咧，可能最佳嘅反击咧就觉得啊，应该要报复嘅，你咁样对我，我又要咁样对你，咁但系我哋所讲嘅冤冤相报又何时了呢？系咪能够放低仇恨，又或者好似呢首歌所讲，哈姆雷特下班了，真真正正放工啦，我哋摆低呢啲嘅仇恨，咁可能呢个先至系一个最佳嘅处理方法。KVT 嘅全新作品，希望大家中意。哈姆雷特下班了，跟住我哋出现坏人一个。

今次所扮演的角色是坏人一个，他是 Eden 女爵安。其实除了唱歌之外，他都有参与很多不同的戏剧方面的演出。大家有没有欣赏他的演技，喜不喜欢他的演技？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演绎，今次演绎坏人的时候，当然可能会有更多内心一些奸狡啊，又或者是奸诈那种的表现。希望有机会可以看到他演绎的这种角色。

他叫做黄海日。来自黄海日的最新单曲叫做说真的。讲出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感觉到多了一份的认真。

多咗一份嘅老实吓、啊。好啦，听过嘅有说真的，跟住有想飞之内心独白，咁究竟又系咪真实嘅？系咪佢嘅内心真话呢？佢系姚卓菲。

首咧，属于 Chantel 姚卓菲嘅新歌，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啲嘅说话，有啲可能又系属于挣扎嘅嗰种嘅说话，究竟系 A 定系 B， 系左定系右咧？唔知喺 Chantel 姚卓菲嘅心目中，佢嘅内心独白，佢自己嘅谂法系咪都好简单直接，已经有晒决定嘅啦吓？呢一首嘅新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吓。除咗话 Chantel 之外咧，我哋仲有嚟自 Special 嘅新歌。

是乐队 Special 带来这首歌曲话给你听，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那可能真的要更新一下才行了。OK， 听过 Special 的作品，我们有另外一队乐队，他们是 Rubber Band， 单曲名字叫做太平门。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0: 埋 Chantal 演唱飛。今個夏天我將會嚟到加拿大擔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賽嘅特別表演嘉賓，好期待同你哋一齊分享音樂同埋夢想。想知道一班參賽者嘅動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網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1: 一個人重温得更悲哀。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营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8: 好声，好听，
9: 九六一。

0: 首咧就属于 Nowhere Boys 嘅歌曲，叫做《二楼后续》。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如果有听一啲香港嘅乐队歌曲嘅话咧，一定认识 Beyond 啦，亦都知道 Beyond 咧，佢哋经常会喺一个地方叫二楼后座嗰度录音。但因为呢一个喺旺角花墟嘅二楼后座咧，就系因为重建嘅关系啦，即系城市发展嘅关系咧，所以就需要清拆嘅。亦都因为咁咧，所以先后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咧，有上去朝圣啦，去感受一下 Beyond 佢录音嘅气氛啦。Nowhere Boys 系其中一班朋友。地方拎起家居曾经用过的一支吉他，有了很多不同的灵感，所以安排了刚刚这一首的歌曲，叫做《二楼后续》。
1: 夜深想起我心爱的梦，

0: 佢哋系初级大人，佢哋名字叫做 Rover 好啦，咁今日晏昼咧听咗一啲嘅 band 生作品咧，跟住咧我哋又听下其他电台嘅推荐歌啊。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
3: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0: 今日晏昼咧同人哋会有四首嘅推荐歌曲，嚟自四个唔同嘅电台嘅。首先或者先介绍下新加坡 UFM 方面，今个礼拜咧想推荐边一首歌啊？呢位歌手的名字咧，经常都会在推荐歌的名单当中嘅。佢名字叫做飞道尔，一位唱作歌手，带嚟佢的像水一样。

0: 位唱作歌手名字叫做飞道尔，由他自己担任曲词创作，灵感当然就是来自水。都嚟自李小龙一句经典嘅说话，就系、是、Be water, my friend。所以歌曲名字咧叫做《像水一样》。希望咧大家都能够超越形态咧，可以适应一啲唔同嘅环境，一啲唔同嘅事物。像水一样，飞道尔嘅歌曲亦都系今个礼拜嚟自新加坡 UFM 嘅推荐。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一直安排咗大家好熟悉嘅一位朋友，就系、是、谭校长嘅一首嘅新歌啦。嚟紧喺香港咧，九月份佢会有演唱会啦。咁呢个叫做终极篇啊。咁即系话佢呢一个极有可能系佢最后一个红馆演唱会啊。当然我哋唔希望系啦。咁但系咧，既然用到终极篇个感觉，好似有呢一种嘅意味喺度。为演唱会安排嘅其中一首歌，谭咏麟自己作曲，刘德华、李克勤填词。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将。

谭校长谭咏麟嘅一首嘅歌曲，配合嚟紧佢演唱会嘅一啲嘅宣传啦。九月嘅演唱会一定可以带俾大家好多嘅歌曲，佢都安排紧噶啦。咁希望咧有一啲唔同嘅内容啦。咁对舞台上面咧有多唔同嘅情感，透过呢一首嘅歌曲咧，话俾大家听我在意。无论系咩嘅情况底下，边个舞台边班嘅观众，又或者系唱紧边啲嘅歌曲，佢都系好用心咁带俾大家。咁除咗话谭校长自己亲自作曲咧，亦都有两位好朋友啦，大家嗰个交情都好深厚嘅。为佢填词嘅咧有刘德华同埋李克勤。今次嘅演唱会可以同。

你的名字叫做宇宙人。最新的这一首歌曲是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讲紧一啲爱情里边，明知道会受伤，但系咧依然系会选择执着啦、坚持啦、唔放手啦。没有人像我一样，宇宙人嘅全新单曲成为咗马来西亚 My FM 嘅推荐歌。最后一首台北 Hit FM 嘅介绍，呢位歌手叫做金泰佑，歌曲名字叫做 Just a Little。

0: 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也由陈文玲报道新闻。随着总理卡尼同省长韵大卫共同宣布签署加拿大卑斯合作繁荣协议，位于三角洲的货运港口成为焦点，作为该项注入数十亿元联邦资金协议的一部分。阿太华当局承诺拨款100亿元用于升级三角洲 Roberts Bank Terminal 的基础设施。港口管理局发言人 Alice Young 就指出， Roberts Bank Terminal 2 项目每年可以提升高达1000亿的货柜吞吐量，而此外鉴于两级政府维持北部邮轮的禁令，该港口亦都被提议作为亚省新输油管线的终点站。此举深受沿海原住民的欢迎，有邮长认为领地一旦发生漏油事故将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维持海洋健康对于原住民传统生活、粮油供应和经济至关重要。以浮市警在7月1号国庆日接报，指 Queensboro 的狗仔公园内发现一枚疑似手榴弹，警方在上周大概10点钟赶抵现场，并且封锁该区，期间更加出动无人机协助搜杀。警员随后寻获该件可疑的物品，经证实之后确定只是一个手榴弹造型的打火机。警方在确保现场安全无威胁之后，随即重新开放公园。市警直言这一类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只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16年前的香港双非婴儿脑瘫案，医委会研讯小组裁定涉事医生涉手治专业失当成立，由陈乐谦报道。
6: 涉案医生涉手治和脑瘫男婴的父母朝早到黄竹坑医专大楼听取裁决。医委会研讯小组主席邓慧琼在宣读裁决的时候表示，案件关键在于涉手治和涉案护士的证供。护士在事发当日的半夜曾经打电话给涉手治，说男婴怀疑出现抽搐等情况。对于涉手治早前作供的时候辩称，护士当时没有汇报男婴的全部症状，令他以为男婴只是逐奶。小组认为，如果护士因为婴儿逐亲而半夜致电医生并不合逻辑，护士因为担心男婴的情况先至致电涉手治，相信他并没有隐瞒。加上涉手治在事发之后的八日和家属会面的录音显示，他承认获悉男婴怀疑抽搐等情况，和之前的辩解有冲突，认为涉手治的证供不可信。小组又说，新生婴儿癫痫可以危及性命，延误诊治的后果极为严重。

0: 舌手指在男婴第一次癫痫发作之后，就应该立即回医院检查情况，但他未有这样做，构成专业失当，行为低于预期水平。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表示，今次是属于个别事件，舌手指在过去从没有被投诉或者违规的记录，相信他重犯机会低，希望医委会轻判。又说今次案件延误对舌手指造成不公，亦被传媒评论污名化，令他承受庞大心理压力。研讯小组经考虑之后，认为舌手指责无旁贷，聆讯中亦都看不到他有反省和悔意，判处除牌九个月，不获缓刑。案发在2009年的12月，一对内地夫妇在私家医院诞下男婴，男婴怀疑受感染，最终导致脑瘫和四肢残障。医委会曾一度裁定永久搁置研讯，及后政府介入，医委会主动复核决定，并在今年4月重启研讯。
1: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鲍威将会在当地星期一清晨开始向西环过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一带，风速高达是每小时260公里，相当于5级的飓风，阵风更加高达是每小时315公里，形容是非常危险。风暴中心附近将会出现灾难性的破坏，预计暴雨可能会引发严重的洪水，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救援团队伍已经抵达关岛。物资分发中心准备过8万公升食水和过8万的餐点，6700张接床和90部发电机。台湾的气象部门就预计巴威是星期五至星期六最接近台湾，虽然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但是暴风圈广阔，无论有没有通过台湾，影响都会很明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3: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系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系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系2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9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1公里，湿度76%。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2: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2点，一齐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6: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留下。

0: 音乐站。
1: 继续7月5号这个星期天，我们进入第二个钟头的音乐分享。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会介绍一张的专辑的。这一张的专辑10首的歌曲都是大家好熟好熟的经典中文歌曲。这一批的歌曲当然有不同的歌手曾经演绎过，但现在就交了给三位马来西亚女歌手去演绎。亦都由我哋一位大家好熟悉嘅著名音乐大师袁卓凡 Richard Yuen 咧，就系做一个幕后主脑啦，同埋做好多嘅编曲啊，同埋监制啊、录音啊等等嘅工作添嘅。咁究竟嘅制作过程系点样咧？稍后时间咧就会请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啦。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当然我哋继续一啲嘅新歌先啦吓。呢位朋友名字叫做洪家豪，最新嘅呢一首歌叫做《一笔》。

边首歌你又满意定系唔满意啦？佢系洪家豪带嚟呢一首歌《一不满意》。继续有嚟自 Ivy Soul 苏雅琳嘅。

0: Mary 卢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 今日咧喺节目里边想同大家介绍一张嘅专辑，叫做《心爱 A Song for You》，就系由香港好著名嘅音乐大师 Richard Yuan 袁卓凡咧拣选咗十首佢自己心爱嘅歌曲啦，然之后再邀请到三位嚟自马来西亚嘅女歌手咧分别去演唱嘅。咁啊，当中咧好多嘅歌曲咧都系大家熟悉嘅，咁啊，譬如话《凭着爱》啦、《早晨》啊、《细水长流》啊，又或者系《怀念你一世纪》、《雨中的恋人们》等等等等嘅一啲嘅经典歌曲，经过重唱嘅时候，究竟个感觉系点样呢？或者我哋先听听呢一首先啦吓。三位嘅马来西亚女歌手咧，分别咧就系 May Mao 啦、CN 咧同埋 Lydia。咁而喺 CD 里边咧打头阵嘅就有呢一首大家好熟悉，嚟自苏芮嘅《凭着爱》呢、這个版本由 May Mao 演绎，睇下个感觉系点样先。

0: 一个版本的凭着爱呢，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新的感觉啦，有一个不同的编曲啦。究竟这一张的专辑是怎样诞生，又或者怎样会是找到这几位的歌手去参与呢？当然要找这位幕后主脑啦，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位音乐人啦、唱片监制啦、电影配乐大师啦 ,Richard Yuan 袁卓凡和我们倾偈啦。
1: Hello, 大家你好啊，你好啊，多谢 Mary 啊。
0: 不要这么说。Richard, 我知道呢你一向都有 keep 住出下碟啦，但是大部分很多时候我们听的呢都是一些音乐碟，纯音乐，可能是一些以前你做过的电影配乐啊，重新再编过啊，或者其他一些不同的音乐版本。为什么今次会做一个有人唱的 CD 呢？
1: 以前我出的碟呢，我是喜欢电影配乐，因为我是一向都很喜欢电影配乐。因为我在香港做的那些很多时候都不是我的作品来的嘛，即是我是

0: 編曲都要作㗎啦，但係唔係我嘅 own creation 啊，即係電影配樂係嘅。我覺得電影配樂好 creative 嘅，咁我咧就出咗都幾隻碟㗎啦，都係我啲電影配樂啊，即係音樂冇人唱㗎啦。香港咧，因為咧都有啲人識我，咁都知道我做好多，譬如演唱會音樂總監啊。
1: 係啊。
0: 同埋 before 都系编过好多曲啊，就 suggest 边你揾啲歌你系中意嘅，系你以前做过嘅，或者唔系你作嘅，你做过或者你系监制嘅，摆落去即系有啲 vocal 嘅歌，有人唱嘅歌，唔系纯音乐嘅，咁或者啲观众会多啲咯，因为好多人会想听有人唱嘅歌咯。
1: 系，但系有咗呢个构思啦，点样拣歌呢？因为你要去选择嘅时候都可能要筛选噶嘛，你监制过咁多歌，编过咁多歌。怎样在一大堆歌里面揀选，即是现在摆了 CD 的这一
0: 堆。是啊，开头是几乱下的，因为我其实我编多到呢我都不记得了。咁有几个朋友呢香港呢就发掉，喂呢个歌是你编的，呢个歌是你编的、哦。我完全不记得的。就好像这一碟有一只周慧敏的只感情的婚礼，我自然忘记了。人家一说咦是喎、哦、咁 anyway, 第一要揀我喜欢的歌先。咁我揀咗都有成二十隻嘅。第二呢，因为有好多係唔係我作嘅，唔係我寫詞，唔係我作呢，要买版权，睇下买唔买到啦，买到版权然后筛选，咁我揀咗十几隻歌先至揀边个去唱。
1: 咁所以即係先有晒嗰啲歌曲嘅候选名单先。
0: 一定係歌行先嘅。即係我发觉你揀啲歌人哋係鍾意听嘅。歌係最紧要嘅。其实我编成点样，我弹琴系点样，边个打鼓，边个吹萨斯，就算你唱歌唱得好唱得不好，但你都是买一只歌的嘛。
1: 只
0: 歌真的是最重要的，那些词啊个旋律啊是入人你的路的嘛。
1: 是这一张专辑现在叫做 A Song For You 啦，那里面有十首的歌曲，哇其实十首都是以前听收音机成日听到的歌来的，真的很流行和大家会很喜欢的歌啦。
0: 是啦，我就是揀那些咯。
1: 是啦，那你揀选了候选作品这样啦，歌手又是怎样挑选回来，或者是怎样来这个合作的呢？
0: 是我有一个 partner 的在香港的，他跟我夹粉做的，我们两个都是老细啦，可以这样
1: 讲，即是银荷包。
0: 是啊，银荷包做这件事啦。
1: 是
0: 吧，那我们大家都即商量了很久，那我找歌手，我就不想找一个歌手，因为歌手第一很难表达那么多的，或者个 style 不是那么啱，因为即是这些歌全部都是不同人唱的嘛，不同人 style 有男有女的嘛，一个歌手啱不啱唱呢？第二呢，我做了那么多唱片，这个事实来的，即是红的呢，即是个歌手会红的。
1: 是。
0: concentration 人家会摆晒落去他那里。其实我不是计较这些东西，但是我想人家是不是说个 concentration 在我那里，我想是你的歌那里 ,bring back 一种回忆，就是香港那时候最好那段时间，那时候真的那些歌又好听，即是我想 bring back 人家那些回忆咯。
1: 是。
0: 即是四个是太多，两个好像不够，那我们决定三个。
1: 三个都好喎，因为我而家睇嗰个 tracklist 啦，你总共有十首歌喺呢个 CD 里面啦，咁三位女歌手每人分咗三首歌，咁然之后再嚟一首呢就大合唱嘅，咁好似啱啱好咁样嘅成个感觉。
0: 是啊，其实唔系咁样 plan
1: 㗎，
0: 咁我咁做呢其实好多人想要，但係呢我听过呢三个歌手，佢哋三个都出过碟
1: 㗎，
0: 佢哋係出嗰啲比较 jazz 啊bossa nova 啊嗰啲㗎，咁你知啊，即係 rock 真係好劲嘅，即係我系 rock 友嚟㗎嘛，咁我喂佢哋唱唔唱到，我唔知道唱唔唱到。同埋咁我咁做原装系男女唱㗎嘛，英文版。咁系林子祥一个佢搞掂晒。咁你搵一个歌手男或女系好难，我唔 sure 佢哋唱唔唱到。但係香港呢就好鍾意呢个歌。咁佢话啦，第一其他啲歌都系 love song, 都系情歌，都系慢嘅。咁你近啲快歌好啊，即系 upbeat 嘅歌。然后先至諗到咦三个一齐唱系 ok 嘅。
1: 同埋嗰个排列都几好，因为你咁我咁做阿 Lemon 呢首歌呢就排咗喺成隻 CD 嘅最后嗰条 track 啦，即係第十首歌啦，我哋好似睇演唱会咪大家大合唱。
0: 係呀 ,grand finale,
1: 好似嗰种感觉。係呀所以我觉得编排上都係好好嘅。咁但係你头先提过即係呢几位女歌手啦，咁对于好多嘅乐迷嚟讲唔一定懂得佢哋。我睇嗰啲简介呢，三位都系比较擅长唱 jazz 啦，即係爵士乐嘅歌曲啦，或者 bossa nova 啦，头先你咁讲。同埋系嚟自马来西亚嘅。你同你个 partner 呢对于香港嗰个音乐市场比较熟悉一啲啦。咁但係点解会考虑马来西亚嘅歌手
0: 呢？其实马来西亚嗰啲歌手呢佢系有少少唔同香港嘅。佢 attitude 啦，佢哋一系就唔做，佢哋有要求。但

0: 佢哋係好有teamwork
1: 噶，香港好難揾到男同女一個
0: artist 係真真正正有 teamwork 噶，即係我同咁多個人做過，即係紅嗰啲有曬唱片公司有曬經理人嘅咧，佢都唔會幫我做呢啲歌啦。咁有啲佢好似中年啊，好似有好多好歌手噶嘛，但係佢哋又冇乜經驗，未出過碟。呢三個女仔咧都走過浮，都登過台，好似舊陣時我哋有海城啊，即係我哋舊陣時夾 band 咧喺夜總會捱過噶嘛，就好似香港嗰啲陳潔玲啊、蘇珊啊、葉麗儀啊，佢哋係經過嗰段階段先至明白到噶。我想揾啲人唔係話淨係把聲好噶，其實把聲好唔好，你 relate 到只歌，即係你要唱嗰只歌好咪得咯，好緊要呢樣嘢。係，呢三個女仔即係我唔識佢哋咯，開頭咁，後屘同佢哋 WhatsApp 啊或者傾過電話咧，第一佢哋個態度好好，三個都好好，咁我已經有 mood 做啦。 編曲我要就佢哋㗎，好多時有時要就㗎，我唔可以編啲太 rock 嘅嘢，太 R&B 嘅，佢哋未必唱到，或者 big band 嗰啲係 OK 啦 ，big band， 但呢啲歌唔係 big band 歌，咁所以編曲都有啲挑戰㗎，同埋呢，我係俾佢哋揀嘅，我唔會話啊 May 你要唱呢隻 ，Lily 你一定要唱呢隻，我唔想咁樣做。 我想佢哋 feel comfortable， 佢哋要，咦，我鍾意呢个歌啊，我响你鍾意呢个歌噶，我唱得好㗎，係好紧要㗎嘛。啱。咁佢哋揀，譬如好似凭着爱呢，其实有两个女仔揀咗㗎。哦。咁个 final say 就喺我度。咁我觉得 May 係啱呢个歌，咁其他隻都係两个，咁就啱。 其他個女仔咁樣咯，我俾佢哋揀先嘅，即係擺好多心機落去嘅。呢個就係我想佢哋做 demo 俾我聽。咁佢哋喺馬來西亞，我揾個話做啊嘛。咁我編咗呢，我俾個好 rough 嘅佢，我全部叫佢哋唱，你唔使去 studio， 你用手機都得㗎。我想你唱一個 demo，
1: 攞個感覺係嘛？個感覺。咁如果個
0: key 太高太低，我可以走啦嘛。同埋只歌要慢得滯喎，唱唔到啊，快啲慢啲，即係我要 tailor made to 佢哋嘅 style。
1: 其实呢一个嘅过程都分好多个阶段，你头先话系啦，有个构思先啦吓，咁跟住咧就有一堆嘅候选歌曲啦，经筛选啦，然之后咧歌手啦吓出现咗个名单啦，譬如呢三位咁样样，咁跟住再俾佢哋揀，然之后佢哋要唱翻个 demo 俾你，咁你先至再就住佢哋嘅演绎，就住佢哋嘅声线嘅特质编过一个真系啱佢哋唱嘅版本，先至录音嘅。系啊，系啊，仲有一样啊，就系咧，佢哋三个咧多数系唱国语同埋英文嘅。
0: 佢哋三個都識講廣東話，但係咧，你知啦，馬拉人咧廣東話唔係好正㗎嘛。咁有時咧，佢俾 demo 我咧，我睇喂呢個字唔得㗎，即係呢個字你廣東話，佢哋唔係好慣啊。即係個咬字，個咬字嗰度係啦。咁所以咧，經過都好多嘢㗎，但係都幾好咯。佢哋真係好勤力，佢哋問我你有咩要求㗎？其實你佢未同我做過嘢啊嘛，佢都有擔心㗎。喂，我飛到嚟揾個話錄音，譬如你好麻煩嘅話。 咁你有咩特別要求，我要知道嗰啲咩？或者準備下先，準備下先。咁我話嗱，其實我係冇要求嘅。總之你要第一，你要熟隻歌，你先入錄音室，你唔好嘥大家嘅時間，冇嘥我哋嘅錢啊！即係錄音室好貴㗎嘛。咁你一定要 sure 隻歌，即係有信心去唱到隻歌。你可以睇歌詞，但係呢，你要即係要 relate 條隻歌，好似細水長流，一隻 love song 係都幾 sad 啊，係嘛？啊 Lily 唱呢，佢要 request 熄燈，佢話唔好意思，因為我哋喺個
1: 玻璃度睇到佢噶嘛？佢投入到咧，最收尾係要喊佢，要俾啲紙巾佢噶。即係佢哋係有嗰個感情喺度咯。呢樣嘢我係真係好多謝佢哋。佢哋真係做到一樣嘢咧，我係估唔到有咁好嘅效果咯。係
2: 因為呢一批歌咧，全部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噶啦。當年係經理首編噶啦。啊，事隔咗咁多年啦，又或者有呢三位新嘅歌手去同你做一個合作啦。喺編曲方面，點樣要做到同以前好唔同，但又好
0: 啱而家啲人去聽嘅一啲嘅感覺，又或者啱埋佢哋唱嘅感覺呢？其實我成個編曲呢，我冇諗過個市場需要咩。而家唔興呢啲啦，而家興嗰啲啦。有啲人係咁樣㗎嘛，就算用聲啊，唔興呢啲 string 啊，唔興用 organ 啊。咁我一隻歌係真係用 organ 嘅，好似 Candy B 有一隻歌，係《紅葉斜落我心寂寞時》係嘛？係啊，有一隻我係專用 organ 嘅，我就係想懷舊中 bring out 舊陣時啲嘢嘅。其實我冇諗過市場嘅，我淨係話咧。 做到好，但我要满意啲音乐，咁佢哋又唱得舒服，咁先 touch 到人哋个心㗎嘛。咁啊，最紧要系呢样嘢咯，而家卖碟，我哋又唔系话卖 image， 又唔系卖 age， 又唔系话即系我，尤其是我，系嘛？其实系卖咩？
1: 音乐咯。

0: 心，
1: 爱系摆个心落去，即系呢只歌咧，都系爱情歌咯。
0: 即系嗱，呢个系编曲嘅一个过程啦。音乐人方面，譬如有负责唔同嘅乐器，全部都系本地班底嚟嘅，系嘛？
1: 全部都喺呢度录噶。除咗萨克斯风，萨克斯风系香港录嘅。咁譬如呢两支吉他啊，小提琴、大提琴啊、打鼓啊，全部喺 Richmond 有间 studio 做嘅。
0: 咁所以先做晒音乐，跟住先至请佢哋三位飞过嚟温哥华录音。
1: 系啊，
0: 事前嘅准备过程咧，其实准备咗几耐？几个月 ，OK，
1: 几都好急噶啦。咁好在佢哋真系好勤力噶，即系我要求嗱，你度咬字唔好嘅，佢真系会癫一日咧，佢俾个新嘅 demo 我。
0: 哦，
1: 好快，呢个好唔好啲啊？或者试一试降半度啊，或者升半度啊？
0: 嗯，
1: 我做一两个俾佢。其实我啲 arrangement 咧，好少重新做过嘅，我做咗个浪喺度，然后改少啲乐器，多啲乐器，降 key 或者快啲或者慢啲，系咁样咯。
0: 咁但系其实呢一堆歌咧，本身嗰个作曲啊同埋填词嘅版权啊，就唔喺你度噶嘛，因为系其他朋友佢哋作曲填词啦。咁买 right 都系要有一个过程
1: 嘅。系买 right 就好易嘅咋，佢多数学 publishing 嘅，我 partner 喺香港做嘅，因为啲 right 呢啲广东歌咧，啲 right 多数因为喺EMI 啊、华纳啊、宝丽金啊、Sony Music 啊，即系香港嗰啲
0: 几大唱片公司
1: 系啦。咁佢哋一系就唔批，一系就一批咧，就话哦几多钱啊？你买咁你俾钱就得噶啦。譬如我每一次编曲，即系嗰阵时我同关淑怡编曲都系噶嘛。嗰阵时关淑怡编嗰啲歌咧，我系编紧嗰时我谂紧佢唱嘅，即系我要编到啱个歌手唱咯。有时佢唱唔到，我唔会逼佢，真系 feel 唔到。即好似我弹琴咁，好多嘢我弹唔到噶嘛。你唔可以逼我弹，你逼极我都弹唔到噶。我弹到嘅嘢或者第二位琴手弹唔到噶啦。咁歌手一样，你一定要知道佢哋边啲嘢做得好，边啲做得唔好，大家合作咯。
0: 三位女歌手啦，都系擅长唱 jazz 啦，头先都讲过啦，系咪？我哋已经听过嘅咧，就系阿 May 演绎嘅《凭着爱》啦。咁你话呢首歌咧，就有两位歌手都想唱噶嘛，系咪？咁点解你会最终拣咗阿 May？ 你觉得佢嗰个特质去演绎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啲咩优胜嘅地方咧？
1: 我未录过佢哋噶，我净系听过佢哋嘅 CD。
0: 系，
1: 我觉得阿 May 把声系啱呢只歌咯。我同我 partner 讲咧 ，before 佢哋拣晒咧，我都系谂住，如果拣咗呢十只歌咧，我唔理你边个唱，凭着爱系摆喺第一嘅。
0: 系
1: 咁一只歌 to start 呢只碟咧系好嘅，因为放琴，咁我啊简单化好多。嗰阵时我编咧成orchestra 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佢咁样做噶嘛，咁我编到简单啲，第一啱佢哋，同埋咧呢只碟咧，我哋个构思系心爱呢样嘢已经喺度噶啦，咁系表达到凭着爱，同埋卢冠廷真系写得一流啊，系咪潘元良写词啊？系咯，你一唱完你会记得噶，呢个系 hit song 嘅 formula 嚟嘅。即系你唱完只歌，人哋会记得嘅，唔会话哇好听好听好听。完咗只歌咧，五分钟后咧忘记噶，有好多歌系咁啊嘛。呢个歌系会入咗你个脑，入咗你个心。
0: 咁即系话你拣选阿 May 去演绎嘅时候，佢当然系适合唱呢首歌啦。咁但系其他两位嘅歌手，你又觉得佢哋嘅特色系喺边度咧？即系或者三个人佢哋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你觉得？
1: 三人都好唔同噶。你好似阿欣然 Z Yan 啊，其实佢真人姓黄嘅，我唔知啲叫。但是他出过啲碟，出过几只碟。他呢就是最年轻的那个。你听得出他的声音是比较我们说叫做靓妹啲。
0: 因为阿 May 的声音是有少少沧桑味的，我听下去。
1: 所以凭着爱呢他的声音是厚的。我觉得我揀他。咁阿欣然呢就啱第二只林忆莲嗰只早晨。Santana， 但我咧就改咗系 shuffle。咁其实三位歌手咧最有 experience 嗰个咧就系 Lydia。
0: Lydia 就唱细水长流、哦，
1: 系啊，但系咧唔系净系细水长流，佢做好多功课，啲和音八成系佢唱嘅。
0: 哦，佢自己唱翻。
1: 因为佢未做主音歌手嗰阵时咧，佢系唱和音，唱好多和音嘅。佢同 Kenny B 唱过和音噶，咁佢系中意唱和音嘅。佢自己又 feel 到啲嘢啊，或者佢写出嚟，我唔知啦。佢俾我听嗰时候，哇，好听、哦。咁有度好，我哋唔使出面请个和音嚟唱。其实佢係好識音乐，佢唔係淨係一个歌手，所以佢三个係唔同囉。三个
0: 系即係我諗 Lydia 应该係一个全面化嘅一个歌手啦。不如呢个时间呢，我哋就听下 Lydia 演绎嘅呢一首细水长流，好嘛？
1: 好。

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懒懒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袁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马七了。

0: 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与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6: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好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好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7: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嘅进程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8: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9: 在第二小时的节目里面，我们今天安排了访问，也都想和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叫做心爱 A Song For You。在第一部分的访问里面，我们已经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香港的著名音乐大师袁卓凡，和我们谈一下关于这张专辑里面的十首歌曲的揀选过程，又或者怎样揀选歌手去演绎，还有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经历等等的。也都听过在专辑里面十首经典的中文歌曲里面的其中两首，就是包括了其中一位马来西亚歌手 May 猫所唱的凭着爱啦，还有另外一位都是来自马来西亚歌手 Lydia 所唱的细水长流。咁呢一部分咧，喺未继续同阿 Richard 倾偈之前咧，我哋听下第三位嘅女歌手先，佢嘅名字咧叫做 Zen。咁究竟 Zen 演绎嘅有边几首嘅歌曲呢？咁我哋先介绍嘅就系其中一首，就系林忆莲嘅一首经典歌曲，叫做《早晨》。咁然之后听过呢一首嘅歌咧，我哋继续同我哋嘅今日嘅嘉宾倾倾 A Song For You。

0: 个声线去唱咧？
1: 系啊，有一只蔡国权嗰只歌，我开头咧我拣只歌我几中意，其实我系中意蔡国权嘅，我一向都好中意佢嘅，佢系一个好好嘅音乐，佢真系做音乐做得好嘅，咁同埋佢又作曲、
0: 填词啊，
1: 又填词，
0: 系啊。
1: 阿欣然咧就拣呢只，佢话佢中意唱呢只，怀念你一世纪。咁我已经好 happy， 我觉得哇好啊，即知有人中意唱，即系 feel 到呢只歌系讲咩嘢。欣然系几好玩嘅，佢系最年轻一个啦，佢哋三个之中
0: 比较活泼啲，会唔会咧？
1: 系啊，好活泼噶，好中意玩嘢啊，讲下笑啊，成日笑啊咁样嘅佢。咁所以咧，个 mood 系好好噶。有时你知咧，喺 studio 大家唔系好熟咧，太 serious 沉重咧，咁欣然咧就成日都讲。虽然是他们都是十零日而已，
0: 他们三个一起到，
1: 不是两个，就阿May就说来不到，所以阿May的 part 就在马来西亚录的。
0: 那你 remote 了遥控的，还是他自己录了给你？
1: 不是，因为我叫 Lydia 做大家车，
0: 他
1: 呢就说喂你吩咐我做什么事，他好像帮我做我的
0: 助理这样，
1: 是啊，监制助理都帮我做了他录音的时候呢我用 WhatsApp 的，我虽然在电话里或者电脑里我听到他的，咁我听到佢喂呢句唔得，系咪咬音？即系同咗我呢个字咩啊？咁同埋佢 ending 咧，我想佢好 free 咁唱。咁有时佢唱咗两只，佢话死啦，我唔知道点样唱。咁我 suggest 佢嘅。咁有阿 Lydia 喺度，佢哋咪跟埋咯。我个 partner 香港咧会喺度嘅。
0: 哦，
1: 同埋欣然都喺度嘅。
0: 嗯，
1: 所以佢哋好齐心咯。嗱，虽然欣然录晒噶啦 ，Lydia 录晒嘅嘢噶啦，但系May录紧嗰时咧，佢哋喺度，佢哋大家系好似一个 teamwork 咁。虽然佢哋三个人咧未试过一个 team。大家知道大家是哪个，好像
0: 我未合作过的三个都
1: 未的，
0: 嗯，
1: 未的。马来西亚即是啲歌手都有几多的嘛，
0: 是啊，
1: 大家识大家，
0: 嗯，
1: 但未必是合作过的，咁但系都咁齐心，即系摆个心去做呢件事，真系好难得。我要真系多谢佢哋三个，真系啊，同埋多谢我 partner 喺香港咧拣马来西亚。即系我发觉我香港揾唔到三个女仔啊，可以咁有 team 咯。
0: 但系你头先话有两位歌手就飞咗嚟温哥华呢度录音啦，咁另外一位就嚟唔到啦。合唱嗰首《敢爱敢做》都系咁样 remote 咁样录嘅，系嘛？
1: 分开录，总之佢哋两个嘅 part 咧，譬如好似中间咁一扎噶嘛，佢哋唱晒先。
0: 哦，
1: 咁原来保下尾，因为而家我喺个 multi track 度咧，喺个 studio 度可以做到噶嘛，可以 add 翻佢落去咯。
0: 咁呢一张嘅专辑咧出到嚟咧，我见即系香港亦都有一啲唔同嘅访问啦，吓同你即系倾下嗰个制作嘅过程啊等等啦。咁出咗呢张碟之后，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嘅计划咧？譬如会唔会好似邀请佢哋去香港，又或者你飞翻香港做啲签唱会啊，或者一啲音乐会啊咁样咧？
1: 本来系噶，所以我旧年我十二月喺度啊嘛，本来十一月中出，十二月咧就飞佢哋嚟噶，咁我哋三个喺埋一齐做一啲现场嘅嘢，
0: 系啊，
1: 系嘛，就因为系大埔王福苑嗰啲咧，冚唪唥停晒个 move 从香港，乜演唱会就算佛山、广州、深圳，冚唪唥 stop 晒，咁所以老细就话俾我哋 delay 啦，本来叫我呢段时间翻去，点知有一个女歌手唔得，同埋我都翻唔到去，因为我有啲嘢做，翻唔到去。第二咧，我系唔系好想翻香港热天嗰阵时候。唔系红色暴雨就
0: 系
1: 雷暴，一系就打风，系嘛？但系因为我太热，我而家顶唔顺咧，呢好绝关。咁啊，冬天一流，冬天呢度又咁 miserable， 又早天黑又剩，诶，香港啊正啊，冬天嗰时翻去咯，睇佢点咯。但系好似话咧，我最近接到一个 message， 就系香港电台唔系商台，就 list 咗呢只碟系今年最佳十只 CD。
0: 哦，其中一只。
1: 系咯，净系知道呢个知识，咁我唔知系代表咩嘢，因为即系商台就唔会播啊，又唔会上 TVB 啊，我哋唔会做呢啲嘢噶嘛，同埋呢扎都系旧歌，啲歌手又唔系香港歌手，我想人哋系中意呢个歌，我期望唔系咁高嘅啫，其实我想人哋专知人哋要中意呢个歌，咁如果卖到梗系好啦，蚀少啲咯。
0: 我知道你的投资都不少，除了或者录音啊制作音乐，你知找 musicians 都是要钱啦，是不是印碟都花费不少。
1: 我做个 designer 呢，
0: 是啊，呢一批是去日本印的，是吗？
1: 是，但现在有一批呢改良版，就是呢就来会出的了，
0: 是
1: 会香港出的了，
0: 是
1: 就是德国印的。我讲给人听呢，好像上个礼拜Michael Sampson 你懂
0: 得吗？
1: 我看到他喂 ,Richard, 你在哪里录的，那我录成怎样，我咪解释给他听咯。那喂我听到 Charlie 吹 saxophone 喎。咁我讲给你 ,Charlie saxophone 呢香港做的，May 把声马来西亚做的，吹 trombone 那个男仔的 Ray 呢在 Toronto 录的。

刚才我哋讲，即系点解会有个构思去做呢张专辑啦，同埋拣歌嘅过程啦，拣三位女歌手嘅过程啦，咁知道佢哋都各有特色嘅。头先简单介绍过唱《凭着爱》嘅 May 啦，细水长流嘅 Lydia 啦，咁阿 Yan 你就话嗰个声线系三位当中系比较幼嫩少少嘅，或者系 young 啲嘅个感觉。佢自己拣选嘅歌，你又觉得系咪可以适合到佢？

0: 嗰啲喺度啦。
1: 阿 Ken 嗰系啦 ，musician 有两个歌手啊 ，mixing 咧就喺我温哥华个 studio 做嘅。咁然后 designer 咧就马来西亚嘅。佢话哇，咪全世界咁好贵。咁我系
0: 嗱，摆咗咁多钱落去印碟咧，你印几多张啊？
1: 其实我唔知，好似1000张啊，开头，因为而家唔可以印多噶。嗱 ，CD 嚟讲吓 ，CD 嚟讲你印少过1000张咧。同一千张冇乜大分别，咁你唔会印5000张噶嘛？而家个市咁样，个厂度永远都有你嘅 master 噶嘛？
0: 系
1: 你卖到咁上下，真系卖得好嘅话，
0: 就再加人，
1: 再加人好快嘅啫。佢应该做晒啦嘛啲嘢，然后先至再加咯。最贵就系头一批嘅啫，你 design 一样咯。咁你 design 嚟马来西亚，
0: 好靓啊！嗰个面有啲凹凸啊，
1: 系啊，佢呢个凹凸咧就好似做黑胶咁噶，同埋咧开头个红色好唔好啊？咁话红色都 OK 嘅。但我唔係我嘅 favorite， 但佢呢種紅咧係一種佢哋叫做 royal red， 唔係 fire hydrant。
0: 係啦係啦，
1: 佢話呢啲係好名貴嘅紅，所以唔平嘅呢個嘢。
0: 所以我就話你呢個投資都相當之大嘅。
1: 係啊，咁佢話即係如果個反應好，收翻都幾好啦。
0: 係
1: 會印黑膠，即係始終 high five 發燒人咧係中意聽黑膠。
0: 係啊。
1: 黑胶呢就唉惨啦，係贵啲㗎，咁你可以卖贵啲，但黑胶又好又唔好。黑胶呢你要做个 master， 不过佢俾你听先嘅，几一两隻俾你听，你又 prove 咗然后先印嘅，就係贵嘅。但呢佢冇 minimum， 你 CD 呢你印少过1000隻，你要印500隻同1000隻差唔多钱㗎。黑胶係冇
0: 㗎，
1: 你可以印100隻都得㗎，50隻都得㗎，佢肯帮你印㗎，你冇理由印咁少㗎嘛。你諗下你做个封面又几大呀。仲大，咁你呢啲咁嘅凹凸嘢咧，即系你做到咁细都唔平，你做到咁大，咁啲相会靓啲啦，女。
0: 当然啦，系啊，
1: 系嘛，个 booklet 会多啲啦，会多啲资料啦，乜都系成本。其实我出呢啲 CD 咧，都唔系话要赚大钱，其实系冇大钱赚嘅。
0: 但系可以一个分享啊嘛。
1: 系啦，系啦，咁就分享我嗰阵时喺香港，即系我好 lucky 啦，翻去香港嗰阵时乐坛都。仍然咁好，唔同而家全世界都真係好惨囉。但係嗰陣时真係嘩，真係我应该早几年返去。但係可以即係 remind me of 好嗰陣时做嘅过程，編曲又好，監製又好，电影配樂又好，音乐总監现场表演又好，夾 band 又好。嗰陣时真係嘩，第一后生啲啦嗰陣时。系嘛，同埋我真系好 lucky 啊，真系我好荣幸。
0: 既然录音咁好，本身嗰个印刷啊或者做嗰个过程咧，有咁用心去做嘅时候咧，其实应该多种唔同嘅方式咧，俾大家去欣赏到咯。嗱 ，CD 有 CD 版啦，黑胶有黑胶嗰个市场啦，同埋而家听黑胶嘅人亦都系比以前多翻好多啦，又
1: 系啊。其实佢而家咧，因为呢度冇翻行啊嘛，咁佢摆咗喺一个网站叫 Yes Asia， 佢可以摆上去你英国啊、美国、加拿大买到噶，因为佢收费同埋佢寄俾你啊嘛，
0: 咁但系如果有啲朋友佢哋心急想听嘅时候，
1: 系啊，你因为你冇人 distribute， 冇人发行啊，
0: 系咯系咯，
1: 但好似咧人哋咧一系就买 CD， 一就买黑胶，系呢样样嘢已经霸晒个 market 噶啦。咁、哦、黑胶越嚟越大，反而 CD 越嚟越细，咁啊唔紧要啦，咁咪黑胶咯。
0: 同埋我相信喺香港回响又会再大啲，因为香港好多朋友都中意听 HiFi 碟噶嘛。
1: 系啊，
0: 咁你话呢一张 CD 即系可能会出黑胶啦，系咪计划？咁另外可能睇下会。會今年年尾有一啲音樂會啊、簽唱會啊咁啦，咁有冇考慮叫佢哋飛過嚟溫哥華呢一度都做一個音樂會或者分享會咁咧？好重皮啊嘛！
1: 温哥华，我喺温哥华咁多年做咩都话冇 budget， 做 MMO 啊 ，Toronto 系健康啲。
0: 不过真系希望如果你喺香港可以安排得到一个音乐会啊、分享会或者系签名会都好啦吓，我相信都系好嘅，即系等多啲朋友可以认识呢一张叫做《A Song for You》嘅 CD 啦，
1: 吓，
0: 同埋背后嗰个古仔啦。咁最后啦，讲讲《敢爱敢做》呢一首歌啦。你头先都有讲咧，即系三位女歌手佢哋嘅声线唱慢歌系一流嘅，咁但系唱嗰啲有劲度嘅歌咧，都系争啲嘅，咁所以先至将佢哋三个摆埋一齐去唱呢一首嘅《敢爱敢做》啦。咁但系喺编曲方面，会唔会即系略略放翻轻少少嗰个节奏感，冇阿 Lam 嗰个版本咁强？
1: 冇呢只歌系冇噶，唔得噶，呢只歌做唔到噶，一定要做到好似嗰阵时原装系咩 Jefferson Starship 啊，你又直情改到佢慢，你 keep 翻嘅咧，你唔可以话轻啲做噶。咁其他歌得，其他歌我已经做咗啦，好多歌
0: 系。
1: 咁所以呢只歌咧，佢哋咧，系哇，好高啊，好难唱；一就好低啊，好难唱。
0: 因为个 range 都好犀利噶嘛。
1: 咁我净系嗱，我话嗱，第一我唔识唱歌，我唔系唱歌老师，但我已经监制。

0: 过好多人，你听一听阿 Lam 唱，点解阿 Lam 唱到有佢嘅 style？ 佢话呢个歌你唔使靓声，你唔好用靓声唱，你亦都唔系话 rock 歌要嗌，唔好嗌。第一你嗌唔到，你都唔系 rock 声啊，你嗌唔到嘅。你嗰啲字咧要呃出嚟短啊，你唔好好长歌。狂普玉金，即系你一个字一个字咁呃出嚟，咁你练啦。
1: 即系嗰个力就出到嚟。
0: 系啦，个力就出到嚟噶，你唔使大声噶，你可以细声，你平时个声。但系你点样呃个声出嚟咧？你每一个发声咧系个 attack 啊，系好重嘅，又好短，你唔好话狂普玉，即系已经唔 work 噶啦，已经狂。普用
1: 即系食翻嗰啲 beat，
0: 系啦，系要食住，同埋你个 timing 一定好准，唔好 delay 啊，或者抢板啊，或者拖板啊，总之就你唔好，你练好你个 timing， 同埋练好发音准短嘅，咁啊系易啲，咁佢哋好勤力，佢三个都真系做到，
1: 系
0: 因为佩服佢哋。第一，佢系知道我讲紧咩，佢、真系明白，我觉得系啱嘅歌咯。
1: 同埋好似头先我哋都讲啦，有一种 grand finale 嗰种嘅感觉，
0: 系啊，
1: 好好嘅完结咁。
0: 同埋、你之前问我的问题咧，就系话会唔会去第二度演出啦、其实我个 partner 喺香港咧，佢有讲过嘅。而家咧，就算马来西亚 market 大陆，都系，同埋呢度温哥华都系啊，系睇香港嘅。如果呢一点卖得好咧，马来西亚会卖得好好嘅。原来咧好怪的，马来西亚个 pop market 咧，广东歌吓，唔计国语，唔计英文歌，系跟香港嘅。好多时香港红嘅咧，香港中意嘅咧，佢哋会自然会 hit 嘅。
1: 即系香港 hit， 跟住就亚洲其他嘅地区
0: 啱啦，系啦。咁或者会连到北美洲啊，即系 at least 唐人圈子，即系温哥华、Toronto 啊嗰啲咯。咁如果佢哋知道佢哋咧，就会有机会嚟咯。最紧要人哋系中意呢个碟啫。
1: 啱，
0: 其实乜都系假嘅。
1: 系。咁所以如果大家鍾意嘅话，有几个途径啦，可以托香港嘅朋友帮你买啦，係咪，又或者係上网买都得啦。咁大家可以欣赏下呢一张叫做 A Song For You， 中文名叫做心爱嘅一张专辑下。咁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咁不如我哋就听下呢一首 Grand Finale 啦，好唔好？
0: Okay.
1: 敢爱敢做。
0: 好。
1: Okay， 多谢晒 Richard。
0: Okay， 多谢 Mary。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随着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卫共同宣布签署的加拿大卑斯合作繁荣协议，位于三角洲的货运港口成为焦点。作为该项注入数十亿元联邦资金协议的一部分，渥太华当局承诺拨款100亿用于升级三角洲 Roberts Bank Terminal 的基础设施。港口管理局发言人 Alexa Young 指出， Roberts Bank Terminal 2 项目每年可以提升高达1000亿的货柜吞吐量。而此外，鉴于两级政府维持北部邮轮的禁令，该港口亦都被提议作为亚省新输油管线的终点站。大湾地区雇员工会宣布自星期六下午4点起升级罢工。大湾都市局的外勤职工将会撤出大湾25个区域公园的夜间工作，每日工时限制在上午7点到下午4点。工会主席 Jesse Madero 就表示，下午4点半之后只是剩下一名必要的服务人员。现场虽然没有纠察线，但是垃圾清理、报道收线和即时急救等常规服务都会暂停。工会痛斥都市局拖延合约长达18个月。今次的行动波及 Gross Mountain、Capenano 和 Pacific Spirit Park 等热门景点，双方定于7月11号由劳工关系局调解。工会警告不排除行动再度升级。义父市警在7月1号国庆日接报，指 Queensborough 的九只公园内发现一枚疑似手榴弹。警方在上午大概是10点钟赶抵现场，并且封锁该区，期间更加出动无人机协助搜杀。警员随后寻获该件可疑的物件，经证实之后确定只是一个手榴弹造型的打火机。警方在确保现场安全无威胁之后，随即重新开放公园。市警直言，这一类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只是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加拿大空军现代化机队的36亿项目迎来重大的里程碑，空中巴士国防航天证实，为加拿大皇家空军建造的首架全新 CC-330 Husky 战略运输和加油机已经在7月1号在西班牙顺利完成首度试飞，预计在明年交付，并且在2027年正式运抵加拿大。新机将会同时配备飞鸟式和飞行式空中加油能力，并且搭载先进的反制系统。本国国防部指出，这个项目一共订购9架 CC-330，用以替换老旧的 CC-150 Polaris 机队。目前加方已经接收其中三架二手客机暂作运兵用途，日后将会同其余的二手客机一并改装。国防部预计该机队将会在2029年达到初步作战能力。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受到恶劣天气干扰，其中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因为当地傍晚的雷暴暂停，当局一度要求聚集在现场的人群撤离，大会话将重新开放给民众。

0: 众进入会场。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重申，无论如何都会发表独立日演说，只不会被一场小雨阻止他们庆祝独立250周年。他早前声称今次的集会是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受到高达摄氏39度的热浪影响，当局取消多场的游行和其他的庆祝活动。美国国家气象局早前说，美国东部大片的地区笼罩在热浪之中，大概1亿6千万人处于极端天气预警范围。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纳米比亚总统恩奈特亚今日抵达广州，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次是恩奈特亚就任以来首次的访华，为期一星期。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相信今次的访问将会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中国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别前往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当局做好救灾救助的工作。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星期日组织多个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工作方面面临两方面的挑战。第一是受美沙克影响，残余的涡船横流不上，华南、江南去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偏好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灾害风险。而第二就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向多和强，极端性突出，预计在未来几日，内蒙古和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将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和暴雨。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4: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5: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日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4: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5: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4: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5: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6: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3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0%。
4: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7: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日至9月7日，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4: 哇，有咩玩先？
7: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4: 咁正！
7: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4: 咁要快啲去啦！
7: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天就好像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和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在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日下午两点零钟，另一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的用另外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正式踏入了七月份，七月五号，今日正式是在这个世界杯的历程来讲，已经是过了一半多少少的日子，剩下两个礼拜的赛程时间，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去支持你所支持的队伍。虽然呢就是说可能你一开始睇，即係譬如话六月份开波嘅时候见到嗰个赛程好似唔係好紧凑啊，仲係小组赛啊，每队嘅球队都可能打完一日之后啦，仲有可能休息甚至乎去到三至到四日嘅时间先至有另外一场嘅赛事咁样。咁但係呢喺小组赛嘅末期开始呢就已经非常之紧凑啦，即係好多都只係可能譬如休息得一日啦，甚至乎两日嘅时间呢就已经要打下一场啦。仲有呢就係话呢佢哋真係唔知，因为你知啦，喺三个唔同嘅地区嗰度比赛呢，有时候你唔知道你下一场波会飞去边一个嘅地方。咁再加埋呢一个嘅飞行时间啦，时差嘅一啲问题啦，咁球员嘅休息呢係真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有时候啲教练嘅安排即係等某啲嘅球员唔係以呢个正选嘅身份上阵啦，等佢休息多少少啦，咁样啦，都无可厚非嘅。不过你支持佢嘅球迷们呢可能避免上呢有少少嘅失望，会唔会因为咁样影响咗个赛果呢？唔知道，不过我相信无论教练又好球员又好呢，佢哋都系为咗呢一个城市呢系尽200%嘅努力呢去踢每一场嘅赛事嘅。係啦，咁剩返一路去到咁7月19号啦，最后一场啦，咁样喺呢两个礼拜嘅期间，相信大家都应该要继续去支持你心仪嘅国家队。虽然可能你支持嘅嗰队已经返咗屋企，咁但係问题是这个气氛还在嘛，是不是？那你就帮他们试探一下，看看来紧的下一届四年之后他们有什么进步的空间，是不是？所以说无论你身处哪个国家，希望大家继续这份热诚，继续看球，我们继续支持世界杯。

嚟到暑假期间咧，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有自己一定嘅安排。咁但系如果话你喜欢呢个音乐方面嘅创作嘅话咧，有个嘅活动咧需要介绍俾你嘅，就系讲紧呢一个嘅华语。

购音乐共享计划，就是一个嘅比赛啦，音乐方面嘅创作比赛啦，有三个唔同嘅组别啦，啱晒大家参加嘅，分别咧就系原创歌曲啦、改编作品啦，同埋 AI 歌曲啊。

0: 嗱，比赛方面咧，系有嚟自中国啦、韩国啦、马来西亚等等好多著名嘅音乐人咧，作为呢一个专业嘅评审团队嘅。一位嘅唱作人咧，有机会得到呢一个丰富嘅奖金咧，系高达60,000蚊嘅人民币啦，即系大概有10,000多蚊嘅价值。仲有9月份可以去到马来西亚演出啦。
1: 有你是望到镜中那梦绝眼，乱到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茄。
2: 喂。

嗱，呢个比赛嘅截止日期咧，递交方面咧就系7月31日啦。咁而有 AI 组别嘅真系非常之少，咁所以大家详情可以上去 FM 961.com 嗰度咧就系了解一下嘅。啱呢个两首歌曲分别有中。

0: 그만둬. Sorry.
1: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 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今个
2: 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Hello，
3: 大家好，我系钟念好声音嘅张雨晨啊！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咗会唱出我自己嘅作品之外，仲会带嚟好多首经典嘅金曲，首首都系你哋熟悉又喜爱嘅旋律。有靓歌听，仲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5: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仲可以零距离同雨晨互动。快啲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6: 你嘅生活未必有佢，但佢嘅生活一定有你。阿Sam
7: 生活，欢迎继续翻嚟世界杯嘅Sam 生活第二部分期间啊，咁啊，当然世界杯嘅歌曲竞赛系为你哋选择而播放啦。李克勤三届嘅世界杯都有佢嘅歌曲，不过自从2006年呢一届之后咧，就产量就少咗啦。我讲紧系世界杯专。

2006年呢一届嘅德国世界杯咧，对于好多嘅球迷嚟讲，其实亦都系一届好特别嘅一年嚟嘅。因为喺当年咧，每个国家嘅球队入边咧，都有一啲好耀眼嘅足球明星，亦都有啲新嘅闪耀星星咧，就喺嗰一届登场，包括有美斯啦，同埋 C 朗咁样啦，喺一个两个年代嘅球星同时存在嘅一届世界杯。当碧咸、斯丹、朗拿度仲喺球场上迎接第一次参赛嘅美斯同埋 C 朗。

而啱啱带俾大家嘅呢一首咧，都系世界杯主题曲入边仅有嘅比较慢少少曲风，被誉为系最 elegant 嘅2006年嘅世界杯主题曲《The Time of Our Lives》。而去到上一届2022年，我哋有 BTS。

Dreamers， 我哋全部都系有梦想嘅人，包括无论你系球员、你系教练，定系你系球迷，又甚至乎只不过系电视机前面嘅观众都好，你都应该拥有你自己嘅梦想。好啦，去到香港方面啦，今年嚟讲，当然亦都有当地嘅电视台系有直播甚至乎转播嘅呢个嘅权限啦。而呢间电视台出名嘅系全民，全民一齐去做一件事，由全民开播。

0: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2: 派台新势力，
3: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Silos 黄海日，我的新歌《说真的》已经推出了，这一首歌呢是希望鼓励所有朋友都可以跟你们的朋友讲真心说话，所以大家快点去听《说真的》吧。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
1: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2: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同大家去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日常生活每一日可能你都会经历紧的，就是说你会被人哋话你，喂，做乜咁小气啊？做乜咁容易嬲啊？你做乜嬲呢件事咁耐？做乜去讨厌呢一个人，或者针对佢以前做过某一样嘢咁耐嘅一个时间？我哋生活上可能好多时候你都会俾人哋话你系属于计较，你做乜唔原谅？但系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我哋人生需要做嘅，或者去到某一个阶段需要做嘅，就系、是。唔计较，同时亦都唔原谅，最后去到讲再见。讲紧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即系有时候咧，以前觉得就系话，每一段嘅关系喺决裂啦，或者喺断嘅时候，你一定要将个理由讲清楚，要知道自己个死因系乜嘢，所谓嘅嗰样嘢。但系系咪一定要咁样做咧？后嚟先明白，其实成熟咗之后嘅一个嘅处理方式就系话。是安静的一段关系的

完结，是安静的，是不不吵不闹，是不需要嗌交，但慢慢离开，是不需要去话俾对方听究竟个原因是乜嘢。其实沉默就是好简单直接的一个答案。小说家张爱玲曾经讲过呢句说话，就是话令到你心寒的人不需要留有任何余地，背叛过你的人不需要同佢讲任何的原谅。因为我哋人生系不停去维持，或者喺我哋生命中有好多段唔同嘅关系，我哋尝试去维持一段关系，其实系花好多嘅心力，有时候会令到我哋觉得好攰嘅。不过有时候有啲嘢你尽力未必有一定嘅结果，缘分到咗就由佢尽啦。故事要散嘅时候，我哋亦都要欣然地去接受佢唔再存在。有时候我唔计较，唔系话我唔识算旧账，而系我唔想再花啲心力、花啲嘅精力浪费喺呢一段嘅关系入边。有时候我哋生活嘅圈子唔系话人越多系越好嘅，反而系呢个圈子点样会令到你舒服先至系最重要嘅。

嗱，所谓嘅计较咧，就梗系人哋系做一啲令你唔称心如意嘅事情啦，或者你觉得唔啱嘅事啦。咁所以话做到唔计较咧，其实系好难嘅一件事嚟，因为有啲人你同佢讲道理嘛，你只系其实浪费紧自己嘅生命。但系你做到唔计较咧，其实系帮紧自己嘅情绪去止血啊。看我。

跟住你话喂，我唔同佢计较，我真系认输。唔系嘅，你唔系认输，而系你根本就唔想玩呢一种嘅游戏，因为人生嘅容量系有限，应该将你嘅心力留翻俾同你同频率嘅人，咁样先至系对自己嘅偏爱。另外，你话唔原谅，咁咪即系唔够大度咯？做乜咁小气啊？但系后来你就会明白，你嘅唔原谅系唔想俾对方第二次伤害你。

你选择唔去原谅，系作为自己嘅一个嘅提醒，提醒自己挨过嘅嗰啲嘢，忍过嘅痛，扮作冇事嘅嗰个瞬间，瞬间提醒自己，有啲人系唔可以俾第二次嘅机会，宁愿选择好好咁样保护自己，比起原谅，比起俾对方称赞你，胸襟广阔，量度大，系更加重要嘅。最后选择再见离场，是不留退路的体面，告别是不需要搲烂块面反晒面这样的，可以选择静静地离开，亦都是最好的一个答案。不找理由，不再追问，不再纠缠，你行你的路，我有我的生活，江湖不需要再见，余生各自安好。不计较，不原谅，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下星期再见吧。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三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二部市警于7月1日国庆日接报至 Queensborough 一个狗类公园内发现一枚疑似手榴弹，警方于上午大约10点左右赶到现场并封锁该区，期间更是出动无人机协助搜索。警员随后寻获该件可疑物品，经证实后确定只是一个手榴弹造型的打火机。警方在确保现场安全无威胁后随即重新开放公园。市警直言，这类打火机既愚蠢又危险，只会制造不必要的恐慌，当中完全没有任何聪明搞笑成分。国际消息方面，委内瑞拉地震增加至2954人死亡，超过16500人受伤。当局说，自上个月24日发生地震以来，当地已有超过940次的余震，仍有大约16300人无家可归。除了持续搜救，委内瑞拉政府也正着手推进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筑师和工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正深入社区，对受损建筑物进行评估。韩联社引述外交消息报道，伊朗早前曾邀请南韩参加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韩方驻伊朗外交使团也打算出席，但伊朗在最后一刻临时撤回邀请，指场地相关问题导致韩方使团无法出席。分析认为，伊朗可能因要专注于接待各国高级代表团而决定不接受外国驻德黑兰外交使团的慰问，而韩方也可能考虑到与美国的关系，决定接受伊方改变的计划。美国媒体引述纽约警方表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发生枪击案，最少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报道指，枪击案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6晚10点左右，当时现场正举行独立日庆祝活动。警方指，伤者年龄在6岁至37岁，其中一名21岁女子伤势较重，其余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又说，在案发现场发现一把枪，暂时没有人被逮捕。美国庆祝独立日，举行多项活动，包括音乐会、飞行表演等。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举行的重头戏向美国致敬典礼发表演讲，形容这一刻是有史以来最欢乐、最辉煌的里程碑之一。

0: 强调美国将永远领先，绝不会让国家衰落。他又提出美国将会登陆月球之后前往火星。川普向退伍军人致敬，也包括几位二战老兵。外电报道，有别于传统，总统通常会利用独立日讲话团结国家，而川普罕有的触及党派政治。他再次为拯救美国法案宣传，又强调对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支持等。感谢你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961气象站。
0: 大部分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8%。
14: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15: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14: 哇，有什么好玩的？
15: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14: 这么好？
15: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14: 那得快去啦，
15: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16: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15: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1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7: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5: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

0: 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用声音
2: 碰撞心灵，
1: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有闲有聊，我是主持人上上。
3: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 Patty。
1: 我们今天聊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吧，就是听起来很轻松，但是呢，让我们每个人都挺有压力的。
3: 对，我最近就非常有压力。
1: 嗯，就是我们来聊一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阶段，都每个人都在关注的抗衰、抗炎。其实抗炎也是为了抗衰。那要做到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应该需要去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到这个年龄吧，身体的代谢呀，还有自我修复的能力，确实会慢慢的踩那个刹车键。在现代医学当中，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抗衰和抗炎呢，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炎症型衰老。可能我们这个衰老并不是单单由于年龄的增长，还有就是身体的一些低度的全身性的一些炎症导致了我们的衰老。
3: 那通常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这种低炎症的状态呢？
1: 那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饮食和睡觉这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现在都很流行抗炎饮食嘛，我理解的抗炎饮食其实就是少糖、少盐、少油。
3: 是的，还有呢，就是吃一些抗氧化的食物，就比如说蓝莓啊、树莓啊这些莓类，还有呢就是吃一些奇亚籽啊，这些就是含有 Omega 3的食物。
1: 嗯，奇亚籽、亚麻籽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然后我最近就是看到一个早餐，我还挺种草的，我打算以后都这样做，就是加燕麦、牛奶、奇亚籽、亚麻籽，然后呢一点点酸奶还有牛奶放在一起。
3: 哦，是有点像酸奶碗吗？
1: 对，酸奶碗。然后上面再放一些比较低糖的水果，比如说蓝莓、香蕉。不过香蕉算是低糖，但是你可以少放一点，它就是增加那个风味。我觉得就是早上吃一个燕麦碗，也可以叫做燕麦碗或者是酸奶碗，配一杯咖啡，就是不会给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很清爽的一种早餐，而且主要是很简单。
3: 对，
1: 嗯，
3: 而且我觉得准备起来那个心情都会非常的好。
1: 我都是晚上准备。对，它是需要晚上准备的，就是你需要放置一晚上，那个牛奶跟燕麦它才会融合，然后把那个燕麦给泡软了。而且就是燕麦它本来就是一种高纤维能热量比较低的食物嘛，是比较健康的。而且它经过放过一晚上之后，它就产生那种叫抗性淀粉吧，就是它这个热量会更加的低。
3: 哦，这个抗性淀粉我有听过，他们说其实把米饭放到冰箱里面，就是冷藏一个晚上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种抗性淀粉。
1: 对，
3: 所以其实冷藏过的米饭是更健康的。
1: 对，原来就是原来妈妈不愿意扔的那个米饭，隔夜米饭，我们原来还不想吃，现在发现了是宝藏，
3: 而且还可以用来做炒饭。
1: 哦，是的，
3: 嗯，
1: 但是炒饭再加上那种高油，然后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
3: 没有那么健康
1: 没有那么健康了？对，还有就是，多吃一些你刚刚讲的 Omega 3的食物，
3: 对，
1: 比如说那些深海鱼，
3: 对，三文鱼，
1: 还有坚果类的。提到坚果类，我突然想到，那瓜子是不是坚果类？
3: 我记得我之前有了解过，就是瓜子是不健康的，
1: 不健康的。
3: 对，但是我其实有点忘记了，
1: 嗯。
3: 就是瓜子的那个油应该是对心脑血管不是特别好。
1: 哦，就是它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同时因为每次说吃健康的坚果，然后我就想，哎呀，我这个人是每天都要吃一点瓜子的，求求你把瓜子放在健康的坚果这个类别上。看来不是，那我就吃一点杏仁或者是开心果，其实还不错。特别是开心果，你可以放在晚上睡觉之前吃，它是可以促进睡眠的。那在抗炎饮食方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大家要避的雷区肯定就是糖分了吧。我们要严格的控糖，对抗 AGE， 也就是糖化的中产物，才能对抗衰老。因为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皮肤变黄，也会让胶原蛋白失去那种弹性。
3: 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甜食

0: 吃太多呢又会伤害我们的脾脏。吃一些甘甜的东西呢会补我们的脾脏，但是太多呢就会伤害我们的脾脏。
1: 讲到糖的话，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高糖类的饮料，可乐、奶茶等等，当然是尽量不要喝的。那关于在水果方面呢？
0: 对，其实也有一些非常，也有很多高糖的水果，比如说西瓜、葡萄，其实葡萄非常的甜。
1: 嗯，而且就是我听说的，我不确定，说果糖是很难代谢的，其实还不如蔗糖，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添加的那个糖分。嗯，我不确定了，就是所以我之前有看家庭医生，家庭医生是说，因为我女儿她不太吃水果嘛，她说没关系，她说水果其实是不用吃的。
0: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是过多的水果也会伤害我们的脾脏，就是会影响，就是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
1: 好像听说是一种寒性的东西，所谓是吧？
0: 对，我觉得就是可以理解成它不是一种必需品，不是说你每天一定要吃一些水果。
1: 嗯，我们每天需要吃的就是一些优质的脂肪，还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刚刚讲的比如说蓝莓呀、草莓呀这些果类，还有一些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因为它们是富含大量的花青素的，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去清除一些不好的自由基。
0: 嗯，我觉得深色蔬菜真的是要认真的吃起来了。
1: 嗯，深色的蔬菜的话，那我想到的就是
0: 西兰花
1: cabbage。
0: 对，
1: 西兰花。嗯，还有就是在碳水方面，当然就是我们尽量的粗粮化，刚刚讲的燕麦就是一个挺好的东西，还有藜麦，还有糙米，因为那些比较精粮的碳水，比如说白米啊、白面，它就是会引发高血糖反应的。
0: 嗯，就会让我们的血糖波动的比较快。
1: 嗯，然后也会激活全身的炎症通路。那这个就是从饮食方面来讲，我们怎样去抗炎。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抗衰抗炎，其实也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吧，也是我跟 Patty 都很关注的，在护肤方面也是有这种抗炎的需求，因为皮肤呢是我们抵抗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线。那要对抗这个过程呢，不能靠一个神仙的护肤品啊，或者是单一的保健品，甚至是医美去维护它了，而是需要一套系统化的内服外调的策略。我们刚刚讲了说皮肤呢是抵抗外界刺激的第一道防线，那我们护肤的核心就应该是修护屏障、抗氧化加上抗炎。其实现在就是很流行的叫早 C 晚 A，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去抗氧化，去防御，然后严格的防晒，因为就是光老化是抗衰的最大敌人了。我们都知道紫外线会直接激活皮肤当中的炎症因子，所以说你现在应该也有白天去用一些抗氧化的护肤品吧。
1: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很多人都开始就是遵循这个早 C 晚 A。
0: 早 C 的话就是说我们用的护肤品它是有维 C 或者是维 C 的衍生物的，那晚上的抗氧化的主要成分通常都是 A 醇吧。 A 醇它可以负责催生新的胶原蛋白，加速细胞的代谢，或者是一些含有玻色因还有胜肽的护肤品。就像我玻色因的这个成分就特别适合我，会比较的适合干性皮肤，也会修护屏障。还有一个呢就是反而我们如果屏障受损的话是要精简护肤的，就是不要
1: 过度的清洁。
0: 对，首先就是不要过度的清洁，不要去频繁的去角质啊这些的，选择比较温和的洗面奶。然后就是护肤品的步骤尽量不要太多。其实有些博主我发现就是会涂精华一层又一层的，好像是有不同的功效嘛。那据我的感受，我觉得就是反而是不要让皮肤有太多的负担，稍微的精简一点。你可以今天美白明天抗皱，但是不要把美白和抗皱都放在一起。
1: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利用起来你的AI， 你可以去跟他聊一下就是你皮肤的一些状况，他会给你一些解决的办法，一些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建议吧。
0: 他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的护肤品吗？品牌之类的？
1: 对， 对，也会。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如果遇到了一些护肤上面的一些问题，我就会问 AI， 就希望他们可以帮我找到一个答案
0: 适合你的成分。

0: 那讲到抗衰抗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因为再贵的保养品也熬不起最深的夜还有最大的压力。首先高质量的睡眠就是第一抗衰药。
1: 是的，其实睡眠呢才是最大的养生，也可以说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觉，
0: 特别是我们的深度睡眠特别的重要。因为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呢，我们身体才会大量的分泌生长激素，这就是为什么小朋友啊他们的深睡眠时间比较长，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夜醒，对不对？就像我女儿跟我睡，她就是一晚上完全不醒的，但是我可能会醒个两次甚至三次，就是因为他们也是身体的需要，会分泌大量的生长激素，所以他们的深睡眠就会比较的安稳，时间呢也会比较长。那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比较可悲了，我们的深睡眠可能也确实在渐渐的缩短，所以我们更要保护好这一段时间，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细胞修复和清扫废物的阶段。因为熬夜可能会把我们身体的一些炎症因子啊堆积在身体当中，而深度睡眠就是最好的清扫炎症因子的时候。
1: 而且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了，其实很多的慢性疾病像肥胖啊免疫力下降往往都是从长期睡不好觉开始的。其实相比于各种各样的保健品，规律的睡眠价值更大。我不知道你的睡眠是不是规律的，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太规律的，就是比如说今天可能是10点钟睡觉，然后明天可能是11点、12点，有的时候甚至是1、2点，所以这个睡眠的规律是不够好的。
0: 因为其实我们要

0: 仔细观察我们的深睡眠的阶段，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也许有的人是从11点到3点这样子，有人可能是从12点到4点。那假如说你是11点到3点是你的深度睡眠，而你今天选择了12点睡觉，其实你就完美错过了你的深睡眠最好的那个时间。那你再去睡下去的时候呢，你这个睡眠的时长肯定是不够的，质量也是不够高的。所以说我们假如说真的有睡觉问题的话，可能要仔细的观察一下我们身体这个系统发给我们的信号，就是你大概要总结一下你的深睡眠时段是在哪个阶段，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早睡就很好。可能有些人的深睡时间段是12点才开始的，那如果说你10点钟就上床了，可能不一定能恰好达到你那个睡眠的 cycle。
1: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在睡觉之前给自己一个睡眠信号，就是做一些准备睡觉的铺垫。
0: 对，就是关灯，
1: 对，
0: 轻音乐，
1: 或者是洗一个热水澡，就是告诉自己我们要准备睡觉了。
0: 对，
1: 所以这个睡眠的铺垫也很重要。
0: 对，我知道就是有些人会在睡前做一些放松的训练，可能20分钟这样子，然后做一个让身体舒缓下来、放松下来，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采取冥想。我不知道冥想到底是会促进睡眠，还是说思绪过多影响睡眠。
1: 我觉得一定是促进睡眠的。
0: 对，你刚刚讲了，就是在睡觉之前给自己一个仪式感也挺重要的。
1: 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应该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睡够了呢？
0: 我一个很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今天睡醒有没有觉得大脑很清醒。我很多时候睡醒了之后是还在打哈欠的，
1: 还是觉得很累。
0: 对，
1: 我今天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就是觉得睡醒了感觉好像没有睡一样。
0: 我以为是缺了那杯咖啡，我后来觉得不是。
1: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标准，就是说睡够的人通常呢20分钟之内就能够自然的入睡，就是第二天可以在20分钟之内自然的入睡。还有呢，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不用挣扎很久。
0: 你是说就是他第二天可以尽快的入睡，是表明前一天休息好
1: 了？对的。还有呢，就是上午的精神比较稳定，然后下午呢也不会困得睁不开眼睛。我觉得像我就有这样的情况，我如果头一天睡得不够好的话，我第二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就是感觉大脑好像要强制关机了一样，
0: 宕机了。
1: 对，我一定要睡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一天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0: 那我其实是每天都有这样的习惯的。
1: 那可能
0: 我每天都需要小憩。
1: 那就说明你可能睡得还是不够。
0: 还是不够，就是我深知我自己的深睡眠应该是不够质量高的。
1: 还有一个睡够了的标准就是不依赖大量的咖啡。其实我经常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说，我今天没有喝咖啡，我就觉得我好像睁不开眼睛，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真正的醒过来。
0: 我就是如果今天没有喝咖啡，我这个一天都是很混沌的状态。我觉得除了跟睡眠有关，其实它真的是因为对咖啡因有依赖了。
1: 那我觉得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多人可能要问了，我们成年人究竟要睡几个小时才够呢？
0: 不是8个小时吗？
1: 其实成年人的比较公认的睡眠时间，比较好的一个时间就是7到9个小时。如果长期的少于6个小时，就会导致一些像肥胖啊、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免疫功能下降的问题就会容易出现。那6到7个小时呢，有些人其实是能够维持的，但多数人呢还会逐渐的累积一些睡眠的债。我觉得我应该属于这个区间。还有呢，就是7到8个小时对大多数成年人来说呢就是一个最佳的区间。
0: 所以之前有人讲说，有些高能量人士啊，他就是可以一天只睡4到5个小时就 OK 了，这种是有科学依据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人，就
0: 是天
1: 赋异禀，
0: 但是可能非常少。
1: 对，但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少见的。
0: 对，从平均数值来说，还是最好不要低于6个小时。
1: 对的，至少。
0: 对，
1: 最好呢是7到8个小时。
0: 对，就像我老公，他其实长期以来睡眠都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好，那他确实就有肥胖、高血压这样的慢性疾病。
1: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看来睡眠真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1: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

0: 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uture Radio App。
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九六一，
5: 用声音
6: 碰撞心灵，
5: 用品味点缀生活，有闲有聊。

0: 我们来看一看睡眠到底是怎么在细胞和分子的层面充当身体最强大的抗衰抗炎修复仪的。因为科学界经常把睡眠比作是身体的夜间清道夫，还有系统的重装。如果说白天的抗炎抗衰啊，是我们在外面辛苦的打扫，那高质量的睡眠呢，就是身体在自动净化。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睡觉嘛，就是身体在休息，但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呢，正在经历一场非常精密的重新的校准。原来我们的身体就是一部非常精密的仪器，
1: 是的，
0: 它也需要定期的去修整和来校对的，只是呢，不需要去人为，而是我们的大脑在自动的校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说晚上的睡觉呢，其实在压制白天的炎症风暴。因为我们白天在清醒的状态下呢，为了应对外界的压力，还有一些代谢的消耗，身体的促炎因子呢，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活跃的水平。但是到了晚上呢，深睡眠这个阶段之后呢，就交感神经负责让我们兴奋紧张的神经就退场了。然后副交感神经呢，就是负责让我们去放松去修复的，就来接管了。所以就让我们所以就让他们下班了，然后让放松的让修复的来上班。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深睡眠有多么的重要。
1: 那看来如果入睡比较慢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交感神经没有按时下班，就是它还在工作，然后这个副交感神经它没有按时的上班，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延迟的问题。
0: 对的，然后就是在深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这个因素呢，也会降到全天的最低点。它没有了外界的刺激呢，身体呢会集中的释放抗炎的因子，主动的去平息体内的小小的那种炎症，所以它就是去灭火的。因为白天我们可能要应对各种的压力，可能有一些炎症的因子在身体慢慢的启动，那晚上呢就由深睡眠来接管去灭一下火。
1: 哎，我还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睡眠时呢，免疫系统会进入一个，就你刚刚讲到的一个维修的时间嘛。其实它具体的操作呢，就是说很多免疫细胞呢，在夜间会非常的活跃，就比如说像 T 细胞、B 细胞和 NK 细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 NK 细胞。NK 细胞就是非常的强大，它甚至可以杀掉一些癌症的细胞，所以这个NK 细胞对于保护我们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
0: 就是它是一个好细胞，它可以打死坏人。
1: 是的，所以在睡眠的期间呢，这些细胞就开始工作了，它就开始清除这些病毒，甚至是肿瘤的这些病毒，然后修复受损的组织，调整免疫反应更强，所以就是让我们的免疫力变得更好，效率更高。
0: 哇，原来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以为就是所有的器官和细胞都休息了，但是其实是很多都在工作
1: 的。对，其实他们还是在默默的战斗当中。
0: 就像是一座大楼里面，哎，大家都下班了，你会发现几个清洁工还在那里打扫、吸地毯、擦玻璃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我们才会迎来一个非常干净的工作环境。
1: 是的，所以真的是要对他们好一点，就是会给他们多一点的空间，让我们的交感神经退场，好好的进入一个深睡眠的状态。

0: 其实这个观点我之前还从来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肠道其实也是我们体内最大的抗炎防线。
1: 是的，其实肠道是我们人体第二大的免疫器官。
0: 嗯，就是说我们的肠道菌群如果失衡的话，我们的身体也是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炎症的。而且就是肠道它是有自己的生物钟的，我这个说法我倒是听过，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就是容易有时差嘛，时差除了是说因为这个白天的光线就是褪黑素的分泌有关，同时呢就是因为你的肠道不适应，你的肠道也有自己的时钟，你只有把肠道调好了之后，就是你的吃拉都很顺畅了之后，规律了之后，你才可能完全倒好时差。那讲到它跟睡眠的关系，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的睡眠被剥夺了，我们的睡眠不够，或者是我们的深睡眠质量不高的话，那肠道菌群就容易失调。
1: 而且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人体大约70%左右的免疫细胞都是分布在肠道相关的淋巴组织当中的。
0: 70%啊，
1: 70%真的是很
0: 多
1: 了。
0: 很
1: 多
0: 了。
1: 而且肠道每天呢就是要面对各种比如说食物当中的各种蛋白啊、细菌啊、病毒、真菌还有毒素，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作量，要处理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还有面对各种食物。

0: 当中的蛋白。
1: 那所以说吃好睡好也都跟我们的肠道有关系，因为肠道不仅仅是说吃下去的东西，因为一个好的睡眠也容易让我们的肠道系统比较的健全，比较的稳定。
0: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都会补充一些比如说益生菌嘛，其实肠道的菌群呢会影响 T 细胞的产生，就是刚刚说的免疫细胞当中的一个 T 细胞，还有免疫细胞当中的一个 B 细胞的产生，还有呢就是你的身体当中的炎症因子的水平，你的一些过敏的反应，抗感染的能力等等。其实很多小朋友比如说有一些过敏性的湿疹啊或者是鼻炎啊，其实根本原因呢都是出在了肠道，
1: 就是肠道菌群失调了。
0: 对，如果你把你的肠道调整到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就会没有这些过敏的反应。
1: 这个时候应该吃一些益生菌吗？
0: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尝试吃一些益生菌，
1: 找到适合自己的。
0: 对，
1: 那其实讲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抗衰抗炎真的就是简单的四个字，吃好睡好，没有什么捷径了。
0: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吃得好睡得香，然后没有烦恼，我觉得那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了，
1: 很年轻的人，就也不需要就是擦很贵的护肤品了，就是简简单单的精简护肤就可以做到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还是要感谢您持续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再会。
0: 我是 Patty，
1: 我是尚尚，
0: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祝你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现在时间4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4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加拿大空军现代化机队的36亿元项目迎来重大里程碑。空中巴士国防航天证实为加拿大皇家空军建造的首架全新 CC-330 Husky 战略运输与加油机已经在7月1日在西班牙顺利完成首度试飞，预计明年交付，并在2027年正式运抵加拿大。新机将配备空中加油能力并搭载先进的反制系统。加国国防部指出，此项目共订购9架 CC-330 用以更换老旧的 CC-150 Polaris 机队。国际消息方面，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月2日至4日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共有70艘，通航的规模低于冲突前138艘的平均日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对外发布，公告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分别是7月2日的33艘、7月3日的29艘、7月4日的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以及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未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援助物资，当地时间晚上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报道指，这批物资超过80吨，包括发电机、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由民航包机运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石油输出国组织及盟友 OPEC 加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线上会议，讨论石油市场情况。会后声明中提到，各国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并视乎市况调整产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电。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复电中表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当地星期日在赫尔辛基与芬兰外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愿意与芬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赞赏芬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意与芬兰密切各层级往来，持续巩固互信。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稍后是气象信息。

0: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961气象站，
5: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最低13度，预计周二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湿度82%。
0: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6: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7: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0: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8: 由 Treetop 到 Raptor B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记得收听哦。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吹吹乐风。你好，我是陈静 Tracy。这周大家都过得好吗？我们已经正式迈入到夏天了。七月份的开始，在温哥华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呢，陆续进行当中。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呢，都 po 文在不同的区域，他们都有自己一些社区活动，有在封街的啦，然后不同的文化呢，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节。那我自己的孩子呢，也去参加了好多个，非常非常的特别。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任何一个文化节的活动呢？进入到了暑假，有好多的新歌在华语歌坛陆续出现，而最近呢，也刚刚完成的就是金曲奖。这个第37届金曲奖相当的精彩，其中的第一次担纲主持人大任的 Alin 呢，这一次大家说他真的是可

圈可点。好，今天除了有聊一下金曲奖的一些花絮之外，还有一些新歌要推荐给你哦。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就是今年年度专辑奖，我们要恭喜的是蔡依林 Leisure。

0: 2017届金曲奖在6月27号的时候，台北小巨蛋圆满落幕。蔡依林封后之外，还一睹抱回了年度专辑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三项大奖，非常非常的厉害。每次蔡依林推出专辑，总是可以造成一股旋风。这次你也靠她妈咪了吗？
1: 尖叫声！
0: 沙蔡依林出来，尖叫声总是不断。那这位又是谁呢？他就是每次都提倡大家要运动的潘若迪。我他叫大家要一起动起来，歌曲名称《尖叫声》。
2: Come on, baby, let's go party.

0: 家不要看潘若迪平常在光幕面前这么这么的搞笑，原来呢他每天早上都要固定诵经，那听到感兴趣的旋律还有音乐呢，他就有很多的灵感，所以这次呢也获得灵感亲自填词这首尖叫声呀，这种节奏充满派对感觉的，他希望可以大家跟着音乐一起跟他跳舞，把压力喊出来。哇，这个小女生她是谁呀？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2: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1: 爸爸要知道了。
0: 周杰伦这首《女儿殿下》是继这个《床边故事》《粉色海洋》分别唱给大女儿 Hathaway 还有二儿子 Romeo 之后呢，这次在为小女儿这个 Jacinda 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那周杰伦说，他把他平常的童言童语放进去歌曲里面，形成了一个 funk 的节奏，超可爱。

童言童语也实在太可爱了，歌手名称女儿殿下，她是周杰伦。刚刚提到了金曲奖，对不对？那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就是 Pia 吴贝雅。

前几个礼拜才担任我们吹吹乐风大人物的皮亚吴贝雅，恭喜恭喜，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奖。那我们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是蔡依林，那最佳华语男歌手是谁呢？就是给大家满满正能量的张震岳。

在台上颁奖给张震岳的就是他的好朋友 Tarsi 苏慧伦。那苏慧伦呢，最近也是有影集出现，而且里面担任这个可以为小孩子出头的妈妈。而呢，这个影集的名称就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苏慧伦也演唱了其中的插曲。这里是吹吹风，我是陈静 Tracy。每周日的下午4点到5点在温哥华，每周六的早上9点到10点在 Calgary。

他是超级苏慧伦，这次在金曲奖也看到他担任颁奖人，收到了金曲奖。那我们讲到颁奖人，当然一定要讲到的就是主持人了。主持人这次实在是太可爱太可爱，他就是 Alin。 Alin 也因为之前呢在跨年的时候唱了 Nalu 1 Nalu 2 Nalu 1 2 3 4 7 11之后，就是大家都看到他的风趣，所以呢也邀请他担任今年金曲奖的主持人。而真的整场呢是完全没有冷场，笑料不断，大家就说哎，那金钟奖金马奖这一切的这个金奖是不是都要由他来主持呢？而在 Alin 一开场就唱了这首今年的年度歌曲奖，也恭喜这首歌获得了这个这么大的奖项，这也是我一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歌曲。它就是 Alin， 这是来自阳光女子合唱团的歌曲叫《幸福在歌唱》，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年度歌曲奖。这里是初春音乐风，在听完 Alin 的歌曲之后，我们会来迎接的是今天的初春音乐风大人物高真。休息一下，待会儿见。听着听着，不要也落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2: 我是韦礼安，
3: 我们是
4: 宇宙人。
5: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6: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1: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2: 我是 Andy，
1: 我是 Annie，
2: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1: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2: 食色男女。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8: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9: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0: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10: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1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1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uture Radio App。
1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
14: Metro Radio。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6: Let us welcome
17: 吹吹音乐风
16: 大人物
18: Stars in

欢迎回来第二个阶段车声音乐风。你好，我是陈宁 Tracy。 今天我们的车声音乐风大人物就是要延续上个星期和我们一起聊天的高真 True。

0: 所以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创作啊、其中一首关于爱情，这首歌跟我们聊一下，它是一个 about doubting about type of love。
1: 可能从二十几岁 teenager 二十几岁、然后到一样就是三十多岁的这个过程，大家会对于love 会有很不一样的解读。因为像那种 young love， 我们就是啊，男的帅，女的漂亮 ，all right， 大家相处起来就舒服开心，那都可以。但等到我们随着年纪之后，开始会想，哦，他有对待他的工作有认真吗？他的家庭怎么样？跟他如果
0: 孝顺啊，
1: 他的性格适不适合我们可以长时间在一起，就之类的，或甚至是他如果自己的有一些习惯不太好。这个也会造成很多问题，所以就变成很多的爱情就变得不再那么的简单。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一起很久的 couple， 或者是 maybe 已经结婚的

0: 他们很多，包含跟爸妈也是，我觉得爱会变成用很多不一样的形式展现。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妈妈对孩子展现爱的方式是念他们嘛，就是我唠叨你，就是说啊，你到底怎么又这样子怎么了，但是他其实是出于一个爱，然后只是他的展现形式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我觉得爱会变成有点复杂，有时候是会有点苦涩的，它不是永远都像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啊，一切就是甜蜜才是 love。有时候我为了你，我忍耐一个东西，那就是 love。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写这首歌是在讲说，我们在这个阶段，爱情开始变得有一点点复杂化，然后变得没有办法再那么单纯。但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很多事情，它的出于的是出于爱的这样子。Yeah, 然后去习惯这个全新的爱的长相。
1: 说到了爱情，这首歌关于爱情，在专辑中其实你有不同的歌曲去诠释不同面向的爱情，像 I Really Like This One 就是比较 jazzy 的一首歌，Alice My Girl， 这个里面的这个爱情就有一些些的不同。对，
0: yes， 其实这首歌它是唯一一首不在这个专辑筹备期做出来的歌。它其实是在乐团结束后面那几年之间，我还在犹豫要不要做音乐那几年之间做的一首歌。Yeah, 然后它的歌词其实超级 creepy 的。我故意把它写的看起来像是一个 love song。可是它其实是一个。
1: 看起来是 love song。
0: Yeah, 但它其实是一个 murder scene。Murder scene 哦，是完全不是 love song， 它是一个变态的 love， 它是爱到过头。因为那时候拍
1: love，
0: 因为那时候是拍很多片嘛，所以其实我蛮喜欢写剧本所以就会有很多那种很像要写小说的 idea， 然后去写就这些歌里面的故事，所以我就故意把它写的看起来像情歌，但其实不是。你看，像歌词里面有几句。因为两个 verse 嘛，然后第一个 verse 他讲说他在枕头上面就 sleep 嘛，然后但第二个 verse 的时候他在枕头的下面 actually， 可是如果你没有仔细看，没有仔细想，就觉得就是反正情歌嘛然后整首歌一直到最后，因为我的歌的开头是从时间开始写的，从早上六点然后第二个 verse 是早上八点，然后到后面 bridge 跟后面副歌的时候就已经是就是夕阳，然后到最后面然后我的歌词唱说你该起来了吧，还没起来，所以他整天都没有起来，意思就是 murder scene， 所以他已经是 所以这是一首很特别的歌，
1: 已经拜拜了
0: 他已经拜拜了，就是一个过度的爱是一首一个比较奇幻的歌了。很不一样，跟其他专辑里面的歌完全不一样。
1: 对，我在看说合上书本靠在床边看着你，
0: 很变态对不对？其实有一点变态仔细想想有点变态。
1: 所以大家听听高山的歌要好好的看一下歌词就是不要被他的编曲给骗了不要被他的那个曲风给骗了对，他有很多细节都藏在这个歌词里。
0: Yes，
1: 我觉得你应该也是一位很注重这个很多细节的人，对不对？
0: Yeah, yeah, yeah.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比如说看你的报道啦，听你的音乐除了你注重细节之外，你对很多事情很认真，而且你很喜欢的东西是很有美感的， including 包括你拍的片等等然后我那天看到你的片就是在介绍你 Alive 这张专辑，然后有一个相框 CD player，
0: 那个
1: 不是周边吧？那个是周边吗
0: ？No， 那个是一个actually 是个业配。
1: 我想说，我看完你用的时候，还真的还蛮想买的。
0: 那个 CD player 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就是蛮漂亮的非常干净
1: 对，它是一个相框，但是它中间是玻璃就是 glass， 然后中间是一个 CD player，
0: 对，
1: 很有美感的东西。就想说，就是找你来介绍，真的是 perfect。
0: Yeah， 算是。

0: 他们很会选啊，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看，比如说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包括大家会找你拍片呐、啊，是因为你有那个 image， 你有那个vision， 有那个美感。嗯嗯、在音乐上面也是一样，这张 Alive 专辑呢，其实歌曲真的蛮多。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每一首歌我们都去聊到，但是真的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细细品味的。嗯嗯好，专辑中还有，Let's see， 哦，比较轻快一点点的，嗯，真有点 bossa 的感觉吗 ？Coconut 椰子是你
0: 啊
1: ，little bit bossa，
0: 那首蛮可爱的 ，Yeah，
1: Yeah，
0: yeah 那个 coconut 的命名，对，椰子是你是说，它有点像还是在讲类似男女或者是爱情，
1: 嗯，
0: 然后再讲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嗯，然后把另外一个人比喻成 coconut。因为 coconut 就是它的外面很硬嘛，可是里面是 sweet， 然后很多汁这样，很棒的一个水果，但在外面怎么敲都敲不开。呀，就是在讲说一个人，也许他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很甜美的，可是他的外面就是 maybe 很 defensive， 或者是很习惯性的把人家拒绝在外面。呀，就是在讲一个这样的状况，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歌词就是用很可爱的方式在形容说、嗯、哦我就是为什么你要像 coconut 一样，你明明就很棒啊，那你为什么要外面就是如此的难搞这样子。
1: 诶、欸、这个跟那个 Alice My Girl 就有点对比咯。
0: 对呀呀呀，相反。
1: 对，就有轻快的，有甜蜜的，有 creepy 的。那、当然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首歌啦，就不在这张专辑里啊、除了我们要多听这张专辑的歌曲之外，也要来关注一下你2026年哦。推出的全新单曲，
0: 呀，叫做《都怪你太美》，Yes，
1: 好听哎、欸、
0: ，Thank
1: you， 好棒！刚才你一进来的时候，你看我们 DJ Dennis 给他多高的评价
0: ，Thank you， 真的很高兴你们喜欢2026的呀， yeah, 第一个达成的 goal， 呀、yeah ，
1: 嗯，哇，这一首歌除了这个曲风是。我觉得是你擅长的，对这个曲风应该是非常你非常擅长的。
0: 嗯，有点类似早期一点的 R&B 那种感觉。
1: 对 yeah, 对对对。
0: Yeah, 然后， yeah.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曲风算是又流行回来了嘛，蛮多人在做，
1: 对，没错
0: 对所以
1: 嗯，
0: 我也他们让我觉得哦，好像我也想做一个这样这种感觉，所以就 Let's do it 就做了。那 maybe 就只有这一首啦，对，但对我来讲，因为是一个 single 嘛。对 ，Why not？、我就觉得说，既然大家做，然后我觉得听了有让我，因为那个应该是比较像 maybe 我小时候会听到的那个声音，所以就我也有那种回忆被带起来的感觉，所以就想写一首这样子。
1: 嗯，你对90年代那个 R&B 对你来说影响应该也蛮大的，那个时候都听谁比较多？
0: 小时候其实不会特别去记。说这个是谁的歌或者是什么
1: right, right.
0: 我觉得我第一个真的记得名字然后的 R&B 歌手就是 Stevie Wonder， 而且我发现他的时候是一个很奇怪的场合、你知道那个以前 Disney 的花木兰卡通
1: Yes
0: yeah, 就是我以前其实是看花木兰卡通，然后他在片尾的时候不是都会有 credit roll 吗？然后 credit roll 的时候因为就是卡通，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动画还是会就配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花木兰，然后就只是要听他的音乐，然后发现哦哇好听好听，然后就想说这是谁的歌啊，然后我就等一下那个 credit roll 跑完，因为后面会写，然后我就才就是到后面才发现 OK Stevie Wonder，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一个音乐素养很小的小孩、很好的小孩啊，就这么小就喜欢 Stevie Wonder、好厉害、我很佩服我自己。
1: 你直接喜欢就是大师。
0: yeah, 那时候我应该才 I don't know, 七八岁。
1: 正想问你那个时候几岁？
0: 有没有七八岁这么小？不确定，但是真的很小。Yeah, 所以那么小都可以被
1: 小孩
0: 真的小孩
1: 会去看 Credit Roll 那首歌是谁写的 ？That means 你对音乐是很有触觉的，也是很有那种 感知的。
0: 代表 Stevie Wonder 真的很厉害，连小朋友都会感动到。
1: 所以后来看了知道了 Stevie Wonder 这个人之后、你是否就去找他更多其他的音乐来听？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对于什么音乐 genre 啊、什么乐器什么、其实是太

0: 陌生了，那年纪真的太小、嗯、所以不会去懂说、嗯、啊那个其实是 R&B 还是什么 Soul， 对，就单纯只是觉得那一首歌很好听。可是我觉得光是那一首歌、嗯、它就 somehow 像是
1: inspired you，
0: yeah， 然后它就影响了我后面要听的音乐，这样、
1: yeah， 嗯，
0: 很神奇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
1: 对对对、
0: yeah。
1: 哇，就开启了就是高真的音乐人生。
0: In a way， 对，所以谢谢 Stevie Wonder。
1: Yeah，Stevie Wonder， 那个时候有真的很多很棒很棒的歌，哇，这首《都怪你太美》呢，带给我们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回到当时那个 R&B， 就是很，我觉得这是很经典 R&B 的一个曲风。Yeah。 哇，今天真的很开心跟你聊天，因为跟你聊天有一种很 soothing 的感觉，就是很 relax， 然后你的声音也很有磁性，又很中低音的那个低沉。Yeah，
0: 希望观众们都喜欢这个李晨的声音。
1: 是的，是的，很适合做深夜节目，跟人家聊心事的那种感觉哦。
0: Yeah，
1: 我觉得应该会很受欢迎的。
0: Yeah。
1: 好，最后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2026年的这个新的单曲，叫做《都怪你太美》。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访问到高真 True， 推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然后去年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推出了这张专辑，就终于等到你来到节目中，好好的来聊一聊了。这专辑名称叫做《Alive》，希望呢大家听完这张专辑之后呢，也可以重拾那种 Alive 的感觉。今天非常谢谢高真 ，Thank you so much，Thank
0: you Tracy，Thank you Janana 的所有朋友们，希望你们喜欢我的音乐，我是高真。
1: Thank you， 我们下次等你有更多其他作品的时候呢，再欢迎你回来咯。
0: All right， 没问题，下次见。
1: Yeah，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